0: 我那会儿被屈含冤，我真冤。薛仁贵跟我不一样，两件事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我妹子翠云公主死尸未离寸地，我亲眼目睹啊，而且她招了口供了，是不是呢？又有人证，她这个事儿不能跟我那个事儿比呀、啊。老王兄，当然。 你提提往事给我提提醒，不算不对，朕不怪你。要没有你给我求情保本，朕也没有今天。所以说，我对待老王兄才格外开恩，给了你各种殊荣啊，这不也是换来的吗？哎，和你翻小肠，朕也要说几句。 那么以你现在的身份，你敢比一国的太上皇，你怎么得来的？一是有功劳，二，你对朕太好，我也没亏待了你。你看看，文武百官哪个敢像你这样撒野？你就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吹胡子瞪眼，已经犯了大不敬的罪呀！程咬金，大不敬是什么罪？是死罪呀！ 朕不怪你，因为你跟我的感情滞后，咱们君臣的关系特殊，你说深了说浅了，我不摘怪。王兄，唯独给薛礼求情之事，朕绝不准本。你就不必多说，下殿去吧。程咬金一听，真急了，啊，咵，把龙书案给周了。李世民吓得倒退了两步，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我今天跟他拼了！我也不活了。
0: 程咬金撒开泼了，又撞头又抓那李世民，这还了得？金瓜武士在两旁站着呢。皇上大吼一声，还不讲，程咬金拿下。金瓜武士皇上的亲兵卫队，贴身保镖啊！你想杀皇上那么简单的吗？ 这帮人呼啦朝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一拧程咬金的胳膊，胡同，把程咬金是摁翻在地，拿绳就给捆上了。那边金瓜高高举起，金瓜就像那大西瓜似的，是五金打造的，镀着金水，锃明刷亮，有金甲武士在手里头提着。皇上一句话说打谁就打谁。 犯了大不敬的罪，金瓜击饼，往脑袋上锤，锤上就漏。就等皇上的旨意下呀，把李世民气得嘴唇都青了。你程咬金呐、啊，你太有点过分了，你啊！你要干什么？你功劳再大，难道说你还要打朕不成？ 你还要弑君不成吗？罢罢罢！既然你不念君臣之情，朕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来人呐、啊，讲程咬金。那意思是什么呢？金瓜击鼎，这四个字可没说。讲程咬金，举金瓜那武士把那金瓜举的就更高了。
1: 文武百官在下边看着，无不摇头作舌呀！哎呦，那意思完了。但李世民没那么说，把他放了，绑绳给解开了，金瓜武士把程咬金招起来了。
0: 李世民用手点指程咬金呐：“也罢，你无情，朕不能无义呀、啊。算了吧，念你偌大年纪有功于社稷和朕，我再原谅你一次。回府休息去吧。来呀，送程咬金下殿。哪是送啊，往外撵。金瓜武士过来，架着老程的膀子。” 把他拖下金殿，有人把桌子重新摆好，椅子重新摆好，李世民坐的那就喘开气了。

0: 上不来气儿。这人呢，气大了伤身呢，真是气功两肋，浑身都突突。就这样，程咬金被推下金殿，驸马秦淮、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文武百官大伙围拢上来了。不用问呢，刚才的事都知道了。劝程咬金，老千岁、老国公，把您气坏了吧？您看您气色都变了，回府歇歇吧，待着你们的吧。回府歇歇，我一歇，薛仁贵脑袋搬家了。走走，到外边，到外边。程咬金气呼呼来到法场，人们围拢过来。秦怀玉就问：“老人家，那您说怎么办？”皇上这边真没好东西，哈哈！没想到驳了我的面子，给我来个对头弯。好嘞，咱们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既然这样对待我，我也有巧妙的办法。我说秦怀玉啊，有。我说你们这些人卖不了的书，该都戳起来看呢。就看着我程咬金这么大的岁数，一把年纪在里头蹦跶，你们连个扁屁你们都不会放啊！秦怀玉，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秦怀玉一看程咬金真急了，赶紧过来。四叔，我说你爹是谁？秦怀玉一看坏了，程咬金疯了，怎么连我爹都不认得了？四叔，您怎么了？少说废话，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你爹是谁？我爹是护国公秦琼啊。大点声！我爹是秦琼，啊，你是秦琼的儿子。你怎么连你爹的一点骨头都没有呢？我二哥秦琼啊，那是何等了不起的人物！想当初，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那是我们义军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威望颇高，为国家的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你懂得你爹交朋友之道吧？交友赛孟尝，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赛孟尝？就是我爹为朋友两肋插刀，想当初听说染面涂须炸登州，就是为了救您和尤俊达。是啊，你爹为了朋友豁出一头去了，所以才受到人们的尊重。你跟薛仁贵什么关系？秦怀玉说：“我们也是磕头的把兄弟。”啊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你还有脸跟我说这话？哦，你跟薛仁贵还是拜把子把兄弟。薛仁贵要掉脑袋，你就在旁边把脑袋一低了，什么也你不说。你怎么不说话呢？如果你爹还活在世上，他能不能坐视不管？可惜你爹英明一世，生出你这个败家子儿，你个窝囊废。我明白了，你是驸马，金枝玉叶，皇上是你老丈人，你现在养尊处优，小生活过得不错。你就顾你自己的小生活，旁人你全不管了，你个白眼狼，你个窝囊废。这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驸马秦怀玉那个脸一阵白一阵红，低头不语。等程咬金数了不得零了，秦怀玉才说：“四叔，我是赶不上我爹，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他我这人生来我的嘴就是笨。”你讲打仗行，讲道理我讲不通。您说您叫我怎么办？保本去。我不行换你，你不行换罗通，罗通不行换旁人，咱们给他来个车轮战术。他想杀薛仁贵，不行，我就在这坐镇，有一份算一份啊，跟薛仁贵有交情的排着队上殿保本，他不爱听也得听。秦怀玉一皱眉，四叔，您那么高的身份，您那么能讲，都让皇上给撵下来了，我去跟不去有啥区别？两回事儿，你去，仁至义尽； 那进了你的心了，你跟我不一样。那我到那说个啥？这还用教给你呀、啊？你把老秦家功劳数了数了，数了完了，老秦家功劳不要了，宁愿贬家为民，换薛仁贵这条命。你看看皇上答应不？他听也好，不听也好，你也得说。秦怀玉一听有道理，硬着脑瓜皮，好吧，四叔，我听您的。这万岁也真是不像话呀！秦怀玉这才报本上殿。等来到金殿上参王拜驾，好嘛，李世民正生气呢，一看秦怀玉上殿了，驸马，见朕何事？这秦怀玉还真窝囊，还想了一肚子词儿，一见皇上那模样吓没了。陛下圣明，我，你什么？你来给薛仁贵保本吗？不，吓死臣也不敢。只是有几句话我要讲在当面，愿父皇能允许我说个清楚。
1: 讲，
0: 哎。我总觉着薛仁贵的口供跟原告的口供不一样，其中必有隐情。我跟薛仁贵是磕头的把兄弟，耳鬓厮磨在一起混了多少年，我知道薛礼的为人光明正大，他绝不能做出这种苟且之事。我觉着这里边有岔头，望父皇开恩，能不能容其缓限，重新复查？到了那时候再定罪也不晚。
1: 阿斗，
0: 秦怀玉，这是你说的话吗？谁教给你的？啊，是不是程咬金唆使你来的？嗯，秦怀玉，你作为一国的驸马，金枝玉叶，我喜欢你，我把我女儿许配给你了。啊，你现在是我门前的佳婿呀、啊，旁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不疯不傻，没事我为什么要杀薛仁贵？我说你说了半天全都是废话呀，下殿去吧。不看在我女儿的份上，我岂能容你？
2: 儿臣遵旨。
0: 秦怀玉走两步一合计，我出去，程咬金那嘴我也受不了啊！我还有不少话没说完呢，他又回来了，二次跪倒，父皇，儿臣还有下情回禀，真啰嗦呀！还有什么说的？父皇，且不说薛仁贵是否干了这种事儿啊，就即使他真干了这种事儿，父皇杀他，他要掉脑袋。我跟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觉着于心不忍，我打算保他不死，拿什么保呢？我爹爹护国公秦琼在日，为大唐朝立下血汗战功，跟陛下的感情情同手足。我现在呢混得也不错，我打算把老秦家所有的功劳全不要了，所有的待遇全不要了。愿陛下降旨把我贬为庶民，用老秦家的功劳保薛仁贵一条性命，以尽朋友之道。把李世民气乐了。哎呀，秦怀玉呀、啊，秦怀玉，说这话好来无理呀、啊。老秦家是老秦家，老薛家是老薛家。两者怎么混为一谈呢？我怎么能传这种糊涂圣旨，把老秦家的功劳赔到薛仁贵身上，简直是荒唐以及。来啊，给我赶一下金殿。金瓜武士过来了，驸马，驸马，知趣点，知趣点，快走快走，没伸手，不计拿鞭子抽。秦怀玉脸红脖子粗，撅着嘴下了殿了。来见程咬金，四叔，我说我不行吧，我到那一说，被皇上把我撵出来了。范同、罗通，你的。 你爹是罗成不？常胜将军。哎，你爹那小伙办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虽然心胸狭窄一些，够意思，够朋友，那是我们磕头的老兄弟。你是他儿子，上殿报恩去，把你们老罗家的功劳讲一遍，用你们老罗家的功劳换薛仁贵这条命。罗通一听一咧嘴，好吧，四大爷，那我就试试吧。简短截说，到殿上，还没说一半呢，让皇上给撵下来了。罗通红着脸回来了，低头不语。程咬金告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上殿，你们哥仨一块去。你们是尉迟恭的儿子不？皂袍大将尉迟恭，开国元勋，皂袍大元帅，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立下血汗功劳。求求求情去！仨人上殿见皇上，刚说几句，轰下来，门儿都没有啊！现在李世民跟疯了差不多少，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众人围着程咬金，你看这怎么办？程咬金说：“好办，他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都别走，都别走，就在这杵着啊！斧子队把法场看好了，把李道宗给我看上，我看哪个敢杀薛仁贵。”单说李世民。李世民一想，这时间拖得太长了，这还了得？薛仁贵一日不死，一日必有大乱，马上降旨杀。电头官传下旨去了，在这等着吧。追魂炮也不响，一点动静也没有。哎呀，李世民心里头纳闷，怎么回事？二次降旨，电头官下去还在这等着，等了半天，信息皆无。连传九道圣旨，一点反应都没有。李世民就知道有事了，派人调查，有人调查清楚回来向他禀报啊，陛下杀不了了。怎么？程咬金领着一帮人和下罗胳膊挽袖，拿枪动刀的，把薛仁贵给护住了，把成亲王也给看上了，点炮的也吓跑了。刽子手也藏起来了，他杀不了薛仁贵。哎呀，反了，反了！李世民一听，我这成光杆皇上了，呼之不灵了。正想对策呢，可坏了，就听殿外一片沸腾，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什么声音？又像刮风，又像海潮。李世民命人赶紧打探，打探的人出来一看呢，坏了，五脉聚集的全是老百姓，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买卖铺户、行人走路的全来了。干什么？要造反？这跟程咬金有关系。你要杀薛仁贵，消息不胫而走，京城震动啊，没有不知道的。老百姓一听大吃一惊啊，薛白袍是大唐朝江山社稷的保障，谁不知道没有薛仁贵，哪有大唐的江山，哪能有今日幸福的生活？无缘无故要杀国家的忠良，谁也不分。但是人这个心呢，形同散沙，光有怨言没有组织，那玩意儿不好使唤，毛病就出到程咬金的身上。程咬金知道群众这个劲儿可厉害，派出不少人去去组织老百姓，说你们愿意薛礼死不？大伙说不愿意。不愿意你们光心里想不行啊，关上门发牢骚有什么用？走走走，到八宝金殿一同去请愿。我坐你们的后台，咱们一块儿请愿，人多力量大，皇上一害怕就能饶了薛仁贵。这号召力多大，这鼓动民心呢，这是。哎呀，聚集了数万百姓，大伙连吵着在喊，一浪高过一浪，所以像海潮和刮风一样的声音，就算老百姓都红了眼了，这可了。外边军队也维持不住秩序了，有人撒脚如飞禀报唐王，
2: 李世民一听傻眼了，皇上多个屁，到了这会儿，他心里头也发虚了。哎呦，这薛仁贵有这么大的迷人之力呀、啊！要杀一个薛仁贵，老百姓要造反，朝臣都不服。他知道后果严重啊，这个事儿得赶紧采取措施，一调动军队镇压。
0: 他想不行，这可不行，这是下策。压而不服啊！要那么一来呀、啊，整个京城就乱套了，就。何况文武百官还偏袒着薛仁贵和老百姓，我不就孤立了吗？啊，不行不行不行！那怎么办呢？哎呀，心说这毛病肯定出在程咬金的身上，这个大老臣一肚子坏水啊！ 看来解铃还得系铃人呢。降旨下，选程咬金上殿，叫他快来。时间不大，程咬金来了。呵，这回程咬金倒稳当了，迈着四方步，腆着大肚子，来到殿上，向李世民点点头，连理都没行。然后告诉手下人，去给我搬把椅子去。
2: 李世民看这好，我没让座，他就坐下了啊！这真行哎，犯了厚脸皮的劲儿了。程咬金稳稳当当往椅子上一坐，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程王兄，老爱卿，陛下，我听着呢，什么事儿？外面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乱成一团麻了，都开了锅了。 都为薛仁贵，别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程王兄啊，程王兄，算了，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呀、啊，咱们君臣是最了解不过了。你究竟想怎么办吧？你说个痛快话。程咬金心里暗笑：怎么样？你求我了吧？哎，就得给他施加压力。
0: 陛下呀，您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责任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似的。您说的，怎么说这话？哎呀，程王兄，别兜圈子了。哎，干脆捞干的吧。你打算怎么办吧？陛下呀，臈绝不做非礼之事。我上殿那会儿我说的清楚，我也没一口咬定就说薛仁贵没干这事儿，是不是呢？ 我说这可能里头有文章，哎，再详细复查复查，不要屈亡了好人。你看这算得了什么呢？陛下一个不行，百个不行，就是不行。那么现在您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还是那个主张，陛下降旨，把薛仁贵饶了，哎，押到天牢。 重新挑得力的干员组织会审，重新复查，不就得了吗？李世民一听程咬金呢，你坏透了你！你画出来的道儿牵着我鼻子往里走，哎，事到如今只好准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 稍后请继续收听。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案为诈骗买单。
1: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金殿保本，大闹五朝门，真没白折腾。到底儿李世民让步了，马上降旨，把薛仁贵松绑，送回天牢段思玉，干什么呢？要重新复查，但期限不能太长，只给一个月的期限。旨意传下，皆大欢喜，程咬金才松着这口气呀、啊，乐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代表薛仁贵一家谢过万岁了。老王兄免礼平身，你折腾得也够瞧的了，回府歇歇去吧。哎，谢陛下关心。李世民望着程咬金的背影真恨，心说这家伙真是个滚刀肉，我真惹不起他呀，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皇上只好退了殿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这个李世民呢，不愧是贞观之治啊。李世民有优点，不管这个事情他了解不了解内情，就他这个本身的做法，一般的君主做不出来。有不少的皇上，这嘴一撇，你说出天来也不好使唤。李世民则不然，就是在盛怒之下，他也瞻前顾后，也想想啊感情了各方面的事儿，所以这皇上比较通人情。咱们换句话说，要变成秦始皇好使吗？那秦始皇往那一坐，我得办了得，还文武大臣连个哼都不敢哼啊，敢跟他犟嘴吗？也就是李世民得了。闲言少叙，老程下殿，眼瞅着薛仁贵被押回天牢，程咬金还说呢，仁贵啊，请放宽心，这一个月的期间该吃吃，该喝喝，特别是把腿上跟身上的伤要治好，咱有这一个月就不愁下一个月，千万别让我担心呐、啊！薛仁贵千恩万谢，押走了，文武百官各自散去，老百姓也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0: 老程上马回府，他们家成了议事中心了。他这一回府，好家伙，文武百官绝大多数都跟来了。为了薛白袍这个事儿，谁能坐得稳当啊？来想请老程，研究下一步怎么办。程咬金回府，擦了把脸，往议事厅一坐，人们老的少的都跟来了，就问程咬金眯缝着眼睛：“各位啊。” 我是这么看，咱们现在就是走一步说一步了，看皇上的意思，是非杀薛礼不可呀。今天要不是这么闹腾啊，根本连门都没有啊。当然了，一个月是比较短暂的，一晃就过。但是允许咱们大伙好好想想办法呀。是老千岁，四伯父。 四叔，您说这事儿怎么办？方才在路上我这么想过，光我一个人不行啊，我一个人跳的有什么用啊？正所谓孤掌难鸣啊！哎，你们这些人还行，全是饭桶，一点忙也帮不上，我得找几个帮手啊。我三哥不在家。
1: 护国军师，我三哥徐茂公要在家，还用着我费这事吗？你别看我胡搅行，要讲说话有分量，非我三哥徐茂公不可呀。那是活神仙呢，能掐会算。偏赶这阵他不在京里头，在京里边叫他算算不就妥了吗？哎，这样吧，马上写封快信。 派人送往河南，无论如何，在一个月的期限把我三哥请进京城。三国谁？徐吉、徐茂公啊！你看哪个朝代没有这样的人呢？这就是三国年间的诸葛亮、汉朝的邓禹、邓中华呀，那好比张良一样啊！那徐茂公那也是历史上的名人呢，大学问家。
0: 一直是护国的军师，那在朝中是举足轻重，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那的确比程咬金说话有分量。为啥不在京啊？河南闹灾，黄河泛滥，这黄河也不是个稳的玩意儿，动不动就泛滥，10年的9年涨大水，有很多老百姓遭灾了。因此，徐三爷。 代表皇上到灾区去慰问去了，另外考察民情，走了好几个月了。听说他住在安阳，现在离开那儿没离开那儿很难说。所以程咬金告诉送信之人，无论如何要找到徐茂公，无论如何让他骑快马飞，也得在一个月之内飞回京城。这封信派人送走了，二封信。 送到燕云16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啊，那阵叫燕京啊，送到那儿干什么呢？燕云16州有股土匪造反，聚众闹事，不下10来万人。听说为首带头的人叫于文龙，您知道于文龙谁吗？就想当年老奸贼于文化及远方的一个侄儿。 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在燕云16州造反，因此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不辞劳苦，率队征剿，一直住的燕山一带，到现在没回来。二封信给尉迟元帅送的信，叫大老黑无论如何快赶回来。派人送走了，第三封信送到山西大同。 山西大同有薛仁贵8个磕头的好兄弟，带队的就是铁霸王周青、薛仙图、李庆先、李庆红，那跟薛仁贵莫逆之交。薛仁贵也有铁哥们儿，因哥九个在拦龙山结为生死的把兄弟，现在这8个人身为御总兵。 每人手中都掌握一定的兵权呢。程咬金心想，人情的方面实在说不透，就得举行兵谏。兵谏呢？

0: 你听着好听，到这来请愿来了，实质干嘛呀？军队要暴动、哗变，给皇上施加压力。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得有掌握军队的军官。周清八个人，每人手中都有3万生力军，这家八个人3×8=24万呢、啊，好几十万军队，那说着玩呢。程咬金马上派人给周清八个人送了信了，叫他们星夜之间率队回京，有极大的事情等着你们。这封信送走了，第四封信送到山西绛州龙门县薛王府，请薛仁贵的俩夫人柳迎春、樊金定通知家属一声：“快来呀、啊！”一个是以家属的身份保薛仁贵，二一个，那么一旦薛仁贵掉了脑袋呢，也跟家属见一面。程咬金是有这么两种打算，所以派人把信也送走了。四路人送完信之后，大伙还接着说：“这玩意毕竟远水不解近渴，一个月的时间吃不楞登就过去了。都离着那么远，要回不来怎么办呢？咱们还得想个应急之策。”老程晃晃脑袋：“这么办吧，第一，现在仁贵啊押到天牢段思玉，那地方是监狱，他的心情能好吗？我知道我干儿子性如烈火，遭受这种不白之冤，他心里头窝囊。另外，这玩意倘若有坏人怎么办？范蠡投毒，他死在监狱了，咱就八路人马回来，也不济于事了。在这个关头，应当格外谨慎。我说你们这不都来这儿呢吗？这么办啊？从今儿个开始，就去探监，哎，轮流着探监，一是陪着他说话，话是开心锁呀。哎，跟他一说，心里头一亮堂，对他的身体有好处。另外呢，多给他送点营养的东西，叫他恢复体力。再带好大夫去，他那个腿上伤很重，好好给他治一治。另外呢，也保护了他，防范有奸人暗下毒手。大伙一听，鼓掌称善。还是程咬金呢，想得周到。驸马秦怀玉说话了：“既然这样，四叔，探监头一个是我包3天，今天、明天、后天3天我包下了，您看怎么样？”“嗯，你小子旁的能耐没有，干这活还行。尽管你嘴笨点，哥俩唠唠心腹话啊，谈谈往事，让他往宽处想啊，这事儿包给你了。”“是。”罗通说：“第二个是我的。”“第二个3天我包下了，把大伙排上号了，还拟了个人名单。”这且不提，单说驸马秦怀玉匆匆忙忙回到府中，见着景罗公主，把经过讲述一遍。景罗公主是谁？李世民的亲女儿啊，可贤惠了，跟老秦家结了亲了。景罗皇姑闻听此言，心中难过：“哎呀，薛仁贵怎么要掉脑袋？驸马，你应当探监，全力支持丈夫。”秦怀玉准备了好吃好喝，带着几个御医大夫，拿着金疮、铁扇、伞，背一包罗伞，赶奔天牢段思玉。等一到这趟街，一看傻眼了，耶！5步一岗，10步一哨，天牢这趟街整个戒了严了，老百姓是禁止通行，连秦怀玉都被挡在外边了。秦怀玉把马匹带住，就一愣：“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哟，驸马爷，都认得。我你们是哪儿的军队？因何在此站岗？”“您还不知道啊，我们是奉旨行事，因为成亲王李道宗在万岁面前讨了一道圣旨，在这儿 看守天牢，旁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哎呀，秦怀玉一听还有这种事儿，把人押起来还不说，外边还给看上了。皇上还下这么道旨意，派成亲王李道宗在这看着，这事儿真没猜到。后来要求见李道宗，真见着了。李道宗把脸往下一沉。驸马，你来干什么啊？太上皇，我尽朋友之道，我来探监来了。我给薛仁贵送点吃喝，另外给他送点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秦怀玉，你得好糊涂。天牢跟其他的监狱有所不同，尽管是犯人，吃喝不愁，你用送什么饭？再说，这也有大夫，治伤也有专门的人负责，你何必还带大夫来呀？啊，本王奉皇王圣旨，在此看守天牢，任何人不准进出，回去吧。喂，秦怀玉一看傻眼了，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没回驸马府，又到鲁国公程咬金的府，大伙还没散呢。秦怀玉进门就说：“你这真没想到，咱们计划的挺好，大伙轮流值班，陪着我薛大哥说话，这进不去，是怎么回事？”程咬金一听：“什么？哎呀，哎，这皇上真有意思啊，诚心跟咱过不去呀。皇上能传这圣旨吗？这玩意也备不住的事儿，哦，怕我们串供。”不让我们跟薛仁贵见面，派别人他不相信，把他叔叔派来了，这，哎呀，真是这么回事儿，真是困难重重啊！看来这一个月的期间，薛仁贵不用二次赴法场，就得死在监狱里头。这是有人下了毒手了，肯定这个事儿跟成亲王李道宗有关系。老程思索了半天。大伙就问：“四大爷、四叔、老千岁，您说怎么办？您说怎么办？”哎，等我想想的。正这么说，门前一阵大乱，进来13个小孩儿。这13个小孩干嘛来了？来给程咬金问安来了。放学回来吃饭。大伙一看，和这13个小孩跟13只小老虎差不多少。为首的是驸马秦怀玉之子秦英，后边是罗通之子罗章，还有程咬金的俩孙子程千宗、程千万，还有马三宝的孙子，都是少国公一份呢。啊，夹着几本书，一个个从外边活蹦乱跳进来了，爷爷。程咬金呢，多咱见着孩子都喜欢。老程乐得大肚子直颤，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免了，都起来起来起来，孩子们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你们13个人怎么凑到一块儿了？程千宗说话了：“爷爷，我们13个人合计好了，换班到各府吃饭，哎，都排上号了。”今天正好轮到咱们家，所以上午放学他们没回家，都到咱府里来吃饭来了。行，你做东，好好招待招待他们啊。哎，程咬金眼睛一转，坏水冒上来了。孩子们，来，你们过来，我问你们点事儿啊。爷爷，程咬金跟老寿星一样往当间一坐，小孩们都围着。爷爷问你们点事儿，有个叫薛仁贵的，你们知道不？ 知道啊，我薛伯父，我薛叔父，那跨海征东12年，那是大唐朝的功臣。哎，
1: 好，他是好人是坏人？
0: 好人呢，大大的好人。
1: 看来孩子们虽小，还真懂事儿。那么有人要杀他，要叫他掉脑袋。你们愿意不？
0: 啊，不愿意！谁敢杀我薛伯父？谁敢杀我薛叔父？
1: 哎， 皇上要杀他。皇上为什么杀他？
0: 哎呀，小孩子，你们哪了解里边的事儿啊？官场之事错综复杂呀。总而言之，薛仁贵遭受不白之冤呐，皇上非杀他不可。这不是你们去念书去了，你们不知道，我们众人呢，好不容易保本求情，皇上给一个月的期限重新复查。哎，但是派成亲王李道宗手把天牢，禁止任何人跟薛仁贵接触。很显然呢，要按下毒手，置薛礼于死地呀。嗯，这李道宗真不是个好东西啊。你们知道李道宗吗？
1: 知道成亲王太上皇。哎，对喽，对喽。
0: 孩子们，你们都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们有胆子没？呀，我说话你们听不听？我叫你们干点事儿干不干？好孩子，好孩子，有种。我你们这13个人下去，一会儿吃完饭选个头儿。这头儿那就是兵马大元帅了，再选出个先锋官来，你们切记把李道宗给我撵跑，把他撵跑，省着他在那儿守着，你们狠狠地给我揍。你们小孩揍他没事儿，但揍得要巧妙啊，别打死，听没听见？谁打死我可不答应，得留着活气儿。这么办，你们都记着数啊，打李道宗一拳，上我这儿领10两银子；踢李道宗一脚，哎，我给20两银子。你们都自个儿记住啊，揪一根胡子，我给1两银子；揪一根头发，也给1两银子。把数全都记住，回来我重重有赏，听见了吗？啊！小孩们都乐坏了。下了英安殿。百官在旁边一听，这程咬金可真够损的，这是使唤小孩，但是又不敢说旁的。按下众人不说，单说13个少国公到了后边凉亭，吃完饭之后，哎，真认真了。小孩还开会呢，将门虎子能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吗？哎，他们一天接触的都是什么呢？大伙一推选谁当元帅，一致推选秦英做了元帅。秦英是秦琼的孙子，秦英红脸儿，小红胖子，长得虎头虎脑的，俩大眼睛倍儿亮，威望最高，所以选他为元帅。选罗章为前不正印先锋官。罗章啊，随他爷爷罗成，长得白净净的，挺漂亮，但是多少的呀，有点口吃，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心直性梗，能耐大。大伙选出俩头来，这秦英还真就升了帐了呢。小秦英往正座一坐，其他12个少国公分两旁站好。秦英还真行，还小眼珠一瞪，你们听着，大帅，我们听着呢。方才我程爷爷交代的非常清楚。哎呀，听说干国的忠良薛仁贵要挨刀，我们心疼，我们不服。那么最可恨的就是成亲王的太上皇李道宗，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跑那看守天牢，其目的里不出外不进，要把薛仁贵活活的困死在监狱里头，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我程爷爷让咱们把他撵走，你们听明白啊，光靠咱们13个人人单势孤，现在就解散，各自回府，每人回去找2名打手，谁府里没打手找俩家人，另外不准带刀枪，每人带一条短棒，棒子太长把他锯折了，本帅负责。嚯，小腮帮一鼓，跟真事儿一样，12家小弟兄答应一声，各自散去。到下午的时候，大伙儿集合了，就在天牢段思玉胡同口有一家酱园子，大伙儿全来了。哎，果然每人带着2名家人。秦英也换了装了，
1: 配着大红缎的斗篷，夹两本书，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也带了一条小棒子，在后腰上别着。告诉众人，埋伏在胡同口，听我的号令。众人埋伏好了，秦江一个人晃晃悠悠，往天牢这胡同里就走。那有卫队在这守把着呢。卫队一看来个小孩，刚想说旁的，你看认得，驸马秦怀玉之子秦征，少国公。有个当头的过来一笑，少国公，您这上哪儿去？啊，我在这路过，我上学去。哦，上学去，最好你拐个弯儿吧，别在这儿走了。这条街道禁止通行。禁止通行？我天天上学在这儿走啊，怎么禁止通行？对，你不清楚，这天牢里头押着个重要的犯人薛仁贵。这也不是怕他跑了，也不是怎么的，所以说呢，皇上传道旨意，让太上皇李道宗在这守把坐镇，所以这趟街，就禁止通行了，可能是以防意外。谁在这儿呢？太上皇李道宗，李王爷。李王爷在这儿跟我不外呀，那是我太皇老爷呀。那么既然遇上了，我得给我太皇老爷磕个头，问个安呢。到里边给我送个信儿，我要见他一面。哎哎，是是是，敢不送信儿吗？单说成亲王李道宗真不是东西，李道宗都恨透了，都气坏了，心说你看看，薛仁贵要掉了脑袋，什么事儿都结束了，这脑袋就掉不下去。这个程咬金这顿豁弄啊！皇上到底让了步了，给了一个月的期限。这一个月期限，薛仁贵掉不了脑袋，肯定程咬金他们密谋策划，不定想什么办法救薛仁贵不死。我能就这么等着吗？一旦夜长梦多，发生变故对我不利呀。故此他假传圣旨，背着皇上不知道跑这守把天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2: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归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度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9度到31度。凌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2度到24度。预计21号，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到江南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天气。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2至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至3级，雷雨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21号，也就是明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到大雨。
0: 好，这两天这个雨下的啊，确实有点凉快。嗯，确实，你看昨天开始到前天，有两场比较大的雨，都是在傍晚的时候啊，都在傍晚的时候，
1: 而且突然就下了，对吧？
0: 对，然后突然就下了，然后就觉得那场雨下完之后特别凉快。我昨天傍晚的时候还在这个乐港公园带着孩子在那玩，然后玩了以后就发现要下雨了，赶紧撤回去，还没到家就下得特别大，
1: 就突然来，突然也就结束了。
0: 对，所以要提醒叔叔阿姨们，出门干嘛呢？很重要，就是带上雨伞。哎，这个叫晴雨两用伞。现在天晴了，挡太阳；下雨了，挡雨。现在雨就说来就来啊，现在叫什么叫梅雨季节，对吧？叫梅雨季节，所以雨来的也快，但它走的也特别快，穿上防滑的鞋子，然后带上伞，然后呢，这样的出门比较安全啊，安全第一。好，依旧给大家来介绍相伴啊，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啊，一种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非常简单，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这安徽视讯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很多人在说节目改版之后有哪些板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在改版之后分别有了三个板块，一个是相伴新鲜事儿、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帮帮团，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叔叔阿姨们生活琐事的答疑解惑，以及提供困惑烦恼交流和点歌送祝福。同时我们每周还会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帮助大家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帮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
0: 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是比较的覆盖全面的啊。你看我们在每周有两天，一天是律师，一天是我们的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直播间。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前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做一个整合。您的不管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医学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会请到专家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解答。这样的话能够来方便大家。另外啊，跟大家说，我们的安徽视讯养老频道已经正式上线了。安徽视讯是做什么的呢？那安徽视讯里面呢，有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的科普、快捷的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每周还有医院的专家跟律师，我们刚介绍了。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会视频直播，大家能看到。大家可以现在发送"智慧养老"，智慧养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二维码下载安徽视讯 APP。这个安徽视讯 APP 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多彩，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好，我们节目开始啦，稍后要进入我们的相伴新鲜事儿了啊。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有哪些新鲜的内容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
2: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好，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来关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还有哪些新鲜的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健康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规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老龄化、少子化、区域增减、分化等趋势，疾病谱发生深刻转变，群众对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科技创新、数字健康等新动能加速涌现，对于卫生健康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规划锚定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谋划未来5年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阶段性安排，明确十五五期间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目标指标、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措施和重大工程项目，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1: 规划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两规合一，适应健康中国建设进入新阶段的要求，体现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推动卫生健康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规划统筹事业发展与资源配置，推动以治病为中心、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旨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指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该标准是我国政务服务领域首个聚焦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的标准，标志着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迈入标准化建设新阶段。
1: 该标准通过了总结提炼地方政务服务适老化改造的典型经验与成熟做法，以易用性、包容性、无障碍、安全性为核心原则，构建了普惠包容、合规安全以及触手可及的适老化服务建设的指导框架。在服务内容方面，引导服务模式采用自主线上办理、线上授权办理、线上线下协同办理的三种方式，满足了老年人多元化的办事需求。在通用设计方面，从界面、交互、信息内容、无障碍、智能化拓展以及适老化评估六大维度入手，助力平台从可用向易用转变。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与责任追执，那切实保障老年人个人采集信息、存储、使用及各个环节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4: 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助推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提质升级，着力破解老年人在使用政务服务平台过程中面临的看不清、找不到、不敢点的数字鸿沟问题，助力老年人充分融入数字时代，共享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红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伴新鲜事儿啊。三伏养生正当时，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举行了2026年的中医药健康促进系列发布会的第7场，聚焦了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主题。今年三伏呢，是从7月15日开始入伏，到8月23日出伏，共40天。这一时期啊，是全年气温最高、温度最大、阳气最盛的时节，那也是开展中医特色理疗、实施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副司长董云龙介绍，近年来该局持续推进中医治未病工作，将治未病理念融入健康促进、重大疾病防治和疾病诊疗全过程。全国已遴选建设33个治未病国家中医优势专科，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可全面向亚健康、病前状态、慢性病稳定期人群以及儿童、青少年、育龄期女性、老年人提供咨询调养和干预服务。今年，中医医疗机构将持续优化冬病夏治服务，公众可到正规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出台了措施支持文旅项目的健康发展的相关消息。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到支持文旅项目健康发展的通知，围绕项目全链条优化服务保障，助力全省文旅产业发展。
4: 通知明确，守牢耕地保护生命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严禁借文旅开发名义违规占用基本农田，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挖湖造景、人工造塘、大型游乐设施、仿古城等项目，不得触碰耕地红线。
1: 通知提出跑出协同服务的加速度，建立7部门联动机制，构建全链条服务监督保障体系，立项环节多部门联合把关，并联审核，而规划环节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筹空间要求，引导项目科学布局有效落地，而运营环节建立了联合指导服务机制，及时破解项目的运营难题。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实施六大行动，打造六大融合新业态。安徽发文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近日，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联合局印发《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明确实施六大行动，打造六大融合新业态，旨在充分发挥安徽省中医药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进中医药康养文化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行动计划要求实施新场景构建行动，打造中医药的康养文旅产业发展空间，实施新业态培育行动，构建中医药的康养文旅产业体系，实施重点项目的攻坚行动，打造中医药的康养文旅示范标杆，而实施经营主体的隐喻行动，构建中医药的康养文旅企业梯队，实施人才的培育行动，而强化中医药康养文旅的智力支撑，而实施国际医疗旅游拓展行动，积极拓展海外的客源市场。
4: 在场景构建方面，行动计划要求开展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试点，以合肥、亳州、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等市为重点，遴选20个左右场景开展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试点，支持黄山市设立安徽省医康养融合发展实验区。
1: 而在业态培育方面，重点打造数字科技加中医药、休闲度假加中医药、研学体验加中医药、运动休闲加中医药、药膳美食加中医药以及伴手礼加中医药六大融合的新业态。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的全部内容。另外依旧提醒大家，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已经正式上线了啊。安徽视讯那在这个 APP 当中有哪些内容，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有我们的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的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那每周还有医院的专家跟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人答疑解惑。说到专家，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专家。
4: 明天我们节目当中将会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男科吴宗传专家来进行我们直播问诊。
1: 那明天这个医生来到直播间，大家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解答，我们的这个吴主任会在直播间当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大家可以准备一下。我们是这个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医院的这个男科的一个医生，所以说我们的叔叔们如果有相关问题，或者是阿姨们可以帮叔叔们来问一下啊，相关问题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跟我们的主任一对一的来进行一个交流啊，非常方便。另外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

0: 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怎么样来添加？您可以在手机微信公众号当中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就能够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那怎么样下载安徽视讯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您只需要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啊，然后发送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您就会收取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进入安徽视讯 APP 之后，我们只要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就可以进来看到我们明天的直播，以及每天更新会更新很多老年资讯。
0: 对，安徽视讯的这个 APP 啊，我每次打开之后，其实我不光光关注我们的智慧养老，其实其他的新闻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如果你要关注这个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呢，智慧养老这个板块里面特别多，有我们之前节目的一些直播的回放，还有一些采访嘉宾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在里面都能够看到啊。
1: 就如果您错过了我们的直播，然后每次的精彩环节，您都可以在里面看到。
0: 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5: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6: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7: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8: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7: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8: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7: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8: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9: 手上的活儿干上几十年，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理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7: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0: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11: 好，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生活圈这两天，我觉得大家如果手机上刷一刷，特别是今天早上。

0: 当你刷手机朋友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大概有50%占领了你那个朋友圈里的内容。
1: 几乎所有人都会关注的，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
0: 对，这两天昨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叔叔在看啊？觉得那个时间其实挺晚的，凌晨三点吧。
1: 对，今年世界杯都是基本上都凌晨三点开始，就是跟我们这边时差可能大家看现场
0: 倒不过来是吧？只有看重播啊。但是很多人就昨天晚上那场，他们是要去看直播的，因为觉得好像才会比较正式一点，然后比较刺激一点，对吧？激情一点。叔叔们昨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看这个世界杯决赛的？看完之后，这个结果是不是跟你们预测的一样？很多人还去买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东西啊，一些手办什么的。我看到很多人去买世界杯的手办，我觉得有留个纪念也挺好的。
1: 对啊，毕竟四年一次，
0: 每年都不一样，对吧？昨天晚上世界杯，我们来跟大家说，如果没有看的，还不知道结果的，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北京时间2026年7月20日，就是今天的凌晨，
0: 今天早上，
1: 西班牙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加时赛以1-0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史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
0: 哎呀，真的，昨天我看到今天早上很多人发说，哎呀，怎么，就是在这个90分钟当中是0-0，然后觉得踢的其实还挺焦灼的，然后呢，到了最后的时候才进了一球，本来以为要以点球大赛了嘛，后来说没想到最后
1: 加时赛
0: 进了一球，
1: 嗯，
0: 当时真的是那个场面，哎呀，如果是球迷的应该特别兴奋啊。
1: 其实，在下半场补时的93分钟，阿根廷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脸黄变一红被罚下，球队就是陷入了十人作战，
0: 嗯，
1: 然后在加时赛的106分钟，尼科·威廉斯头球回做，然后是替补前锋费兰托雷斯跟进爆射破门，打入全场的唯一进球。
0: 啊，其实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啊，大家看完之后是不是，跟你预测的一样？你喜欢哪支球队是不是夺冠了呢？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喜欢任何的一支球队，那是自己的一个个人喜好问题。还有人说我喜欢的球队他就已经淘汰了。就已经回家了，对吧？那也不能说他踢得不好，他踢得也很好。只不过我觉得踢球这个方面，因为我是外行啊，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他还是会有运气成分在里面的，应该会有一部分的，一小部分的运气成分在里面。
1: 你的状态、你的运气都是有的。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论实力，每支球队进入决赛的每支球队，他们的实力都很强。最终只有一支球队他能够获得这个大力神杯。那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努力的，就像这个平时我们生活当中一直在跟叔叔阿姨说，只要努力了，不管结果怎么样，其实它就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啊。好，今天的这个相伴生活圈的这个开始，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昨天晚上那场比赛，另外一个呢，就这两天的下雨的情况，就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它一直在下雨，下的人就觉得很奇怪。还有人问说，为什么下了雨它还不凉快呢？就你有没有反应，就是去想过这个问题？
1: 其实是的，就是这几天不断的就是突然的下雨，下雨那一个时间，我昨天我刚刚还说在骑车的时候，还是其实还比较凉快，但是雨过后之后，你身上就开始发黏，就热了。
0: 就是其实它的地面的温度其实被那个雨直接蒸发上来了嘛，就是那一种比较抗气，就是用接地气的话讲，就是很上蒸下煮，就是比较抗，对吧？所以很多人一直在说这个问题，说那为什么下了雨之后还不凉快呢？有的时候反而会更加闷热，仿佛好像在下开水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科普。
2: 白天高温蒸烤，下午到夜间又雷雨频频，但桑拿感却不能缓解，仿佛在下开水，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下了雨还不凉快？
3: 那这个是跟整个一天的我们叫做热力条件的变化相关的，就是热力条件在一天里面是白天太阳直射，热力条件好，光照条件好，所以积蓄热量。那么到了午后到上半夜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是积蓄的热量已经足够了，再一个呢就高空开始气温下降，就是它午后到上半夜的时候，实际上高空冷空气和低层的这种暖湿气流的这个反差是最大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就往往形成对流以后造成这种强对流天气。
4: 这种阵雨下到这个滚烫的这个下垫面的时候，很快变成蒸汽就蒸腾起来，就像下开水一样。那么这种天气下，它往往这个降雨它不仅不能给你这个区域内出现这种降温的条件，反而因为这个降雨下到地面蒸腾起来以后，造成了你近地层这个湿度加大，大家会感觉到更加闷热。所以这种就是一种所谓下开水天气下的一种人体的感觉。
0: 就是科普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很多的自然现象它是需要给你解释一下，解释完了之后你才能明白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夏季的热雷雨，夏季的热雷雨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夏天雷雨都发，天气突然就变脸了，明明刚刚还是烈日当空，一眨眼的功夫一场雨说来就来，你有没有被阵雨突袭过？那这雨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科普一下
5: 夏季热雷雨是怎么形成的。盛夏时节，你有没有被突如其来的阵雨淋成落汤鸡的体验呢？明明刚才还是烈日当空，可一眨眼的功夫一场雨说来就来，而这雨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夏季太阳辐射强烈，白天地面不断吸收太阳的热量，近地面的空气从地球表面接收到足够的热量后就会膨胀，密度减小，近地面较热的空气在浮力作用下上升，并形成一个湿热空气流。当上升到一定高度时，由于气温下降，空气中包含的水蒸气就会凝结成水滴，当水滴下降时又被更强烈的上升气流抬升，如此反复不断，直至高空气流无力支撑其重量，最后下降成雨。由于这种热雷雨多发生在范围很小甚至一块积雨云下，所以往往分布不均且历时短暂，因此民间流传着下雨隔牛背，十里不同天的谚语。牛背雨在山区尤为常见，因为山区地形特殊，烈日下会导致地面受热不均，使小范围内的空气对流有强有弱，加上云峰坡地形抬升作用，所以很容易在午后诱发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而短时强降水正是触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罪魁祸首，这对于避暑游热度最高的山区来说也是最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在峡谷山林中避暑的朋友必须时刻关注天气及气象预警，如果在峡谷中观察到河床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增大，河水变浑浊，并且听到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时，多半是山洪或泥石流到来的前兆，此时应迅速往行洪道两侧的山坡上转移，不要轻易涉水过河。如果不幸被洪水卷走，要尽可能抓住木板、树干等能够漂浮或者固定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

0: 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好，相伴生活圈来继续了解生活圈当中的很多这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啊。这是夏天来了，像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很多市民担心啊，就游泳池的水不干净，会不会有传染病或者安全隐患？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一放假，爸爸妈妈就把他送到爷爷奶奶家了。爷爷奶奶家如果住在这个底下的乡镇的，他会有小池塘。对吧？小池塘当中，第一个先不说这个水质怎么样，它的安全隐患其实如果没有人看管的话，它还是有一点危险性的啊。
1: 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会过来到城市里面带孙子孙女，他有可能下午没事儿，然后说到游泳池去游泳。都会，你平时会游泳吗？
0: 我会游泳，但是我一般会去正规的游泳池游，因为它的水质每天它是会经常的，比如说检测呀，会有消毒啊，可能会好一点啊。听说游泳，说到玩水戏水，它会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安全隐患，一个是卫生情况，对吧？它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我们先来说卫生情况啊，游泳池的水质干不干净，会不会有传染病？其实对于到很多家长来说，他特别揪心，因为孩子的皮肤第一比较敏感。第二比较细腻嘛，夏天戏水小心有一些游泳病，一个是眼睛的传染病，比如说医学上称为叫什么呢？叫急性的结膜炎的红眼病，它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很强，或者是说这个沾了一些病毒的手啊、毛巾啊、水呀、游泳池里的水，它都会成为这个传染的途径。那此外呢，沙眼衣的原体也可以通过游泳池的水来传递，所以说游泳的话尽量戴眼镜儿啊。
1: 通常我们游泳的时候还有一个比较要注意的，就是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就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一些脚气呀、灰指甲等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是非常容易传染的。
0: 没错，这个叫皮肤传染，还有耳部传染，在不干净的游泳池当中，一旦呛水，细菌跟霉菌会随着游泳池的水进入到叫咽鼓管，造成由内到外的逆行感染，这是一个耳朵的问题啊。
1: 还有一个我们非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消化道传染的疾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呛水嘛，然后像菌粒啊、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身体一起进入人体，就会有患病的风险。
0: 这是刚刚说的几个部分呢，一个是眼睛、皮肤、耳朵跟消化道，它会都会有问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选择什么样呢？正规的地方来游泳。那如何快速识别游泳池的水质是否合格？因为每年夏天啊，各地的卫生监管总局、监管部门都会对公共的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查哪些呢？比如说 pH 值。浑浊度情况进行相关检测，那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准。那大家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的卫生情况。
1: 那么哪五看呢？第一就是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的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该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明显的位置。
0: 这是一个第一个看卫生许可证，第二看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管理的这样一个量化分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池的这样一个场所卫生状况是良好的，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那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着卫生安全隐患。
1: 那么第三就是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馆经营者每4个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都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测检测报告都应该在显著位置公示。
0: 第四要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表示管理比较到位；那如果没有干净，比较杂乱，比较脏，就说明它的管理是存在问题的啊。
1: 那么

0: 最后一点就是大家都可以肉眼看到的，就是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之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能不能够一眼到底水上有没有一些漂浮物。
1: 嗯，那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说了一个小窍门，我们可以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如果这些小水泡在10到15秒会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游泳池的水的氧化能力它是可以的啊，这是一个小窍门啊。
0: 嗯，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如何快速识别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那么夏日戏水，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我们在游泳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泳池卫生情况，也要进行自身的健康防护。
1: 嗯，
0: 去游泳之前，先要对全身进行一个清洁，因为当我们身体有汗液或者油脂的时候啊，与水中的氯结合，就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刺激。所以在游泳之前，我们尽量的把身上的汗液以及油脂等清洗干净。
1: 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游泳池在进去之前，它会有个淋浴。一个淋浴让你从那个水池里走过去，脚得先进个水，然后头上还有淋浴让你先冲一下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另外呢，在游泳之后要立刻的洗澡，耳朵要用棉签蘸干，建议游泳的时候要佩戴游泳眼镜。
0: 如果您正值患病或者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啊，就不建议您到公共游泳池去游泳了。同时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皮肤病或者一些传染性疾病的朋友，那就更不应该去公共场所进行游泳了。
1: 嗯，对于到自身情况的这个检查，也是对于到自己跟他人的一个负责任的体现啊。另外呢，暑期的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情况也是风险激增，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2: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1: 好，刚才跟大家说的几点啊，不知道是否已经记得很清楚了，对吧？一个是水流问题很重要，就是你要看的水很湍急的话，其实不建议大家就是往水边去，要看水底淤泥啊。另外啊，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是在野外游泳的，大人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就不能给孩子一个人放在那儿。
0: 不是说我会游泳就可以随便不看他。
1: 就是好多小朋友说，好几个小伙伴说我们一块儿去吧，但是有的大有的小，大孩子可能胆子比较大，他会往那个水当中去，小孩在边上，但如果一旦有淤泥的话，他有的塘是叫什么塘呢？就老话讲叫锅底塘。你知道吗？就是像一个锅底一样，边上是浅的，越往中间越深，越往中间越深。
0: 就看起来我没有水，没有
1: 多深，
0: 刚到小腿。
1: 是的，
0: 但你一旦往里去一点，就非常深。
1: 而且底下会有水草，万一一紧张，水草把你脚给缠住的话，那个危险性真的是，哎呀，不敢想象啊！
0: 特别是小朋友，他心智有可能还不成熟，他看大朋友进去了，然后他觉得我也可以，
1: 没问题啊，
0: 然后就兴奋了。
1: 是，而且就家门口那个水塘，一般游泳不会穿游泳衣的。我看我很多孩子直接就穿一个小内裤，直接就冲到水塘里，然后呢上来之后回家洗澡。他是那种比较接地气的，但是安全第一，尽量有大人的看护比较好啊。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是安全，那另外健康更重要。对于到叔叔阿姨来说，每天走多少步，也是体现着一个人的健康。有的阿姨每天去比那个手机里面的叫什么
0: 微信步数，
1: 微信运动还叫微信步数，对吧？他会看我今天走了多少步。哎呀，你看那个隔壁的李大姐走了10000步，我才6000步，不行，我得再去走。
0: 我得超过她。
1: 对对对，会有这样情况，对吧？其实这样的你不一定要去跟别人攀比啊，步数越多越好嘛。怎么样来走路散步更科学？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散步是不少人健康生活的一个标配。其实怎么样走，步数比拼啊，饭后立刻散步啊，大步快走啊，这些都是好习惯吗？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啊。首先来说，走多少步要找到适配自己的步数。
0: 其实散步需要找到适配自己的步数，它是根据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而定的，而不是我们说的越多越好。 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每天走6000到8000步就可以满足身体最低的活动量了。超过8000步之后啊，健康收益其实是没有那么效果的，没有那么好，而且关节磨损、运动风险会明显增加。
1: 嗯，那对于到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包括到慢性病患者及手术之后恢复期的老年人来说，其实4000到6000步就是可以产生显著的健康收益了。主要是在于什么叫温和起步，就慢慢起步，长期坚持。像体重超标、久坐人群，可以将目标提升到8000到10000步啊。
0: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走？是脚跟先着地，然后避免内扣或外八。其实科学散步不仅要关注步数，更要兼顾时间、强度、姿势、步频等各种细节。在时长上，每日总步数可以一次完成，也可分次完成。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散步一分3次，每次20分钟，以保护关节、助消化。想减脂或强心肺的年轻人可以一次性进行中高强度的快走或微喘状态，每次持续30分钟以上，能够有效地锻炼心肺或减脂。如果时间有限，利用碎片时间散步，积少成多，也可以达进我们的促进健康的目标。
1: 嗯，循序渐进最重要啊。另外呢，走路的时候你要躯干伸直、收腹、挺胸、抬头也很重要。而在步长上，日常散步的步长大约是，为身高的35%，大约是60厘米，一步大概是60厘米，膝盖不容易疲劳。那快走一步大概是65到70厘米，这个根据要自己的一个情况来定啊。时间选择上，健康人群是早晚。锻炼都可以，饭后应该休息30分钟左右再开始散步，避免加重胃肠负担。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疾病的朋友，建议在傍晚散步，这个时候的血压啊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发生运动风险的概率比较低啊。
0: 嗯，同时我们要注意，不能光散步，搭配其他运动其实效果会更好。如果能在散步的基础上每天再进行1到2项的运动，健身效果会更好。运动多样化其实能带来给我们更多的健康收益。那么进行任何运动，安全都是第一位的。
1: 哎，没错，安全放在首位啊。就是不要去跟别人比拼，我们一直在说不要去跟别人比拼。嗯，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只有自己是最了解的，我们一直说嘛，只有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所以我可能今天只能走5000步，我已经累了，那我明天身体好一点，那我就去再多走一点。
0: 就我们不要去攀比微信运动上面的第一名、第二名。
1: 是的，好多叔叔还去比呀，你知道吗？就达不到那个前三名，就心里就可难受了。
0: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是、
1: 你也比，
0: 就是你看我差200步，哎、我超过上一位了，
1: 在家走。
0: 然后对，超过上一位之后，我又想再增加一点。
1: 对，这种心态其实应该调整一下啊，就是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好了，结束我们第一个小时的相伴了，第二个小时我们的相伴帮帮团，有任何问题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10点钟之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归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东风2至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3度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度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8度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最新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2至3级，雷雨时阵风6至7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至3级，雷雨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21号，也就是明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

0: 括雷雨，南部中到大雨。
1: 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山河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0: 在改版之后的相伴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安排三个板块，分别是相伴新鲜事儿、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帮帮团。涉及的内容涵盖了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叔叔阿姨们生活琐事的答疑解惑，以及提供烦恼困惑的交流和点歌送祝福。
1: 那这两天大家已经对我们的节目慢慢开始熟悉了啊。我们的节目每周会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帮助大家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也会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为大家来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那明天我们就将邀请到专家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说一说健康方面的问题。
0: 明天我们将邀请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男科吴宗传医生，然后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解答交流。
1: 那明天吴主任来到直播间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这两天可以来整合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明天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来跟吴主任进行一对一的最直接的一个交流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加入方式，可以添加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这几个字啊，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另外我们的安徽视讯也已经正式上线了啊。
0: 哎，没错，就是比如像明天中医医生过来，他可能会说按一些穴位啊，或者一些平时的保养方法，那我们在广播里面听可能不太直观，那我们需要去看视频，对吧？我们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那怎么下载？只要我们发送关键字智慧养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了，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以及很多老年资讯。
1: 没错，智慧养老刚刚大鱼也说了，智慧养老这个板块当中，一个是最直接的政策解读的资讯，还有一个生活服务的资讯，包括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以及我们节目的回放和一些精彩片段在里面都能够看到啊。
0: 没错，
1: 所以说安徽视讯这个 APP 呢，大家可以来下载一下，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好嘞，稍后的时间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叫相伴帮帮团，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答疑解惑一些问题跟难题啊。好，来先听首歌，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相伴帮帮团。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

0: 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相伴帮帮团，我们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来问一下大鱼，爱吃西瓜吗？
4: 哎，我特别喜欢吃西瓜，特别到夏天。
3: 会挑西瓜吗？
4: 会，不会挑西瓜。其实我每次买西瓜，我会装模作样拍一拍，看一看，
3: 让老板觉得你不是外行。
4: 对，这样他不会骗我，对吧？他觉得
3: 这个小伙子不错。其实你说到西瓜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挑西瓜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因为现在西瓜的品种也有很多。从之前我们只是知道的，说美都，对吧？叫什么美都？还有像什么麒麟，是不是还有叫麒麟西瓜的？还有叫什么小糖丸的、奶油西瓜的，就特别多特别多。然后呢，当你挑西瓜的时候，你就会眼花缭乱。然后一般来说，我挑西瓜是怎么样的？就是先看那个西瓜，那个西瓜藤儿是不是新鲜的，就是那个西瓜的屁股那块是不是新鲜的那一块然后呢再去挑。现在刚刚我还从大鱼那儿学了一招，说其实可以用豆包来挑西瓜。
4: 对，我就是因为不会挑西瓜，所以我现在发现了，就是用一些 AI 软件给他拍个照，然后说比如说他这一车我这一部分有十个西瓜，帮我选出一个并圈出来。哎，
3: 他是真的会给你圈出来。
4: 对，他过了一分钟大会圈出来，他会给你理由，像你刚刚说的，他说哎，看起来这片西瓜左下角这个西瓜它疼啊，相对来说弯曲，看着更新鲜。
3: 对，还有看纹路吧。
4: 对，他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就是了，反正我也看不懂。
3: 那我就其实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说一给他一张图，他怎么能给你选得很好？他其实只是从外观上来看。
4: 哎，对，
3: 他只能从外观上。
4: 他只能建议从外观上，就是你拍到的二维平面嘛，就是疼啊或者纹路啊这样来判断。
3: 那你买完之后回来感觉怎么样？
4: 其实我买完，我大概用这种方式已经尝试了四五次，买回来都还不错
3: 啊，挺好的。
4: 对对对，
3: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选西瓜。因为当你去面对很多品种的西瓜的时候，你不知道哪种。因为我吃西瓜特别讲究，我不爱吃那种沙瓤的，你知道吗？就是面的面，
4: 对，脆的那种。
3: 脆的，而且我以前西瓜都有籽儿，现在都没籽儿了，就懒得，现在已经不去吃那个带籽儿的西瓜。
4: 就是刚刚说的各种品种嘛，
3: 对，就是
4: 品种是不带籽儿。
3: 对，有什么刚说的什么美都啊，什么奶油，就很多很多种。所以说挑西瓜它是有讲究的，因为夏天当中说炎炎夏日不能没有西瓜。说中国平均每人每年，你知道吃掉多少斤西瓜吗？你算过吗？你每年要买多少斤西瓜？
4: 我没有算过，但是我基本上每周都会买两到三次的西瓜。
3: 一个西瓜反正一天，因为西瓜一般来说不要过夜，
4: 对对对，
3: 一般不过夜。一个西瓜大概有十斤，现在差不多有十斤。有的西瓜应该有十多斤。
4: 对对对，
3: 你说那大瓜了
4: 一整个。
3: 所以中国平均每人每年能吃掉100斤西瓜。其实你这么看，其实也就100斤。你想想看，你每周如果买两次，每周是不是就得20多斤的西瓜？每周那一个月其实也就要100斤西瓜了吧？一个月这么算，是不是算出来是对的？
4: 对对，然后我再把不吃西瓜的人给评价来说，
3: 对吧？还有的人可能每周只买一次呢，
4: 对。
3: 还有的人他每次买的西瓜可能是小西瓜呢，你这么算这个数字是这样，对不对？中国人每年，这个平均要吃掉100斤西瓜，但常见的西瓜如何选择？它其实真的是对于到很多的百姓来说，它是一个这个痛点，特别对于很多的不爱怎么买出去购物的人来说，他不会挑西瓜，所以我们今天来带大家科普科普啊，就是看一下怎么挑西瓜。西瓜常见西瓜如何来挑选？
5: 我这一年吃掉全球70成西瓜，每人每年平均干掉的瓜超过100斤，但1000多种西瓜里，到底哪个才是你的梦中情瓜？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今天这份吃瓜避坑指南，请收好。夯吉甘美4K跟全美4K，甜度爆表，中心糖度冲上16，外号战神西瓜。虽然皮薄，但蘸上一个成年人都不裂。有籽，但几乎不用土。美都，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瓜界劳模，嫩脆多汁，品质出众，产量稳定。唯美 W102， 北大农研院培育的黑马，籽小到忽略不计，常温放半个月照样脆，雪把瓜实锤。奶油西瓜，奶香绵密，口感像在吃西瓜味的冰淇淋。一句话总结这几味：甜、脆、省心、闭眼入。顶级特小凤，小型黄瓤瓜，瓜界颜值担当，口感清甜不腻，一人一顿正好。麒麟西瓜，国民级的销量之王，果肉脆嫩无渣，品质稳定，水果摊永远有它。小糖丸，也叫手包西瓜，酥脆沙瓤，基本无籽，剥开直接吃。 早春红玉，每年抢先上市的抢跑选手，能带皮吃，肉质脆嫩，籽少，保鲜期长，适合囤货到。一句话，品质稳，甜度高，籽极少，吃瓜不踩雷，人上人。8424，这是吴明朱院士在1984年选育的早熟品种，松脆多汁，驰名40多年经典款，在长三角地区地位极高。唯一缺点是籽有点多，吐籽吐到嘴酸。MPC 这一道包含了精心、精美、甜王、黑美人，都曾在市场上显赫一时。他们的共同点是甜度在线，但要么籽多籽硬，要么口感一般。瓜界新品种辈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果切、榨汁都是这些瓜，转发扩散，从此吃瓜不踩雷。
3: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到选瓜来说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方法。我们刚刚还在放这个音频给大家听的时候，我还在跟大鱼说，之前我们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8424，就是后来慢慢被很多新鲜出来的品种取代了。
4: 其实它更替我觉得也蛮快的，就是我们最先可能吃的就是宁夏那种就是油籽西瓜，对吧？然后突然出了新品种8424，然后我感觉没吃一到两年，然后又出了什么美都麒麟这样的顺序。
3: 而且之前的8424它有的是带籽儿的，就是带籽儿的，就像我们这种嫌麻烦的，可能就觉得就很懒得吃带籽儿的，因为出了没有籽儿的话，会觉得很方便，你切开，不管用勺子吃也好，切开吃，就特别是
4: 特别给小朋友吃的。
3: 对，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有老人的，其实我觉得对于到没有籽的是非常友好的。这是选西瓜，不知道给大家讲完之后，你们会不会选西瓜了？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他们真的是靠拍、靠听、靠弹。就能选得很好的西瓜。我们说完西瓜，再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圈友向日葵说，他说有个问题，就是什么体质的人不适合喝牛奶？因为有中医认为牛奶是寒凉的嘛。那寒湿体质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喝牛奶了？牛奶这个东西，有的人喝牛奶反酸，后来就改喝羊奶了。就有这样的一群人，
4: 他有的人是乳糖不耐受，
3: 对
4: 吧？
3: 对，那什么体质的人不适合喝牛奶，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啊。
4: 刚刚就说到寒湿体质的人其实是不建议用牛奶的，就是去喝多喝牛奶，因为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牛奶它的含钙量是非常的高，营养丰富，但中医认为牛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都去喝。
3: 因为这个像牛奶，因为它是性微寒嘛，胃肝寒性体质的人如果直接喝了牛奶，可能会损害脾阳，从而影响到脾胃运化，无法消化牛奶的营养，反而增加身体负担，对健康没有好处。因为牛奶我们刚刚说了，平时出现胃胀气的，然后呢就是口中黏腻的，舌苔发白厚的一些脾虚湿困者，过量喝牛奶会加重体内的寒湿还有痰湿，所以也不适合喝牛奶啊。
4: 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喝？就比如说你热性体质、脾胃阴虚者，它是比较适合喝牛奶的。牛奶它归心、肺、胃、经，能补虚损，然后益肺、养血、生津润燥。平时怕热不怕冷，吃东西能耐受寒冷之人，他喝牛奶不仅能纠正体质之偏，营养也能被身体吸收。此外，对于饥不欲食、唇干、少饮、大便偏干、手足烦躁、手足燥热、舌质红、舌苔少的脾胃阴虚者，他也可以适量的去饮用一些牛奶来养护养胃。
3: 没错。那如果体质平和不偏寒热，可以适量喝牛奶，但不要超过身体耐受的度，以免出现不适症状。因为我现在就固定每天我得喝，就我今天带了这种一小罐牛奶，说第一说牛奶有点补钙的效果，然后不能光喝牛奶补钙，你肯定还要去晒太阳啊。牛奶里面的蛋白质包括到一些这个营养物，就是对于我这个体质来说我是能吸收掉的，所以我每天一般来说是一罐牛奶。但对于到我们刚说的一类人群来说，不适合喝牛奶，其实还有其他选择，你可以喝羊奶或者是喝酸奶，其实也挺好的。
4: 其实我们更多的评判标准就是牛奶它一定是有那个营养成分在里面
3: 的，是的是的，
4: 但是具体喝什么奶，你是看自己身体喝下去之后有什么反应，
3: 是的
4: 是
3: 的，
4: 有不舒服那我们就换一种品种试试。
3: 好，这是说牛奶的问题啊。说完牛奶之后，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一个叫 WJH 说，慢性荨麻疹怎么办？得了慢性荨麻疹怎么治？能根除吗？慢性荨麻疹，这个以前节目当中我们也提过。
4: 这个我可以给你解答。
3: 好，
4: 我家里就是有慢性荨麻疹。其实慢性荨麻疹它现在是不能被根治，但是只能说去控制。荨麻疹呢，它治疗目标主要是充分控制症状，最大限度的去考虑我们就是患者他的舒适性啊，生活质量。就一旦荨麻疹出来之后，我知道浑身刺挠，然后
3: 难受啊，
4: 出现小红点、小包，然后想抓，想也特别。

0: 一痒，就控制不住的去抓，
1: 就生活质量得不到保证了，
0: 对，就特别难受。
1: 它是一个很漫长过程，我记得应该是个很漫长过程。就是大家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身上起那种红点的，真的是慢性荨麻疹，要到这个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啊去就诊，因为专业的医生指导下，他会给你一个针对性的治疗，比如给你吃药啊或者抹药啊，就不能自行在家解决，因为有的时候会越来越厉害，就自己处理不当，它会越来越厉害的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来这个规避发病的诱因？怎么样来规避？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心态，心态很重要。还有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很多这个提问的这些朋友，包括叔叔阿姨，你们吃不吃辛辣刺激的东西？如果是得了慢性荨麻疹的，其实辛辣刺激的东西还是要少吃。
0: 还有一种就像我家里人，他是属于有点过敏，就碰到过
1: 哦，
0: 敏源，然后就瞬间就会起荨麻疹，
1: 他是
0: 就
1: 过
0: 是
1: 敏性体质是
0: 对
1: 吗？
0: 过敏性体质，然后只要碰到一些过敏东西，他身上就刺挠，然后就荨麻疹就起来了。就是我们尽量去规避自己去碰到一些过敏的东西。
1: 这个就是只有自己了解嘛。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那句话，就是自己的身体状况只有自己了解。就我自己身体出现哪些问题，你像我是胃不好，所以我就吃那种特别凉的东西，我就不敢吃特别快，
0: 就肯定不舒服，
1: 对，
0: 吃
1: 就
0: 进
1: 会
0: 去
1: 不
0: 就。
1: 舒服。然后我喝咖啡或者喝奶茶这些东西，我不能喝冰的，不能喝凉的，我只能喝温热的或者是去冰的。
0: 就你对寒性的东西，你吃进去，你
1: 对，
0: 身体就明显感觉到不舒
1: 所
0: 适了
1: 以
0: 嘛。
1: 就是我对我自己很了解，我就会规避一些让我自己觉得身体不舒服的一些方面。所以说，叔叔阿姨就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了解，才能够让身体特别舒服，才能够让健康永远陪着大家，好吧？有的时候，这个在生活当中还是要跟着感觉走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可以跟着感觉走，对吧？就是我可以吃这个吃那，但是还是要这个就是安全第一吧。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3: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2: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4: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5: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了。
4: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5: 好嘞。
6: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7: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6: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啊、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

0: 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生活帮帮团，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需要我们帮忙的。继续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您的问题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我们都能够看到。有一个听众叫以毒乱回，他说想知道一日三餐几点吃比较好，一日三餐的最佳吃饭时间。对，肯定会有一个最佳吃饭时间，但每个人的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
2: 你平时吃一日三餐准时吗？
1: 我周一到周五其实还是比较两餐准时，最后一餐晚餐一般来讲特别不准时，周末呢就更不准时了。周末一般
2: 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1: 对，周末一般来说有的是有两顿，比一顿就算了，对吧？就是从正常的工作日的角度来说，就早餐和午餐是比较稳定的，对吧？就像我们工作来，晚餐有的时候要么像女孩子减肥，要么就不吃了，要么就吃点杂粮之类的水果就不吃了。但是如果你真说到一日三餐几点吃比较好，它其实是有一个理想时间的啊。
2: 对，一日三餐它其实按照这样吃，血糖、睡眠、体重都受益。那么早餐我们是建议在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一个半小时进行进食，它需要包含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矿物质及一些膳食纤维。
1: 这是早饭啊，7点到8点半。午餐一般来说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半，一点半我觉得都有点晚了，应该到1点。那记住一二三的比例，一份蛋白质就是肉鱼蛋，两份主食饭面饼等，三份蔬菜，就是蔬菜的颜色要这个丰富多彩一点啊。
2: 那么晚餐最好就是别超过晚上的7点了。如果您想收获更多健康益处，就是很多减肥的女孩子，她们一般都是在下午5点之前就把晚餐吃完了，并且吃7分饱，减少脂肪啊、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反而去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鸡肉、鱼肉、虾等。烹饪方式也尽量以清淡蒸煮拌的烹饪方式为主，不要去吃油炸的食物或者夜宵。其实这样吃不管对你减脂还是身体的身体的舒适度啊都更好。
1: 他是说晚上5点钟之前吃，但叔叔阿姨能见着，像我们没有下班的，然后我有的时候一般来说控制在就是到家之后要么就立刻吃饭，
2: 立刻吃完，
1: 立刻吃饭，要么就是不吃了，今天晚上就干脆不吃了，比如说就喝杯酸奶或者是吃根玉米之类的。
2: 其实这样
1: 其实不好，他其实这样是不好的，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你真要减脂的很多的朋友，其实你是可以吃，但你一定要吃的早，就是因为你吃的越晚，你消化不掉嘛，就体内会堆积脂肪嘛。我所以说晚餐早一点，它要具有以下的好处，说有利于食物的吸收嘛，有利于控制体重，改善脂肪肝，而且身体的炎症它都能减轻了。这个只是一个我们跟大家说的一个框架，就是大概在什么时间段吃比较好，
2: 相对适合对你身体更有益，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吃，然后吃什么东西，肯定还是要根据你自己身体情况来，对吧？
1: 对，你说这个早餐，有的人说我早上要上早班，走得比较早，那我可能5、6点我早饭就已经吃完了，那我中饭就可以明显的往前提。那根据这个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和生活习惯来定，但是就说一定要吃一日三餐，都说什么叫早餐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对吧？有这样的一个
2: 这样吃更健康，对自己来说
1: 更健康啊。好，你说到更健康，这个夏天好多人说就天特别热，所以很多女性朋友说我就特别不想吃东西，就夏天一热就特别难受。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在相同温度之下，这个有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小千说想问一下，为什么湿热比干热难受的多？湿热就是那种湿哒哒黏黏的那种感觉吧，
2: 就这几天我觉得就是湿热，
1: 对，空气湿度大嘛，体感闷热嘛。干热叫什么呢？其实说北方可能就属于干热。我之前去趟北京，它虽然热但它不难受，就是你的整个皮肤它不是黏的，那个应该就是干热，
2: 就我理解就是暴晒的那种感觉，就不像梅雨季节是
1: 身上
2: 比较黏。
1: 对，所以说为什么湿热比干热更难受，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3: 进来，北京、天津等地持续出现潮湿闷热天气，让不少习惯干热的北方人苦不堪言。相同温度下，湿热为何让人更难受？公众如何应对湿热天气？请专家科普一下。
4: 众所周知，人体主要通过皮肤排汗的方式散热，环境湿度小时，
5: 人体排出的汗液能够快速蒸发，即使环境温度超过人体温度，人体仍然可以自我调节降温。但相同温度下，如果空气湿度增大，高湿度与高温度双重夹击下的空气仿佛被一层厚重的水汽包裹，使得人体排汗后的汗液蒸发速度大大减缓，汗液难以有效蒸发，导致体表热量难以散发，心脏、肺部以及血管的负担加重，所以人体会感到异常闷热和不适。此外，湿热天气还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和皮肤问题，也会加剧人体的不适感。面对湿热天气，公众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首先，在室内时应尽可能保持良好的通风，降低环境湿度和温度。其次，饮食方面可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避免油腻和辛辣食物的摄入，并及时补充水分，以维持体内水平衡。此外，居家和外出尽可能穿着透气性好的纯棉衣物，以减少汗液的积聚和细菌的滋生。总之，长时间处在湿热环境中，需时刻关注身体状况，一旦出现中暑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
1: 这个就是给大家解释了湿热跟干热的区别，当然湿热比干热要难受的多得多啊。好，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新会说，慢性咽炎日常该如何护理？如果得了咽炎或者咽炎犯了，有什么样好方法啊？
2: 如果您确定啊，你是确诊了慢性咽炎，
1: 对对，先确诊啊。
2: 平时用嗓子比较多。你可以试试，就用太子参三克、玉蝴蝶两克，开水冲泡饮用。
1: 它的效果是什么？就是益气养阴吧，应该是啊。
2: 然后利喉开阴。
1: 这个也是在中药房都能买到啊，这是中药房买到，但一定不能不是越多越好。说了三克你就放三克啊。我们有时候说我能不能多放点，效果是不是更好？
2: 哎呀，
1: 不是这样讲的啊。
2: 特别要提醒您，就是在感冒发烧期间，或者是身上有其他的严重疾病，也是。不要去服用。
1: 对，因为多数的慢性咽炎它是由于急性的咽炎治疗不及时不彻底来导致的，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导致慢性咽炎，比如说吃辣，对吧，像熬夜用嗓过多，那都通过调整改善，就不用太在意，如果反复不好还是要找医院的医生啊。这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小方法可以试一下啊。好，再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问题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2: 我这边有一个网友小袁，他说陈皮有哪些好处，泡水喝有哪些搭配，谢谢。
1: 陈皮好香，我每次喜欢买那种单个的陈皮吃直接吃的那种。
2: 我吃过那个就是陈皮瓜子
1: 啊，那个也很香。
2: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就有一种橘子的味道。
1: 陈皮有哪些好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陈皮它可以理气健脾，能够燥湿化痰嘛，所以很多人喝那个陈皮泡水。
2: 然后陈皮应该怎么饮用，我们建议啊是陈皮三克加生姜两片，它可以起到一个解表散寒燥湿化痰，适合乏力胃寒者去饮用。
1: 那如果你家里有陈皮的话，陈皮三克加黄芪十克可以益气固表健脾祛湿，适合气血不足湿气重的人来喝啊。
2: 那么你也可以搭配陈皮五克加胎菊3到4朵，适合清热解毒清肝明目，适合肝火旺盛的人群饮用。
1: 那所以陈皮的搭配会有很多，大家都可以来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喝，或者你单独泡陈皮水也可以啊，就外面卖那种陈皮的。之前我记得我们就是还带大家了解过叫新会陈皮，那边它可能比较有名气嘛，它那边陈皮
2: 就是它的一个产地，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它专门产陈皮的，然后就产出来陈皮，它是从价格是从低到高很多，它是有陈年有陈5年的、10年的、15年的，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买啊，大家网络上可以搜一搜。然后呢再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听众，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马小明说，我大姨今年70岁了，这个有一个入睡困难的毛病，就入睡特别难，怎么办？而且我自己睡眠也不好，就爱做梦，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睡觉这个东西当然睡不好，第二天精神都不好啊。
2: 没错，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时啊，它容易醒了之后又睡不着，可能证明你气阴两虚，气血不足，可以试一试这碗助眠水。那么怎么做呢？助眠水就是取酸枣仁、百合各15克， 淮小麦30克，一般来说喝3周就会有效的改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是睡眠质量没有明显的改善，建议您还是去就医问诊。
1: 酸枣仁这个东西大家应该很熟了，大家都知道酸枣仁有这个辅助睡眠的效果啊。但刚刚大鱼也说了，如果是你喝了一段时间之后没有效果，你肯定要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您调理一下，是不是您体内又出现什么其他的问题了啊？好嘞，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个嘉宾来到直播间，在我们这个相伴帮忙团当中来帮大家解决这个医学方面的问题，是一个男科医生，是来自于这个就是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
2: 男科的吴宗传主任，
1: 吴主任来到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明天早上的10点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啊，0516345-8395。好，来听首歌啊，这首歌叫《远走高飞》。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5: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6: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

0: 牧，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 好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来跟大家说说防晒的问题。夏天了，防晒特别重要，不知道大家怎么防晒？有人说出太阳才防晒，阴天不防晒；有人说一年四季都要防晒。这个我不知道大鱼怎么看。你从男性角度来说，你是怎么看防晒？
2: 男性角度来说，就是我打伞已经是我对太阳最大的认可了。
1: 就是我对到太阳的尊重，是我可以打把伞的。就是我看好多男士也防晒，也会涂那个防晒霜，就是喷的那种。
2: 对，如果真到比如说海边或者是就是暴晒的情况下，涂一些防晒霜，然后穿防晒衣，打把伞。
1: 对，
2: 我觉得男生更多的防晒都这样吧。
1: 对，就是你会让他像女生那样就全副武装起来，可能也很少。
2: 嗯，
1: 因为他热，他闷，对吧？嗯，所以对于到防晒来讲，很多人有很多人的见解。嗯，男性角度跟女性角度见解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啊。
1: 嗯，你刚刚说是打伞。但是如果是说像这种阴天，像这种如果没有太阳的阴天，你会防晒吗？
2: 其实我不会。
1: 你会认为它没有太阳？
2: 但不是，我觉得身体的感受就不是那么热。
1: 嗯，
2: 我知道它可能会含有紫外线啊，
1: 对对对，
2: 这些东西的。
1: 嗯，
2: 但是通常我就不会去刻意的防晒了，
1: 就不会，就不管它了。
2: 对对，我的标准就是，哎呀，外面一出门汗流浃背，受不了了，那这还是做一下防晒，对吧？
1: 就是大鱼的标准就是属于我要见到太阳，
2: 对，
1: 我才防晒。
2: 嗯，
1: 是这样对吧？
2: 嗯，
1: 但防晒一般来说，从男性角度来说，刚刚说是衣服跟伞；从女性角度来说是防晒霜，或者是现在有那种防晒口罩，只露两个眼睛的那种防晒面罩，对吧？包括的帽子，还有那种就是 SPF 值很高的一些涂抹的喷雾，一般都会用上啊。嗯，对于到防晒来讲，其实有一些坑，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其实包括到这个像阴天到底需不需要防晒？就我曾经有一个搞专业护肤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其实一年365天他都是需要防晒的。嗯，除了紫外线之外，你像我们每天对电脑屏幕，它当时反射给我们这些光，对于到女性皮肤来说，长时间它是有损伤的。那他说完之后，我就特别害怕，你知道吗？因为每天我们要面对4个电脑屏幕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
2: 还有各种手机屏幕啊，
1: 是的，是的，对对，他都会特别害怕。所以说，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为了保护你的皮肤，但真的如果你晒完之后，嗯，皮肤会有斑。晒黑了之后会很难受，所以说为了保护你的皮肤，防晒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啊。
2: 嗯，其实你刚刚你那个朋友说的对，其实太阳里面它是一个是叫做 UVA，
1: 嗯，
2: 一个叫做 UVB。
1: 嗯，
2: 那 UVB 就是急性恶霸，你可以理解，就主打一个当场作恶，今天出门不防晒，下午就让你发红发烫，火辣辣刺痛那一种。
1: 嗯，
2: 就是我可能是就是我理解的直接晒的那一种。
1: 嗯，
2: 那第二就是我们经常在海边玩，然后他就是第二天他直接脱皮了。
1: 嗯嗯。嗯，
2: 就是他干的好事。
1: 一般脱皮是男生，女生不会脱皮，
2: 因为不会晒到那么狠。
1: 对
2: 吧？他就属于当场报应性的紫外线。
1: 嗯，
2: 还有一种就是你刚刚说的 UVA， 它属于隐形刺客，它不会让你瞬间脱皮，但穿透力比较强，穿透云层，穿透玻璃，穿透你的皮肤表面，直达真皮层。
1: 嗯，
2: 它的任务就是催老、长斑、
1: 对
2: 松弛、暗沉，
1: 就
2: 女生最怕的。
1: 对于到女性来说，这个长斑、催老、暗沉，这最讨厌的，
2: 嗯，
1: 就只要看到脸上长点斑，哎呀，就不得了了。这是不能一定得防晒啊！
2: 而且最重要的是晒黑，它有可能会白回来，但是所谓的
1: 晒
2: 伤了、晒老了，
1: 嗯，
2: 它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女性防晒比男性要做的更加全面一点的原因，就在男性可能想有点斑就有点斑吧，无所谓了，
2: 无所谓，
1: 对，
2: 谁看我
1: 是吧？颜值在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阴天到底需不需要防晒啊？为什么明明打了遮阳伞，它还是晒黑了呢？防晒误区你知道多少呢？我们来看看。
3: 夏日来临，烈日暴晒，紫外线成为皮肤和眼睛的隐形杀手。阴天还需要防晒吗？为什么明明打了遮阳伞，最后还是被晒黑了呢？
4: 阴天防晒这件事还真的要提醒公众注意，不要以为云能挡住紫外线，特别是长波紫外线。其实长波紫外线的透射能力非常强，云是挡不住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太阳晒到我们是紫外线强，阳光好像被遮挡了，紫外线就减弱了。其实不是，它是减弱了其他一部分的紫外线，不同波长的。但是长波紫外线恰恰对我们是伤害比较大的，它的透射能力也非常强，所以在阴天的时候，紫外线强度相当于太阳底下的至少能达到80%-90%。还是很强的，所以对于阴天来讲，我们对于紫外线的防范是不要忽略它啊。

0: 云是挡不住长波紫外线的，所谓 UVA 是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
1: 为什么天天打伞最后还是被晒黑了呢？
0: 如果具备条件的伞是可以挡住的，或者部分挡住的，但是紫外线射到地面上以后，下垫面的反射折射，或者说它会从四面八方的向你照射过来，特别是在反光面，包括玻璃幕墙附近，包括水体，那这些地面的反射散射紫外线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光打伞是挡不住的，你的防范要相当于是全方位的去防范才有可能了。
2: 刚才专家科普了啊，这个说阴天的防晒其实是太阳天的85%-90%。我听完之后我就震惊了，
3: 其实紫外线杀伤力非常强，
2: 我就震惊了，怎么这么吓人？所以还是要防晒，对吧？
3: 就不管有没有太阳，其实防晒还是很重要的。
2: 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相伴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专家在线，不要忘记了拨打热线055163458395，明天10点钟之后为大家开通，专家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健康方面的问题。好，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上9点钟再见吧。
3: 明天再见。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
4: 北京时间11:00，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6: 长征十号一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实现了载荷入轨、一子级回收上下双成功。
7: 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有这种发射。
6: 此次发射与以往火箭发射有何不同？
8: 一个是回收，一个是信验模块的这个首次飞行验证。
6: 究竟难度有多大？
8: 因为它要短时间内要把这个每秒将近2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要降到零，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6: 资讯有故事，聚焦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全球首次网系回收背后的创新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9: 3、2、1，点火，
10: 点火，
11: 点火，
12: 开始。
6: 7月10号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总台记者李宁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在发射现场全程见证并解读这次火箭发射以及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的全过程。
13: 点火的时候呢，我听到的这个动静特别大，那种震动感感觉比长五长七发射的时候还要大，说明它这个发动机还是非常强劲的。
14: 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它的起飞推力大概是890吨左右，所以还是一个很有强劲动力的火箭。
13: 超音速突破空气是吧，产生了这个像水母一样的状态。
14: 对，这个胃流膨胀之后很快。
15: 上升段发动机关机。
6: 起飞后约160秒，火箭一二级分离。所谓级间分离，是火箭一级和二级进行分离，然后一级返回，二级继续往上把卫星送入轨道。起飞后约213秒，抛整流罩，火箭一子级进入返回阶段。起飞后约253秒，火箭一子级山格舵展开。
14: 山格舵展开基本上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滑行到最高点了啊，过了这个最高点往下啊，现在还在这个滑行调姿段。
13: 这时候山格舵其实像一个开车的方向盘一样，它掌握这个火箭的姿态啊。
6: 起飞后约367秒，发动机二次点火，火箭一子级进入动力减速段。约393秒，一子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关机，火箭转入气动减速段。
15: 一级单机发动机点火。
6: 起飞后约450秒，发动机再次点火，火箭进入着陆段。 最后由一台发动机点火，精准悬停在网线上。
14: 我们是瞄准这个网系的中心，可以叫这个悬停嘛，准悬停，停在这个网系上。
6: 12时23分，火箭一子级被柔性网成功捕获，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火箭点火到成功回收，短短8分钟，犹如一场电影大片。在海南商发的策发大厅一片欢腾，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陈明波难掩激动之情。
7: 激动！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这种把戏，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啊，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6: 和以往火箭发射不同的是，这一次发射既有上的成功，也就是火箭顺利发射，将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还有一次下的成功，火箭的一子级在完成预定飞行任务后成功返回地球，并且在我国自主研制的海上回收船上稳稳落下。此次任务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回收技术实现关键性突破。
8: 我觉得应该是双十吧，应该是10环10分满分啊。
6: 为这次首飞打双满分的是长时乙火箭总设计师娄路亮。火箭发射取得成功后，他讲述了这一次长时乙首飞的经过。
8: 我们这次任务实际上就是赶在两个台风窗口期发射火箭，包括了两个首飞的这个主要任务，一个是回收，一个是信验模块的这个首次飞行验证。
6: 把卫星、飞船等航天器送上天是火箭最本职的工作，但是让火箭一子级返回是如今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后对火箭提出的更高要求。
14: 一子级就是可重复使用，我们能够极大的降低整个运载火箭的成本，通过回收回来的火箭我们进行一个这个简单的维修检测啊，后续的话也可以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
6: 听起来简单，但一子级回收的技术非常复杂。在此之前，朱麦许多火箭都进行了回收的尝试，但在长时乙首发前，只有两家美国公司实现了一子级的成功回收。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郝金杰说，
3: 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6: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推进剂，支撑大运力需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也介绍说，
1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6: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有人把火箭子级的回收比作从100层高楼扔一支笔下来，精准落到地上的笔筒里。而长时乙是一枚全新的低温液体火箭，第一次发射就要尝试回收，是对长时乙超乎寻常的考验。娄路亮说，
8: 本身这个火箭设计，特别是对于大型的这种低温液体运载火箭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呢，都是难度比较高的一项这个工程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把上升段问题解决掉之后，再把回收段要把它可靠的解决，让这个回收回来的舰体要能稳妥的这个着陆回收，实际上就是难上加难。
6: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难度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火箭返回的过程来看。火箭成功发射后，一级和二级分离，开启了一级返回的旅程。在这个总长超过40米

0: 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精准返回过程中，火箭将经历自由下落、发动机点火减速、进入稠密大气进行气动减速，以及最后的发动机反推减速四个主要阶段，其中每一个动作都是提前精心规划和设计的。
1: 在这个回收这个过程当中，这大概300多秒嘛，实际上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精心设计，就是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之后，可能对后续的这个回收泡面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要短时间内要把这个每秒将近2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要降到零，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何时点火，何时利用舰身上的山格舵减速调整姿态，尽管流程非常复杂，但这一切都可以由火箭自己控制完成。发射后大约5分多钟，火箭已来到返回海域，此时最重要的往昔回收开始了。在发动机点火的作用下，火箭几乎悬停在海上往昔回收平台的上方，确定位置后开始下落。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需要人参与，全是自动的，舰上和地面要信息交互，向着船的这个中央走，然后实际上地面的回收船它也有一套这个装置，这样的话根据火箭的实时位置呢，实际上也在动态的跟踪火箭，这样的话在火箭落到咱们这个回收网之前呢，实际上它的挂锁呢这些已经运动到已指定的部位了，就是这样的话就是等待这个火箭穿过这个网去呢。
0: 两者的位置找准了，想要平稳回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船要尽可能保持平稳。领航者号往昔回收平台船身是由中船广船国际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改建的，它拥有一套可以在海浪中稳定自身的动力定位系统，在浪高3到4米的情况下，船体的定位误差可以控制在0.5米以内。除此之外，设计师们还增加了其他手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学磊介绍，
2: 我们建了几个飘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飘台，那么船稍微倾斜之后啊，它那个飘台会进入水中产生浮力，就有助于然后大致的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
0: 更令人瞩目的是它的塔架部分，一个67米高的塔架结构是靠四组大支座连接在船上的，在塔架上方不同粗细的阻拦索张开一张大网，可以根据火箭回收的位置随时移动，迎接火箭的返回。
2: 整个内围的径都是44米，中间是10的网线，然后这些是能够容纳火箭漂移偏差的一个大的空间。
0: 此前其他火箭回收大多是给火箭尾部安装着陆腿，让火箭直接落在回收平台上，海上往昔回收平台是结合长十一火箭技术特点发射回收客观情况选取的一条技术路线。这次长十一火箭回收成功证明了这一创新的可行性，因为没有了着陆腿的重量，即使在一子级回收复用的情况下，长十一的发射载货能力也达到了16吨，成为中国发射能力最强的火箭之一。7月10号回收成功后，他将返厂检修，评估复用的可行性。楼陆亮介绍说，
1: 我们这型火箭当时设计目标呢是按照重复使用10次来设计的，回收回来之后呢，我们还要对这个舰体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开展系统性的测试，这个完成它的功能检查之后，就是我们再请相关的专家业内的人士呢进行把关，往前走一步摸索一步，大概半年之内或者是几个月之内。
0: 长十一的首次发射就实现了一子级的成功回收，这并不是运气，而是中国航天脚踏实地一步步摸索的结果。今年2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实施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中，长征十号甲火箭的一子级进行了回收溅落试验，当时领航者号也来到了预定海域，长十甲火箭的一子级按照设定溅落于领航者号旁200米左右地点。楼陆亮表示，今年2月的试验为这次回收的成功提供了宝贵数据。
1: 这个一子级是一个通用的模块，从2月11号低空飞成功之后呢，到实际上到这一次复飞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大量的这个飞行参数，非常宝贵，就是发现了一些原先设计没有认识到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就结合产品和最终的这个参数分析，实际上是对这个过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家这次飞行呢，就是已经有心理上已经有一定的预期了，比上一次应该说更成熟了一些。
0: 长十一从2025年7月3号立项，1年时间就实现了首飞成功，正是长征十号系列火箭系统。

0: 任务的结果。长石蚁的兄弟型号中，长征十号是将来执行载人登月任务的火箭，长征十号甲将来则会执行我国空间站载人和载货任务。这些系列火箭的研发不仅研发团队相互交叉，而且在技术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一次长石蚁火箭的圆满成功，也将为另外两型火箭的研发提供更多经验。柔陆亮说，
1: 这次滑行时间实际上非常非常长，大幅延长到2000多秒，最后剩特别少推进来完成最后一次点火，把这个卫星送到轨道上去。就是采用这种发射技术，本质上来说是提升运载能力的。以后长石载人登月，它那个滑行时间更长，技术难度更大，通过这个呢，就是把这个模型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这样的话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就是
0: 除了对我国航天重大项目有所支持，长石蚁火箭这次成功的发射和回收，也是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一个重大好消息。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之所以一次性申请那么多，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中国虽较早规划部署了国网星座、千帆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但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今年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完成超万星组网，这就需要突破火线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对此，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天良说，
2: 按现在市场的计划规划，那这个需求量非常大。但是呢，航天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火箭、卫星、发射场三方如何能够同步，其实是个挑战。
0: 这一次长石蚁火箭的首发就选定在海南商业发射场，是因为在设计之初，这型火箭就是为了商业航天研发的，要应对市场高效、高性价比等需求。火箭从设计生产到测试发射都有很大变化。楼陆亮说，
1: 火箭是一型新火箭，然后发射场呢，我们是第一次在这个商发的二号工位，它采用的是一氧甲烷的推进剂和新研的发动机，通过这次任务呢，也尽量拓展了这些边界。
0: 这一次发射长石蚁火箭的海南商发二号工位，在设计之初就可以兼容从3.35米到5米的多型火箭发射。在这次任务前，二号工位执行的都是长征12号火箭的发射任务。这一次长石蚁火箭直径更大，推进剂加注的要求也不同。在火箭发射前，工位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射事业部总工程师、二号发射工位首席指挥员燕立清介绍说，
3: 针对这个长石 B 这种型号的火箭，为了适配就是二级用的是液氧甲烷，我们新建了一个甲烷的库区和以及相应的这个管路。长石 B 它对液氧的这个加注的速度的要求比较高，那么我们通过就是并联的方法，三路管路给它汇集到这个起输架里面的一路大的管路里面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大流量的加注。
0: 除了已有的工位，就在长石蚁火箭发射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最新的两个工位已经封顶。这两个工位同样适配多型火箭。长石蚁火箭成功回收，也让这两个新工位的加速建设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建介绍，
2: 这次回收成功以后，以后火箭可以复用的话，那么按我们的这个大家公认的一个测算，发射的成本啊可以下降30%左右，应该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三号工位呢是2025年的1月25号开工建设的，按我们原来的计划呢是26年的9月底就要建成，那么具备核电条件，我们今年底呢就要实现那个首发。
0: 杨天良表示，一旦回收的火箭实现常态化复用，以往火箭测试发射的流程也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来支撑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2: 过去呢，发射场呢有一个技术区域，哎，火箭卫星来进厂房去测试，测试完再拉到我们的工位上。但现在好多火箭公司呢，把它的厂房就生产线就建在我们旁边了，在它的厂房里面已经测试完，直接就进我的发射工位了。应该说最长不超过五天就可以打出去。那如果它打完以后，我再进行恢复，也不超过五天。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工位一个月打2到3发是没有问题。
0: 海上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后续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速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这一项任务的圆满的实现，意味着我们4年多以前，我们从设想到图纸，到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为我们团队的努力付出，能够赢得今天的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和非常的自豪。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然后在工程化应用，比如说后面的火箭的复用，更高效的复用，更低成本的复用方面，我们要持续的努力。
0: 正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箭专家荣毅所说，迈出了第一步，脚步就一定不会停下。我们期待这套自主回收技术不断打磨，日趋成熟，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支撑低轨卫星大规模组网，推动我国商业航天迈入高密度常态化发射新阶段。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4: 离心压缩机是为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2006年，他成为一名压缩机技术研发人员。20年来，他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不断突破国产离心压缩机装备的天花板。
5: 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
4: 手撕钢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10年前，他加入中国宝武钛钢集团手撕钢研发团队，和同事们研发出了厚度只有一张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的手撕钢。
6: 成功量产了厚度在0.015毫米、宽度在600毫米以上的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薄材，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量产的最薄规格的产品。
4: 他是一名藏族小伙，2020年4月，他和同事在珠穆朗玛峰海拔5-6千米的3处营地上坚守47天，成功将 5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
7: 10月30号，成功地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层测量高清画面进行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4: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3位扎根一线的工业和信息化奋斗者，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现代化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新时代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一大批扎根一线、敢闯敢干的建设者竞相涌现，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着奋斗者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宝武钛钢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2016年，这家集团成立了手撕钢研发团队。手撕钢顾名思义，就是能用手撕开的钢，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高端设备制造行业。郝雅丽是这个研发团队的一员。近日，他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的奋斗故事。
6: 大家好，我叫郝雅丽，来自中国宝武钛钢集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我从事精密代钢行业已经有17年，主要的工作就是质量体系建设以及客户意义管理。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团队自主攻坚的超级新材料手撕钢。这个就是手撕钢，学名叫不锈钢精密薄材，它的厚度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同时呢，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那我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这款材料呢，也是我们日常很熟悉的折叠屏手机这样的电子通讯领域以及新能源 5G 通讯领域所用到的高端的基础材料。为了研发手撕钢，我们团队前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经历了近1000次的实验，攻克了452个技术难题，175个设备难题。那我在团队中主要职责就是将客户的需求完整准确地转化为内部的生产标准，通过搭建从原料输入、生产过程到产品制造、交付的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日常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原材料到生产交付的质量标准在我们现场的操作人员身上呢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同时呢，我会通过典型的案例分析和培训，营造不接受缺陷、不产生缺陷、不流出缺陷的质量文化。将问题解决在源头工序是我的工作准则。
4: 在见面会现场，郝雅丽带来了一张手撕钢，只见她两手从中间轻轻一撕，一张薄如蝉翼的长方形钢材就被整齐地分成两。

0: 们的技术基础和设备都不差，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来后我暗暗下定决心，国外能做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2016年的时候，太钢组建首次钢研发团队，我主动申请加入。当时这项技术国内没有经验可循，身边也有不少人劝阻我，还是担心难度太大，怕到头来忙一场空。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那个被拒之门外的时刻。2018年的时候，当我们再次拿着首次钢，光亮平整的我们的首次钢，然后登门拜访这家客户的时候，他们的采购经理、制程经理、技术质量的负责人都来了，看到如此漂亮的材料，客户非常惊喜。那一刻我也深深感受到，好的材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底气。在我看来，我的岗位是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最基础的单元，我的岗位核心使命其实就是筑牢首次钢的质量底座。一方面通过全流程质量体系的搭建，把客户反馈的微小问题有效闭环，让品质稳得住；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对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把我们研发过程中的经验和技术传下去，让新型工业化人才根基守得牢。
1: 郝雅丽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领域10年，她说在不锈钢博材攻关过程中，前辈们迎难而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鼓舞着我。太钢当代愚公李双良主动治理堆积半个世纪的废渣山，将荒渣山改造成绿荫花园，这份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深深感染并指引着他。最近几年，研发团队攻坚克难，不锈钢博材产品的迭代升级速度一直在加快。
0: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团队突破了闸机原有0.02毫米的厚度上限，对设备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以及工艺优化，成功量产了厚度在0.015毫米、宽度在600毫米以上的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博材，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量产的最薄规格的产品。这款产品呢，是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包覆膜领域，同样的体积下，它能够提升17%的电池容量，可以说赋能了新能源产业的升级发展。我认为要想长期守住技术优势，就不能依靠单一产品停滞不前。一个是坚持材料迭代升级，产品的迭代升级速度在加快，平均每6个月就有新的指标要求出来。精密博材作为原材料，要能适应产品的迭代。我们依托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协同创新，落实开发一代、生产一代、预研一代的代际管理体系，从人、机、料、法、环、测，确保产品高效落地。
1: 金鑫是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空分成套室主任，一名深耕压缩机研发设计20年的一线技术人员。金鑫的工作就是为行业提供高端压缩机组的定制化成套解决方案。
2: 离心压缩机通俗来说就是实现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这些年我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最让我们团队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把国产空分压缩机从6万、7万这样等级一步步推到10万、12万，不断突破国产空分装备的天花板。同时我们也攻克了大型酶质甲醇、乙二醇行业压缩机多项技术卡点，填补国内空白。我们在做好压缩机研发攻关的同时，也联动上下游的电机、密封、连接器等自主创新，完善整个产业链条。我累计获得20项专利、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但是说句心里话，奖项只是路标，不是终点。未来我会继续扎根研发一线，紧扣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我始终相信，核心技术买不来，重大技术装备等不来，只能一寸一寸攻出来，一台一台干出来。
1: 2006年7月，金鑫进入神谷集团，从开始的鼓风机、多轴压缩机，到后来的单轴空分压缩机、煤化工行业压缩机等。他设计的产品覆盖集团绝大部分离心压缩机机型，他也从一名小小的制图员逐步成长为一名机。

0: 术骨干。金星回忆，在职业生涯中，他和团队啃下的最硬的一根骨头是新一代三级单轴空分压缩机的开发。
1: 曾经在一次项目对接中被甲方直接提问，为什么国外设备只有三个叶轮，而我们国产设备却需要四个叶轮。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团队，也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产装备不能仅仅满足能用，要做到更优、更精、更领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全新开发了模型机，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成功地用三级叶轮替代了四级叶轮，并进行了结构优化、力学计算优化，最终成功地推出全新一代三级方案。相比较上一代机型，重量下降了25%，运行效率提升了1%。相比初代机型，重量更是下降了43%。这意味着什么？加工制造周期大幅度缩短，而且每年为用户实打实地节约一笔大量的运行费用。这次攻坚也为我们压缩机树立了新的典范。目前我们仍在持续的迭代研发，目标是重量再下降15%，以持续创新的实干姿态，为新型工业化绿色低碳发展筑牢重大技术装备的根基。
0: 2015年8月，由该集团研制的中国首台10万等级空分压缩机通过验收，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够设计制造超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的国家。2023年10月，新一代超大型空分压缩机通过验收，标志着这一国产高端装备取得突破。金星认为，他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始终来自研发环节。
1: 以超大型空分压缩机为例，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10万以上空分压缩机更是空白区域。那些年，国内大型空分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越来越多，但关键的设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交付周期长、价格贵，而且核心技术也是受制于人。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们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在那段时间加班攻关、现场对接、反复实验都是常态。针对传统结构笨重、能效偏高的问题，我们反复地优化气动参数，打磨通流方案，在研发过程当中一次次推翻了原有设计，解决了传统机组结构笨重、包括我们效率偏低等问题，一次一次做好我们的性能实验。靠着不怕反复、不怕试错的精神，我们历经5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开发出8+2超大型空分压缩机组。之后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全新开发了新一代6级轴流加1级离心的技术。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实现19套机组落地生产。立足新型工业化新征程，我对国内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满期待，希望我们能继续扎根实业，深耕核心技术，持续补齐短板，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也越来越多的希望青年从业者能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把实干、创新、坚守的精神传承下去，为我国新型工业化持续赋能。
0: 推进新型工业化，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增进民生福祉。拉平是一位藏族小伙，供职于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是一名网络运维班长。
2: 大家好，我叫拉平，来自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现在担任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从事通信行业10年。我一直在家乡这片高原扎根，从以前的联系3G到现在的5G和 5GA， 每一代网络建设我都有参与。这么多年，我带着班组走遍了日喀则的雪山、牧区和边疆各村，我们用一心守护每一条光缆、每一座基站，守护着高原的通信信号。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西藏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公路、铁路、航线纵横交错。对于为何选择网络运维这一行业，拉平介绍说：
2: 我当初留在家乡干通信，主要是有两件事情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是小时候村里没电话，谁家有急事都 都得走十几公里的乡镇邮电所才能联系，那是非常麻烦。另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时下了一场大雪，我的牧区困在了牧场，原因是没有信号，然后跟外界失联整整一天一夜。从那开始我明白高原通信不单单是打电话，更是边疆群众的生命线和平安线。为了解决家乡的通信，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用一句民俗来描述，要想富先修路，只不过我们修的是通信网络的信息大路，只要有高质量通信，企业更愿意给我们家乡投资。
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过500万个。2020年4月，中国移动首次将 5G 信号覆盖珠穆朗玛峰峰顶，建成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拉平全程参与了 5G 上珠峰项目建设，他和同事在海拔5-6千米的营地坚守了40多天。
2: 入职以来，我遇到最困难的一件事是2020年 5G 上珠峰建设项目。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从珠峰大本营沿途的3处营地新建8个基站，把中国的 5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这任务当时难度很大，从5800米营地到6500米营地都是30-40厘米宽的碎石路，8吨重的物资全靠人和牦牛往山上运，就那一盘3公里光缆得30-40人同时一起扛，走几步就累得不行，主要是缺氧。整整47天，我和团队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地架设基站，4月30号成功地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程测量高清画面顺利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0: 2020年5月27号，我国珠峰高层测量登山队的8名攻顶队员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完成了峰顶测量任务。他们借助一个月前开通的珠峰 5G 基站，传回了在峰顶测量的高清画面。2024年4月24号，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在珠穆朗玛峰开通首个 5GA 基站，标志着西藏 5G 发展进入新时代。拉平介绍，近年来国家大力实施电信普遍服务，加快宽带边疆建设，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目前日喀则市所有行政村 5G 网络通达100%，各乡镇所在区域千兆覆盖达到98%，大幅提升了网络传输速度和承载能力。特别是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建成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不管是高清直播还是远方的家人视频通话，全程顺畅不卡顿。同时在日常生活上， 5G 给群众带来的便利随处可见，比如说牧区放牧1000个百里也能可以随时可以视频通话。再一个是偏远的乡镇群众也不用长途奔波靠5G远程看病问诊。还有一个，现在我们逐步普遍智慧教育，偏远的孩子也能更好地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不管是看病还是上学，对啊，5G 能实实在在给群众带来便利，都是大家随处可见的。一条条光缆和一座座基站能打破雪域高原高海拔的阻碍，我心里满是自豪。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4: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亲。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天津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咚咚咚咚，啦啦啦啦啦，咚啦啦啦啦啦啦，嘟嘟
4: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小海豚的 Q 大调。
5: 小海豚的 Q

0: 别打自己，别打脑袋。大夫，手术是不是有问题啊？这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大姐啊，你别急，植入的人工耳蜗没问题。孩子们一岁半，天生听力缺失，这耳蜗一开机呀、啊，再小的声音对他来说都像是鬼片。好了，宝贝儿，你叫耳朵啊，你呀、啊、表现很棒，很棒。
0: 耳朵，我是妈妈，叫妈妈。
1: 大姐啊，这做完手术啊，耳蜗刚开机，孩子哪会说话呀？
0: 啊，这20多万的人工耳蜗，政府的钱白出了，孩子的嘴白受了，只能听不能说。耳朵乖啊，没事没事，别怕啊，妈妈小点声，小点声啊。
1: 大姐啊，恢复听力和恢复说话能力完全是两码事儿。你看孩子的耳蜗天生瘫痪，现在即便慢慢的听见声音了，他的说话能力啊也是瘫痪的。
0: 瘫痪、
1: 哦、孩子听见的跟咱们听见的不一样。比方说我说你好，孩子可能听见的就是你好，他辨认声调都存在困难，这肯定阻碍他正常说话。
0: 那你说的瘫痪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是持久战，让耳蜗宝宝开口说第一句话，你要坚持跟孩子在家语言训练1年2年，想让孩子说得清楚流利，又得坚持很多年。这语言训练不单单是对着孩子说话，说话的时候你得面带表情，语速要慢，咬字要清楚，音调还得准确。
0: 哎呀，耳朵！
1: 哎，小心，保护头部。
0: 死我了、
1: 啊、戴上耳蜗之后啊，一定要避免强烈的撞击，不要参加激烈的体育运动，万一这耳蜗意外受伤，麻烦可就大了。
2: 你是孩子妈妈？
0: 啊，我是，我是。
2: 孩子几岁？
0: 9岁了。
2: 多大装的耳蜗？
0: 1岁半的时候。

0: 如果不马上手术，恐怕听力就没法恢复了。你得赶紧做决定。
1: 疼，疼！这刀里疼，我能忍。
0: 喂，老公，你别问了，儿子踢球砸中了耳蜗，你尽快赶到医院。
1: 大夫，我们手术。
2: 马上手术。
1: 好的，那我不，请家属在大厅等待。
0: 耳后切口重度撞击，颅骨完整，耳周肌肉受损，耳蜗内电极束完好，但是编码器损坏严重，需要重新植入。立刻恢复乳突腔，吸血水，金刚钻头。
1: 好。
0: 说说孩子的既往情况。
1: 这个孩子一岁半经历了外科人工耳蜗植入术，术前无听力。
0: 术后听力恢复评估为良。这个孩子是全国奥数冠军，和我的孩子在一个学校。面神经监测异常，
3: 冲洗血水距离立即拉大。虽然有面神经监测仪，但还是必须极其小心。这附近集中了许多重要器官，碰到面神经就会面瘫。
0: 擦汗。好。上
3: 天关上了他们的耳朵，一定会再打开一扇天窗。比起首次植入的风险，二次植入没有下降，它的窗口深，面积大，感染的风险很高。
0: 二次植入听力会有损失吗？
3: 我们尽力吧。首次植入人工耳蜗的骨结钻孔很漂亮，接收刺激器。

0: 大夫，怎么样？
1: 啊，现在啊是术后4周，皮肉愈合得不错，那咱们准备开机。孩子，你看看我，咱们准备开机了啊，可能啊会有些不适应。
0: 不行吧，大夫？
2: 没事儿，我逗你玩呢。
0: 臭小子，我揍你啊！
1: 怎么样，孩子？听见我说话了吗？
0: 怎么样？
2: 听见了，没问题。
1: 那效果不错，可以了。
2: 谢谢您，
0: 谢谢大夫，
1: 不客气，
2: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1: 不客气，听见就好。
0: 哎呦，这一个月啊，揪心死我了！臭小子，以后可不许再踢球了啊！
2: 有这么对待亲儿子的妈吗？
0: 嘿，
2: 我3岁会游泳，5岁会大位数的乘除法。我智商135，凭记忆我能把任何见过的图案细节画出来。唯一遗憾的呀，就是你把我生少了，
0: 少了，
2: 少耳蜗，声带也不够用啊！
0: 哎呀，别贫了，说正经的啊，明天小海豚首演，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了机会，你可别掉链子啊！
2: 我这辆赛车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呵呵呵呵，这把你给能的。

0: 这可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全都由佩戴人工耳蜗的听障儿童组成的合唱团。
1: 小海豚合唱团。还有名吗？
0: 还没什么名声，我儿子就在这个合唱团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公司能够给小海豚冠名赞助，绝对是提升咱们 OK 人工耳蜗公司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好机会啊。我愿意去和小海豚的志愿者沟通。
1: 爱丽丝，我可要提醒你，亲情和企业发展是两码事。我希望。

0: 看到有效的销售外宣和品牌推广 ，OK？ 小海豚还唱歌，这是唱歌吗？嗯 ，Oh my God！ 爱丽丝，如果你这样随便的找代言对象，把我当什么？看动画片的小孩吗？嗯，
1: 不是的 ，David， 今天他们是有一点紧张，他们。
0: 喂，哦 ，Dr. Martin。How are you,
1: David？ 哎，您听我解释啊。
2: 好的，朋友们，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小海豚合唱团为我们这次人工耳蜗亚太峰会带来的原创曲目《好人加油》。其实这些……
3: 哎呦，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呀，蓝妹妹，蓝妹妹，你说你呀啊！你台下练得多好啊，怎么上台就哭呢？啊，你把大伙连累的都没唱好。
4: 说呢，
3: 你这气死奶奶了！你这个孩子，你说你，哎呀，行了，别哭了啊！行了，别哭了，宝贝儿啊，别哭了。张老爷呀，您说这孩子他多不争气！
5: 哎呀哎呀，奶奶奶奶，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3: 说这
5: 家长们别着急，
4: 能不着急吗？
5: 就是说今儿啊，小海豚的发挥不在线，没关系，声场变化了，人工耳蜗接收的声音信号太陌生，就是说没关系，孩子们，咱们今天能站上舞台，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6: 哎呀 ，C D E F G E B， 你们说。今天唱在哪个调上？
7: 就是，
8: 我觉得小海豚唱的挺好的。
7: 好，
5: 谭老师说的没错。今天咱们唱的不在 C D E F G A B 任何一个调上。今天呢，咱创出了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调式，就叫它小海豚的 Q 大调。
6: 张老爷，您是在开玩笑吗？Q 大调。从没听说过这么个调啊。
4: 对呀，
5: 我明白谭老师的意思。 Q 大调，你们以为我说错了，其实这个 Q 啊就是可爱的意思。
6: 哦，
5: 小海豚唱的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旋律，现在咱能上台合唱了，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小海豚就是要做别人从没做过的事儿，唱别人没听过的 Q 大调。嗯，
1: 可是这表演和半年前有什么区别啊？我建议能不能让孩子们开始接触高端艺术歌曲，提高难度，强化训练，跨越低级徘徊的瓶颈。
9: 哎，您说的有道理，
4: 说的有道理。
8: 我不同意。
1: 耳朵，你哪边的？
8: 我右边的，
1: 这偏激孩子。
5: 我很感谢耳朵妈能把问题面对面的跟我说出来，可是我觉得小海豚的进步还是很快的，把歌唱好是我们语言训练的手段，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
10: 能听会说爱唱助人。
5: 对，太对了。闹闹刚来的时候只知道躲在妈妈身后一言不发。蓝妹妹呢，老师跟她问个好她就哇哇大哭。菲菲眼睛都不敢看人。就是说这半年怎么样？哎，闹闹给来一段。
11: 曲艺团的叔叔教我报菜名，我都背到四点行了。芙蓉糕、喇嘛糕、油炸惠子、炸元宵，妈妈再也不嫌我山寨了。
5: 哎，好好好，哎，菲菲，菲菲，你来一段。
4: 来，菲菲，来
1: 唱。丑末烟出日转扶桑。
5: 啊，这个。
1: 学会了京韵大鼓，都拜师了。
7: 师傅是张老爷的朋友。
5: 对对对对，哎，还有我们的蓝妹妹。
9: 唱唱，我行你也行，好人加油。可是我听不好，也唱不准，还爱哭。今天就，
5: 哎呦呦，好了好了好了，哎，蓝妹妹，好了好了。想想，想想张老爷教你唱的那首啊，笑比哭好。你就不哭了。小朋友们有了进步，我们志愿者队伍也壮大了。就是说原来啊才四个人，现在啊40个人了。
12: 十倍啊。
5: 有老师，有摄影师，艺术家，还有电台 DJ， 舞台导演。
12: 都是精英啊。
1: 可是我今天多不容易争取到亚太人工耳蜗峰会上的亮相机会啊。咱演砸了。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大公司的冠名赞助啊？
5: 咱们是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听障儿童，可比咱困难的多着呢。小海豚自助助人，不但能在这耳蜗峰会上表演，只要我们刻苦训练，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登上国际舞台。
13: 国际舞台？哎，可能吗？
1: 张老爷。您真乐观，
13: 就是。
1: 可现在孩子们跑调可是现实。
13: 对呀，
5: 是现实。可我们也要敢想未来，我们的未来啊，就是参加国际合唱节，跟听力健全的人啊同台竞赛。
14: 竞赛？
5: 不信，咱打个赌。
15: 来，歌上调，来歌上调，来歌上调，来歌上调。

0: 哎，张老师，早啊！
1: 早早。
2: 哎呦，好不好？他们理解不了那么复杂的旋律。
3: 老张，老张，明天有个太极扇表演，你可得去呀、啊！哎，老张，说你呢，嘿嘿嘿。你听到了吗？哎呦，
1: 刘大妈，哦，谢谢谢谢谢谢你叫醒了我。嘿嘿嘿，你听到了吗？嘿嘿，对，叫醒耳朵，叫醒孩子们的耳朵，叫醒全世界的耳朵。嘿嘿嘿，你听到了吗？
3: 怎么了，这老张？魔怔了？不正常呢，今天这是咋了呀？

0: 你好，尔德。
1: 韩老师好。
0: 好了，大家都到齐了。张老爷为我们小海豚新创作的叫醒耳朵，大家都开始熟悉了啊！孩子们，今天小海豚要开启全新的 3D 训练模式。
2: 3D。
0: 是 3D。
3: 3D。
0: 对了，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最大的进步。
2: 3D，
0: 看，谭老师的头顶高不高啊？
4: 高。
0: 谭老师的头顶就是高音哆，一起唱。蓝妹妹。你唱低了，要抬高，像这样。哎，对了，大家再看，谭老师的肩膀比头顶低不低呀？
4: 低。
0: 记住啊，谭老师的肩膀啊，就是发
3: 韩老师，
0: 发。
3: 我看不见。
0: 哦。真是啊，我们狒狒太小了，没关系没关系，这样我蹲下，老师就跟你一般高啦。摸摸老师的头顶，这是高音哆，
5: 一二三，唱它。

0: 感觉一下声带怎么震动，来，跟老爷唱：哆瑞咪。
1: 张老爷，你抽了这么多汗，
0: 老爷都60多岁了，零头都比你大，连说再比划，满场乱飞，尚可能不出汗吗？哼，你好好练。
1: 才对得起老爷的汗水，哎，歇会儿，老师们都歇会儿。张老爷呀，我有点小事儿，占老师们一点时间。
2: 奶奶，您说吧，是蓝妹妹的事儿吗？
1: 不是，那我就是想啊，给老师们量个尺寸。什么尺寸？您看哈。 谭老师发明了这个3D 训练法，老师们呐回回都要蹲着给两个小班的孩子们做示范，蹲不住了还得跪着。我这心里头啊，它不落忍，我就寻思着给老师们做个护膝的垫子，保护一下膝盖，可又怕呢做成一个尺码的肥瘦不合适，嗯。 就想啊，量个尺寸。
0: 哎呦，好，蓝奶奶，您俩太周到了。老师们，咱谢谢蓝奶奶的心意。
3: 谢奶奶，谢谢奶奶。
4: 应该的，应该的。
0: 我说这倒好了，不光上课省得硌膝盖了，就是说我回家犯了错误，给老伴儿跪搓板儿也有护膝垫了。

0: 蓝妹妹，课间休息，你怎么自己躲这儿啊？
1: 我害怕，
0: 怕什么？
1: 我不想表演，不想唱歌。
0: 因为五音不全。
1: 嗯，老师的发音，我努力听，总听不清。不像你们慢慢来，总会唱好，我真羡慕。大夫说我的人工耳蜗装得太晚，那时我都5岁了，错过了2岁之前的最佳时间。
0: 5岁，这是奇迹！你说话发音很好。
1: 残联的一个大姐姐介绍我爸申请了政府资助，帮我做了手术，戴上耳蜗。开机之后，他总是让我看他的眼睛，总是说同一句话。我花了1年的时间才明白他的意思。他说，要相信自己。
0: 都说走狗屎运，我看咱们是走了耳屎运。
1: 耳屎月，是啊，能说话我已经很开心啦。我不想站在台上。我不能看前面，我会尿裤子。
0: 尿裤子，你真没出息。
1: 我也想唱好，但我做不到。我不想给奶奶丢脸。
0: 丢脸，我可不怕丢脸。我学说话比别人都快，我唱歌也凑合，也比别人快。爱丽丝说我是天才，没错，我就是天才，一个戴上耳蜗仍然听力有毛病的天才。
1: 意思，
0: 我妈，她在公司的扬名，我妈总想证明我没有听障，是正常人，不是神童，但我不乐意。为什么？就为了证明别人不如你，太可笑了。所以呀，我总拆他的台。不过我最近确实一阵一阵的听不见声音。
1: 不会吧？你听得到我吗？
0: 阵法，听得见，耳蜗元件和系统完好，这种失聪没有任何科学解释。
1: 那怎么唱歌？
0: 凭着肌肉记忆，这点我同意谭老师。
1: 搞不懂。
0: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在学音乐，我们学的其实就是相信自己。再大的梦想也不嫌大，再小的梦想也不嫌小。小海豚的扣打调是我们一起的梦想，努力唱好，即使跑调了，那也是我们自己最美的大调。
1: 那我应该唱下去。
2: 你有2颗蛀牙，一个是左颊第1颗前磨牙，一个是右颊最后一颗磨牙。
1: 什么？
2: 我眼神好，等你全都是蛀牙了，你再考虑退团吧。
1: 烦

0: 杨红敬老院的大爷大妈们，大家节日好！
1: 好，好，好，好！
0: 刚才给大家演唱的这些孩子，是咱们天津小海豚合唱团的特殊的小演员。他们都是重度听障的孩子，但他们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也在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想。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灵魂人物，他是小海豚的幕后英雄，是小海豚的艺术总监，我们啊都叫他张老爷。今天呢他就在现场。张老爷，
2: 哎，说的就是我，我就是张老爷，大家好。
0: 张老爷啊，原来有将军肚的，有三高，来了小海豚，天天忙活孩子们的训练，现在啊，满面红光，身材倍儿好。大家要不要听张老爷说几句呀？
3: 好，好，好，好。
2: 哎呀，哎呀，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比大家年轻几岁，但也算老人。坐公汽车也是第一，你好。
4: 你好。
2: 但我觉得
5: 艾丽丝
2: 也好啊。
6: 戴维，您怎么在这儿？
5: 不是你给我发了一封 email 说最好今天来看表演吗？
6: 我准是我儿子给您写的邮件吧。他见过我给您发邮件，过目不忘的这孩子。
5: 爱丽丝，今天的表演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战胜了自己，和普通人一样能唱歌，能享受音乐的快乐。你可以代表公司和小海豚沟通冠名赞助的事情。
6: 真的？
5: 嗯，
6: 那太好了，戴维 ，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
5: 可是，我听说这位正在讲话的小海豚的艺术总监，好像并不同意企业给合作。

0: 必要的。就是说这法国餐厅样子货，不如咱天津的鲁菜又得味又实惠。就是说你非请我到这儿来吃饭。
1: 张老爷，法国餐厅的菜品能卖这么高的价钱，完全是因为它的品质。
0: 品质
1: 法餐可不仅仅是靠摆盘卖高价，一道餐前沙拉这一勺酱汁儿，可是用整条鱼熬制的，它都是成本。哎，来来来，耳朵，请老爷坐这边。嗯，服务员。
2: Bonjour，
0: 笨猪。
3: 哦，笨猪。
0: 笨猪啊，就是法语“你好”的意思。
3: 哇，张老爷，你还会法语啊？
0: 会，我什么都会。
3: 服务员，过来一下，我有事儿。帮我拿几个杯子，我还有酒，我一会儿要给他们一个大惊喜。
0: 帅哥，
2: Je peux vous aider？
0: 邻桌过生日，我们是不是过去一起祝贺祝贺？
1: 张老爷，这是米其林餐厅，尊重人家的私密性。
0: 哎，这是中国天津，得入乡随俗吧。再说咱是一片好心，外国人也得图吉利热闹吧。哎，耳朵，
1: 耳朵，你干什么呢？别瞎摆弄。耳朵，咱们就三个人，你斟这么多杯酒，这不是浪费吗？
0: 哎，你别管他，我知道，就是说这孩子不光智商高，情商也高。
3: 老爷，这祝你生日快乐的谱子我没背过。
0: 哎，没事儿，

0: 还会这个啊，谢谢
1: ，merci，
2: 谢谢。先生您好，这是过生日的那位贝特朗先生的名片和他送给小朋友的蛋糕。哦，就是说这小朋友可是名人呢，是我们中国天津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的主唱耳朵。哎，这位女士是他的经纪人，我是他姥爷。
0: 您等会儿啊，戴上眼镜，啊，行。哦，就是说这贝特朗先生是法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干事长啊，还有国际合唱节的顾问，哎呦，那可得大力推广我们小海豚合唱团的事迹啊。张老爷，我看出来了，嗯，不论在哪儿啊，都是您的主场，相比起来，我的想法。
2: 就小家子气了，不，耳朵妈，我知道你有好强的心气儿，就是说这事儿不是坏事，咱们离不开耳蜗厂家的支持，但咱们也不能变成你们的 OK 人工耳蜗公司的文工团呢。咱们有将近40个志愿者，一门心思扑在孩子身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 就是说，不单单是为了让耳朵他们能够开口说话、唱歌、演出，咱们是为了让他们放声的唱，正常的活，开心的笑。
0: 对，放声的唱，正常的活，
2: 哎，
0: 开心的笑。
2: 哎，对了。

0: 小声小声啊！我叫法拉颂。
1: 叫法拉松，
0: 不行，再来再来啊！

0: 你想想啊，谭老师今天的首饰发在哪儿啊？
1: 在肩膀。
0: 嗯，蜡呢？
1: 在眼眉。
0: 对了，搜呢？
1: 在嘴角。
0: 对了，太对了，来比着高度唱啊。我叫法拉嗦，
2: 哎呀，妈妈！
0: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儿啊，妈妈小点声，小点声啊。我
1: 我叫
0: 叫法
1: 法拉
0: 拉
1: 嗦。
0: 嗦，哎呀，对了，这次对了，就保持这个状态，我们再来一遍啊。怎么又回去啦？听老师的啊，听老师，我叫法拉嗦。
2: 妈妈，我求求您了！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儿啊！哎呀，实在对不起，这……
2: 您说了多少对不起了？我的要求过分吗？
0: 妈妈声音小了，小海豚听不清，要是不巩固这几个音啊，弄不好就退步了。下个月，他们就要到法国参加国际合唱节了，一个星期就这一次，你就不能支持我吗？
2: 还有2周就高考了，你就不能小点声吗？数学题快把我搞疯了，你没法帮我，没事儿，我自己来。可是您还帮倒忙，我知道，您只要一微信回课，就没有时间做饭了。所以我自己买了面包，买了您的面包。还买了你最爱喝的酸梅汤，可是，到底您是妈妈还是我是妈妈呀？给您面包、酸梅汤，给您什么妈妈呀？还帮我倒忙，
0: 好吃，好吃，妈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3: 韩老师，刚才您手一滑，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啊，姐，都是我们不好，把唐老师抢走了。姐姐，对不起，唐老师，对不起。如果姐姐不介意，我奥数天才，可以帮姐姐一把。哎，咱俩私聊。
2: 妈，您看您，就好像我都没有爱心拦着您回课似的。不过，这个耳朵不是在吹牛吧？
0: 他是天才。
4: 孩子们，这就是俄罗斯谢尔梅捷沃机场了。
5: 哇！
4: 再搭一班飞机，我们就可以到法国布鲁瓦参加比赛了。
5: 耶！
4: 就说耳朵妈领队，我殿后，大家别掉队。
6: 掉队！
0: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张老爷，您那一句“我们将来一定走上世界合唱比赛的舞台”，竟然成真了。这个将来竟然这么快就实现了，太好了！
4: 这得感谢人家贝特朗先生，不是他的努力推荐，咱连参赛的手续都办不完。
2: 这可是我的功劳，我的酒杯弹奏生日快乐发挥了大作用。
7: 对，
0: 这孩子。
4: 耳朵，我们当时弹奏的时候可不知道贝特朗先生的背景啊，就是说这是人家的爱心，对你们努力的回报，对不对？
7: 要不然这事还真不好办。
4: 嘿。
8: Положите вещи на проверку.
9: These kids cannot check earphones.
8: What?
9: These kids cannot check earphones.
8: Положите вещи на проверку. 请把仪器放进传送带扫描。
9: 这个耳蜗不能放上。
8: What? Что? Вещи на проверку. Тим байти, 放进传送带扫描 ,OK?
9: 这个不 OK 什么呀？哎，老爷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4: 怎么了？怎么了？
9: 我跟那安检的俄国姐姐说不明白啊，这都快两个小时了，好不容易行李都过去了，他还非要求孩子们把耳蜗过仪器安检。
4: 哎呦呦，哎呀，不是，你没告诉他那机关会引起耳蜗巨响，就像在孩子耳朵里啊放了炸弹，就是说会导致孩子生理和人工耳蜗不可逆转的损害。
9: 说了，可就他那汉语、英语，那是一把刀加一把刀，二把刀。
4: 哎呦，
9: 比我这俄语还差呢。
4: 哎呦，这
9: 刚才一听那炸弹，差点叫保安把我给抓起来。耳蜗的说明书里他也没有俄语啊。
8: 请把仪器放进传送带扫描。
4: 哎，我说别慌。
0: 怎么办？
4: 就是说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咱这么着吧，咱现场给他们来个表演。
0: 行啊，
9: 表演演什么？哎，对，有没有那个谁都知道的那个俄罗斯歌曲？
2: 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那个老乌龟花儿开。
4: 不行，就是说啊，那是给50岁以上的人听的。
2: 就是
4: 啊，安检这位姐姐年轻。哎，对了，耳朵，上你那海豚音什么来着？
2: 维塔斯。
9: 啊，对，维纳斯。
4: 不是，维塔斯。
1: 我知道他唱的奉献。
2: 还有那个。
4: 啊，行，你们来那个叫什么？
9: 快闪。
4: 啊，对。过了关就快闪。
8: 你们先生请把仪器放进这个盒子里扫描。
4: 哎，我来。美女，这个男孩啊 boy 眼睛 ice 美 beautiful
8: yes
4: 啊 boy 耳朵 ear 啊不行 no beautiful 这个仪器This， 耳蜗让耳朵听见 ，Yeah， beautiful。
8: 耳蜗？
4: 哎，
8: 我对不起、啊，我没见过这个东西，要安检。
4: OK， 耳蜗。
8: 耳蜗。
4: beautiful， 耳蜗。His is Vitus。
8: Vitus？
4: 哎，耳朵，哎，耳朵。来一段，镇住他。

0: 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 OK。
1: 带这个不能过安检门，只能
0: OK。
1: 用滴滴滴手动安检。
0: OK。Wait a sec. Cry?
1: Yes，对，就是说呀，哭是 cry，对，别个 cry，
0: OK，OK，okay, okay. 耳蜗，手动按键。
1: 对对对，
0: Охрана, ручная провер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нял?
1: 不是什么
2: 玻尿了，
1: 什么玻尿？
2: 老爷，他玻尿了
1: 啊？
2: 不是，他同意咱们手动安检了，
1: 真的。
0: 好了，老爷，
1: 哎呀。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 beautiful, thank you.
0: 老头再见，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1: 啊，咋是你大娘？啊，咋是你大娘？
0: 维塔斯，再见，
3: 再见。
1: 哎，咋是你大娘
0: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3: 老爷，怎么还咋是你大娘呢？
1: 就是说你忘了，老爷什么语都会说，咋是你大娘，就是俄语再见的意思。
0: 达斯尼达尼亚！
1: 哎，姑娘们，小伙子，赶紧，咱们还得转机去法国比赛了。

0: 小海豚，我们来了！布鲁瓦合唱大赛，小海豚的 Q 大调就要开始了。
1: 妈妈，可能要坏，我的耳蜗里面都是噪音。
2: 耳朵，
0: 这怎么办呢？
2: 耳朵，
1: 你是不是紧张啊？这可不像你的表现啊！
2: 哎，张老爷，这怎么办呀？耳朵，过来，别让其他人知道。 就是说，你心理素质好，智商高，情商高，越上高，一定有办法克服。领唱的时候，深呼吸，注意指挥，看唐老师那个指挥动作。听不见没关系，啊，你就是说，你看他那手势，基本上能掌握音高。如果耳蜗干扰厉害，干脆就关掉它。
0: 能行吗？
3: 哦，我知道了。哎，伯父，没事啊，斯德尼克。Mesdames et messieurs，le temps est venu d'accueillir notre suivant，女士们、先生们，下一个参赛队是来自中国天津的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
2: 到咱了。
3: 他们带来的参赛曲目是《叫醒耳朵》。
2: 哎，到咱们了。
4: 好，
2: 孩子们，小海豚 Q 大调。
0: 是最美的大调，大家跟着谭老师上台，尽情的唱吧！好，加油啊，孩子们，加油，加油，走。
2: 儿子妈，
0: 啊，
2: 现在可以把秘密告诉我了吧？
0: 他们正比赛呢，您不关注了。
2: 把孩子们领到这世界舞台上啊，就是我的梦想。就是说唱的怎么样，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从到了布鲁瓦，我就发现，大街上的广告牌、收音机的节目、商场里的背景音乐，都是叫醒耳朵。这恐怕不是我们三四十个志愿者的力量能做到的吧？
0: 因为小海豚合唱团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听障儿童敢于参加健全人的歌唱比赛，和他们同台竞技，只有咱们做到了呀！
2: 对，
0: 领事馆知道这个特别的合唱团之后，他们帮了很多忙。当然 ，OK 集团也愿意为小海豚做些事情，条件是
2: OK 集团为小海豚冠名。
0: 啊，不不不不不，什么条件都没有，就是为了给您的梦想，我的梦想，这些孩子的梦想助力。<笑>老爷，人是向善的，有您的榜样在，我也会转变。<笑>
2: 哎呀，我呀，非常感谢小海豚这个集体，我更是从心里啊感激这些小天使，是他们鼓舞了我，不然。 我只是个越来越颓废萎靡的退休老头儿。看您说的，就是说从现在呀，我成了响当当的小海豚的张老爷了。
5: Voilà maintenant le moment que vous attendez tous, la remise des prix du concours international de chorale en bois en France pour cette édition 2005。哎，说的什么？
3: 他说的是，2016年法国布鲁瓦世界合唱比赛表演组的铜奖获得者是来自非洲的合唱团。哦，非洲的。
2: 铜奖是。
3: 评委觉得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表演会越来越好，他们的声音和音乐，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2: 哦。哎，孩子们，你们也真棒。 你们把小海豚Q大调演绎的非常完美，你们也真棒，棒极了，孩子们！妈妈，
0: 刚才把耳蜗关了，我们到底拿到奖项了吗？铜奖是非洲的。
5: Et maintenant, le groupe remportant la médaille
3: d'argent。接下来颁发的是银奖。银奖的获得者是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
6: 小海豚，全世界都听到了 Q 大调。
1: 奖牌，按照惯例啊，兰德先生要颁发的是金奖。
3: 但是这次，兰德先生要颁发的是金奖，太棒了，太好了！张老爷啊，组委会，你有这个先例啊！哦，呵，请允许我用不熟练的韩语表达。祝贺孩子们，有每一位小朋友都是善良之心。
5: Permettez-moi d'exprimer mes félicitations à ces enfants dans la langue de Confucius que je tâcherai de ne pas écorcher. Chaque enfant est une étoile brillante.
1: 怎么这么多外国小朋友？是啊，你看这些孩子，这是什么情况？说什么呢，老爷？兰德主席说啊，这是100个法国小朋友。 是布鲁瓦副市长亲自组织的。哦，他说啊，不管咱们得不得奖，他都要送给咱们这个礼物，要跟咱们一起向全世界唱响叫醒耳朵。
4: 真是太好了，孩子们，上！就是说，我们下一个梦想是勃拉姆斯合唱节的金奖。

0: 听到的是广播剧小海豚的 Q 大调，编剧洪怡、欧曼，导演流沙，剧中人耳朵由杨丹演播，张老爷由刘锦范演播，耳朵妈妈由慕言演播，谭老师由李江演播，蓝妹妹由傅于书演播，谭老师女儿由李佳黎演播，耳蜗医生由赵薇演播，手术医生由王哲演播，医生助理由宋小云演播，戴维由大卫演播，翻译由裘英俊演播，蓝奶奶由刘莎演播，兰德由刘杰演播，菲菲由石怡菲演播，闹闹由徐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柴薇、刘薇、苏亚、严宇、王佳怡、严杰、姚硕，法语外教 Rank， 俄罗斯留学生 Nadia， 作词作曲艺术顾问张如新，编曲王俊，钢琴伴奏张蕊、刘叶桥，合唱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配乐李道彤，音响戴根福，责任编辑柴薇，录音合成刘新瑞，录音监制张少华，故事统筹肖玲、李光君，艺术指导杨小双，剧务胡志刚、刘冰，监制吴振巧、任小敏，总编审蔡小江，总监制万克、王毅。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
1: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

0: 年广播。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2: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5: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6: 皇上，保重。
7: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2: 第一部，
8: 第13集。
9: 纷纷扬扬地筑成了一道透明的珠帘，将轩辕玉和夕颜隔在了帘中央。黎秋和一干宫女早已经被凌尸，而夕颜因为轩辕玉这一拉，不过略略地只湿了衣襟而已。
10: 我们先到回廊避雨去。
11: 诺。
9: 黎秋等一众宫人立刻陨身而去。夕颜低下头来，发现轩辕玉还牵着自己的手。夕颜禁不住轻轻一动，轩辕玉的声音立刻清晰地传来：
10: 你究竟要什么？
9: 夕颜低垂着脸，声音里没有一丝的慌乱。
6: 臣妾不希望皇上为难，也不希望皇上不开心。
9: 轩辕玉终于松开夕颜的手臂，声音里也没有了往日的冷漠。
10: 朕想听你说实话。
6: 这就是臣妾说的实话，只不过不是唯一的实话。
9: 夕颜说完，抬起头来，强迫自己看向轩辕玉。
6: 臣妾曾经说过一句话，

0: 年了，薛元玉竟然还记得。
1: 然而从轩辕玉平静如潭的眼睛里，夕颜却看不得任何的波澜。
0: 皇上，臣妾会尽全力去庇护皇上所要庇护的人，但是臣妾只求皇上容得纳兰义府的安宁。
1: 夕颜说完缓缓地跪下，跪在已经变得泥泞的地上。
0: 皇上，臣妾妄言了。
1: 轩辕玉的眉头皱了一下，旋即松开了。
2: 贵妃如今既然有太后的庇护，如果再贪求，恐怕只会适得其反。
1: 轩辕玉的语气淡定的不能再淡定了。
0: 皇上，不管您相信与否，臣妾要的只是府中人的平安。臣妾求皇上对臣妾父亲出殡所行的谋略，再不要对臣妾的家人用第二次。
1: 夕颜说完看着轩辕玉，眼底里闪现出乞求和软弱，这眼神深深地落进轩辕玉的眼里。轩辕玉想搀扶夕颜起来，但是指尖在宽大的袍袖下颤了一下，终于还是没有去搀夕颜。夕颜依旧跪在那里，额发在他的脸上投下些许的阴影。有那么一瞬间，轩辕玉觉得自己有些看不透他。慈安宫里，袅袅的苏荷香带来了一殿的安宁。依安太后跪在蒲团上，手里攥着一串翡翠的佛珠，嘴里默默地念着经文。这样的时刻是不会有人打扰的。每天晚上后，太后都会在此诵经半个时辰，然后会用一碗莲子羹。这个习惯自她成为太后的十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
3: 太后，莲子羹。
1: 墨菊不早不晚，恰在太后放下手里的佛珠时进的殿来。
3: 嗯。
1: 太后原本闭合的眼睛缓缓地睁开，望了一眼殿外仍在淅淅沥沥下着的春雨。
3: 太后，庭院里的积水已经命人一直在清扫。
1: 墨菊伺候太后多年了，太后一个眼色她就知道该回答什么。这么多年来，太后有一个怪癖，那就是见不得积水，所以每每下雨，便是慈安宫粗使太监最劳苦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保证宫内各处甬道不得积存一丁点的水。
3: 嗯。
1: 太后依旧只应了一声。
3: 太后，今晚皇上翻了贵妃的牌子。
4: 这孩子的聪明很像哀家年轻的时候。
1: 太后若有所思地回答。
3: 太后，您明知道那风筝是舒美人的，为何还容贵妃娘娘顶了去呢？
1: 墨菊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太后用勺子喝了一口莲子粥。
4: 既然贵妃这一举想双得，那么哀家愿意在人前接受她这份示好。墨菊啊，你跟了哀家这么多年，竟然连这个都看不透吗？
3: 太后的意思是，贵妃娘娘借着认下这事儿，是借机向太后和皇上表明自己的心意，也是对太后之前告诫的事成。
4: 所以哀家说她聪明，确实不枉费哀家在她身上耗的心力。哪怕他并不爱皇上，
1: 在太后看来，爱上帝王的后妃是最不聪明的，因为当这份爱演变成恨的时候，那种磅礴的力量会毁掉一切的。
3: 奴婢愚钝，果然皇上还是领了贵妃娘娘的情，今晚翻了娘娘的牌子， 太后所要的雨露均泽，怕是很快就能如愿了呢。
1: 莫菊顺着太后的话说了下去。
4: 哼，是吗？只怕这翻牌不过是皇上做给哀家看的样子。
1: 太后说完冷冷一笑。
4: 哼，不过哀家倒是希望皇上的皇长子是罪妃所诞。
3: 太后，
4: 虽然真的是可惜了，毕竟他不会是当年的哀家，既能诞下皇子还能活着。
1: 太后说完垂下了眼皮，眼底里浮现了瞬间的晶莹。稍后她抬起眼来。
4: 有时候啊，哀家一直想，别人眼里的殊荣其实不过是一场可笑的悲剧，因为这孩子根本不会属于你。
3: 太后，

0: 如果当年皇后没有难产而死，是不是皇上就会废了这条密令呢？
1: 莫菊还是感到很好奇。
2: 这件事根本没有如果，哀家也不会允许皇上废了这条密令。
0: 可是这件事儿终究成了您和皇上之间的隔阂呀。
1: 莫菊有些担忧地看着太后。
2: 莫菊，你今天说的太多了。
1: 太后说完，端起莲子羹一勺一勺地喝着。这莲子羹虽然入口很甜，但是收口的时候仍能品出一丝苦涩。天照宫承欢殿里，夕颜穿着雪白色的锦裙，青丝披散下来，独自一人坐在龙榻上，静静地听着羹漏的声响。夕颜来到承欢殿的时候，轩辕玉并不在殿里。听司请说，皇上用罢晚膳，刚翻了牌子，标记大将军就匆匆求见。皇上脸色一变，旋即就往御书房而去了。夕颜的手轻轻地抚到耳坠，这是一副很精致的景泰蓝的耳坠，看似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唯有夕颜才知道这上面的玄机。苏太医替夕颜配的药里面有一味是麝，而麝有一种功效就是不孕。夕颜将些许的麝用杵子碾成细小的粉末，把它均匀地涂在这耳坠的镂空处。店里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窗户没有关拢，忽然来了一阵风，这阵风将两旁的巨大的蜡烛吹得忽明忽暗，让人的后背不由得升起了一阵凉意。夕颜不喜欢这份凉意，便起身要去寻那没有关拢的窗户，一路寻去，不觉来到了后殿，那里共有八扇窗户，其中一扇果然是微微地开了一条缝隙。夕颜正准备走过去，突然瞧到脚下现出了一道暗黑的影子。夕颜只当作没有看见那黑影，保持前进的步子，走近一侧的蜡烛，伸手握住那烛台，想用力砸向身后，谁知他刚一回转，就看到一双幽黑深暗的眼睛盯着自己，那个人竟然就是轩辕玉。夕颜连忙收回烛台，谁成想这一手令摇曳的火舌竟迅速地吞噬上了夕颜的手。夕颜没有喊一声疼，赶紧跪伏在地上，顺势将那烛台放到一旁。
3: 臣妾参见皇上，臣妾失仪，请皇上恕罪。
1: 夕颜说着，把手缩进袍袖内，不觉感到了一阵阵的疼痛。轩辕玉伸手将夕颜搀起，感到夕颜的手腕颤了一下，低头看去，只见夕颜的手上被烫起了一串密密的水泡。
4: 朕吓到你了。
1: 轩辕玉的声音很低，却带着一丝的温暖。夕颜摇了摇头，语气里有些窘迫。
3: 不，是臣妾失仪。
1: 轩辕玉没有再说话，替夕颜关了那扇窗，再次牵住夕颜的手腕往寝殿走去。夕颜跟在轩辕玉的身后，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或许是因为殿里太过安静了。轩辕玉牵着夕颜的手走到龙榻前，这才松开夕颜的手。夕颜局促地低头站在原地，听着殿外的雨声又开始大了起来，敲打在琉璃瓦上，一声一声的，居然那么响。轩辕玉打开龙榻旁的一层抽屉，里面赫然摆放着一排药膏。轩辕玉取出其中的一个蓝色的瓷瓶以及一枚银针，又拿起了夕颜的手。夕颜的声音很轻地响了起来。
3: 谢皇上， 臣妾可以自己上药。
1: 轩辕玉并不说话，只是用了银针戳破了水泡，然后仔细地涂上月白色的药膏。轩辕玉与夕颜离得很近，能清晰地闻到他的身上除了那缕淡淡的香味之外，隐隐约约的还有另外的一种味道。这种味道如果不仔细闻是根本闻不出来的，可是轩辕玉自幼从事以来嗅觉就是最好的。轩辕玉松开夕颜的手，将那药瓶放回到一侧的抽屉里，然后又从袍袖里取出了一个血红血红的陶罐。那陶罐除了上面雕以楼花的刺外，周身都红艳得让人无法直视。陶罐里面是一只颜色灰暗的手工，夕颜刚看到这手工的头的时候，便联想到了那天的蛇，心有余悸的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4: 朕不想勉强你，
1: 轩辕玉淡淡地说。
4: 你并不想成为朕的女人，对吗？
1: 这句话夕颜应该否认，毕竟这牵涉到一个帝王的尊严，可是话到嘴边，夕颜却莞尔一笑。
3: 臣妾愿为皇上分担任何忧心的事。
1: 夕颜说完顿了顿，接着说，
3: 皇上这几天操劳国事，应该很疲惫了吧，臣妾伺候您早点休息。
1: 轩辕玉凝神望着夕颜，深黑的眼底不免生出了一瞬间的惊愕。

0: 虽然也有计较，然而他所要的却与他们都是不同的。
1: 轩辕玉将夕颜半边的薄纱缓缓地退了下来，如雪的手臂上那血色的手工纱清晰地映现在那里。轩辕玉将手工放在夕颜的手臂那头，夕颜的手臂轻轻抖了一下，轩辕玉低声说道：
2: 以后再点还是会有的。
3: 皇上如果相信臣妾，有没有这手工纱都是一样的。
1: 夕颜的声音里带出了一丝温暖。夕颜说完，伸手取下了一只耳坠，随即将那坠子的尖锐部分用力地刺进了指腹。夕颜的手被轩辕玉突然握住，轩辕玉握得很紧，只那一点，那殷红的血珠便沁了出来。
3: 皇上，
1: 夕颜的声音很轻，可是轩辕玉却听得分明。轩辕玉顺势抱住夕颜，夕颜一惊，身子已经被轩辕玉拥进了明黄色的帐幔内。帐幔纷纷扬扬地落下来，遮去了

身体有些疲劳的西岩很快就睡着了。长长的睫毛在白皙的脸上投下了些许的阴影。轩辕玉搂着西岩爱惜地看着，突然发现西岩皱了一下眉头。轩辕玉不禁低下头去，竟发现原来是一只耳坠硌到了西岩的腰。轩辕玉将那耳坠拿起，刚拿到手里便发觉耳坠上另有乾坤。他仔细瞧了一下，原来之前那股若有若无的麝香味儿，竟然是从这耳环上传来的。轩辕玉看着耳坠，唇边不禁浮起了一抹嘲笑。殿外传来一阵凄厉的猫头鹰的叫声，只一声便使周围显得更加的寂静无声了。轩辕玉松开揽着西岩的手，将锦被替西岩盖上。西岩轻轻一动，随后又安然地甜睡过去。今晚的龙涎香里混了迷香，四个时辰之内，西岩是不会醒的。轩辕玉起身下了榻，他步子很轻，守在明皇帐幔另一侧的司寝和司帐竟然都没有发现。走到后殿，轩辕玉将最靠里的烛台轻轻一旋，一条灯火通明的暗道便出现在最靠东的一堵墙后面。刚刚看到西岩走到这里的时候，轩辕玉很是担心，幸好西岩碰到的不是设有机关的烛台，否则轩辕玉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会杀了西岩。走进暗道，一个身影早站在那儿，见轩辕玉进来，转身道：“

0: 叫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一部。
5: 第14集。
6: 看来以后他会成为皇上最好的障眼法。
7: 是的，只有妃位以上才能侍寝的卯时，其余嫔妃的侍寝时间不过是一个时辰而已，结束之后就会被送回宫去。按照规矩，司寝和司帐则移守进最里侧的帐幔。轩辕玉如果离开龙榻，一定会被女官们察觉。而目前，轩辕玉需要每隔5天便要进十室3个时辰。这3个时辰，对于如今的轩辕玉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太后。
8: 希望如此。
7: 轩辕玉语气极淡地回了一句。石室的门缓缓地关上了，隔去了那一隅的通明。直到更漏声响到晨曦将露前的一刻时，轩辕玉才返回到寝殿。榻上，夕颜仍然熟睡着，锦被的一角被夕颜甩到了榻下，白色薄纱裙下露出了一半晶莹白皙的小腿，这样的水姿实在是不雅，却带着几分诱惑。轩辕玉摇了一下头，上了龙榻。谁知刚上龙榻，明皇的帐幔之外便传来了司寝的声音：“
3: 皇上，卯时一刻了。”
7: 十年来，除了每半个月一次的冕朝和除夕，其余的时间，轩辕玉都必须在卯时一刻起身。卯时三刻上朝，尽帝王必尽的另一种义务。
8: 进。
7: 轩辕玉淡漠如常地回答。掀开帘子，最先进的是童使墨梅。
9: 皇上，留还是不留？
8: 留。
7: 这一个字，墨梅并无意外。做同事这么多年，皇上从来没有不留过。留的意思就是，墨梅可以将这一次侍寝记入同事册内，并且侍寝的嫔妃将有幸孕育龙嗣。如果是不留，那么不仅不用记入同事册，也会用一碗汤药攫去侍寝嫔妃期望孕育龙嗣的念想。
9: 奴婢恭喜娘娘。
7: 墨梅唤了一声，却不见夕颜应声，反是继续熟睡着。按照规矩，此时的夕颜应该起身一并叩谢帝王，可是这位娘娘此时仍然在睡着。墨梅低垂的眼睛看到地上那块染了血的白色手帕，手帕褶皱地躺在那儿，连上面的血都沾染得犹如几朵盛绽的梅花，包括那同样坠落在地的锦被，说明昨晚的战况很是激烈。
8: 不必让他先起。墨梅，伺候朕上朝。
7: 轩辕玉说完下了榻，瞧了一眼地上的锦被，墨梅识趣地将那锦被拿起，近身替夕颜盖上。这一盖，夕颜的眉心不觉皱了一下，看到夕颜手臂上的那颗手工纱没有了，而娘娘的身上却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墨梅不免生疑。就在这时，夕颜突然转过身，睁开了惺忪的眼睛。
3: 离秋，娘娘，您醒了。
9: 恭喜娘娘。
7: 墨梅见了赶紧轻声道。夕颜揉了一下头，这才瞧见榻前那明黄的身影矗立在那里，正在由人伺候着穿上朝服。夕颜再低脸看去，看到墨梅手里那块染了血的帕子，一张粉脸顿时烫了起来。他起身想从榻上站起，墨梅见了连忙使个眼色，身旁的宫女见了赶紧过来搀扶夕颜。夕颜的脚刚刚踏进思虑，却见轩辕玉回身向自己走来。
8: 今天不用去慈安宫请安了，回宫歇着去吧。
7: 轩辕玉淡淡地说了一句，夕颜正要说什么，却被轩辕玉突然勾住身子，将夕颜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
8: 昨晚朕不舍得弄疼你，却还是……
7: 接下来的话轩辕玉并没有说，可是在旁人听起来却以为轩辕玉是故意压低了声音，不愿下人们听见。墨梅原本悬起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9: 原来是皇上怜惜娘娘，倒是不多想了。
7: 如今夕颜坐在尖辇上，不仅梳着高高的宫髻，而且连额发都一并往后隆起，这代表着夕颜已经成为帝王真正的女人，以后的额发都必须像那些嫔妃一样向后梳起。夕颜的眉心贴着高位后妃特有的花钿，那是一朵宛如夕颜花的七彩鎏金花钿，在夕颜姣美的脸上辉映出别样的风采。当夕颜的尖辇经过地宫内的甬道的时候，宫人们纷纷下跪行礼。再回到冰染宫的时候，已经是接近辰时了。此时黎秋领着燕儿和蜜田走上前来，欢喜道：
3: 奴婢恭喜娘娘。
7: 夕颜下了辇，黎秋伸手扶住了夕颜。
3: 娘娘

0: 后的一种暗示。西岩刚刚用完早膳，蜜田就在殿外禀报：
1: 启禀娘娘，周昭仪在前殿等候觐见。
0: 西岩点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带走到前殿时，只见周昭仪穿着秋香色裙衫，正恭敬地站在那里。周昭仪约莫双十年华，姿色中庸，只是那双眼睛极美，也极水灵。
2: 嫔妾参见贵妃娘娘，娘娘今安。
3: 起来吧，看座。
0: 夕颜并没有亲自上前相扶，这种虚无的礼数是夕颜所不喜欢的。
2: 嫔妾听说娘娘回宫，早该来给娘娘请安，可又怕娘娘嫌嫔妾叨扰，所以。
0: 周昭仪看起来十分的口拙，只是如果周昭仪真的是拙人，这么多年来唯独她能够育有一女并能安然到现在，足见这并不是真的拙。
3: 昭仪的心意本宫领了。
0: 夕颜的声音依旧是淡淡的，周昭仪没想到夕颜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一时间竟接不上话来。幸好殿外传来蜜甜的通传声，周昭仪稍稍缓了尴尬的态势。随后后宫的诸位嫔妃陆续地进殿里来请安，连运着龙嗣的殷冲仪也知趣地赶了来。殷冲仪挺着已经渐行的身子，由宫女扶着缓缓入殿，微扶了下身。
4: 嫔妾参见娘娘，娘娘万福。
3: 平身。
0: 得到夕颜的允许之后，殷冲仪看似随意地说：
4: 诸位姐姐都来得早啊。
0: 一位女子令令接口道：
5: 本以为冲仪身子不便，该是最后一位到的，想不到竟有人比你还晚，真不知是否又有什么缘由。
0: 夕颜转头看去，说话的人正是和自己一切入宫的秀女。三年过去了，她的脾气依然没有改。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女子是那一届选秀仍旧活着的五名秀女之一。见夕颜的目光停留在自己的脸上，那女子连忙欠身道：
5: 贵妃娘娘，落霞宫裙带失言了。
0: 夕颜淡淡一笑，未置可否。
3: 都入座吧。燕儿上茶。
6: 诺。
0: 众嫔妃应诺，按着各自的品级入座，一时间奉承话是不绝于耳。夕颜始终淡淡地笑着，没有人能够看得懂夕颜笑意背后的真正意味。
1: 娘娘，梨华宫主管宫女梅喜求见。
0: 蜜甜的通传声随后传来。
3: 传。
0: 夕颜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意外，反是在座的诸妃神色不一。
7: 奴婢参见贵妃娘娘。
0: 夕颜轻描淡写地看了梅喜一眼。
3: 何事？
7: 启禀贵妃娘娘，我家主子今日晨起身子不适，所以特遣奴婢回娘娘一声，怕是不能来给娘娘请安了。
0: 梅喜说完叩首拜礼禀道：
3: 可有请太医瞧过？
7: 回娘娘的话，李太医瞧过了，也开了方子，嘱咐娘娘卧榻休息。
0: 梅喜低着脸恭敬地回答：
3: 既然需要静养，这几天的请安就免了吧，替本宫转告数美人好好将养身子。
0: 夕颜顿了一顿，又吩咐道：
3: 黎秋，传本宫的口谕于同使，数美人身子不适，这几天侍寝的牌子一并暂时搁下。
6: 诺。
0: 在座的

0: 朱飞听了，脸色都不禁一变。七言端起一旁的香茗，慢慢地品了一口。梅喜脸色微变，跪安后匆匆地走了。七言的唇边浮上了一丝笑意，使得他的容颜更显得艳美。
1: 这是洞顶雪尖，入口稍苦，苦后才是甜。但是如果不会品的，只匆匆地咽下去，那就永远是苦的。
0: 夕颜说完，将茶盏轻轻地放在几案上。在座的朱飞见了，均举起茶盏道谢。就在这时，却见蜜田从殿外进来，躬身道：
2: 娘娘，太后传下口谕，请娘娘稍后往慈安宫陪太后共用午膳。
0: 夕颜听了，不禁微微一笑：
1: 请代本宫回禀太后，谢太后厚爱，午膳一定准时到。
0: 地宫内除了皇上以外，还没有哪位嫔妃能够得到陪太后共进午膳的殊荣，就连先皇后都未曾有过。朱妃是识得眼色的，听说太后传召夕颜，便纷纷告退，这使得夕颜略作收拾，就往慈安宫而去。来到慈安宫前，尖辇刚刚落下，就瞧见一名穿青灰色宫装的女子捧着一叠书籍从甬道的内侧走来，此人正是纳兰强。夕颜的脚步停了一下，纳兰强已经走到夕颜的跟前，按规行礼：
3: 奴婢参见娘娘。
0: 纳兰强的品级从秀女变成女史，即便在宫女里位列从二品，却也要自称是奴婢的。
1: 不必多礼。强儿，进来可好？
0: 夕颜亲手扶起纳兰强，语意里满是关切的慰问。只见纳兰强抬起头来，眼里盈满了泪水。
3: 好，能不好吗？
1: 你们先退下。
0: 夕颜皱了一下眉头，吩咐道。随侍的宫人退到了一旁，夕颜瞧了一眼慈安宫，除了守门的两名内侍之外，并无闲人，于是悄声问道：
1: 强儿，可是有人让你受了委屈？
3: 姐姐，你知道的。
0: 纳兰强随着这一问，眼泪便再也忍不住地掉落下来。这一掉，纳兰强慌忙将手里的书籍挪开，却还是有些水渍印了上去。纳兰强有些慌张，嘴唇嗫嚅道：
3: 这是太后要的经书，我把它弄湿了。我真的不会做事，我真的很笨。
0: 夕颜见纳兰强手足无措的样子，用手稳住纳兰强的手：
1: 强儿，这不碍事儿，用干的宣纸夹住，放通风处吹了，不会有痕迹留下。
3: 是吗？
0: 纳兰强的眼底有一丝迷惘。
3: 那奴婢告退。
0: 纳兰强说完抽身就要离开，夕颜叫住了他：
1: 强儿。
0: 纳兰强回望了夕颜一眼，还是没有止住眼泪。
3: 姐姐，我可以这么喊你吗？
1: 当然可以。
3: 姐姐，我难受，真的很难受。
0: 纳兰强再也顾不得，一头扎进夕颜的怀里，哽咽起来：
1: 怎么了？
3: 我让母亲失望了，她对我好失望。姐姐，我该怎么办呢？姐姐，你帮帮我，帮帮我好吗？
1: 强儿， 等过几天，我求太后一个恩旨，替你在当朝选一位家世品行皆优的男子，止了这婚，你母亲就不会再有计较了。
0: 夕颜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纳兰强的头发，抚慰道：“
3: 不，不，姐姐。”
0: 纳兰强骤然离开夕颜的怀里，惊恐地说：“
3: 我不能离开这里。母亲说了，我伤是这里的人，死也要死在这里。我不能离开。姐姐，你帮帮我好吗？我不想只做一名女使。”
0: 纳兰强的声音一直很轻，纵然这么轻，还是清晰地落进夕颜的耳朵里。
1: 强儿，
0: 夕颜叫了一声，却再也说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墨菊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悠悠地传来：“
4: 贵妃娘娘，太后等您很久了。”
0: 正在此时，忽听得周围的宫人纷纷下跪，夕颜又没发现轩辕玉的仪仗到来，真是失礼。夕颜正要俯身请安，轩辕玉已经不经意地携起夕颜的手，一并地免了夕颜的礼。
5: 平身。
0: 轩辕玉此时还穿着朝服，连冠冕都没有除下，像是刚下朝就来了这里，也就是说，太后传了夕颜，也传了皇上。此刻，突然有一阵细微的响动，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7: 第1部，
11: 第15集。
12: 是纳兰强手里的书籍全都散落在地上，正拦在了轩辕玉的跟前，而纳兰强正慌张地俯下身去拾那些书。
13: 夕颜第一次发现他的妹妹其实很懂得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呈现，这样低下头的角度，纳兰强是最美的。
12: 夕颜依然容色不变，他知道妹妹此时该做的也都做了，剩下的就再也无力顾及了。果然，这时李公公尖利的声音响了起来：“
14: 放肆，竟敢惊扰圣驾！”
15: 纳兰强，王妃你陪了太后这么多日，却还是不识宫里的规矩。
12: 夕颜悠悠的启唇，带着斥责：“
15: 墨菊，带纳兰强下去好好教导。”
12: 夕颜冷冷地吩咐了一句，借机把手从轩辕玉的手里抽出来，俯身道：“
15: 皇上，宫人失仪，还请皇上宽恕。”
12: 轩辕玉并没有说话，而是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向了殿里。夕颜跟随轩辕玉进了慈安殿。太后此时早已经端坐在席上，虽然是家常的十几样菜色，却仍然做得尽善尽美。行礼请安之后，轩辕玉在太后的左侧坐下，夕颜正要往太后的右边坐下，却听到太后轻轻咳了一声：“
10: 醉妃伺候皇上用膳吧。”
12: 夕颜愣了一下，随即淡淡一笑：“
15: 诺。”
12: 夕颜从小李子手中接过了一盏青梅酿成的青侯茶，奉到了轩辕玉的跟前：“
15: 皇上请用茶。”
12: 这是皇家的规矩，用膳前得先用茶以清味蕾。可是这一奉，夕颜忽然觉得不太对劲儿。一旁李公公将手缩在袖底拼命地摇着，轩辕玉的脸色也忽然一暗。夕颜这才发现自己欠妥在哪儿了，奉给皇上的茶 哪怕之前太监都试过一次，到了此时还是需要再试一次的，才可呈上。这是宫里的规矩。夕颜旋即拿起托盘上的小勺，舀起了一勺，才要喝下，手腕却被轩辕玉握住，动不得分毫。
11: 小李子，是茶的事，该是你分内的。
12: 轩辕玉的淡淡一语，早已经让小李子的额际沁出汗来，他连忙躬身上前。
14: 奴才竟然疏忽了，请皇上责罚。
15: 被皇上视察是臣妾的幸事，臣妾不愿假手他人。
12: 夕颜说完嫣然一笑，轩辕玉的手一松，夕颜早已将勺内的茶饮了下去。

0: 其实名义上是视察，而实际上却是试毒。因为作为帝王，轩辕玉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处在一种威胁里。轩辕玉的神思一刹那间愣了一下，就在轩辕玉神思争执之时，夕颜已经将那盏青梅茶盛了上来。轩辕玉接过茶，第一次认真地凝望了夕颜一眼。夕颜窘迫地低下头来，脸颊上早已是晕红一片了。奉茶完毕，开席间，夕颜将每一碟菜都自己试过了，才布到轩辕玉的菜碟里。太后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唇边勾起了浅浅的弧度。
1: 皇上，贵妃对你的这份心意真是让哀家感到欣慰呀。
0: 轩辕玉淡淡一笑说，
2: 贵妃不必再替朕布菜了，午膳朕用不了这么多。
3: 诺。
0: 夕颜低低地应了一声，站在那边不免有些局促。
1: 好了，颜儿，坐下吧。你这么忙来忙去的，看得哀家的眼睛都有些花了。
0: 太后说完，和蔼地示意夕颜坐下。
3: 诺。
0: 夕颜这才坐到轩辕玉的一侧，手里端着流金攀枝牡丹的碗盏，里面是晶莹如玉的贡米。可是夕颜突然觉得没有一丁点儿的胃口，这样的场合能有胃口才怪呢。可尽管如此，还是要用一些的，夕颜只好略略地用了几块。这时太后的声音传了过来，
1: 皇上，贵妃的二兄纳兰禄如今年纪也不小了，哀家的意思是，既然是咱们的皇亲，这指婚一事啊，可做不得任何的马虎。恰好呢，今年的选秀又过了，按以往的惯例呀，需要从落选的那些世家小姐里指这门亲事给她。但是今年落选的秀女大部分都已经指了宗亲，剩下未配婚的却都是连哀家的眼都入不得的，又岂能委屈了贵妃的兄长呢？哀家以为不妨啊，从那年龄虽未到参选条件却又相去不远的世家小姐中择一位品性温柔的配与她，也是好的。
0: 轩辕玉割下手里的筷箸回答，
2: 一切由母后做主便是。
1: 世中的妖女配相亲王府的二子，哀家觉得倒是一门好亲事，只是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呢？
0: 太后说完，缓缓地望向轩辕玉。轩辕玉没有立刻应话，紧紧地抿着嘴唇，割下筷箸，发出了轻轻的一声。夕颜手里的筷箸不禁一指，
3: 世中的妖女不正是西丽说的妹妹吗？
0: 太后将眼睛望向了轩辕玉。
1: 皇上，眼见着西丽玲明年就满14了，待到大后年参选，不是生生耽误人家吗？哀家替西令家的妖女特求皇上一个恩旨，就指了纳兰禄吧。毕竟纳兰禄日后也一定会继承襄亲王的世袭爵位，又是贵妃的兄长，模样人品都是好的。
0: 轩辕玉听了依旧没有说话。夕颜皱了一下眉头，旋即松开。这时轩辕玉缓缓启唇道，
2: 既然母后这么说，朕没有意见。
1: 那就好，请皇上尽快颁旨，让司礼局拟个好日子，就替这俩孩子成了这桩好事吧。
0: 太后看起来兴致不错，笑着说，
1: 好，颜儿啊，如果你想王府了，自个儿去请皇上带你出宫主婚，也算全了你3年未曾归府的念想。
2: 母后， 朕约了骠骑将军、辅国将军在御书房，就不多陪母后了。
0: 轩辕玉冷冷说完，人已经站了起来。
1: 皇上去忙吧，嫣儿替哀家送送皇上。
0: 太后瞟了轩辕玉一眼，和蔼地望着夕颜。
3: 诺。
0: 夕颜起身，跟着轩辕玉走出了殿外。轩辕玉走了几步之后，突然停住了脚步。夕颜猝不及防，一头就撞在轩辕玉正在回身的怀里。轩辕玉个子很高，夕颜和他比起来却显得有些矮，正好撞到轩辕玉胸前竖着的明镜珠佩上。夕颜来不及去揉撞得生疼的额头，连忙躬身道：“
3: 啊，臣妾失仪了。”
4: 失仪？
0: 轩辕玉几乎是从鼻孔中冷哼出这两个字的，一手掘紧夕颜的手腕。夕颜一惊，正要向后避开，却被轩辕玉掘得死死的。
4: 你失仪的地方可不止这些。
0: 夕颜的手腕被轩辕玉掘得生疼，他知道轩辕玉为什么冷语相向，不过这些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3: 皇上这么说臣妾，无非是因为三点。
0: 夕颜说完，回身转向了一旁宫里的宫人：“
3: 你们都退下，本宫有话跟皇上单独说。”
0: 李公公的额头又沁出汗来。伺候皇帝主子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见过哪个后妃敢这样当着皇帝老人家的面发落他们。可是，李公公瞧了一眼皇帝主子的脸色，却也是默许的。于是李公公一挥手里的拂尘，一干闲人连忙退出去一丈远。夕颜抬起脸，坦然地看着轩辕玉：“
3: 皇上说臣妾失仪的缘由无非有三。其一，臣妾撤了舒美人的牌子。可是皇上想过吗？他今天这样做，让后宫诸人看去，不过是恃宠生骄。对，臣妾说过，会尽自己的权力去庇护他的周全。但是，臣妾只有一条命，庇护得了一次、两次，至多能有几次。等到臣妾不能庇护的时候，不仍然是得让皇上忧心？臣妾不想让皇上为这些可以避免的琐事再分神，所以臣妾一定要教他懂得一些进退的礼度。哪怕他会恨臣妾，没有关系，只要皇上明白就行。但是现在皇上您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对臣妾一直就有偏见呢？
0: 轩辕玉的眼力并没有因为夕颜刚刚的一番话有更多的冷冽聚起，钳着夕颜手腕的力度也不再那么大。夕颜稍稍顿了一下，接着说：“
3: 其二，纳兰强恃才之举，皇上该以为和臣妾脱不开干系。只是臣妾真要为纳兰王府谋划什么，也绝对不会扯进臣妾唯一的妹妹，否则就与臣妾请皇上庇护的初衷相悖，也等于犯了欺君之罪，罪可诛杀满门。至于纳兰强怎么想怎么做，是臣妾所无法预知的，臣妾对此顶多是失察，而并非是失仪。”
0: 轩辕玉的目光随着夕颜的话稍稍一收，钳着夕颜的手也松了下来。
3: 其三，方才太后的指婚，皇上心里是否又以为是臣妾的谋算？可是皇上该比臣妾更清楚，太后的意思又岂是臣妾所能左右的？如果皇上认定是臣妾要高攀侍中府，借此得到更多的依傍，那么臣妾无话可说，请皇上处置臣妾定语之罪。但是这罪与失仪无关。
0: 夕颜说完，想用力地挣脱轩辕玉的钳制， 语音虽轻，却带着决绝。谁成想，他的手却被轩辕玉用更大的力量牵住。轩辕玉贴近夕颜的耳坠子，一字一句地说：“
2: 朕并非昏庸之君，但是朕也并非仁德之君。罪妃，罪妃，最后你当得起这喝醉酒的罪，而不是罪过的罪。”
0: 夕颜的话外之音，轩辕玉当然听得明白。这失仪之罪，相较于失察、宁语二罪，那根本不重。夕颜这般说，句句都是暗指轩辕玉不辨是非，这不能不激起轩辕玉的愠怒。夕颜反咬着嘴唇，蓦地再度与轩辕玉的目光对视。
3: 臣妾无罪。
0: 这四个字，夕颜说得更加决绝。轩辕玉骤然松开夕颜的手腕，用力地拥住了夕颜的身子，将自己的唇居高临下地压在了夕颜的唇上。夕颜想拒绝，但是所有的声音都淹没在这深深的吻里。夕颜的唇很干净，几乎没有丝毫的口汁，还带着刚才青梅茶的酸涩。在这股酸涩里，轩辕玉突然品到了一缕腥甜。在陡然离开夕颜的唇的时候，正看到夕颜小巧的嘴唇上已经沁出了丝丝的血痕。轩辕玉忽然

0: 轩辕玉猛地收回攫住夕颜的手，夕颜的身子颤了一下，眼底里却是平静无波。
1: 臣妾告退。
0: 轩辕玉愣了一下，不再说什么，转身向远处走去。夕颜伏地，直到轩辕玉的行帐声走远，才慢慢地站起身来。稍后，夕颜听到太后的侍女莫菊的声音：“
2: 娘娘，太后还在等娘娘呢。”
0: 莫菊在身后站了多久，夕颜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刚刚他和轩辕玉说的那番话未必会被莫菊听到，刚才的那个拥吻可是一定会被莫菊全部看见，也一定会传到太后的耳朵里的。夕颜回转过身来，脸上不动声色。
1: 不过是一场戏，太后希望看到的戏。
0: 夕颜再转头，却看到一侧的回廊上，纳兰强正矗立在那里望向他。夕颜略微愣了一下，信步向前。夕颜再回到殿里的时候，太后已经用完了午膳，正端坐在机案前，一旁有宫女奉上时令的鲜果甜点。
3: 颜儿，不过是暂别一会儿，别闷着脸，来到哀家这坐一会儿。
0: 太后叫了夕颜一声，眼底和眉梢都挂满了笑意。夕颜知道太后在笑什么，刚才的情形一定是传到太后的耳朵里了，任谁都会以为皇上和她已经依依不舍，在以吻作别。太后牵着夕颜的手，轻轻地拍了一拍。
3: 哀家知道你心里有坎儿。确实啊，那西令宁的容貌和西令叔十分相似，也正因为如此，哀家才不希望他进入后年代的秀女名册。
0: 夕颜心里顿时明白了，
1: 太后原来是这样想的。哪怕今年西令宁不能参选，三年后按照规矩也会进入秀女待选名册。太后是不愿意看到一个

0: 容貌酷似犀利叔的犀利灵同样得到圣上的恩宠。如此看来，犀利家的女子显然不是为太后所喜欢的。
1: 此刻夕颜除了笑也只能笑，唯有笑才能掩饰一切的言不由衷和他的酸涩。
2: 哈，当然以侍中在朝廷的地位，你二哥得了他做岳丈，日后的仕途必然一帆风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言儿，你觉得呢？
1: 太后说着牵住夕颜的手稍稍加大了力度。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一部。
5: 第十六集，
6: 太后替家兄择选的自然是最好的，只是臣妾担心以王府如今的威末，倒是委屈了西小姐。
7: 哼，
8: 太后哼了一声，随后说：
7: 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谦忍了。不过今日你对舒美人的处置却是好的，也该挫一挫他的锐气，要让他明白，进了这宫里，不是仗着皇上的宠爱就可以由着性子无所顾忌的。
8: 太后说完，缓缓地起身。
7: 不过，西府的三小姐，据说品貌都是好的，嫣儿不必担心。
8: 夕颜浅浅一笑，俯首道：
6: 太后这般说，臣妾自然是放了十个心，臣妾谢太后恩典。
8: 太后满意地望着夕颜，话语里充满了笑意。
7: 如果皇上今日颁旨，你二哥明天就会进宫谢恩。你如果想见他，就拿了哀家的令牌往御书房外候着，也替哀家给他道个喜，毕竟他也算是哀家的远房侄子。
6: 诺。
8: 御书房没有皇上口谕是不得擅入的，如今有了太后的令牌，自然是不同。虽然夕颜怕见到轩辕玉，可是三年不见，对于二哥，夕颜自然是牵挂的。太后的估计没有错，傍晚前轩辕玉就颁了圣旨：
9: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念爱卿西令，为政勤勉，纳兰家护佑有功，贺指婚西令家西令宁，嫁于纳兰家纳兰禄，正式册封纳兰禄世袭襄亲王之爵位，并赐金银珠箔，则四月初二日完婚，钦此。
8: 轩辕玉虽然颁了这道圣旨，却不去主婚，所以纳兰禄明天的进宫谢恩是夕颜唯一可以见到兄长的机会。夕颜打开装盒的暗格，那里放着一个白瓷口之盒，里面装的可不是寻常的口脂，而是按照药书配置的玉肌复原膏。夕颜希望这盒玉肌复原膏能让母亲褪去脸上的疤痕。第二天，夕颜特地遣了燕儿去瞧。等轩辕玉下朝之后，夕颜又挨了一盏茶的功夫，待到姑母差不多纳兰禄谢完恩，才命人备了笺辇往天照宫而去。守宫门的太监瞧见是夕颜，忙去通传了李公公。李公公颠颠的就迎上前来，没等夕颜出示令牌，就将他迎往了偏殿。
10: 娘娘，纳兰王爷在里面等着您呢。
8: 纳兰王爷这四个字进入夕颜的耳中，夕颜恍惚有一种父亲就在里面的错觉。随着李公公亲自推开殿门，夕颜看到殿门处理的那抹褐色的身影是那样的年轻，让夕颜一看就知道正是他的二哥纳兰禄。
6: 劳烦李公公了。
10: 娘娘，慢慢叙旧。
8: 李公公说完，识趣地掩上了殿门。纳兰露转身面对夕颜，嘴角边现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夕颜看得懂这种笑，他的眉心一皱，刚要开口，就听得纳兰露比方才的笑意更为讥讽的话语：
11: 臣感谢贵妃娘娘如此颇费心思，替臣指了这门好婚事。
8: 夕颜听得出，二哥果然急于建功，而此时的赐婚显然使他无法出征宁州了。夕颜走进纳兰露，柔声道：“
6: 二哥，你腿伤刚刚痊愈，轻易上阵，非但不能建功立业，更有可能
11: 战死沙场，对吗？贵妃娘娘，我们纳兰府的男人从来就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8: 纳兰露冷冷地打断夕颜的话，语气里带着一丝鄙夷的色彩。
11: 但是却最讨厌被别人当棋子摆弄。
6: 棋子？难道二哥认为我是把你当作棋子吗？那敢问二哥，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8: 夕颜没有自称本宫，可一个我字并不能让他和二哥之间的隔阂有丝毫的好转。
11: 目的还需要问我吗？贵妃娘娘，在京城谁都知道西家三小姐是皇上的女人，您竟还让皇上把她指婚给我，言下之意还需要我明说吗？
8: 纳兰露的语意里带着深深的怒意。
6: 二哥，
8: 夕颜竭力地克制住自己的语气，毕竟这是宫里，谁能保证隔墙无耳呢？
11: 贵妃娘娘不必再说了，臣今日至此不过是全了君臣的礼节，就此拜别。
6: 二哥，女子的名节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侍中的千金绝不会如你口中所言那般不堪，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前，还请二哥谨言慎行啊。
8: 夕颜的声音很低，但却带着一丝的镇定。
1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眼见着纸包不住火，偏就让这副烂摊子由娘娘撂给了臣，来换取娘娘的龙宠，臣可真是明谢娘娘的恩德呀。
8: 纳兰露愤愤地说完，话语里满是说

0: 来的一番话，却是早犯了两罪。妄生非议，只凭自己的意想善意帝君，此为一罪，罪当诛。
1: 夕颜一字一句，说话无比清晰。
0: 二哥对西服三小姐如此不满，还在帝君跟前应下了婚事，难道是想灵堂悔婚不成？如果是，那么此为二罪，欺君之罪，罪当连坐九族。姑且不论以二哥目前的能力是否能助得对金针一战的凯旋，仅是这两罪并罚，纳兰王府悉数毁在二哥的手中，倒是真的。
1: 纳兰露的脸色一暗，语音更见阴郁。
2: 那也总好比借着娘娘的福音，延续义父的兴隆要好。
1: 听了纳兰露的话，夕颜的手不自禁地撑住了一旁的鸡案，语音渐缓道：“
0: 原来二哥是不屑我。”“
2: 是。”纳兰府从不靠女子进宫为妃来笼得皇恩浩荡，先祖三代之父亲靠的就是战功赫赫，这才是纳兰府维系声望的根本。
1: 夕颜的脸上浮起了一抹笑意，面对如此偏执的二哥，他也只能笑了。
0: 二哥这么认为，我无话可说，只是也请二哥清楚，这圣旨以下是王府为不得的，否则连命都保不住，何来为国效力，何来匡扶声望呢？
2: 所以臣说谢娘娘的恩德。
1: 纳兰露脸色铁青地望着夕颜，每一个字都仿佛是从指尖里挤出来的。夕颜从袖子里取出盛放玉鸡复原膏的口脂盒，递给了纳兰露。
0: 烦请二哥将此物转交给母亲。
1: 纳兰露劈手一挥，只听当的一声，伴随纳兰露疏远的声音一并在殿里响起。
2: 这等东西不劳娘娘赏赐，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也早不需要这等俗物粉饰，娘娘自个儿留着吧，毕竟娘娘该比任何人都需要这等粉饰。
1: 纳兰露说完躬身道：“
2: 如果娘娘无事，臣告退。”
1: 殿门随着纳兰露最后的一句话的落地开启又关上，极薄质地的口脂盒落在地上，已经碎成了几瓣，那月白的膏体流了出来，映出了一丝淡淡的香气。这膏配置起来很不容易，夕颜每天只有等到夜深的时候才能够避开众人配置药膏，做得很慢也很辛苦。夕颜蹲下身子将那白瓷捡起，即便是被糟蹋了，夕颜也不能把它留在这里。他将那碎片全部的包好在丝帕里放进袖中，这才起身往殿外走去。殿外，李公公正躬身在那里候着。没等李公公开口，一旁的回廊里早已姗姗走来一个宫装丽人。那宫装丽人挽着宫里很少嫔妃会梳的邀月髻，斜插了六朵绿色的梅花，配着那袭水绿的缎裙，确实引人注目。而这份注目无疑是用了心思的，无疑只为了那一个人。
3: 奴才参见舒美人。
1: 李公公躬身行了一个礼。
0: 李公公不必多礼，皇上呢？
1: 西令叔抱着一只

0: 遍体雪白，双瞳一蓝一绿的波斯猫站在那里，笑盈盈地问道。西令叔身后的一名宫女手中正托着一盒糕点。
1: 皇上正在御书房忙着呢。
2: 那就不劳烦李公公了，这糕点是皇上最爱用的，我亲自端进去给皇上吧。
0: 西令叔说完，眼睛移向西颜，笑得更加妩媚了。
2: 参见醉妃娘娘。
0: 夕颜拢了一下袖子，淡淡道：
3: 淑美人身子大安了？
2: 劳烦娘娘担心嫔妾的身子，嫔妾真是心里有所不安呐。
0: 西令叔逼近夕颜，在夕颜的耳边吹气若兰道：
2: 娘娘撤了嫔妾的牌子，就以为嫔妾见不得圣面了吗？
0: 夕颜并没有任何的韵意，语气也是静到止水无澜。
3: 淑美人，这是你该对上位说话的口气吗？如果是，本宫只能说，昔日负责教诲淑美人的管事嬷嬷该罚。如果不是，还请淑美人记着，宫里的一切事不要只看表象，否则连累的不仅是自个儿，还有真正关心你的人。
2: 多谢娘娘提点，也请娘娘记着，皇上的宠比之后宫的权，其实才是我们为妃最根本的保障。娘娘应该比嫔妾更清楚，所以嫔妾也奉劝娘娘，不要以为得了一点点的权利就要限制别人，否则万一啊触怒了天颜，可不是娘娘您能担待的。
0: 西令叔笑嘻嘻地说完，十分不屑地看着西颜。西颜容色不惊，没有再理会西令叔，缓缓回身道：
3: 臣妾叩谢皇上准许臣妾得见家兄，臣妾告退。
0: 轩辕玉此时正站在御书房内侧的台阶上，目光深邃地望着他们。西令叔的这点小伎俩真的没有使对地方，西颜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激怒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冲动地去做任何事的，更何况今日西颜的心忽然冷了，那种冷是从心底深处蔓延出来的，一丝一丝的，浸染的连他每呼出一口气仿佛都能在这暖融的三月寒冻成冰。轩辕玉挥了一下袍袖，示意夕颜退下。夕颜缓缓起身，平静无澜地走出天照宫，心里堵着的那余地方却没有因这一走而有丝毫的松开。叶国国都速成捏龙塔内，凉风习习，月华清明地挥洒在青砖之上，仿佛水银泻地般的明亮耀眼。而在耀眼的深处，有一抹烟水蓝的身影。此刻那抹烟水蓝的身影正屏息坐在蒲团上，目光凝住的地方是一幅边已经泛黄的画卷，那是一幅仕女画，画中的女子倾国绝色，舒颜无双。简单的构图，干净的黑白二色，勾勒出了这一幅令人过目难忘的美丽。百里南就这么看着看着，其实很早之前百里南就看到这幅画，不过那时他并不能这样随心所欲地凝住于他，因为他只属于这个国家的帝王。百里南曾经以为这画里的女子再不会活着了，但是偏偏让他发现画里的女子是真真实实地存在于这世上的，一样的容貌，一样让百里南在见到她的第一眼时就怦然心动的感觉，而他身上的那股香味儿，或许 也只有百里南能够懂。
4: 拥有他的人不会懂他，甚至可能要了他的命。
0: 百里南闭上眼睛，须臾又睁开，目光如炬。他站起身来，缓缓走下九层高的聂龙塔。这里百里南每隔半个月便会来一次，每次都以更漏为限，不过是一个时辰。百里南不允许自己沉溺得太深，但是这份沉溺从那年开始早已经深深地刻在百里南生命最初的印记里。百里南走出塔楼，早有近身太监姬福迎了上来，声音稍轻，却听得很真切。
5: 君上，这是殉国传来的书函。
0: 百里南应了一声，眼睛斜看了一眼，书函上刻着殉国帝君至高无上象征的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冯世刚，夜神薛礼。您说冤不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这官嘴大，你嘴小，不就收拾你。但薛仁贵能承认吗？没有那么八宗事儿。薛仁贵据理力争，全都否了，没有。本来嘛，人事不行，什么也不知道。冯世刚一琢磨，这怎么交代啊？那成亲王那儿也通不过，皇上那儿也通不过呀。没有办法，一狠心，冷笑了一声：“薛仁贵，你就是钢牙铁齿，你不承认也不好使唤了。哎，看来你要想找皮肉之苦啊，
5: 大刑伺候。”啪啦啦啦啦啦！
4: 五行之祖，三根无情物，上夹棍。据说这夹棍谁发明的呢？说是萧何发明的。萧何有个好朋友叫萧生，哎，他俩没事坐一块研究，就研究这人呢，这是怎么收拾他才能难受呢？怎么能问出他的实话来呢？就研究这种刑具那种刑具的。当然了，在汉朝之上，收拾人的招也不是没有，不过那玩意儿都散乱，有这么干的，有那么干的。后来把它归纳起来，有五行，有外五行，有48种大刑，规定公堂上使用的。据说这个夹棍这东西，五行之祖啊，三根无情木把两条腿夹在里头，那人受得了吗？叫你说啥，你得说啥呀？能挺过去的汉子不多呀。您说研究这种人的人缺德不？你要像爱迪生似的发明点电造福人类，你像瓦特似的研究蒸汽机造福于人类，你说你研究刑具干什么呢？同样是发明创造，就有这种缺德的人。总而言之一句话，薛仁贵把心横住了，怎么问也没供，死了三个死，就是不招，把冯世刚急的是满头大汗。冯世刚一想，这夹棍呢用的时候了，不能再使用了，再使用薛仁贵两条腿废了，不行，改换刑具，压杠子问不招，换刑具再收拾。这叫热汤，这叫薛仁贵死过去，明白过来，死过去用药纸熏过来，是几度死活呀。最后冯世刚把拿手的一招拿出来了，叫脑箍，把脑箍拿出来了，这玩意儿人可受不了。据说脑箍这种刑具是一个铁帽子，扣到脑袋上，有螺丝往里头紧，这脑袋是硬的，硬磕硬，拿螺丝往里顶，这一收谁受得了？哎呀，薛仁贵明白了，原来觉着自己冤屈，对皇上抱有希望，没想到成亲王能加害他，现在他悟出个条道理来，皇上李道宗连这冯世刚一个鼻孔出气儿，非要落实这案子不可，我不答应就得把我收拾死。 实在难熬啊。这要把我打得傻不傻疯不疯，我成了个废人了，我有什么用啊？薛仁贵这个心情一散，最后招了，我招了。冯志刚没听明白，薛仁贵你有招无招？招。松行。有人递过手巾板来，冯志刚擦擦汗，他也累得慌啊。哎呦我的妈，可有招了。薛仁贵，你听明白了本官所问你的属实吗？
5: 属实。
4: 我打你去不去？不去。冤不冤？
5: 不冤。
4: 好，你要早这样你何必皮肉受苦呢？假到花工。笔供单扔下去了。薛仁贵都拿不起这个笔来了。你看那员虎将万马英中出生入死。那是一只虎啊，到了现在不如绵羊了。喘了半天气，定了定眼神，提起笔来写了几个字儿：吃酒待醉，打死公主，诚心谋反。这么十二个字儿。薛礼招供，手牙摁上了。冯世刚一看与案情不符啊，原告告的是阴间不允打死公主，现在他是吃酒带醉打死公主，原告没告他诚心谋反，哎，他自己主动说他要造反。冯志刚一琢磨不太符合，但又一想，哎，你就阴间不允也是把公主打死了，你吃酒带醉也是把公主打死了，反正这个事儿落下来了。你不管怎么说，你承认打死公主了，你就活不了。他一看薛仁贵这意思，非要问得一点不差，恐怕动用脑骨也不好使唤。薛仁贵就需死在公堂上，到那时候就不好办了，干脆草草收场吧。他承认他犯了死罪了就得了。画完供了，一摆手，把薛仁贵收监。薛仁贵走不了了，抬下去的。哎呀，冯世刚退堂之后，回到屋里，他喘了半天气儿，稍微休息休息。几个师爷来了，记录的口供，一大骡子，包括供单，都准备好了。冯世刚夹着，外面顺轿赶奔八宝金殿。今天皇上破例升座大朝，就等这个事儿。百官参拜已毕，分立两旁，冯世刚跪倒：“陛下在上，臣交旨。”冯世刚审问薛礼案如何？臣已经审问结束，全问得清清楚楚，现有薛礼的供单，望主公龙目玉览。有人转呈到龙书案，李世民看了一看，别的那一大骡子怎么审问怎么答对的，没心细看，最后看这画供的供单，十二个字儿：吃酒带醉，打死公主，诚心谋反。这怎么回事？问出这么一条来，哎。皇上又想明白了，薛仁贵顾及脸面，要说阴间不允打死公主，这玩意儿太埋汰了，对人格有染，所以说他改了，叫吃酒带醉打死公主。你不管怎么说，我妹妹死到你手了，你承认就行，承认就行啊，这个也好，省着我脸上乌光，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就这么地吧。表扬了冯世刚几句，说他办事认真，连休息都不休息，一夜之间把案子就问明白了。然后跟文武百官说，现在薛仁贵一案已经落实，他已经供认不讳，全部都招了供了，各位爱卿还有何说呀？

按理说他的所作所为应当护灭九族啊，但是考虑到他的功劳太大，只处置他一人，家属不问，这我也就够宽大的了，这叫法外施恩呐。魏征一听，出班跪倒：“陛下且慢，臣身为宰相，执掌权衡，主公能不能把薛仁贵的供单让臣看一看？好吧，谁让你是丞相呢？你看看吧。”魏征站起来，拿过供单一瞅，是薛仁贵的笔迹。哎，诚心谋反，吃酒戴罪，打死公主，这词儿不对。二次跪倒：“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啊。这个原告、被告所说的不相符合呀，其中必有差错呀，这个案子不能落实啊。原告告他阴间不允，被告答对，吃酒戴罪。另外，这诚心谋反作何解释呢？薛仁贵能造反吗？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苦行之下不得不招，其中必有隐情，望陛下容其缓限，再重新核实吧。”走。魏征信口胡言呢，前者你就说罪犯没有口供不能落实，不符合大唐朝的法律手续，那么现在罪犯已经招供了，不管怎么说，公主是不是死到他手上，他承认把公主打死的，吃酒戴罪也好，阴间不允也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公主是死在他手的，他就犯下了不赦之罪，还有何说呀？干什么还得等待重新核实？这简直是无理取闹，朕绝不准门。来人，马上传旨，把薛仁贵推到法场杀。谁也别说了，做了最后决定。李道宗在旁边呢，李道宗这个乐呀，心说行，这李丹没白送，冯世刚真给我干活。薛仁贵哟，你死吧，你活着一天对我不利呀，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将来等他缓过气儿来，他非报复不可呀。所以在他心里呢，就希望薛仁贵快掉脑袋，死了死了，一死都了了。皇上问：“哪位爱卿愿当监斩官？”哪位爱卿当监斩官？文武百官，你看我，我看你，没言语的，谁也不干这事儿。就是这个事儿落实了，薛仁贵的确是这么干的，也不愿意当监斩官。薛仁贵那威望在那摆着呢，因此一个个低头不语。皇上点点头，冷笑一声，心里明白：哦，你们到现在还向着薛仁贵。好了，王叔何在？臣在。老人家，您辛苦辛苦，您就出任监斩官吧。臣领旨。李道宗高兴啊，哎，我当监斩官，我说了算，那太好了。报纸下篇，书说简短：午门外法场立好，把薛仁贵从天牢里抬出来的，那走不了了，受那大刑受得了吗？浑身血肉模糊，全是伤了，把薛仁贵绑到庄爵之上，刽子手身披大红，怀抱鬼头刀，奋力两厢。李道宗坐到监斩棚，吩咐一声：放头绳追魂炮，动他！炮声一响，是惊天动地呀！哎呀，再说白官，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办呢？魏征一想，我不能就这么束手不管呐，怎么办呢？魏征掏着找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跟这些人一嘀咕，动员了十几个人，跪倒在八宝金殿：陛下圣明，薛仁贵虽然身犯不赦之罪，但是按照我们朝廷的规定，得允许我们祭典法场啊，望陛下开天恩，多给点时间吧，我们祭典法场。

郎中可以吧？这倒可以。朕破格给你们一个时辰的时间下殿去吧。一个时辰俩小时，这时间不短呐。驸马秦怀玉等人离开八宝金殿，来到法场，挤进人群，到了法镖金前，一看薛仁贵变样了，血肉模糊。那个人呢，就似乎魂不守舍，没魂了。脑袋耷拉着，发髻散乱。魏征等人心就一翻个，利用这机会得说说心里的话呀。过来呼唤半天，薛仁贵把发髻一甩，抬起头来，睁着两只无神的眼睛看半天才认出来。薛仁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秦怀玉眼含痛泪，管薛仁贵叫大哥，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薛大哥，你抖抖精神，你跟我们说句心里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倒是冤呢，是不冤？大哥，时间宝贵，你能不能说点真话？薛仁贵口打哀声：“先帝呀，冤呐，我冤死了！我能不能失去理智，干那种不是人的事儿？”我没干这些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怎么能喝醉了？我怎么能调戏公主？我怎么能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魏征也在旁边听着。仁贵啊，你没干，你为什么招供？哈哈，丞相，我是肉人呐，我挺刑不过。你们各位上眼，你们瞅瞅我身上受的什么刑啊！大伙儿撩开衣服这一瞅，全傻了都。那还叫人形吗？打烂了都呀！魏征闻听此言，是两眼冒火呀。仁贵呀，哎，难怪有你这么一说，你受苦了。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真没干？没有，我死了我都不服。我不知我哪一点得罪了成亲王李道宗，他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往我头上扣石魁子，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这纯粹是屈打成招，我冤枉啊！哎呀，仁贵呀，这行了，我们心有底了，冤枉怎么办呢？这是，哎呀，一个时辰，怎么整啊？大伙开个碰头会。后来。还是驸马秦怀玉出的主意。秦怀玉说：“咱们在场的人都不好使唤，快点请我四叔程咬金吧！不请程咬金，谁也干不到这事儿。”要说程咬金在哪儿养老呢？鲁国公啊，开国元勋，现在上了年纪了，就养老，从来也不上朝。这事儿他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找来程铁牛、程万牛，让哥俩骑快马到鲁国公府去送信儿，越快越好。述说简短，两个人回到府里见着老程了。哟，现在这程咬金呢，老宝贝儿。你说这程咬金的历史谁不知道？想当初落当帮子出身，背死狗、卖私盐、打闷棍、套白狼，后来认识了尤俊达。长夜林小孤山断绝黄盖，震惊天下呀！到了后来，贾柳楼46友大结拜，滴血临盆，歃血为盟，筷子令反山东炸济丹，老程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探碧血探出大旗，程咬金被推为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当过皇上，当好几年呢。后来投唐了，消灭了大隋，他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官拜鲁国公。这些年来，征南、扫北、平西、征东，哪个战场没有老程吧？为大唐朝的江山立的那功。

真不知道发生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来得突然，定得也快的，他怎么能知道呢？深宅大院，后来程铁牛、程万牛满头大汗跑进来，爹爹爹，可了不得了，是他们，他们，我操！你看程咬金那么胖，闻听此言一蹦多高，你带怎讲？我薛大哥要掉脑袋了，是怎么回事？哇呀呀呀呀呀呀！气死我了！你们为什么不保本？爹，我们说话不如狗放屁。慢说，我们说话皇上不听，连左班丞相魏征说话都不听啊！皇上眼珠子都红了，我们实在没办法了。现在我薛大哥被绑在外头，就给了一个时辰的时间，你老人家快去，去晚了脑袋保不住了。哎呀，要了我的命了！备马，程咬金备马上不去，有人招上去的。老程赶紧吩咐一声："快快快，把我府里的亲兵卫队带齐了，赶奔法场。"程铁牛、程万牛一声令下，带着程府的500斧子队，拉着大队像旋风一样来到武朝门。百官一看老程来了，呼啦朝全过来了。老前辈，现在净叫伯父的、叫叔父的、老国公的、老大份儿的。程咬金甩灯立鞍，跳下坐骑。哎，各位，各位，各位，哎呀，把我急死了！到时辰们快了，别着急，别着急，我来了，仁贵就没事了啊。我到法场去祭奠祭奠，我问问怎么回事。程铁牛、程万牛、罗通、秦怀玉众人陪着来到法镖近前，见着薛仁贵，程咬金热心肠，一看这是薛仁贵吗？不是，这谁？这是，都变了样了都。后来大伙儿一说，千真万确是薛礼呀，因为他受刑了，你看身上全是血了。我说谁是主审官？冯世刚审的。王八羔子，他等着我呢，我慢慢再找他算账。儿哎，我儿睁眼，儿哎，你看你干爹来了。你们说怎么还冒出个干爹来呢？半拉干爹。说起来有一段往事，就是薛白袍跨海征东12年屡立战功，后来真相大白。他受张环的陷害，始终隐匿，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后来事情露了馅儿了，皇上非常高兴，拉着薛仁贵的手："爱卿啊，你是重现天日，朕一定对得起你。"尉迟恭呢，在旁边说话了。尉迟恭说："我月下访白袍，我跟他打了赌了，哎，这是我干儿子。"薛仁贵也承认，当着皇上的面给尉迟恭磕了仨头，认干爹。程咬金半截腰插了一脚："那不行，你独吞不行，我是半拉干爹，也有我一份儿。"就这么赖过来的，薛仁贵管他也叫爹。他跟薛仁贵这感情之厚，程咬金这个人心肠最热不过，心底无私。老程一看，疼哭了："儿哎，怎么回事？这是。"薛仁贵不见亲人不落泪，一看老干爹在眼前，哎呀，老干爹太胖，老了，胡子刷白刷白的。想起往事来，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爹，儿冤枉啊！怎么回事？都说了。程咬金一听，好啊，这还了得了！李世民呐，李世民呐，嘿嘿，你个无道的昏君！看着薛礼，我就想起当初的李世民，宫门挂玉带，建成元基，勾结张隐二妃，他们四张嘴把你咬住啊！那阵儿在你爹面前告了你一状。你爹就跟你似的，非要杀你不可，也是在这场子。我程咬金为了救李世民，我舍死忘生啊！
现在换人了，嘿嘿。

0: 你当皇上了，你还要杀薛仁贵，你把当初的事儿你全忘了，这还了得吗？儿啊，不必难过，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爹爹来了，保你平安无事，我这就上殿保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鲁国公程咬金在法场见着薛白袍，当他问明了经过之后，真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心说李世民呐、李世民，你那么聪明的君主，你那么明白的人，这件事怎么犯了糊涂了呢？这不是小秃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薛仁贵是个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他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而且发生的事情是在翠花宫，是在成亲王府，就是薛仁贵吃酒带醉，酒后无德，初次跟翠云公主见面，能不能起这种淫心

换句话说，他敢不敢？更主要的，薛仁贵的人品你是最了解的，这简直是荒唐一极呀！就即便翠云公主死了，肯定有其他的原因，跟薛仁贵毫无关系。你看程咬金老了，不糊涂啊，看事情看得非常透彻呀。但是程咬金这个人，你别看是大老粗，绝不胡来，没理的事儿他不干。老程把大肚子一舔，儿啊，放心吧，有干爹在此，保你平安无事。只要你是冤的，咱爷们儿站到理字上，就不怕。说着话。

你什么事儿也甭干，就在这儿保护你薛大哥。爹爹上边保本，在这期间，有人敢动你薛大哥一根汗毛，亮出斧子给我切开亮着。天塌下来有爹顶着啊！爹，你放心吧，你谁也不敢动我薛大哥。这程铁牛拉着斧子，像凶神附体一般，站在薛白袍身旁。哎呀，很多刽子手啊，也向着薛仁贵。那刽子手不也是人吗？只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有一线之路，也不愿意动手。大家不但没有反感，相反的心里还非常高兴。单说老程，转身赶奔八宝金殿，歪脸一看，哦，那边是监斩棚。监斩棚里头有监斩台，恍恍惚惚坐着个人。他问秦怀玉和罗通，我说那谁呀？啊，您问监斩官呢？啊，能有旁人吗？皇叔，成亲王李道宗，他妈的嘞，这个老王八蛋，我一直瞅他就不顺眼，这个角色谁也不能干，非他干不可。我去看看他。程咬金干嘛看他？老程不傻，监斩官在这个时候有一定的权力啊，他代表皇帝在这监斩，他说杀就杀，他说不杀就不杀，你不要低估了他。老程一合计，我得把他稳住，别让他冒坏水，所以大摇大摆走进监斩棚。李道宗心急火燎啊，恨不能到了时候，三声炮响，薛白袍人头落地，人一死就白了，什么都完事儿了。死人口里无招对，这个案子就算定型了。可是这个时间迟迟他不到啊，皇上开天恩给了一个时辰，这时间可不短呐。李道宗急的是抓耳挠腮，就怕出事儿。哎，抬头一看程咬金，李道宗就知道不妙啊，心说这家伙怎么来了？嘿，来的真是时候。他恨透了程咬金、秦琼等人，他跟张世贵的看法是一样的。这帮人呢，胡子出身，都是响马，现在官居显位，觉着他们不配。他认为这帮人呢，一个好人都没有。从心往外看不起，但是又得罪不了，跟皇上的关系人家太好了。李道宗怕程咬金，知道这主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赶紧起身相迎啊！哎呦，卢国公，老千岁，今天怎么上朝了？你看程咬金表面上还过得去。老程一抱拳，哎呦，太上皇，成亲王，哈哈，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你老挺好啊，托福托福，老朽混得还算可以吧。说着话，两个人落座，程咬金瞟了一眼，上头供着圣旨呢。哎，我成亲王，我在府中待着，我听人们传言说这要杀人，我不相信。太平年月杀什么人呢？结果到这一看呢，真立了法场了，而且杀的还是薛礼、薛仁贵。方才我一打听啊，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王爷，不管怎么说，薛白袍有功于大唐，这一点你承认不？本王当然承认，而且不是一般的功劳，薛仁贵功劳太大了。是啊，正因为如此，我呢，想上殿保本，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万一万岁给我个面子，把薛礼给饶了，王爷，你说你高兴不？喂。

0: 当然，当然，我也不愿意国家折杀良将，是啊。这么说，咱们君臣的心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呢，我晚来了一步，听说时间紧迫，请求王爷，你高个手，到了时候呢，你别传令，让薛仁贵多活一会儿，不知意下如何？哎呀，卢国公，这事儿可不行。 这事儿可不行，本王乃奉旨行事啊，这个法场的时间要求的最严不过，三声炮响必须人头落地，否则我无法向皇上交代，别的事儿都好通融，唯独此事难呐，啊难呐，嘿嘿嘿嘿嘿，这么办吧，我也知道您为难，哎。 您把这责任推到我身上，好不好？鲁国公，您有什么办法啊？当然有了，万牛何在？程咬金俩儿子程铁牛、程万牛，铁牛保护薛仁贵，万牛在身后跟着呢。爹爹，进来。斧子队呢？在外边准备着，拉100斧子队把监斩棚包围。 你在这陪着程亲王坐会儿啊！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伤害薛白袍。如有不听者，拿斧子给我砍！我看谁敢不听！李道宗一听，吓得吸了口冷气，心说：这不是吗？又犯了胡子劲儿了，响马的脾气又拿出来了。李道宗是叫苦不迭。
1: 程万牛拉了把椅子，坐到李道宗旁边，把大斧子往身旁一戳。呵呵，我说王爷，来来，我陪你聊聊天。哎，哎呀，李道宗咧着嘴跟吃苦瓜差不多少。程咬金全安排好了，一看不会发生变故了，这才离开监斩棚，赶奔八宝金殿。程咬金刚一上殿呢，李世民就看见了。 其实这事时辰已经到了，皇上给一个时辰，现在超过了。李世民刚想降旨，催促李道宗马上行刑。在这节骨眼上，程咬金上了殿了，人没进来，肚子先进来了。李世民见着程咬金是又高兴又害怕，因为程咬金这个人呢有几大特点。 咱们在《隋唐演义》那套书交代的非常详细。你看程咬金这人吧，第一个热心肠，您交朋友交程咬金这样人，为朋友两肋插刀绝不猥琐。有个马高凳短，哪怕掉脑袋，程咬金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热心肠比谁都热呀，罗成秦琼都靠边站。 谁也赶不上程咬金。为此，大伙儿都喜欢他。二，程咬金胆大心细，转轴还特别多。你瞅他长得粗大麻拉滑的，张嘴说话有时候就离板儿，但是有转轴。李世民深知此人粗中有细，有时候要出个点子，一般的人你想不到。第三。
0: 程咬金这个人说得出干得出，啊，不怕死，比贼胆子还大溜圈儿。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旁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专门捅娄子。在全国没有不知道的，对此李世民非常崇拜他。再有一点，谁也做不到的，程咬金呢，就是脸皮厚，那脸皮那个厚。 蒸不熟，煮不烂是滚刀筋呢。他要说磨上一件事，狗皮膏药粘上了，没完。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李世民一瞅，一喝，他来了，甭问。有人给他送了信儿了。原来我早就加封他了，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 你就在家里头养老，没有特殊的事情，不必朝王拜驾。
1: 有特殊的事情，旨意悬诏，或者皇上亲自赶奔鲁国公府向程咬金请教。你看看多高的身份！实质上，程咬金的身份啊，不次于太上皇。冷不丁他来了，李世民能不知道吗？为薛仁贵的事儿，有人给他送了信儿了。要不他这么大年纪跑这儿干嘛来？ 正在想的时候，老程已经到了龙书案前了，一抱拳，满面陪笑：“陛下，老臣参王拜驾。”李世民噌就站起来了，拿他当老前辈，老爱卿勉力平身，不必多礼。来呀，赐座。多谢陛下。 这八宝金殿，赐座那得什么身份？敢在皇上面前坐着吗？那除非是程咬金。受这种殊荣的，在唐朝也就几个人。椅子搬过来，老程坐下了。这李世民就得问呢。老人家，偌大年纪不在府中休息，来到金殿，所谓何故？ 陛下圣明，是啊，老了，臣什么也干不了了。他娘的长个大草包肚子，我就成了废人了。走一步就得喘半天，但能不动弹我就不动弹了。我在府中正在歇着，听家人们说，五朝门外挺热闹。 立了法场要杀人，而且杀的是平辽王薛仁贵。老臣闻听大吃一惊啊！我认为家人们说话有误，亲自到外边观看，等到了法场一看，这是真的。陛下，老臣不明白，薛仁贵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 因何讲他问斩？你听程咬金说话，一点不走本儿，说的合情入理。李世民闻听此言，口打哀声：“哎，老爱卿有所非之词，怎么回事？”李世民耐着性子把经过讲述一遍，什么经过咱说过了。 不必从述。程咬金眯缝着眼睛，捋着胡子在这听着。等皇上说完了，老程把眼睁开了。陛下，这么说，薛仁贵招了供了啊，招了。供单现在朕的手中，我给老爱卿念一念。一念，程咬金一拨了脑袋，陛下，我看原告、被告。 这供词不符啊！成亲王李道宗状告平辽王，吃酒戴罪，阴间不允，打死公主；而薛仁贵则招供，是什么？吃酒戴罪，打死公主，诚心谋反，这都差到哪儿去了？陛下，您不认为这里头？ 有毛病吗？您不认为这案情里头有事儿吗？李世民，你听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转圈给薛仁贵求情来了，仍然耐着性子。老王兄啊，这件事情朕岂能糊涂？我就问你，我玉妹死了，薛仁贵已经承认是他打死的。 吃酒戴罪已成定局，而且朕亲自过府验尸，看得清清楚楚。不管怎么地，人命关天，我玉妹死在他手里头，是千真万确，人证物证口供俱在，这就足够了。还什么找那些词句呀？为什么还得符合呀？另外，老人家，我跟你说，阴间不允。 好像这几个字儿对他也不好看，对朕也不好看。 此他兜了个圈子，他不管怎么兜圈子，人命是出在他身上，这个事儿没有更改了，他已经犯下了死罪，故此朕也没有追究，才将他开刀问斩，这还有什么毛病吗？陛下，还有您最后这句诚心谋反，哎，陛下，薛仁贵为什么招出这么句口供来？他能反吗？他为了咱们大唐的江山社稷，抛头颅洒热血，跨海征东12年，没有他哪有大唐朝的江山社稷，他怎么能造反？这话说的简直太荒唐了，您不认为这句话里的另有文章吗？您就不想过问一下吗？成王兄，我也想过，他这是往自己脑袋上啊安石盔子，那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要求我迅速传旨将他置于死地，什么罪大他招认什么呗，他自求一死不求一活，他反也好不反也好，又无有证据，朕也不予追究，这可又算得了什么呢？程咬金一听把大脑袋一拨了，陛下，这不算什么，难得您还能说出这种话来呀，我的陛下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痛昧心切，想要杀了薛仁贵，你好出这口气，是也不是？因此你就顾及不到旁的了，您乐是沾事则迷，臣等是旁观则清啊。陛下，您讲话了，人命关天，您要审慎对待，尤其薛仁贵那乃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咱们大唐朝绝无仅有的人物，一旦把他杀了，案情有变，您是追悔莫及呀。陛下，老臣不求别的，只要求您容其缓限，派几个得力的人再重新复审，调查个清清楚楚，那么即使薛仁贵身犯死罪，他死的心服口服，满朝文武也心服口服，陛下也心安理得，死者在九泉之下也闭上眼睛了。相反的，您这阵就把薛仁贵杀了，人心不服，疑团重重，您呢心里头也不踏实，有什么好处呢？就在您一句话容其缓限重新复审，又有何不可呢？哎，老王兄，我看这叫多此一举呀，人证物证口供都在，还复审什么呢？大伙儿都亲眼目睹，这个事情很简单的，为什么非搞复杂了呢？老王兄，当然你是为朕的江山社稷着想，为朕为大家着想，你的心是好的，但是有点过分了，老王兄啊，你心里头难过，朕也不比你次啊，我也非常难过，我也无论如何没想到薛礼这个人是人面兽心之辈，旨意传出绝不更改了，王兄回府休息去吧。陛，程咬金呱嗒那脸蛋子沉起来了，陛下，是方才老臣在武朝门外见着文武百官，大伙儿问我说，你这次上殿保本能有希望吗？臣已经打了保票了，我说能，我跟陛下不分彼此，我在陛下面前说话不敢说说一不二差不多少，我们君臣感情在那摆着呢，我要求陛下容其缓限，没得可说，陛下，我这功可拉满了，你要驳了我的面子，我见着大伙儿我说点什么，我怎么出八

包金殿。陛下呀、啊，老君老臣的有一定的感情。哎，不管怎么地，咱也不说薛仁贵冤也罢，不冤也罢，搁在一边，就冲在我的份上，陛下，容其缓限吧。不行，岂有此理！程咬金，念你偌大年纪，朕不怪你。哎，回府去吧。陛下，合着这事儿一点研究的余地都没有？没有。您再好好想想行不？哦，不必想，我想了100回了。现在就得杀啊！杀！程咬金一听，噌就站起来了，舔着大肚子来到龙叔案前，用手一指李世民：“好啊，好啊，陛下，怪不得人都说龙眼无恩，卸了磨杀驴呀、啊。”我今天算看透你了。我李世民，我问问你，你看，李世民一听什么，指着我的鼻子叫着我的名字，程咬金，你是要造反的？李世民气得也豁然站起，君臣二人就隔着一张龙书案。李世民眼睛也立了起来了，程咬金，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翻翻老账。哎，李世民，你记得不？数十年前呢，你还是个年轻的娃子，官拜秦王，代替你爹执掌朝政。你爹身体不好，经常闹病，不能临朝，对不对？你忘了没有？你哥哥李建成，你兄弟李元吉、张隐、二飞四个人联合起来对付你。有一次你查宫查到庆衍宫，发现建成、元吉和张隐、二飞做出下贱之事，你把腰中玉带解下来挂在宫门，来个宫门挂玉带，表示警告他们，这个事儿你已经察觉了，让他们今后杜绝。有没有这个事儿？结果你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人们在你这条玉带上大做文章，反咬一口，说你李世民

0: 私闯庆眼宫调戏不可呀，有没有这事儿？李世民呐，那时候你被绑在法场，跟今日的薛仁贵有什么区别？我程咬金闻之，死信之后，我破除老命不要了。我来到金殿上找你爹辩理，那时候你爹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一个不行，百个不行。
1: 后来我程咬金破除老命去了，到底查了个水落石出，你冤案得以昭雪呀！陛下，过去的往事，莫非你就忘记不成？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文明礼貌。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程咬金在八宝金殿为给薛仁贵求情，跟二主唐王李世民君臣闹翻了。没说嘛，程咬金最大的特点，旁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
5: 我要他就翻开小肠了，
4: 把当初宫门挂带的事情一五一十啪啪啪全说出来了，还记得那个清啊，把李世民问的是张口结舌，呼呼直喘粗气。他哪个，他什么，有没有这事儿？我说陛下呀，你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你想想，你能背屈含冤，难道薛仁贵就不能背屈含冤吗？我看这个事情跟你前者发生的事情是大同小异，愿陛下三思啊。李世民还拧手，老千岁，言之差矣。我那会儿背屈含冤，我真冤。薛仁贵跟我不一样，两件事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我妹子翠云公主死尸未离寸地，我亲眼目睹啊，而且她招了口供了，是不是呢？又有人证，她这个事儿不能跟我那个事儿比呀。老王兄，当然，你提提往事，给我提提醒，不算不对，朕不怪你。要没有你给我求情保本，朕也没有今天。所以说我对待老王兄才格外开恩，给了你各种殊荣啊，这不也是换来的吗？和你翻小肠，朕也要说几句。那么以你现在的身份，你敢比一国的太上皇，你怎么得来的？一是有功劳，二你对朕太好，我也没亏待了你。你看看文武百官哪个敢像你这样撒野，你就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吹胡子瞪眼，已经犯了大不敬的罪。程咬金，大不敬是什么罪？是死罪啊。朕不怪你，因为你跟我的感情滞后，咱们君臣的关系特殊，你说深了说浅了我不摘怪。王兄，唯独给薛礼求情之事，朕绝不准本，你就不必多说，下殿去吧。程咬金一听真急了，咵把龙书案给周了。李世民吓得倒退了两步，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今天跟你拼了，我也不活了。程咬金撒开泼了，又撞头又抓那李世民，这还了得？金瓜武士在两旁站着呢。皇上大吼一声还不讲，程咬金拿下。金瓜武士皇上的亲兵卫队，贴身保镖啊，你想杀皇上那么简单的吗？这帮人呼啦朝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一拧，程咬金的胳膊白胡同，把程咬金是摁翻在地，拿绳就给捆上了。那边金瓜高高举起，金瓜就像那大西瓜似的，是五金打造的。

物的金水锃明刷亮，有金甲武士在手里头提着。皇上一句话说打谁就打谁，犯了大不敬的罪，金瓜鸡饼往脑袋上锤，锤上就漏。就等皇上的旨意下呀，把李世民气得嘴唇都青了，你程咬金呐，你太有点过分了，你要干什么？你功劳再大，难道说你还要打朕不成？你还要弑君不成吗？罢罢罢！既然你不念君臣之情，朕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来人呐，将程咬金！那意思是什么呢？金瓜鸡顶，这四个字可没说，将程咬金。举金瓜，那武士把那金瓜举的就更高了。文武百官在下边看着，无不摇头作舌呀！哎呦，那意思完了。但李世民没那么说，把他放了，把他放了，绑绳给解开了。金瓜武士把程咬金招起来了，李世民用手点指程咬金呐，也罢，你无情，朕不能无义呀，算了吧，念你偌大年纪有功于社稷和朕，我再原谅你一次，回府休息去吧。来呀，送程咬金下殿。哪是送了，往外撵。金瓜武士过来，架着老程的膀子，把他拖下金殿。有人把桌子重新摆好，椅子重新摆好，李世民坐的那就喘开气了，上不来气儿。这人呢，气大了伤身呢，真是气功两肋，浑身都突突。就这样，程咬金被推下金殿。驸马秦淮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文武百官大伙围拢上来了。不用问呢，刚才的事都知道了。劝程咬金：“老千岁、老国公，把您气坏了吧？您看您气色都变了，回府歇歇吧。待着你们的吧，回府歇歇。我一些薛仁贵脑袋搬家了。走走，到外边，到外边。”程咬金气呼呼来到法场。人们围拢过来，秦怀玉就问：“老人家，那您说怎么办？”“皇上这边真没好东西，没想到驳了我的面子，给我来个对头弯。好嘞，咱们铁拐李，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既然这样对待我，我也有巧妙的办法。”我说：“秦怀玉啊，有。”我你们这些人卖不了的书该都戳起来看呢，就看着我程咬金这么大的岁数，一把年纪在里头蹦跶，你们连个扁屁你们都不会放啊！秦怀玉，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秦怀玉一看程咬金真急了，赶紧过来。四叔，问你爹是谁？秦怀玉一看坏了，程咬金疯了，怎么连我爹都不认得了？四叔，您怎么了？少说废话！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你爹是谁？我爹是护国公秦琼啊！大点声！我爹是秦琼，啊，你是秦琼的儿子。你怎么连你爹的一点骨头都没有呢？我二哥秦琼啊，那是何等了不起的人物！想当初，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那是我们义军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威望颇高，为国家的江山社稷立下汗马功劳。

0: 你还有脸跟我说这话啊？你跟薛仁贵还是拜把子把兄弟，薛仁贵要掉脑袋，你就在旁边把脑袋一低了，什么也你不说，你怎么不说话呢？如果你爹还活在世上，他能不能坐视不管？可惜你爹英明一世，生出你这个败家子儿，你个窝囊废。我明白了。 你是驸马，哎，金枝玉叶，皇上是你老丈人，你现在养尊处优，小生活过得不错，你就顾你自己的小生活，旁人你全不管了，你个白眼狼，你个窝囊废。这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驸马秦怀玉那个脸一阵白一阵红，低头不语。
1: 等程咬金数了不得理了，秦怀玉才说：“四叔，我是赶不上我爹，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他我这人生来我的嘴就是笨，你讲打仗行，讲道理我讲不通。您说您叫我怎么办？保本去。我不行换你，你不行换罗通，罗通不行换旁人，咱们给他来个车轮战术。他想杀薛仁贵，不行。” 我就在这坐镇，有一份算一份啊，跟薛仁贵有交情的，排着队上殿保本，他不爱听也得听。秦怀玉一皱眉，四叔您那么高的身份，您那么能讲，都让皇上给撵下来了，我去跟不去有啥区别？两回事儿，你去仁至义尽，那尽了你的心了，你跟我不一样。
0: 那我到那说个啥？这还用交给你啊？你把老秦家功劳数了数了，数了完了，老秦家功劳不要了，宁愿贬家为民，换薛仁贵这条命。你看看皇上答应不？他听也好，不听也好，你也得说。秦怀玉一听有道理，硬着脑瓜皮，好吧，四叔，我听您的。这万岁也真是不像话。 秦怀玉这才抱本上殿，等来到金殿上参王拜驾，好嘛！李世民正生气呢，一看秦怀玉上殿了，驸马，见朕何事？这秦怀玉还真窝囊，还想了一肚子词儿，一见皇上那模样，吓没了。陛下圣命，我你什么？ 你来给薛仁贵保本吗？不，吓死臣也不敢。只是有几句话我要讲在当面，愿父皇能允许我说个清楚。讲，哎，我总觉着薛仁贵的口供跟原告的口供不一样，其中必有隐情。 我跟薛仁贵是磕头的把兄弟，耳鬓厮磨在一起混了多少年，我知道薛礼的为人光明正大，他绝不能做出这种苟且之事。我觉着这里边有岔头，望父皇开恩，能不能容其缓限，重新复查？到了那时候再定罪也不晚。
1: 啊！
0: 秦怀玉，这是你说的话吗？谁教给你的？啊，是不是程咬金唆使你来的？嗯，秦怀玉，你作为一国的驸马，金枝玉叶，我喜欢你，我把我女儿许配给你了。啊，你现在是我门前的佳婿呀，旁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 我不疯不傻，没事我为什么要杀薛仁贵？我说你说了半天全都是废话呀，下殿去吧。不看在我女儿的份上，我岂能容你？儿臣遵旨。秦怀玉走两步一合计，我出去，程咬金那嘴我也受不了啊！我还有不少话没说完呢，他又回来了，二次跪倒。
1: 父皇，儿臣还有下情回禀，
0: 真啰嗦呀！还有什么说的？父皇，且不。

0: 说薛仁贵是否干了这种事儿啊？就即使他真干了这种事儿，父皇杀他，他要掉脑袋。我跟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觉着于心不忍，我打算保他不死，拿什么保呢？我爹爹护国公秦琼在日，为大唐朝立下血汗战功，跟陛下的感情情同手足。我现在呢混得也不错，我打算把老秦家所有的功劳全不要了，所有的待遇全不要了，愿陛下降旨把我贬为庶民，用老秦家的功劳保薛仁贵一条性命，以尽朋友之道。把李世民气乐了。哎呀，秦怀玉呀，秦怀玉，说这话好来无理呀。老秦家是老秦家，老薛家是老薛家，两者怎么混为一谈呢？我怎么能传这种糊涂圣旨，把老秦家的功劳拍到薛仁贵身上，简直是荒唐以极！来呀、啊，给我赶下金殿。金瓜武士过来了，驸马，驸马。知趣儿点，知趣儿点，快走，快走！没伸手，不家拿鞭子抽。秦怀玉脸红脖子粗，撅着嘴下了殿了。来见程咬金，四叔，我说我不行吧，我到那一说，被皇上把我撵出来了。饭桶，罗通，你的，你爹是罗成不？常胜将军，嗯。你爹那小伙办事水萝卜就韭，嘎嘣脆。虽然心胸狭窄一些，够意思，够朋友，那是我们磕头的老兄弟。你是他儿子，上殿报本去，把你们老罗家的功劳讲一遍，用你们老罗家的功劳换薛仁贵这条命。罗通一听一咧嘴，好吧，四大爷，那我就试试吧。简短截说，到殿上。还没说一半呢，让皇上给撵下来了。罗通红着脸回来了，低头不语。程咬金告诉御史宝林、御史宝庆、御史宝怀上殿，你们哥仨一块去。你们是尉迟恭的儿子不？造袍大将尉迟恭，开国元勋，造袍大元帅，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立下血汗功劳。去去求情去。仨人上殿见皇上，刚说几句，轰下来。门儿都没有啊！现在李世民跟疯了差不多少，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众人围着程咬金，你看这怎么办？程咬金说：“好办，他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都别走，都别走啊，就在这杵着啊！斧子队把法场看好了，把李道宗给我看上，我看哪个敢杀薛仁贵。”单说李世民，李世民一想，这时间拖得太长了，这还了得？薛仁贵一日不死，一日必有大乱，马上降旨杀。便头官传下旨去了，在这等着吧。追魂炮也不响，一点动静也没有。哎呀，李世民心里头纳闷，怎么回事？二次降旨，便头官下去，还在这等着，等了半天，信息皆无，连传9道圣旨。一点反应都没有，李世民就知道有事儿了，派人调查，有人调查清楚回来向他禀报啊，陛下杀不了了，怎么？程咬金领着一帮人和下罗胳膊挽袖，拿枪动刀的，把薛仁贵给护住了，把成亲王也给看上了，点炮的也吓跑了，刽子手也藏起来了，他杀不了薛仁贵。哎呀！反了，反了！李世民一听，我这成光杆皇上了，呼之不灵了。正想对策呢，可坏了，就听殿外一片沸腾，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哗哗哗！什么声音？又像刮风，又像海潮。李世民命人赶紧打探， 打探的人出来一看，坏了，五脉聚集的全是老百姓，市农工商、三教九流、买卖铺户、行人走路的全来了。干什么要造反？这跟程咬金有关系。你要杀薛仁贵，消息不胫而走，京城震动，没有不知道的。老百姓一听，大吃一惊啊！ 薛白袍是大唐朝江山社稷的保障，谁不知道没有薛仁贵，哪有大唐的江山，哪能有今日幸福的生活？无缘无故要杀国家的忠良，谁也不分。但是人这个心呢，形同散沙，光有怨言没有组织，那玩意儿不好使唤。毛病就出到程咬金的身上。程咬金知道群众这个劲儿可厉害。 派出不少人去组织老百姓，说你们愿意学李斯不？大伙说不愿意，不愿意，你们光心里想不行啊！关上门发牢骚有什么用？走走走，到八宝金殿一同去请愿。我坐你们的后台，咱们一块儿请愿。人多力量大，皇上一害怕就能饶了薛仁贵，这号召力多大？这鼓动民心呢，这是。 哎呀，聚集了数万百姓，大伙连吵着再喊，一浪高过一浪，所以像海潮和刮风一样的声音，就算老百姓都红了眼了，这可了不得！外边军队也维持不住秩序了，有人撒娇如飞，禀报唐王。李世民一听傻眼了，皇上多个屁！到了这会儿。 他心里头也发虚了，哎呦，这薛仁贵有这么大的迷人之力呀！要杀一个薛仁贵，老百姓要造反，朝臣都不服。他知道后果严重啊，这个事儿得赶紧采取措施：一，调动军队镇压。他一想不行，这可不行，这是下策，压而不服啊！ 要那么一来呀，整个京城就乱套了，就。何况文武百官还偏袒着薛仁贵和老百姓，我不就孤立了吗？不行不行不行，那怎么办呢？哎呀，心说这毛病肯定出在程咬金的身上，这个大老成一肚子坏水啊！看来解铃还得系铃人呢。降旨下。
1: 转程咬金上边，叫他快来。时间不大，程咬金来了。呵，这回程咬金倒稳当了，迈着四方步，舔着大肚子，来到殿上，向李世民点点头，连理都没行。然后告诉手下人去给我搬把椅子去。李世民一看这好，我没让座，他就坐下了啊，这真行啊，翻了厚脸皮的劲儿了。
0: 程咬金稳稳当当往椅子上一坐，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程王兄，老爱卿，陛下，我听着呢，什么事儿？外面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乱成一团麻了，都开了锅了，都为薛仁贵，别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程王兄啊，程王兄。 算了，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呀、啊，咱们君臣是最了解不过了。你究竟想怎么办吧？你说个痛快话。程咬金心里暗笑：怎么样？你求我了吧？哎，就得给他施加压力。陛下呀，您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这责任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似的，您说的，怎么说这话？哎呀，程王兄，别兜圈子了，哎，干脆捞干的吧。你打算怎么办吧？陛下呀，臣绝不做非礼之事。我上殿那会儿我说的清楚，我也没一口咬定就说薛仁贵没干这事儿，是不是呢？我说这可能里头有文章。 哎，再详细复查复查，不要屈枉了好人。你看这算得了什么呢？陛下一个不行，百个不行，就是不行。 那么现在您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还是那个主张，陛下降旨，把薛仁贵饶了，押到天牢，重新挑得力的干员，组织会审，重新复查，不就得了吗？李世民一听，程咬金呐，你坏透了你！你画出来的道牵着我鼻子往里走。哎，事到如今，只好准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金殿保本，大闹武朝门。

真没白折腾。到底儿，李世民让步了，马上降旨，把薛仁贵松绑，送回偏牢段思玉，干什么呢？要重新复查，但期限不能太长，只给一个月的期限。旨意传下，皆大欢喜，程咬金才松了这口气呀、啊，乐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代表薛仁贵一家谢过万岁了。老王兄，免礼平身，你折腾的也够瞧的了，回府歇歇去吧。哎，谢陛下关心。李世民望着程咬金的背影，真恨，心说这家伙真是个滚刀肉，我真惹不起他呀。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皇上只好退了殿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这个李世民呢，不愧是贞观之治啊。李世民有优点呢、啊，不管这个事情他了解不了解内情，就他这个本身的做法，一般的君主做不出来。有不少的皇上，这嘴一撇，你说出天来也不好使唤。李世民则不然，就是在盛怒之下，他也瞻前顾后，也想想啊感情的各方面的事儿，所以这皇上比较通人情。咱们换句话说，要变成秦始皇好使吗？那秦始皇往那一坐，我得把了得还，文武大臣连个哼都不敢哼啊。

0: 下一个月，千万别让我担心呐！薛仁贵千恩万谢，押走了，文武百官各自散去，老百姓也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老城上马回府，他们家成了议事中心了。他这一回府，好家伙，文武百官绝大多数都跟来了。 为了薛白袍这个事儿，谁能坐得稳当啊？来想请老程研究下一步怎么办。程咬金回府擦了把脸，往议事厅一坐，人们老的少的都跟来了，就问程咬金眯缝着眼睛：“各位啊，我是这么看，咱们现在就是走一步说一步了。看皇上的意思。” 是非杀薛礼不可呀！今天要不是这么闹腾啊，根本连门都没有啊！当然了，一个月是比较短暂的，一晃就过。但是允许咱们大伙好好想想办法呀！是老千岁、四伯父、四叔，您说这事儿怎么办？方才在路上我这么想过。 光我一个人不行啊，我一个人跳得有什么用啊？正所谓孤掌难鸣啊！哎，你们这些人还行，全是饭桶，一点忙也帮不上。我得找几个帮手啊。我三哥不在家，护国军师我三哥徐茂公要在家，还用着我费这事吗？你别看我胡搅行。 要讲说话有分量，非我三哥徐茂公不可呀！那是活神仙呢，能掐会算。偏赶这阵他不在京里头，在京里你叫他算算不就妥了吗？哎，这样吧，马上写封快信，派人送往河南，无论如何，在一个月的期限把我三哥请进京城。三哥谁？徐吉、徐茂公啊！ 你看哪个朝代没有这样的人呢？这就是三国年间的诸葛亮、汉朝的邓禹、邓中华呀。那好比张良一样，那徐茂公那也是历史上的名人呢，大学问家，一直是护国的军师，那在朝中是举足轻重，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那的确比程咬金说话有分量。为啥不在京啊？ 河南闹灾，黄河泛滥。这黄河也不是个稳的玩意儿，动不动就泛滥，10年的9年涨大水，有很多老百姓遭灾了。因此，徐三爷代表皇上到灾区去慰问去了，另外考察民情，走了好几个月了。听说他住在安阳，现在离开那儿没离开那儿很难说。 所以程咬金告诉送信之人，无论如何要找到徐茂公，无论如何让他骑快马飞，也得在一个月之内飞回京城。这封信派人送走了。二封信送到燕云十六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啊，那阵叫燕京啊，送到那儿干什么呢？燕云十六州有股土匪造反。 聚众闹事，不下10来万人。听说为首带头的人叫于文龙，您知道于文龙谁吗？就想当年老奸贼于文化及远方的一个侄儿，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在燕云十六州造反。因此，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不辞劳苦，率队征剿。
1: 一直住的燕山一带，到现在没回来。二封信给尉迟元帅送的信，叫大老黑无论如何快赶回来。派人送走了。第三封信送到山西大同，山西大同有薛仁贵8个磕头的好兄弟，带队的就是铁霸王周青、薛仙图、李庆先、李庆红，那跟薛仁贵。 莫逆之交。薛仁贵也有铁哥们儿，因哥儿9个在拦龙山结为生死的8兄弟，现在这8个人身为豫总兵。

每人手中都掌握一定的兵权呢。程咬金心想，人情这方面实在说不透，就得举行兵谏。兵谏呢，您听着好听，到这来请愿来了，实质干嘛呀？军队要暴动、哗变，给皇上施加压力。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得有掌握军队的军官。周青八个人，每人手中都有3万生力军，这家八个人3×8=24万呢、啊，好几十万军队、啊，那说着玩呢。程咬金马上派人给周青八个人送了信了，叫他们星夜之间率队回京，有极大的事情等着你们。这封信送走了，第四封信送到山西绛州龙门县薛王府，请薛仁贵的俩夫人柳迎春、樊金定通知家属一声快来啊。一个是以家属的身份保薛仁贵，二一个那么一旦薛仁贵掉了脑袋呢，也跟家属见一面。程咬金是有这么两种打算，所以派人把信也送走了。四路人送完信之后，大伙还接着说，这玩意毕竟远水不解近渴，一个月的时间吃不楞登就过去了，都离着那么远，要回不来怎么办呢？咱们还得想个应急之策。老程晃晃脑袋，这么办吧，第一，现在仁贵啊押到天牢段思玉，那地方是监狱，他的心情能好吗？我知道我干儿子性如烈火，遭受这种不白之冤，他心里头窝囊。另外，这玩意倘若有坏人怎么办？范蠡投毒，他死在监狱了，咱叫八路人马回来也不济于事了。在这个关头应当格外谨慎。我说你们这不都来这儿呢吗？怎么办啊？从今儿个开始，就去探监。哎，轮流着探监，一是陪着他说话，话是开心锁呀。哎，跟他一说，心里头一亮堂，对他的身体有好处。另外呢，多给他送点营养的东西，叫他恢复体力。再带好大夫去，他那个腿上伤很重，好好给他治一治。另外呢，也保护了他，防范有奸人暗下毒手。大伙一听，鼓掌称善，还是程咬金呢想得周到。驸马秦淮玉说话了：“既然这样，四叔，探监头一个是我，我包3天，今天、明天、后天3天我包下了，您看怎么样？”“嗯，你小子旁的能耐没有，干这活还行。尽管你嘴笨点，哥俩唠唠心腹话啊，谈谈往事。”让他往宽处想啊，这事儿包给你了。是。罗通说：“第二个是我的。第二个3天我包下了，大伙排上号了，还拟了个人名单。这且不提，单说驸马秦淮玉，匆匆忙忙回到府中，见着景罗公主，把经过讲述一遍。景罗公主是谁？李世民的亲女儿啊，可贤惠了。”跟老秦家结了亲了，景罗皇姑闻听此言，心中难过。哎呀，薛仁贵怎么要掉脑袋？驸马，你应当探监，全力支持丈夫。秦怀玉准备了好吃好喝，带着几个御医大夫，拿着金疮、铁扇伞，背一包罗伞，赶奔天牢段思玉。等一到这趟街，一看傻眼了，耶！5步1岗10步1哨，天牢这趟街整个戒了严了，老百姓是禁止通行，连秦怀玉都被挡在外边了。秦怀玉把马匹带住，就一愣，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哟，驸马爷，都认得。我说你们是哪儿的军队？银河。

0: 再次站岗，您还不知道啊，我们是奉旨行事，因为成亲王李道宗在万岁面前讨了一道圣旨，在这儿看守天牢，旁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哎呀，秦怀玉一听还有这种事儿，把人家押起来还不说，外边还给看上了。皇上还下这么道旨意，派成亲王李道宗在这看着，这事儿真没猜到。后来要求见李道宗，真见着了。李道宗把脸往下一沉：“驸马，你来干什么？”“啊，太上皇，我尽朋友之道，我来探监来了。我给薛仁贵送点吃喝，另外给他送点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秦怀玉，你好糊涂！天牢跟其他的监狱有所不同，尽管是犯人，吃喝不愁，你用送什么饭？再说这也有大夫，治伤也有专门的人负责，你何必还带大夫来呀？本王奉皇王圣旨，在此看守天牢，任何人不准进出。回去吧，喂！秦怀玉一看傻眼了，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没回驸马府，又到鲁国公程咬金的府，大伙儿还没散呢。秦怀玉进门就说：“你这真没想到，咱们计划的挺好，大伙儿轮流值班，陪着我薛大哥说话，这进不去，是怎么回事？”程咬金一听：“什么？”哎呀，哎，这皇上真有意思啊，成心跟咱过不去呀、啊。皇上能传这圣旨吗？这玩意儿也背不住的事儿。哦，怕我们串供，不让我们跟薛仁贵见面，派别人他不相信，把他叔叔派来了。这，哎呀，真是这么回事儿，真是困难重重啊。看来这一个月的期间，薛仁贵不用二次赴法场，就得死在监狱里头。这是有人下了毒手了，肯定这个事儿跟成亲王李道宗有关系。老程思索了半天，大伙儿就问：“四大爷、四叔、老千岁，您说怎么办？您说怎么办？”“哎，等我想想。对，正这么说，门前一阵大乱。”进来13个小孩儿，这13个小孩干嘛来了？来给程咬金问安来了。放学回来吃饭，大伙一看，和这13个小孩跟13只小老虎差不多少。为首的是驸马秦怀玉之子秦英，后边是罗通之子罗章，还有程咬金的俩孙子程千宗、程千万。还有马三宝的孙子都是少国公一份呢，夹着几本书，一个个从外边活蹦乱跳进来了。爷爷，程咬金呢，多咱见着孩子都喜欢。老程乐得大肚子直颤。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免了，都起来，起来，起来，孩子们，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你们13个人怎么凑到一块儿了？程千宗说话了：“爷爷。”我们13个人合计好了，换班到各府吃饭，哎，都排上号了。今天正好轮到咱们家，所以晌午放学他们没回家，都到咱府里来吃饭来了。行，你做东，好好招待招待他们啊。哎，程咬金眼睛一转，坏水冒上来了。孩子们，来，你们过来，我问你们点事儿。爷爷，程咬金跟老寿星一样往当间一坐，小孩们都围着。爷爷问你们点事儿，有个叫薛仁贵的，你们知道不？
1: 知道啊，我薛伯父，我薛叔父，那跨海征东12年，那是大唐朝的功臣。
0: 哎，好，他是好人是坏人？
1: 好人呢，大大的好人。
0: 看来孩子们虽小，还真懂事儿。
1: 那么有人要杀他，要叫他掉脑袋，你们愿意不？啊，不愿意。谁敢杀我薛伯父？谁敢杀我薛叔父？哎，皇上要杀他，皇上为什么杀他？哎呀，小孩子，你们哪了解里边的事儿？官场之事错综复杂呀。总而言之，薛仁贵遭受不白之冤呐，皇上非杀他不可。这不是你们去念书去了，你们不知道，我们众人呢，好不容易保本求情，皇上给一个月的期限重新复查。哎，但是派成亲王李道宗手把天牢，禁止任何人跟薛仁贵接触。很显然呢，要暗下毒手，置薛礼于死地呀。这李道宗真不是个好东西啊。你们知道李道宗吗？知道成亲王、太上皇。哎哎，对喽，对喽。孩子们，你们都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们有胆子没？呀，我说话你们听不听？我叫你们干点事儿干不干？好孩子，好孩子，有种！我你们这13个人下去，一会儿吃完饭选个头儿。这头儿那就是兵马大元帅了，再选出个先锋官来，你们切记，把李道宗给我撵跑，把他撵跑，省着他在那儿守着，你们狠狠地给我揍，你们小孩揍他没事儿，但揍得要巧妙啊，别打死，听没听见？谁打死我可不答应，得留着活气儿。这么办？你们都记着数啊，打李道宗一拳，上我这儿领10两银子；踢李道宗一脚，哎，我给20两银子。你们都自个儿记住啊，揪一根胡子我给1两银子，揪一根头发也给1两银子，把数全都记住，回来我重重有赏，听见了吗？啊，小孩们都乐坏了。下了英安殿。百官在旁边一听，这程咬金可真够损的，这是使唤小孩，但是又不敢说旁的。按下众人不说，单说13个少国公，到了后边凉亭，吃完饭之后，还真认真了。小孩还开会呢，将门虎子能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吗？哎，他们一天接触的都是什么呢？大伙一推选，谁当元帅？一致推选秦英做了元帅。秦英是秦琼的孙子，秦英红脸儿，小红胖子，长得虎头虎脑的，俩大眼睛倍儿亮，威望最高，所以选他为元帅。选罗章为前不正印先锋官。罗章啊，随他爷爷罗成，长得白净净的，挺漂亮，但是多少的呀，有点口吃，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心直性梗，能耐大。大伙选出俩头来，这秦英还真就升了帐了呢。小秦英往正座一坐，其他12个少国公分2旁站好。秦英还真行，还小眼珠一瞪：“你们听着，大帅，我们听着呢。方才我程爷爷交代的非常清楚。”哎呀，听说干国的忠良薛仁贵要挨刀，我们心疼，我们不服。那么最可恨的就是成亲王的太上皇李道宗，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跑那看守天牢，其目的里不出外不进，要把薛仁贵活活的困死在监狱里头，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我程爷爷让咱们把他撵走，你们听明白啊，光靠咱们13个人人单势孤，现在就解散，各自回府，每人回去找2名打手。谁府里没打手？找俩家人。另外不准带刀枪，每人带一条短棒，棒子太长把他锯折了，本帅负责。嚯，小腮帮一鼓，跟真事儿一样，12家小弟兄答应一声，各自散去。到下午的时候，大伙儿集合了。

0: 在偏劳段思玉胡同口有一家酱园子，大伙儿全来了。哎，果然每人带着两名家人。秦娘也换了装了，披着大红缎的斗篷，夹两本书，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也带了一条小棒子，在后腰上别着，告诉众人，埋伏在胡同口，听我的号令。众人埋伏好了，秦娘一个人晃晃悠悠，往天牢这胡同里就走。那有卫队在这守把着的，卫队一看来个小孩，刚想说旁的，你看认得，驸马秦怀玉之子秦征，少国公。有个当头的过来一笑，少国公，您这上哪儿去？啊，我在这路过，我上学去。哦，上学去啊，最好你拐个弯儿吧，别在这儿走了，这条街道禁止通行。禁止通行，我天天上学在这儿走啊，怎么禁止通行？哎，你不清楚，这天牢里头押着个重要的犯人薛仁贵，这也不是怕他跑了，也不是怎么的，所以说呢，皇上传道旨意，让太上皇李道宗在这守把坐镇，所以这趟街，就禁止通行了，可能是以防意外。谁在这儿呢？太上皇李道宗，李王爷。李王爷在这儿跟我不外呀，那是我太皇老爷呀。那么既然遇上了，我得给我太皇老爷磕个头，问个安呢。到里边给我送个信儿，我要见他一面。哎哎，是是是，敢不送信儿吗？单说成亲王李道宗真不是东西，李道宗都恨透了都，都气坏了，心说你看看，薛仁贵要掉了脑袋，什么事儿都结束了，这脑袋就掉不下去。这个程咬金这顿豁弄啊，皇上到底让了步了，给了一个月的期限。这一个月期限，薛仁贵掉不了脑袋，肯定程咬金他们密谋策划，不定想什么办法救薛仁贵不死。我能就这么等着吗？一旦夜长梦多，发生变故，对我不利呀。故此，他假传圣旨，背着皇上不知道，跑这守把天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咱俩还说呢，我们要不认真学习呀、啊，我们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就是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这样的人在学习上不会有什么成绩。你就是在工作上也是夸夸其谈，弄虚作假。你呀、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4: 对对，说的对。好，我接受你对我的批评，你对我的批评太正确了。是啊，我们应当要这样，要多听些个批评的意见。我们只有不断地纠正我们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迈出新的步伐。对对，这说的对。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太生硬了，对吧？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地批评我。哦，你怕我接受不了。我希望你直爽地批评我，你更尖锐地批评我吧。
3: 嗨，我提的也不一定对，
4: 哪儿的话完全正确，我应当深思考虑，想一想我这些年我在学习上哪是我的进步，在工作上哪是我的成绩，我只不过就会在人前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我呢，我真是掉了队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对不起党，我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3: 这也用不着难过呀，明白了就得了，有缺点就改，改了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在学习上，在工作中，一定能做出贡献来。
4: 好，
3: 怎么意思？什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4: 好，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我谢谢你帮助我。
3: 嗯，
4: 你很相信我吧？
3: 相信。
4: 好，我向你提出保证
3: 啊！
4: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3: 啊！
4: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要不做出成绩来，那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3: 好，有志气。
4: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3: 嗯，
4: 我要努力学习，我是说话算数的。
3: 哎，
4: 我提出的保证，
3: 嗯，
4: 我发出的誓言，今天是6月，哎，三月，
3: 哎，
4: 六月
3: 不对，四月
4: 啊，四月，
3: 哎，
4: 30号
3: 啊，
4: 我在今天，
3: 爸爸，
4: 今天
3: 不是30号，
4: 我今天30号，
3: 不是30号，
4: 哎呀，我愿意今天30号，
3: 那干嘛呀？
4: 我们1号发薪，
3: 哎，还别，净惦记发薪呢。
4: 反正离30号差不多了，
3: 差得远。
4: 不管你几号吧，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3: 哎，学习，
4: 我学习，
3: 学，
4: 我学，
3: 哎，
4: 学啊，我学什么好啊？说了半天还没谱呢，大爷，那就看你个人的志愿了。
3: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4: 好，
3: 怎么样？
4: 好，
3: 我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4: 好，好，
3: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研究科学，
4: 研究
3: 科学。
4: 嗯，
3: 搞算术。
4: 哦，
3: 打算盘。
4: 哎，
3: 加减乘除。
4: 哎，
3: 算
4: 耗子。
3: 练呢，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4: 哦，
3: 我要学习电子仪器、激光遥控、火箭雷达。
4: 嗯，
3: 宇宙飞船我都能掌握。
4: 那这可不简单，
3: 我是科学家吗？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4: 哎，
3: 学外语，
4: 学
3: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南欧、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4: 哎，用不着那么多的话。
3: 哎，什么叫用不了那么多呀？多和一种外国话是多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4: 对，
3: 到了8年以后啊，我就发明创造了。
4: 是啊，
3: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4: 哦，
3: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4: 啊，
3: 要亮就亮。
4: 嗯，
3: 要黑就黑。
4: 哦，
3: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4: 要哈，
3: 啊，
4: 鼻子
3: 疼，太阳就出来了。
4: 是啊，
3: 需要刮风啊下雨的时候
4: 啊，
3: 我一开电门，
4: 要哈，又来了。
3: 哇
4: 啊，
3: 下雨了，
4: 好，
3: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
4: 啊，
3: 我一开电门，
4: 嘣，我就这他又来了。
3: 到那个时候啊，
4: 啊，
3: 我们就不是大自然的奴隶，
4: 嗯，
3: 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4: 好，
3: 什么叫台风？
4: 嗯，
3: 哪叫地震？
4: 对，
3: 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4: 好，
3: 地球，
4: 哎，
3: 宇宙，
4: 成了。
3: 我让你为人类创造幸福。
4: 哎，行了行了，
3: 我研究宇宙航行。
4: 哎，
3: 我把飞碟抓住。
4: 啊，抓飞碟。
3: 我把研究飞碟。
4: 哎呦，
3: 我是大西洋海底的人。
4: 你呀，
3: 我就是麦克
4: 啊。您，
3: 我看你像壮客。
4: 行了，
3: 我要在科学上。
4: 累了累了累了。
3: 啊，
4: 行了行了，累了。
3: 不累。
4: 累了。
3: 不累不累。
4: 哎，
3: 不累。
4: 哎
3: 啊，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4: 啊？
3: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4: 我是
3: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4: 我不懂得科学
3: 啊。
4: 哎，您这想法是好的，这要做到了再好没有。
3: 我谢谢你。
4: 哎，
3: 我谢谢你。
4: 嗯，
3: 我谢谢你鼓励我。
4: 哎，
3: 你很相信我吧？
4: 相信。
3: 我向你提出保证。
4: 嗯，
3: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4: 哦，
3: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4: 好，您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3: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4: 好，祝你成功。
3: 谢谢你。
4: 哎，
3: 谢谢你。
4: 哎，
3: 再见。
4: 好，哎，
3: 再见。
4: 哎，
3: 再见。
4: 哎，
3: 好，同志们，再见。
4: 这是个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5: 同志。同志，
4: 哎，
5: 同志，
4: 哎，怎么回来了？
5: 您说我行吗？
4: 只要下决心就行啊。
5: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
4: 那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5: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味消会了吧。
4: 哎，这可不能嫌麻烦。
5: 我倒不是嫌麻烦，
4: 嗯，
5: 我是考虑啊，我这个性情啊，
4: 啊，
5: 当科学家不太合适。
4: 是啊，
5: 因为我是个急性子人。
4: 哦，
5: 我急脾气
4: 啊。
5: 哎呀，我好动不好静。
4: 嗯，
5: 你让我坐在屋里，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可给我摔了它。
4: 哎哎，啊，还行啊。那怎么办呢？
5: 我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4: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呀？
5: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4: 啊，
5: 军事家。
4: 你当军事家？
5: 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4: 啊，
5: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4: 好，
3: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4: 哎，
3: 研究军事学。
4: 啊，研究
3: 练地震。
4: 哦，
3: 地震
5: 累仗少骑开不走
4: 啊，
5: 练骑马，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
4: 嗯，
5: 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
4: 哦，
5: 我练习射击，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
4: 嗯，啪啪，哎，成了，成了，成了。
5: 我射击，
4: 你射击谁发的你枪啊？
5: 我买
4: 买，
5: 哪买去？你卖过去？
4: 哎，摸摸，我没枪。
5: 那没有，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4: 啊、拿玩具练的，
5: 怎么着？怎么着？
4: 玩具、
5: 下功夫，
4: 哦，下功夫，
5: 下功夫，非行不可，非会不可，我拿这个练，我军事家嘛，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要熟读孙武子的兵法十三篇。我研究诸葛亮司马懿的战争艺术，我想写出一本书来，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4: 好，
5: 我们军民一条心，发挥我们国防科学无穷的威力。
4: 哎、
5: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4: 哎、
5: 人不犯我，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累了，累了，累了，累了
5: 啊，
4: 累了，
5: 不累。
4: 累了，
5: 我这想法怎么样？
4: 嗯，
5: 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4: 嗯，想法是不错的，只要做到了。那是再好，
5: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
4: 哎哎，
5: 你很相信我吧？
4: 相信。
5: 我向你提出保证，
4: 哎，
5: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
4: 啊
5: 提出保证，
4: 哎，
5: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4: 哎，
5: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4: 嗯，
5: 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4: 好，您这精神还是好的。
5: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4: 好好好，祝你成功，
5: 谢谢你，
4: 哎。
5: 再见，
4: 哎，
5: 好，
4: 再见，
5: 再见，
4: 哎，又好，也许行，
5: 同志，
4: 怎么又回来了？
5: 您说我行吗？
4: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5: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盯不住。
4: 哎，架不住锻炼，
5: 你就说锻炼，这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我当个军官
4: 啊，
5: 当兵也不要我，
4: 就是，那怎么办呢？
5: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4: 那好嘛，他要当艺术家。
5: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4: 啊、
5: 根本我有艺术基础啊。
4: 你有什么基础？
5: 我打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舞蹈啊，演戏啊，化妆照相啊，编个笑话。呵，有次在我们学校
4: 啊，
5: 在我们学校化妆一老太太，
4: 是啊，
5: 还得了奖。
4: 哎呦，你嘀咕什么？

0: 有，我告诉你，
1: 文学艺术，
0: 哎，搞文学艺术可不那么简单。
1: 哎，对了，
0: 哎，
1: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0: 啊，
1: 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0: 嗯，也许行，
1: 也许行，就是行。
0: 哎，行，
1: 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0: 哎，
1: 首先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1个月的功夫，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
0: 哇，够快。
1: 2个月，聊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
0: 够。
1: 我是文学艺术家嘛？
0: 哎，
1: 首先我要认真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
0: 嗯，
1: 我要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
0: 嗯，
1: 我学习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认真的阅读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我学习那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堂弟之花》，齐可夫的《樱桃园》，以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我是完全熟读。
0: 好，
1: 我要多看些个古典著作。
0: 哦，
1: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0: 啊，
1: 《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武林外史》《三言二拍》全看。
0: 哦，
1: 我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0: 好，
1: 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我必须要加强我的政治理论学习。
0: 是啊，
1: 我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
0: 好，
1: 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0: 嗯，我看不透。
1: 你看不透啊，我早就看透了。我要动笔了。
0: 哎，
1: 就叫写了。
0: 写，
1: 搞创作。
0: 嗯，
1: 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0: 你写呀。
1: 我写，我当然我写。
0: 嗯，
1: 我写的几部长篇小说，
0: 哎，
1: 弄的几个电影剧本，
0: 哇，
1: 我写的几十篇寓言小故事，我多写的讽刺的，我写的讽刺小品文。
0: 哦，
1: 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桥的把式净说不练的人。
0: 对，这种人得讽刺，得讽刺。
1: 那鲁迅先生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0: 哦，
1: 郭沫若《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齐可夫有《樱桃园》，我来《皮肤树》；他有《三姊妹》，我来《五妯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跳梁小丑》。
0: 好嘛，净跟人学，
1: 净跟人学啊！
0: 嗯，
1: 不久的将来，我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了。
0: 你呀，
1: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0: 我。
1: 以后你再见着我呀，
0: 啊，
1: 嘿嘿，我就不这样了。
0: 是啊，你就胖了。
1: 胖当然胖不了。几年以后再看见我，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0: 穿什么了？
1: 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
0: 是啊，
1: 我这胸前的奖牌啊、奖章啊、纪念章，我就戴满了。
0: 是啊，
1: 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
0: 哇，
1: 稿费、录音费、创作奖都是我的。
0: 啊，
1: 我钱就多了。
0: 哎，
1: 我有钱。
0: 哎，
1: 有钱我就买被窝，
0: 啊，
1: 对，买棉帽子，
0: 是
1: 啊，我有钱我就吃啊，
0: 啊，
1: 吃炸糕。
0: 哎，行了行了，
1: 来吧，
0: 行了，累了，
1: 花卷，
0: 还是花卷。哎，饿了吧？
1: 啊，
0: 我说你饿了吧？先来个烧饼店店，
1: 好不好？
0: 烧饼
1: 啊，哪儿烧饼？
0: 啊，您拿去了，一会儿就拿来。
1: 谁有烧饼？
0: 一会儿拿来。
1: 烧饼先不忙
0: 啊，
1: 我在飞，我就创作。
0: 哎，那他，
1: 我这，
0: 您累了，歇歇吧。
1: 啊，
0: 谢谢吧，
1: 不累不累，
0: 谢谢。
1: 哎，
0: 不累。
1: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0: 哎，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哎，行啊，看吧，
1: 啊，
0: 看吧。
1: 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哎，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嗯，
1: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0: 嗯，
1: 我要是不努力学习，不达到我的理想，
0: 哎，
1: 那我就不是祖国的
0: 好儿女了，
1: 那我就不配是中
0: 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都会了您这套。
1: 对，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0: 嗯，好
1: 啊，我就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0: 是啊，成啊，
1: 你祝我成功。
0: 嗯，我
1: 谢谢你，再见。谢 对你。
0: 什么毛病啊这是、
1: 怎么样又回来了吗？
2: 同志，同志，
0: 您说我行吧？
1: 我看你什么都不行啊！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0: 我啊，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1: 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
0: 嗯，
1: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
0: 哦，
1: 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0: 要死了，留遗言来了。
1: 哎呀，我这个人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
0: 嗯，
1: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哎，等等吧你
1: 啊，
0: 现在10点已经过了。
1: 10点过了。
0: 哎，
1: 那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0: 从明天起
1: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0: 是啊，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哎，师胜杰，
4: 孙晨，
0: 分手这么多年还认识我？
4: 我哪能把你忘了？咱俩是老同学呀。
0: 小时候的事儿您还记着？
4: 我记得清清楚楚
0: 啊。
4: 咱俩小学一个班，在一块做作业，做完作业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又胖，我老装孙子。
0: 还有个女同学叫小霞，
4: 对，
0: 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4: 小孩那就是玩儿，
0: 玩人装的可像啊。
4: 嗯，
0: 同学都说我们俩般配，
4: 大伙儿都那么议论。
0: 她现在要是嫁给我呀，
4: 啊，
0: 不是，我是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
4: 嗯，
0: 她要是当上演员，绝对是大明星。
4: 你先别替小霞吹，
0: 怎么着？
4: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0: 谁呀？
4: 大伟。
0: 大伟。
4: 大伟，你忘了？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0: 大舌头，
4: 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咱们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啊，有这篇呢。
4: 大伟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0: 他怎么朗读的？
4: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家管他叫冻豆，
4: 就是他
0: 啊！
4: 现在不得了了，
0: 怎么着？
4: 当了大歌星了。
0: 就他那舌头啊，
4: 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0: 怎么发挥的？
4: 我给你学学
0: 啊！
4: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晚烫好，
0: 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4: 值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0: 还劲歌呢？
4: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1、2。

0: 出大舌头来了吗？
1: 哎呀，感情这舌头唱这还正合适。
0: 人家动豆一场下来，连劳务带小费上千块，现在买了小汽车了。
1: 你小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
0: 咱们小学同学长大以后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哎，咱们班那小胆儿现在干什么呢？
0: 小胆儿，
1: 胆儿最小那女生
0: 啊，一看哪个同学流血，吓得捂眼睛，那小胆儿，
1: 对，
0: 当外科医生了。
1: 当医生了，
0: 拿着手术刀，天天拉肚子呢。
1: 嘿，好嘛，出息了啊，
0: 胆儿大了。
1: 哎，咱们班那小喇叭呢？
0: 小喇叭，
1: 这是爱传话那女的，
0: 说话特别快，
1: 连骗子嘴。
0: 就那小喇叭，
1: 她干什么的？
0: 在传呼台呢。
1: 我这传呼台呢。
2: 先生您好，先生传几号？先生请留言，先生留全名，先生请挂机。
0: 在那儿传话呢。
1: 好啊，哦，她干这个倒合适，
0: 这是她的强项，
1: 是不是啊？嗯，哎。咱班那小数点儿干什么的？
0: 小数点儿，
1: 小数点儿，
0: 就是小的时候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儿
1: 啊，
0: 一考试就不及格，自己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那小数点儿。
1: 他干什么呢？
0: 在统计局当局长呢。
1: 他上统计局当局长了。
0: 现在小数点跟小数截然俩人，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统计的数字特别精确，在当地被评为十佳公仆。
1: 哎呦，这变化可太大了。
0: 嗯，
1: 哎，小霞干什么呢？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1: 我想知道。
0: 哎，小霞旁边的同学忘没忘？
1: 不记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二，
1: 啊，老跟在别人后面踢踢秃噜跑那个，
0: 脏兮兮的，
1: 长得傻乎乎的。
0: 现在可不傻。
1: 怎么着？
0: 当了董事长了。
1: 当董事长了，
0: 自己办了个公司，发了大财了，
1: 是吗？
0: 嗯，
1: 那我可得找他搓一顿去。
0: 老同学多年没见，吃顿饭没问题。
1: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0: 我告诉你，好找。出了市区往北走，
1: 北面
0: 路过一片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1: 二住的还是别墅，
0: 气派。
1: 哎呦，
0: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着时候多，开着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蹲着在那儿。
1: 他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
1: 怎么回事？
0: 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他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给栽进去了。
1: 这都是让钱给闹的。
0: 哎，要说抓二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谁呀？
0: 三儿。三儿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1: 啊、那时候是二装这警察，三儿装这小偷。
0: 对，小的时候二老抓三儿。
1: 对呀，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了，三把二给抓起来。
1: 好，这俩人掉个儿了，
0: 同学们对二都很惋惜。
1: 哎，这回你该说说小霞了。
0: 行，小霞旁边同学忘没忘？
1: 不是，你说那是二啊？
0: 哎呦，小霞左旁边，我说右旁边那个，
1: 我不记着。
0: 小石头，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还给小霞画过像，
0: 他的画在全国获过奖。
1: 最大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0: 就这小石头
1: 啊，
0: 接他妈妈的班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1: 这照理想比差的也远了点。
0: 小石头不这么认为，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还说这件事呢。
1: 啊，
0: 演讲的。

0: 现实相差的太远了。我说不，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谢谢大家。
1: 他怎么一样啊？
0: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啊，而现在我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1: 理想的境界在现实中得到升华了。
0: 同学们对小石头都很敬佩。
1: 介绍了这么多老同学，这回你得介绍介绍小霞了。
0: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1: 你对小霞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挺熟。
1: 这小霞是
0: 我孩子他妈，
1: 嫁给他了。

0: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1: 谁呀？这是
0: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0: 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1: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不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0: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1: 妈，你也太潮了吧。
0: 在家吃饭的时候，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2: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3: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人呐，都应该讲究文明礼貌。
6: 对，
5: 因为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很好的名称，
6: 叫做
5: 礼仪之邦啊，
6: 文明的古国。
5: 还甭说现在了
6: 啊，
5: 你说过去我们的古人，人跟人见了面了，还没说话，办事先得行礼。
6: 哦，古人
5: 啊，
6: 那这是古人怎么行礼啊？
5: 你没看过？
6: 没注意。
5: 那戏里边有啊？
6: 是吗？
5: 啊，
6: 你给学学。
5: 我给你学学
6: 啊，
5: 一见面说这样。
6: 先生，这是
5: 拱手啊。
6: 哦，抱拳。
5: 哎，为什么叫拱手知道吗？
6: 是，
5: 就是借助这字。
6: 哪字？
5: 这叫手啊。
6: 手，
5: 人脑袋也叫手。
6: 对，
5: 拱手就是我给你鞠躬行礼了。
6: 代表行礼了，
5: 那个人赶快就得还礼。
6: 怎么还礼
5: 啊？大人，
6: 一先生一大人，
5: 来来来，见面了。你这完了事儿才能够说话办事呢。
6: 哦，
5: 这是男的。
6: 男人，
5: 妇女可不是这样。
6: 妇女
5: 那会儿到万福，
6: 这更不懂了。
5: 你没瞧见过？
6: 没见过。
5: 京戏里边那个妇女出来，两只手都在这个地方。
6: 那行礼什么姿势呢？
5: 我给你学一学。
6: 你来来，
5: 你这一看啊。
6: 来来来。大人，这叫什么？
5: 到万福啊！
6: 我以为闹盲肠炎了呢。
5: 盲肠炎是
6: 不懂嘛。
5: 后来这个礼节啊就变了，
6: 我改了。
5: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
6: 那这什么礼节？
5: 哦，那会儿礼节还挺复杂的呢。
6: 是啊，
5: 要行3拜9叩的大礼。
6: 行大礼，
5: 特别是朝见皇帝的时候。

0: 这是男的，
1: 男的。
2: 宫廷里边的妇女不行这种礼了，
1: 宫廷妇女
2: 请举手礼。
1: 我这我瞧见过啊，举手我会，
2: 会吗？
1: 举手礼会，
2: 你瞧见过？
1: 瞧见过。
2: 什么样？哎呦，
1: 这宫廷妇女，
2: 你这不是宫廷妇女，
1: 我这。举手呢吗？
2: 妇女哪行这种礼呢？
1: 不这么举手，
2: 不这是不行这种礼啊！因为那个宫廷里边的妇女都梳那个两板头，
1: 哦，板头，哎，这样的，
2: 嗯，对吧？对，上面有很多首饰，嗯，她不能行这个鞠躬礼，
1: 为什么呀？
2: 一行时间长了，噼里啪啦都掉地下了，
1: 到失礼了，
2: 所以她只能行举手礼。
1: 什么样？
2: 就那会儿那宫廷里边的妇女啊，她走起路来两个脚底一条直线，
1: 稳当
2: 啊？为什么呢？
1: 是
2: 因为她都穿那个高跟鞋。
1: 对，我立即就想跑啊！那时候有高跟鞋吗？
2: 老高跟鞋
1: 没听说，老高跟也没有。
2: 不是，咱那会儿穿的都是咱们中国的高跟鞋。
1: 什么样？
2: 咱们现在穿的都是那个羊高跟鞋。
1: 怎么叫羊高跟？
2: 咱们中国那高跟鞋，那个高跟在脚心中间。
1: 哦，在中间，
2: 脚心中间有这么一块，跟一花盆底似的。那样的
1: 叫花盆鞋，
2: 哎，对对对，
1: 听说过。
2: 走起路来，两只脚走一条直线，哦，见了人就要行举手礼，
1: 你给学学，
2: 我给你学学啊，
1: 注意看啊，哎，哎，这一举手就完了，又好看又大方，
2: 这是在宫廷里边，哦，那到了家里就没这么复杂了，
1: 到咱民间。

0: 什么呀？
1: 我给你学学。
0: 来来，没瞧见你。
1: 走，咱们串门去。
2: 就是。
3: 哟，老姐姐，您过年好啊。哟，大妹妹来了。哟，石先生也在这儿呢。
0: 爸爸一块来的。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0: 是不是？请这孙干一学就会。
1: 这种礼节现在也没有了。哎，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礼节。
3: 现在，
1: 我们现在一般的有握手礼。
0: 我握手
1: 啊，两个人见面了。哎，小石啊，你好啊，很长时间没见了，最近你可又胖了。
0: 还胖什么？嗯，
1: 握手礼
0: 很常见。
1: 嗯，还有鞠躬礼啊，
0: 鞠躬。
1: 我们上台来给同志们演出，
0: 嗯，
1: 各鞠一个躬。
0: 这为什么呀？
1: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晚会。
0: 哦，
1: 啊，鞠躬。演完了之后还要鞠一个躬，
0: 这意思。
1: 谢谢大家的鼓励，多提宝贵意见，
0: 有内容，
1: 对不对？
0: 嗯。
1: 另外，少先队员还有队礼，
0: 队礼
1: 穿得干干净净的上学校去了。
3: 老师早。
1: 啊，对了
0: 对了，
1: 这些都应该用，
0: 哦，
1: 啊，都应该会，让旁边的人一看，呵，这个人有修养，
0: 对，
1: 嗯，不错，
0: 嗯，
1: 啊，特别是让我们外国朋友一看，中国人了不起，
0: 哎，
1: 嗯，都是很有修养的，
0: 对，
3: 你要到了欧洲了，那就更注重礼节了，
0: 欧洲，
1: 哎，特别是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非常注重礼节，
0: 是吗？
1: 因为那会儿的人跟现在穿着打扮不一样，
0: 那阵儿怎么个装束呢？
1: 那会儿他们戴一大草帽。好圆嘛，脑袋上插根鸡毛，
0: 哦，
1: 嗯，穿一大斗篷，
0: 嗯，
1: 走起路来扬眉吐气，趾高气昂的。见了人，把这个斗篷往起一撩，摘了帽子就要行礼了。
0: 什么样？
1: 我给你学一学，
0: 学
1: 我一看啊，
0: 哎，
3: 你还别说，
1: 就是这样一位，
0: 行吧。
3: 这先生还真忙啊，
1: 朋友太多呀，
0: 哦，
1: 啊，但是这种礼节非常好，
0: 好看，
1: 好看是好看，
0: 嗯，
1: 年轻的要行这礼还凑合，
0: 是，
1: 要是年岁一大了行这礼可就困难了，
3: 哎，老人行这个礼也好看，
1: 因为他行这礼的时候重心都在这条腿上呢，
0: 腿上有功夫，
1: 年纪一大了弄跑能坐地下，
0: 不至于，
1: 不至于，
0: 不至于，
1: 怎么不至于啊？
3: 老人行这礼
0: 啊，
3: 照样调得漂亮，
1: 照样调得漂亮，
0: 哎，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3: 你来，
1: 人呢一上岁数啊就不爱上街了，这腿脚也不好使了，见了人不给人行礼显着没规矩，
0: 是，
1: 要说行礼啊也够，你瞧是不是来了，
0: 哎，
3: 帅长，
0: 哎，
3: 您倒好了，
1: 立刻地下不说，
3: 真是差点事，
1: 是不是
3: 差点事，
1: 所以后来人家外国朋友一考虑这个礼节不行了，
0: 怎么办，
1: 干脆改改得了，
3: 哦，也改，
1: 人现在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的礼节，
0: 都什么礼节，
1: 一般的有拥抱礼，还有一种礼节呀，
0: 啊，
1: 叫亲吻，
0: 哦，亲吻我可懂，
1: 嗯，
0: 亲吻我可懂，
1: 你懂，
0: 亲吻说咱北京话就是亲嘴，对不对，对不对，
3: 要这样，
0: 对不对，
1: 你这个讲法 啊有情可原，
0: 怎么了，
1: 这我得给你讲讲，
0: 嗯，
1: 是吧，为什么我一提到亲吻他马上就有一个反应就是亲嘴呢，
0: 嗯，
1: 因为这个礼节我们中国没有，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习惯距离比较大，
0: 生活习惯，
1: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电影有些戏剧里引用了这样的礼节了，
0: 有这镜头
1: 啊，你有时候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戏剧，哎呀，这一男一女特别好，
0: 哦，
1: 眼看越走越近，
3: 哎呦，哎，怎么还往一块走啊，
1: 有的同志比较习惯了，
0: 哎，
1: 哦，这两个人确实不错，
0: 怎么回事，
1: 有的同志他不行啊，
0: 啊，
1: 看着他难受，哟，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
3: 啊，
1: 我是得留道缝啊，
3: 干嘛呢，
1: 我得看看这怎么回事儿，这
3: 算了，你
1: 不是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啊，
0: 哦，
1: 不是，看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
1: 还得给他一个印象，
0: 嗯，
1: 以为外国这个亲吻就是亲嘴呢，
0: 我，哦，们
1: 现在有些年轻同志也会了，倒是，哎呀，也不分时间场合不分地点，光天化日之下抱着就那么啃呢，阳光下的罪恶有点，
0: 就是
1: 说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这两个人真好没关系，你找一个没人地方，
0: 哎，
1: 是吧，你得，你们俩人经过了好了，
0: 是，
1: 你得给那个现在还光棍的那个，是不是，得照顾人家，你得照顾别人，应该注意影响，
0: 嗯，
1: 我今天给你解释解释
0: 啊，
1: 这个亲吻呢不光光是亲嘴，
0: 哦，还有别的地方，
1: 由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辈数不一样，亲哪儿的位置都不一样，
0: 这么大学问，
1: 那当然了，
0: 你说说，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比如说长辈见到晚辈了，知道亲哪儿吗？
0: 不知道，
1: 亲脑门，
0: 哟，这还能稳呢？
1: 那当然了，比如我要见到你了，
0: 嗯，哎呀，孩子，
1: 哎，
0: 你回来了，爸爸太想你了，你好。
3: 你瞧这多好啊，
1: 亲我一下，他还占一便宜。
0: 有点知识呢，
1: 行了行了，好朋友知道亲哪儿吗，
0: 朋友，
1: 好朋友亲两腮，
0: 哦，就是脸蛋，
1: 哎，非常要好的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了，
0: 哦，
1: 忽然间见面两个人一拥抱，
0: 哇，还飞这么厉害，
1: 那当然这脸离

0: 劲呢，
1: 暴力，
0: 很劲的，
1: 得较真。
0: 反正这个也不容易
1: 哦，
0: 跟这个也不容易的。
2: 另外还有一种亲吻，我觉得最值得推广了，
1: 什么
2: 亲手背。
1: 什么情况下吻手背啊？
2: 就是以前跟人家不认识，在一个场合突然间跟人家相遇了，
1: 哦，
2: 人家给您一介绍，你要向人表示礼节的时候，就必须要亲手背。
1: 我吻手背，
2: 哎，吻手背。你比如说吧，就作为你，
1: 我，
2: 你参加一个大的宴会去了，人家给您一介绍，
3: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哟，这我还 Miss 呢，
2: 别乐，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4: 是我。
2: 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
4: 不知道，
2: 赶快把手拿出来啊！
4: 哎，您要哪个？
2: 不要哪个，我的一只就够了。
4: 哎，
2: 真好了啊！
4: 哎，
2: 我过来一接你这手。
4: 哦，
3: 您好，夫人。
4: 这完了。
2: 怎么了？
1: 唾沫星子都跑这上了，口水
2: 什么话？亲不着你这手背，
4: 怎么？
2: 因为人家那个夜礼服都戴一个大手套，
1: 我还隔着一层，
2: 哎，只能亲那手套上。
4: 哦，
2: 我怎么说这个礼节它值得推广就在这儿呢？
4: 为什么？
2: 它卫生，
4: 这还卫生
2: 呢？到现在这个卫生部啊没引起重视来，这问题
4: 就你重视了，
2: 那就我重视了。这个礼节好啊，
4: 好
2: 啊，将来你要有机会，人家要参加什么宴会去，人一告诉你，这就是 Miss 石夫人。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1: 我是得练
2: 啊，你得练练，
1: 要不然不习惯
2: 的。哎，你伸出来，人过来拿来。
3: 你好，夫人。
4: 哎，
1: 要不别着，您知道？
4: 怎么办？习惯
2: 不爱洗手，感觉。
1: 谁不爱洗手啊？
2: 不是，
1: 他刚洗完手，
2: 都馊了都。
1: 馊了。
2: 嗯，
1: 就你刚才吻那下吻的，
2: 是
1: 吧？不是，这东西一吻就馊着了。
2: 这你可得注意啊，将来人家要给你这么大一请帖，
1: 哎，
2: 让你晚上参加一什么宴会去，
1: 嗯，
2: 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1: 哎，去
2: 把手洗干净，戴一个大手套，
1: 好，
2: 你就嘎噔嘎噔嘎噔你就去了。
1: 我去，
2: 到那儿人给您一介绍，
3: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4: 是我。
2: 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4: 伸手，
2: 你把手伸出来，在哪里看，哎，你好夫人。
4: 好，
1: 稳吧。
3: 好的，
1: 大方一点吧。
4: 嗯，是不是拿我当贵夫人了？
2: 没拿你当贵夫人，
4: 那是
2: 拿你这手当鸡爪子了。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
7: 大家好。
6: 我们这个节目叫还钱，
7: 钱在我们生活当中。
8: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们各位朋友，各位来宾，Ladies and 乡亲们，
9: 我想起你们了。
10: 大合唱，
8: 你们俩怎么会知道？我非得说我想死你们呀！
6: 别的你也不会呀？
7: 怎么说话呢？这是冯老师，什么叫别的你也不会呀？
6: 那应该说
7: 根本不会别的。我首先祝朋友们的事业像世博会的中国馆红红的。
6: 我祝朋友们的日子像亚运的接力火火的。
11: 我祝朋友们的生活水平像嫦娥二号嘎嘎的。
8: 我祝朋友们兜里的钱像我老婆的肚子鼓鼓的。这个肚子看着就痛快，虽说里边不是我的，但是
11: 说清楚了，什么叫不是你的？
8: 哦，对了，我没说清楚，朋友们，这里边可不是孩子，是昨天我扫大街捡到的一个大皮包啊，
7: 那是我岳父的养老钱呢，
6: 整整十万块呢，
11: 十万呢，得买多少方便面？
8: 张嘴就方便面，咱都新北京人了，你就不会买点榨菜啊？把钱还人家，
11: 不还。照着名片打电话，他们都不来取。
7: 是他不让，
11: 我能让吗？啊，到你们家去，弄不好你就得给他来个引蛇出洞、调虎离山、关门打狗、捕龙抓鸡、浑水摸鱼、瓮中捉鳖。
8: 你等会儿，你老公究竟是什么动物啊？
11: 你什

0: 不能去。
1: 那我要亲自到你们家去送，为什么也不同意呢？
2: 我能同意吗？
3: 你上我们家去，我经常不在家，我媳妇这么漂亮，你去，是不是？
0: 是什么呀？所以咱们定了个中间地带，
4: 世纪坛街头。
5: 快点儿！
1: 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赶紧走！
5: 我揣着他，我快得了吗？你过来，过来！哎呀，注意观察！来，你背着。
1: 我背着这么个乌龟壳子似的往前面走，你后边跟着。社区的群众怎么反应？啊，超人姐姐放光辉，别人遛狗他遛龟。还是你揣着吧。
5: 我揣着他，我难受啊。
1: 你还享受的？刚才坐公交车，不都给你让座吗？小偷都不敢下手。
5: 那是，他要是下手啊，那就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有作风问题。
1: 啊，对了，我听说这个经济问题背后还都是作风问题。
5: 哎，等着，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1: 我定的是4点见面吗？
5: 这都5点多了。
1: 你说不许人堵车呀？咱不是头中午从甜筒院出来，现在能到电视台吗？
6: 就是，这不理解万岁吗？
5: 来了。
1: 后边还跟着个红马，
5: 估计是保镖。
1: 麦子。
0: 哎呦，你走啊！
3: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
0: 废话，就你长个包子样，还怪狗跟着，真是。呸，对暗号。
2: 远上寒山石敬瑕。
3: 石敬瑕。敬瑕。
0: 哎呦，你酸不酸呢？还敬瑕呢。
7: 霞霞。
1: 白云深处我和他。你干什么去了？
5: 接了个帽子。
2: 原想王子会公主，
1: 却是恐龙见青蛙。
2: 明月几时有，
1: 抬头自己瞅。
2: 问君能有几多愁，
1: 恰似一壶二锅头。
2: 爹啊，亲爹。
5: 品种弄错了。
0: 没错，见着钱他都叫爹。
2: 亲爹呀，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我妈靠他社保，我儿靠他高考，全家靠他温饱。如果要是丢了，我爸不能养老，我妈不能社保，我儿不能高考，全家不能温饱，我还得像牛一样贪黑提早多拉快跑，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
1: 兄弟，你放心吧，为了你爸的养老，妈妈的社保，儿子的高考，全家的温饱，为了你不贪黑起早，不吃奶起草，这10万块钱我还真还不了。
2: 怎么还不了啊？
1: 我得问清楚了，你这10万块钱你是哪丢的呀？
2: 你这10万块钱是哪儿捡的呀？
1: 不，你哪丢的我就哪捡的呀。
2: 你哪捡的我哪丢的。
1: 这么说我是闲捡的。
2: 我后丢的。
1: 那都不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1: 是你那别瞪眼啊，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你给我定会儿，
6: 你瞪眼我都怕你啊。我可是当今武林界的人才。
2: 那我是当今武林界的天才。
6: 你天才比我人才，你不就多了个二吗？
2: 我怎么二？我比划个动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嗨，这是什么？嗨嗨
1: 嗨，这狗熊蹭树。嗨，这是什么动作？
2: 这
1: 业内叫怀中抱月。嗨，这个业内叫什么？
2: 这是
1: 又抱一个月。
2: 怎么老抱月呀？
1: 别抱就丢了。
5: 对，揍你老抱着。
1: 抱着。
0: 你等会儿，说话这女的是你什么人呢？
6: 她是我的保安。
0: 你好。保安怎么穿黄衣服啊？
6: 皇家保安。
0: 你这保安好大个肚子。
6: 这是来自皇家的问候，好肚有肚。
0: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
5: 8月份刚生。
6: 刚生
0: 完怎么又怀上了？
6: 我们怀的是双胞胎呀。

0: 怎么不一块儿生啊？
1: 八月份没什么好节目，都等着出来看春晚，你管得着吗你？
2: 一看他们俩就不是两口子。
1: 嗯，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
2: 就是，你要说准了就是你的。
1: 你别看那边，你敢猜吗？你要猜准了这里边是什么，这里边的10万块钱就是你的。
2: 你二傻子呀，你都告诉人家了。
3: 这还用猜吗？他都告诉我了，你这里边是儿子。
1: 我是二傻子，我庆幸的是我碰上个大傻子。
2: 这钱都不是他们的，
1: 都走，还
2: 不能走，你上哪儿去？你还别走，老公掉了，
3: 孩子掉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3: 快送医院呢，
2: 对，
3: 保住孩子，
1: 保什么孩子？你们还家孩子这么点啊？
3: 就是我丢的，
1: 你们家你们家这玩意儿这么点。
3: 那包真是我的，
1: 怎么能证明？这里边有什么？
3: 10万块钱。嗯，
1: 还有呢？
3: 一张名片。
2: 对。
1: 还有。
3: 还有。
2: 你说呀，你。
3: 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嗯嗯。
1: 老婆，起杆。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
3: 黄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0: 过不去。
3: 过去了。
2: 过不去。
3: 过去了。
2: 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他那德行，这不我吗？
0: 您看，
1: 一个德行。
0: 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呀、啊？
3: 就是。
0: 是。
1: 这是10万块钱，要搁我们手里丢喽。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啊？我们头中午就出来了，打的怕贵，坐公交怕丢，只有揣在他怀里，我们行李才踏实，这叫绝密押运呐、啊！你们可倒好，自打接了电话就没相信过我们，更没拿我们当过好人。就我们这个形象，我们像坏人吗？咱像吗？
0: 不怎么像。
1: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心里边连点隐私都没有，同事们都说我真浪费了一张鬼鬼祟祟的脸。我们是清洁工，但我们不占别人便宜啊，我们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一扫帚一扫帚扫出来的干净钱。
2: 好，粪出应该有掌声。
0: 好人，
3: 隐藏很深的好人呐、
1: 啊，就我们俩是好人啊！这鼓掌的这不都是好人吗？谢谢他们，谢谢他们，
0: 谢谢好人。
1: 哎，当着好人的面把这钱数数。
0: 不用数了，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更是心灵的美容师。
4: 我们美不美的无所谓，你还是人黄毛好看。
1: 红毛好，红毛看着就振奋，这个在长安街上一跑，奥运火炬又传递了。咱们回家吧。
4: 老公、啊、咱给人减了10万，他不反砸5000。
1: 咱都心灵的美容师了，咱们走。
0: 等会儿，没走，钱我们收下了，这包您留着背吧。
1: 这归我了。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了。
1: 哎，谢谢了。哎，这里面还有钱，哎，你们的10000块钱
5: 送给你们了。
4: 他走了。
1: 好什么呀？赶紧把钱还人家。你快去啊！
4: 等会儿找你们5000。
1: 钱给人家。对了，朋友们，还是咱妈说的好啊，好人一生长寿啊。

0: 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
3: 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 知道了。
1: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3: 给妈调个电视，
1: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0: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是吧？哎呀呀，你看这巡逻多重要，一不小心捡了个手机。哎呀，这手机还挺好的，你说败家不败家。哎，这怎么还有个外套呢？哎，这还有一条毛巾。哎呀，这还有一只高跟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不会是有人在这个石桌上搓澡了吧？不能啊，这要搓澡的话得有手牌啊。
4: 等一下呢。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单筒，别动。
4: 目标根本没动。
3: 哎呀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三号楼的黄小华吗？哎呀，你喝酒了啊？
4: 嗯。
3: 哎，小黄，别动别动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4: 曾经是。
3: 来来来，穿上穿上。
4: 我认识你
3: 啊。
4: 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3: 对对对，
4: 你的名字叫赵赵
3: 我名字就这么恶心吗？
4: 赵刚子。
3: 对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4: 刚子。
3: 哎哎呦呦呦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4: 刚刚，
3: 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4: 哥。
3: 哎，
4: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3: 嗯。
4: 我人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3: 啊，
4: 那么体贴，
3: 啊，
4: 你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我吧，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事儿。
3: 小王，你听我跟你讲，小王啊，你听我跟你讲，这我跟你讲，哎呀，小王，我跟你讲，小王，咱要倾诉，咱先起来倾诉，行不？来，起来，起来。
4: 哎
3: 呀我的妈呀，来来来，小黄，来来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站住3秒啊。
4: 行，
3: 来来，小黄，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请坐。
4: 你坐这儿。
3: 那你呢？
4: 我坐这儿。
3: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4: 不过来
3: 啊，
4: 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3: 啊。那么
4: 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3: 不是，小黄，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4: 你是不是物业？
3: 是物业。
4: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啊？
3: 不是，我
4: 我就想借个肩膀我跪下，怎么
3: 了？哎呀哎呀，我别哭别哭，来，业主上肩膀。
4: 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
3: 不是，小花，你听我跟你讲，
4: 我心里特别郁闷。
3: 是，给你说，
5: 大姐夫，
3: 哎，哟，妹夫，
5: 赵刚子，你这，哎呀，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3: 哎、不是，
5: 你们继续。
3: 顺风，你别走。
5: 我有事儿。
3: 顺风，你听我讲。
5: 不是，大姐夫，
3: 哎呀，顺风，你别走。
5: 不是，我有事儿。
3: 顺风，你别走，你来的正合适。顺风，你别走，
5: 我有事儿呢。
3: 顺风，
5: 来，
3: 顺风，
5: 来，我有事儿呢。
3: 顺风，
5: 来，
3: 顺风，
5: 顺风。 洗刷刷一边。
3: 顺风，
5: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3: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干什么呀，顺风？你误会了。

0: 我是误会了。
1: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你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0: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1: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0: 我就是周围，活不是人呢，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看看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哎，哎，
1: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0: 锁不是你。
2: 你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0: 不是花，那这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2: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啊？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0: 我没带水啊，我没水。
1: 我小黄，小黄，有水有水，顺风啊，来点替我看着啊，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
0: 啊。我去
1: 马上就回来。
0: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别把我一个人
2: 吵吵什么呀？你
0: 打我呀？
2: 是你倾诉还是我倾诉？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你人呢？
0: 人这儿呢，这儿呢，这儿
2: 在哪儿呢？哎呀，你是变魔术的吗？
0: 对
2: 你刚才进来。
0: 小黄妹妹，站好站好，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这人喝多了还挺有意思。哎呀，小黄妹妹，
2: 嗯，
0: 你不是说要倾诉吗？
2: 嗯。
0: 说吧，什么事儿？
2: 没有肩膀，我也说不出来呀。
0: 来，站起来，站起来，哎，站住了啊。
2: 嗯。
0: 哎，来，来看这样是不是好点？
2: 还行吧。
0: 来，你倾诉吧，
2: 哥。
0: 啊。
2: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
0: 你这人相当可以啊。
2: 我对他那么好，啊，那么体贴
0: 啊，
2: 他怎么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呢？我郁闷，你知道吗？
0: 小王妹妹，
2: 嗯，
0: 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哭。
3: 你说我们家钱顺风大晚上上哪儿消食去了？
4: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3: 这大晚上万一碰，万一碰上两个人一块消化食怎么办呀？
4: 谁呀？
3: 别说话。
0: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3: 钱顺风，
0: 哎，
3: 过上了。
4: 谁？
0: 哎，不是，哎。
3: 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
4: 手给我打开。
0: 玩什么铁达尼？不是，
3: 哎，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0: 我约什么人啊？我
3: 哎，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0: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
3: 哎，哎呀，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4: 这
3: 钱上班去，太过分了你。
0: 哎呀，大姐，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3: 什么样啊，钱顺风？
0: 哎呀，媳妇儿，你听我跟你说啊，小黄他喝多了，他喝多了他站不住。
3: 你把手给我撒开！
0: 我得扶着他。
3: 我怎么就
0: 我撒开就倒了？
3: 给我撒开！
0: 我撒开啊！
3: 撒开！
0: 小黄妹妹，对不起了。倒啊！你倒是倒啊！
3: 往哪倒啊？我怎么好像看到一个金鸡在独立呢？
0: 媳妇儿
3: 啊，
0: 他真喝多了，他
3: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
0: 哎，
3: 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
0: 啊，
3: 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
0: 哎呀！
3: 不是，你可真有钱，
0: 媳妇儿，
3: 啊，这大新闻这样是不是？
0: 媳妇儿，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3: 冷静不了。
0: 你听我给你解释。
3: 你为什么要抱着人家？
0: 小黄妹妹她喝多了，真喝多了。她要找人倾诉，这不找着我了吗？刚才不光我一人，还有一人呢。
3: 在哪儿呢？
2: 谁呀？
0: 这人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4: 又编是吧？
0: 我没
4: 编。太编是不是？
0: 哎呀，
4: 还能是你大姐夫啊？
0: 嘿，哎，不是。
4: 当然不是了，
0: 不是我大姐夫。
4: 顺风啊，
0: 哎，
4: 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
0: 啊。
4: 我就是给他找个女儿国送给他，眼皮都不带抬的，眯缝着眼。
0: 大姐呀， 你哪来的自信呢你啊？
2: 你看，
0: 行了，我不给你解释了，媳妇儿，媳妇儿，
2: 你别跟我解释。
0: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2: 怎么着？
0: 这样啊啊，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
4: 谁
0: 跟那个谁的故事。
2: 啊，谁和谁呀？钱顺芳，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良，你等着啊。
0: 快去吧。
2: 行，我就看看。
0: 我躲起来啊，躲起来。
2: 哎呦，
0: 来了来了来了。快躲起来！
1: 哎呀，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哎呀呀，
0: 大姐吧，
1: 哎呀，春芳，春芳，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啊，
0: 我扶不住啊，我扶不住。
1: 你这个人呐，
0: 芳啊，水来了，
5: 你能变出来吗？
0: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
1: 你跟谁说话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1: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哎呦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姐来了呢。
0: 没有没有，谁也没来，谁也没来。
1: 哦哦哦，
0: 来喝喝喝，继续继续。
1: 来，拿着喝吧。
5: 行。我怎么拿不住呢？我。
1: 哎，拿
0: 不住，拿不住，拿不住，你喂他呗。
1: 我喂他不合适了。
0: 怎么不合适呢？他又拿不住，他自己喝的话，洒一身。
1: 啊啊啊！
0: 你喂他，你喂。
1: 行行行行，
0: 喂
1: 喂，好好好好。嗯，怎么样？
5: 好酒。
0: 看。
1: 你干什么玩意儿，顺风啊你啊！这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你惊一大的，
0: 是大姐。
1: 哎呦我的妈！你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0: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继续，
1: 你这一惊一大的。
0: 哎哎，
1: 来，
5: 我不喝了。
0: 哎，小黄妹妹，别不喝呀。
5: 嗯。
0: 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吧。
1: 啊？
0: 要不然你抱着喂他。
1: 我不能抱。
0: 为什么呀？
1: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米粒。
5: 是你抱的我。
0: 哎呀，
2: 还解释什么呀？
0: 哎
2: 啊，你看我回家怎么别的，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
1: 哎你
2: 老公
1: 啊，
0: 哎呀
2: 你真棒。
1: 我这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4: 我俩早就来了，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1: 顺风啊，
0: 哎大姐夫，
1: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0: 全是我安排的。
1: 顺风啊，
0: 哎
1: 你这是坑我呀你呀、啊、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啊、我的妈呀，你这是冒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0: 大姐夫啊，天地良心呐、啊、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
2: 哎呀，你还演呢是吧钱顺风、
0: 哎、
2: 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0: 媳妇、啊、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
2: 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
1: 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黄刚才是跟他倾诉来着，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呢。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
2: 啊。这是真的。
5: 哥，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1: 心里边难受。
0: 是啊，
1: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

0: 边难受。
1: 是啊，
0: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
2: 说的话就合理了。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
3: 对呀，这么晚了。
0: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
3: 啊。
0: 这样，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1: 带咱家，
0: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
2: 哎，对对，这样
4: 行，
2: 钱瑞芳，哎，赶紧把他弄家去。
3: 行行行行行，小黄妹妹，来来来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2: 来来来，
3: 哎哎呦，我的妈呀，我还真背
4: 不住。怎么那么笨？
0: 能干点什么事儿？来，我来。
4: 哎，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黄妹妹，
2: 嗯，
4: 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哎，怎么样？舒服不？
5: 舒服。
4: 小黄妹妹，你往这儿看。
5: 哥，
0: 回家。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哎，今年喜事多，
8: 我的花盆卖了几十车，
7: 申奥成功了，花盆卖疯了，
8: 足球踢赢了，花盆走红了，
7: 股市胜利了，花盆提气了。
8: A 派的会在咱上海召开了，咱这鲜花就摆成一大街了。
7: 来，把今天卖盆的钱拿来。
8: 你放我这放会儿。
7: 快点儿。
8: 就这些。
7: 那个兜
8: 还有点。
7: 上边
8: 没了。
7: 下边
8: 没了呢。
7: 真没了。
8: 那比美国飞机场查的都严。
7: 哎呀妈呀，快穿上吧。
8: 是。
7: 你看你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8: 是。
7: 你呀在这看会儿摊儿。
8: 哎。
7: 我去给你买双袜子。
8: 哎，好，快给我买双袜。太悬了，我65块，我这老伴心里太有数，天天给你查收入，从外衣到内裤最保密的地方都藏不住。家庭生活要和睦，老爷们必须有个小金库，对不对？我看来都有体会。我呀先把它藏花盆里，化整为零，这个盆藏上他5块，留着抽烟的；这个盆藏上10块，留着喝酒的；这个盆啊，我藏上他50，我一旁后手的。
9: 啊，
8: 来生意了。
9: 花盆多少钱一个？
8: 春节特价5毛钱一个。
9: 哎呦，真便宜哦！还带土豆，
8: 方便服务吗？
9: 哦，农民朋友做生意。就是实惠。
8: 哎呀，这花不错呀。
9: 啊，别动，你知道这是什么花你就摸。
8: 不就是红玫瑰吗？
9: 你认识啊？
8: 他我认识，红玫瑰都是向自己爱人表白的。
9: 对，
8: 野玫瑰是为了外边胡来的。
9: 啊，这里还有两个盆 啊。
8: 等会儿，大兄弟
9: 啊，
8: 对不起，这俩盆不能卖，你买那些。
9: 摆这为什么不卖啊？
8: 我实话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
9: 啊，
8: 我呀是怕我老伴儿。
7: 是怕我呀？
8: 坏了，不是，我是怕这小伙看不中这盆
9: 儿。啊，我看中了，我就要这个盆。
8: 小伙子，盆那么多，你干啥非要这个呢？
9: 哎呀，既然那么多，我怎么就不能要这个呢？
8: 你要要这个，5块。
9: 我，哎，你刚才讲的5毛，现在怎么变5块了？
8: 价格放开了，自由浮动了。
7: 啥呢，老头子？小伙子，我说赚5毛。
8: 啥5毛啊？
7: 5毛？
8: 5块吗？
7: 5毛？
8: 5块吗？
7: 5毛？
8: 5块吗？
7: 哎呀，大兄弟，
8: 你还把人家捂那儿了吗？
9: 没事没事，就当给大家拜年了啊。你看看你看看，不要因为几块钱闹得你们不愉快。算了，5块就5块。
8: 哎，要是那白折腾了。
9: 我跟你讲，买东西就是一个心理作用，
8: 就是心理。

0: 作用呢？
1: 其实这些花盆对我来说都一样，
0: 都一样的嘛，
1: 随便拿一个就完了。
0: 哎，你随便。等会儿，大兄弟，这盆10块。
1: 你什么意思？
2: 黑啥，老头子？你也太黑了！
0: 黑啥呀黑？你不了解里边什么情况？大兄弟，这个确实10块，这盆5块，两盆不一样。你拿这盆，这盆便宜。
1: 不，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3: 啥意思？
1: 10块就10块，现在你拿去。
0: 哎呀，大兄弟呀、啊，实在是对不起呀、啊！
1: 哎呀，算了算了，
0: 你再给5毛钱盆钱。
1: 奸商，十足的奸商！
2: 兄弟，你就拿这盘托，
1: 你肯定是他的托。干什么？有5毛变5块，有5块涨10块，你还要涨？你卖的是什么？
0: 花盆。
1: 是金的吗？
0: 那不是。
1: 是银的吗？
2: 那不是。
1: 你的花盆能涨出钱来吗？
0: 那倒是。
1: 他说的花盆能涨钱呢？
0: 不是，大兄弟，你别喊呢，我求你。
2: 瞎咧咧呀！
1: 瞎咧咧，我不管。你现在让他给我涨，不然的话我就带你们到工商管理所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0: 大兄弟，你别跟
2: 咧咧吗？瞎咧咧吗？我看你怎么给人家涨出钱来。
0: 哎呀，大兄弟，你这不是逼人吗？你这是，你说我连个种都没有，种庄稼还得有个种，我这都是1分钱没有，我怎么给你涨？
1: 我有5块，这就是给你的种。种啊，我看你怎么涨钱。大家等着吧。
0: 那我要种出钱了，你让我走。
1: 种不出来，你跟我走。
0: 那我试试。
1: 种。哼，我就不信花盆能长钱。
0: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种5块，长1倍，这事儿觉得挺惭愧。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1: 别动！
2: 老头子，你啥也给敲出来的？
0: 快走！
1: 站住！啊哈！啊哈！你手里有钱？
0: 没有，他刚翻过。
2: 对，我证明。
1: 把那10块钱还我！你再给我种10块！
0: 大兄弟，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你说出种出让我走，我种
1: 不管。你给我种！种出来我就放你走，我还不信了我。
0: 那我试试。注意看，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种10块，翻一翻，其实这事儿挺简单。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啥呀？这是你的种，这是咱的收成。
1: 大爷，
0: 咋的？看着钱叫大爷了？
1: 不，你就是大爷呀！
0: 小伙子，以后别那样。哎，哪能得理不让人呢？
1: 是的，
0: 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土里能长出啥，谁都保不住。牲口都克隆了，庄稼都基因了，土地里它就长出现金了。我们农民多年还向土地要钱，向土地要钱，这么多年理想实现了。
2: 不对，这里面肯定有鬼。哎，
4: 但是大爷，我有点没搞懂啊。
0: 你说
1: 他这个是什么道理？那是化学反应呢，还是物理反应呢？
2: 人没反应。
0: 你别管啥反应，反正我种出来了，你还不服气咋的你啊？
1: 我服气啊。哎，
0: 你说
1: 你想了想，能不能给我种一张面值更大的？
0: 啥叫能不能啊？只要有面值就能种。我不是跟你吹呀、啊，刚才你拿出5块和10块，你要拿出50，我照种。
1: 真的？
0: 你拿呀。
1: 那你就给我种50，
0: 没问题。
1: 美元。
0: 美元。哈哈哈哈。没事找事把他美元还勾出来了。小伙子、你是人民不？啊，
1: 我当然是人民。
0: 你看你长得各方面多像人民呢、啊、是人民咱就种人民币，这家亲切。
2: 顾客想种啥种啥呗。
0: 瞎掺和啥呀，外国那玩意儿在咱自己土地上说不定长出啥来。
1: 长出英镑就更好了。
0: 万一长出日元来，你不就跌了吗？
2: 哎呀，别管长啥都是钱呐。
1: 对，你可以跟我试一试吗？
2: 试一试。
0: 试一试。
2: 试一试。
1: 试一试。
0: 有你俩这话我就试试。常言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盆有多大号，就能种多大坑。
0: 看着没有，这就快学会了。注意看，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
2: 长啊！
0: 别着急，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我就是摸不着人民币。
2: 长出来没有？
0: 催啥呀催呀，
1: 不能拔苗助长吗？
0: 那可急了，
1: 我给你浇点水。
0: 等会儿那不崴泥了吗？自己的土，自己的地，
2: 种啥都长人民币，自己穿出来了。哎呦，
0: 看着没有小伙子，看没看着，这说明人民币还是坚挺的，亚洲经济没萧条，全是靠它带领的。
1: 对呀、
0: 啊、那好，
1: 但是有一点我没有弄懂的。
0: 你说
1: 你中的钞票怎么跑那里去了？
0: 你想知道吗？把车钥匙给我。小伙子，你刚刚结婚，感受不深，你这样是结婚几年就知道跟老婆藏钱了。
1: 藏的
0: 藏的呀。
1: 藏的。
0: 老板别生气，我跟你藏着玩的。
2: 老头子，也怪我，可能把钱把得太紧了。
0: 是紧点，
2: 可那不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呀、啊、
0: 我知道。
2: 你平时要是多吃点营养品啥的，不比那抽烟喝酒强啊。给蜂蜜。
0: 小伙子，看着没有，人这一辈子吃在肚子里的才叫饭，穿在身上的才是衣，送给爱人的才是花，真心疼你的才是妻呀、啊！哎呦，
1: 好浪漫，好可爱哦！来，这束红玫瑰献给你们做新春贺礼。
0: 这样，我呀送给你一个盆儿，哦，你呢送给我一朵花。过年了，等于给老伴儿买个法卡。好，来来来来来。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我的老婆今天回家，乐得我喜洋洋。

0: 跟你儿媳妇说，一会儿到家了。对，一会儿回来了，这是，啊，把孩子给送回来。你说妈，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一点也不理解年轻人的心呢？你说你儿媳妇出去办案都80多天没回来了，今儿个我们两口子好不容易团聚了，你马上就把小间谍给派过来。对，这么做不合适。这样吧，明天一大早我跟你儿媳妇去看你老人家，顺便就把孩子接回来，好吗？就这样，哎，再见。这老太太真能整，马上把孩子给送过来，你说我那有啥意思？谁？
1: 我。
0: 天哪，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月月，
1: 星星，
0: 亲爱的，哎呀，哎呀，哎呀，妈真能整，刚回家就把我扔外头了。
1: 哎呀，真把我给累坏了。
0: 是，你每次回来就会说这句话，可把你累坏了。来，亲爱的，让我看。

0: 待15分钟。
1: 你说就15分钟，你回家干什么？
0: 我想看看孩子。
1: 哦，就想看看孩子，就不想看看孩子他爸。
0: 想，怎么不想啊？做梦都想。
1: 这么说，我在你心中还有位置？看一半会儿离不了心。
0: 小星星，小星星，星星，咱家小星星呢？
1: 从你喊那玩意儿喊，你还小星星星星小星星呢？别人知道的你是喊我们爷俩，不知道还以为你跑动物园喊猴呢。
0: 爸，咱儿子呢？
1: 对，你看你这么说话多亲切，让我送他奶奶家去。你，
0: 哎呀，去跟我看儿子去。
1: 哎呀，就15分钟，来不及了。
0: 那我帮你干点啥？
1: 用不着。为了欢迎你的归来，咱家所有的活我都干完了。
0: 煤气罐换了吗？
1: 换了。
0: 还是你自个儿扛上来的？
1: 你这不废话，不我自己扛，还能雇条驴往上驮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家住在8楼，每次你自个儿扛煤气罐都得歇两回。
1: 我太小瞧我了。太小瞧我了，现在我通过这么长时间的锻炼，我现在往上扛罐根本不歇两回了。
0: 真的？嗯，你有进步了。
1: 进步啥？歇6回了都。
0: 你看我不在家，你一个人在家里又当爹又当妈的，我这心里头啊，
1: 苦点累点那没什么，他关键是整天为你提心吊胆，这个实在让人受不了啊。你说你们当警察的整天为了抓罪犯，那是迎着刀子上顶着子弹冲，你说万一他要是不是我绝对没那意思，我那意思说咱能不能不干了？
0: 星星，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说过你不拉我的后腿的。
1: 他我不是
0: 是啥？再说了，我不干他不干，那社会治安怎么办呢？
1: 月月，你说这些大道理我都明白，他关键不是他没媳妇的家他不叫个家。
0: 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些不让我干呢？你说这些话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吗？
1: 什么？我自私？月月同志，这个事儿咱俩今儿得说道说道。咱俩结婚刚5天，你就去办案，一去就是33天没回来。我说什么了吗？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是人民，你是警察。生完小星星还没满月呢，你又去办案，一去那就是66天没回来。我说什么了吗？我又没说什么，因为你是警察，我是家属。咱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就说今天啊，你去办案整整是88天没回来，我们爷俩是早也盼晚也盼，好不容易把您老人家给盼回来了，可你就给我们15分钟时间，同志不太残忍了吗？那新闻联播还给30分钟呢。
0: 星星，你知道我多想跟你们爷俩多待会儿啊，可我那不是忙吗？
1: 你忙，你忙，谁不忙啊？你看他把我累成什么模样了？跟你结婚那咱个头还1.82米的，现在可倒好，1.28米了。
0: 我知道，我欠你的太多太多，星星，星星，你听着。你再等我10年，10年以后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就天天在家好好的陪陪你们爷儿俩，行吗？
1: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何况10年了，只要你有这句话就足够了。你看我也是，你说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就待15分钟，你说我给你争这事干什么？

0: 们看看看表，距离15分钟还差多远了？
1: 还有5分钟。
0: 我的妈！我赶紧给你端饭去。
1: 哎，不用了，啊，来不及了，我不吃了，真的来不及了。
0: 那这样吧，在你出发之前，我敬你一杯酒吧。
1: 你知道我不喝酒。
0: 哎呀，鸟窝咖啡。
1: 这是雀巢咖啡。
0: 对，雀就是鸟，巢就是窝，那意思说呢，不管你这只鸟飞多高飞多远，你一定要记住这儿还有个家。
1: 我记住了。
0: 快看看还差几分了。
1: 还有3分钟。
0: 亲爱的，你看在这3分钟之里，咱两口子还能干点啥呢？
1: 你说呢？
0: 我多么想狠狠地吻你。我多么想吻。我说张军长，我就剩最后2分钟了，看在以往哥们的情分上，你就拉兄弟一把吧。亲爱的，
1: 还有1分钟。
0: 还有1分钟，啥也干不上了。那你还不快走？
1: 星星，我每次外出的时候，你都为我唱那首歌。今天，你再为我唱一次吧。
0: 好，那我还为你唱那首歌。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永远是

0: 谢谢
1: 谢谢耶、yeah!
2: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与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哎，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啊、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2: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0: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这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
3: 谢谢谢谢谢谢爷爷。
2: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0: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俩。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0: 真的
4: 那是不可能的。
2: 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0: 什么？
1: 还是请炕条的同志先唱。
0: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2: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1: 他能干嘛呀？啊，给评委送礼。
2: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收礼只收搓澡巾。
2: 搓澡巾干嘛？
1: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2: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这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2: 行啊。
0: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2: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啊。
1: 你说什么？
2: 他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个过门啊，走。
0: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得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呀，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青丝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踢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跟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哎，天上地下，你们大伙儿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上。

0: 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

0: 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1: 广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你真听话，
2: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哎，交给我了。
2: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3: 哎，苏林，
2: 他干什么去了？
3: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好、
0: 哦，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吗？
3: 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了。
0: 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天才，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谢谢
3: 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我轻易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呢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王姐，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快点离开，
1: 我就
0: 离开。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哎，
0: 咱们向不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

0: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2: 是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诚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捧琴拉的，哎呦喂，
2: 神玩意儿啊。
0: 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捧琴拉的，哎呦喂，
2: 真不是玩意儿啊。

0: 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1: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0: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1: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0: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1: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0: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

0: 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长征十号一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实现了载荷入轨、一子级回收上下双成功。
2: 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有这种发射。
1: 此次发射与以往火箭发射有何不同？
3: 一个是回收，一个是信验模块的这个首次飞行验证。
1: 究竟难度有多大？
3: 因为它要短时间内要把这个每秒将近2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要降到零，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资讯有故事，聚焦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全球首次往昔回收背后的创新密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4: 3、2、1，点火，
5: 点火，
6: 点火，
7: 开始。
1: 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总台记者李宁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野在发射现场全程见证并解读这次火箭发射以及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的全过程。
8: 点火的时候呢，我听到的这个动静特别大，那种震动感感觉比长五长七发射的时候还要大，说明它这个发动机还是非常强劲的。
9: 我们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它的起飞推力大概是890吨左右，所以还是一个很有强劲动力的火箭。
8: 超音速刺破空气是吧，产生了这个像水母一样的状态。
9: 对，这个胃流膨胀之后，好看。
10: 上升段发动机关机。
1: 起飞后约160秒，火箭一二级分离。所谓极间分离，是火箭一级和二级进行分离，然后一级返回，二级继续往上把卫星送入轨道。起飞后约213秒，抛整流罩，火箭一子级进入返回阶段。起飞后约253秒，火箭一子级山格舵展开。
9: 山格舵展开基本上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滑行到最高点了啊，过了这个最高点往下啊，现在还在这个滑行调姿段。
8: 这时候山格舵其实像一个开车的方向盘一样，它掌握这个火箭的姿态啊。
1: 起飞后约367秒，发动机二次点火，火箭一子级进入动力减速段。约393秒，一子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关机，火箭转入气动减速段。
10: 机级单机发动机点火。
1: 起飞后约450秒，发动机再次点火，火箭进入着陆段。最后由一台发动机点火，精准悬停在网线上。
9: 我们是瞄准这个网系的中心，可以叫这个悬停嘛，准悬停，停在这个网系上。
1: 12时23分，火箭一子级被柔性网成功捕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成功了！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被网系捕获，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在海上实现网系回收的国家。
1: 从火箭点火到成功回收，短短8分钟，犹如一场电影大片。在海南商发的策发大厅一片欢腾，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陈明波难掩激动之情。
2: 激动！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这种把戏，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啊，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1: 和以往火箭发射不同的是，这一次发射既有上的成功，也就是火箭顺利发射，将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还有一次下的成功，火箭的一子级在完成预定飞行任务后成功返回地球，并且在我国自主研制的海上回收船上稳稳落下。此次任务圆满成功。

0: 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回收技术实现关键性突破。
1: 我觉得应该是双十吧，应该是十环十分满分啊。
0: 为这次首飞打双满分的是长十一火箭总设计师娄璐亮。火箭发射取得成功后，他讲述了这一次长十一首飞的经过。
1: 我们这次任务实际上就是赶在两个台风窗口期发射火箭，包括了两个首飞的这个主要任务，一个是回收，一个是星舰模块的这个首次飞行验证。
0: 把卫星、飞船等航天器送上天是火箭最本职的工作，但是让火箭依子级返回是如今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后对火箭提出的更高要求。
2: 一子级就是可重复使用，我们能够极大的降低整个运载火箭的成本，通过回收回来的火箭我们进行一个这个简单的维修检测啊，后续的话也可以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
0: 听起来简单，但一子级回收的技术非常复杂。在此之前，朱麦许多火箭都进行了回收的尝试，但在长十一首发前，只有两家美国公司实现了一子级的成功回收。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郝金杰说，
3: 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0: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五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推进剂，支撑大运力需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牧也介绍说，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七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0: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有人把火箭子级的回收比作从100层高楼扔一支笔下来，精准落到地上的笔筒里。而长十一是一枚全新的低温液体火箭，第一次发射就要尝试回收，是对长十一超乎寻常的考验。娄璐亮说，
1: 本身这个火箭设计，特别是对于大型的这种低温液体运载火箭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那都是难度比较高的一项这个工程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把上升段问题解决掉之后，再把回收段要把它可靠的解决，让这个回收回来的舰体要能稳妥的这个着陆回收，实际上就是难上加难。
0: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难度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火箭返回的过程来看。火箭成功发射后，一级和二级分离，开启了一级返回的旅程。在这个总长超过40米、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精准返回过程中，火箭将经历自由下落、发动机点火减速、进入稠密大气进行气动减速，以及最后的发动机反推减速四个主要阶段，其中每一个动作都是提前精心规划和设计的。
1: 在这个回收这个过程当中，这大概300多秒嘛，实际上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精心设计，就是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之后，可能对后续的这个回收剖面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要短时间内要把这个每秒将近2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要降到零，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何时点火，何时利用舰身上的升格舵减速调整姿态，尽管流程非常复杂，但这一切都可以由火箭自己控制完成。发射后大约5分多钟，火箭已来到返回海域。此时最重要的网系回收开始了。在发动机点火的作用下， 火箭几乎悬停在海上往昔回收平台的上方，确定位置后开始下落。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需要人参与，全是自动的，舰上和地面要信息交互，向着船的这个中央走，然后实际上地面的回收船它也有一套这个装置，这样的话根据火箭的实时位置呢，实际上也在动态的跟踪火箭，这样的话在火箭落到咱们这个回收网之前呢，实际上它的挂锁呢这些已经运动到指定的部位了，就是这样的话就是等待这个火箭穿过这个网去呢。
0: 两者的位置找准了，想要平稳回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船要尽可能保持平稳。领航者号往昔回收平台船身是由中船广船国际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改建的，它拥有一套可以在海浪中稳定自身的动力定位系统，在浪高3到4米的情况下，船体的定位误差可以控制在0.5米以内。除此之外，设计师们还增加了其他手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学磊介绍，
4: 我们建了几个飘台，四个角这个地方都有外飘台，那么船稍微倾斜之后啊，它那个飘台会进行产生浮力，就有助于然后大幅的减小我整体的这个横摇角度。
0: 更令人瞩目的是它的塔架部分，一个67米高的塔架结构是靠四组大支座连接在船上的，在塔架上方不同粗细的阻拦锁张开一张大网，可以根据火箭回收的位置随时移动迎接火箭的返回。
4: 整个内部的径幅是44米，中间是十字马线，然后这就是能够容纳火箭漂移偏差的一个大的空间。
0: 此前其他火箭回收大多是给火箭尾部安装着陆腿，让火箭直接落在回收平台上，海上往昔回收平台是结合长11火箭技术特点发射回收客观情况选取的一条技术路线。这次长11火箭回收成功证明了这一创新的可行性，因为没有了着陆腿的重量，即使在一子级回收复用的情况下，长11的发射载货能力也达到了16吨，成为中国发射能力最强的火箭之一。7月10号回收成功后，他将返厂检修，评估复用的可行性。楼陆亮介绍说，
1: 我们这型火箭当时设计目标呢是按照重复使用10次来设计的，回收回来之后呢，我们还要对这个舰底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开展系统性的测试，这个完成它的功能检查之后，就是我们再请相关的专家业内的人士呢进行把关，往前走一步摸索一步，大概半年之内或者是几个月之内。
0: 长11的首次发射就实现了一子级的成功回收，这并不是运气，而是中国航天脚踏实地一步步摸索的结果。今年2月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实施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中，长征10号甲火箭的一子级进行了回收溅落试验，当时领航者号也来到了预定海域，长10甲火箭的一子级按照设定溅落于领航者号旁200米左右地点。楼陆亮表示，今年2月的试验为这次回收的成功提供了宝贵数据。
1: 这个一子级是一个通用的模块，从2月11号低空飞成功之后呢，到实际上到这一次复飞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大量的这个飞行参数，非常宝贵，就是发现了一些原先设计没有认识到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就结合产品和最终的这个参数分析，实际上是对这个过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家这次飞行呢，就是已经有心理上已经有一定的预期了，比上一次应该说更成熟了一些。
0: 长十已从2025年7月3号立项，一年时间就实现了首飞成功，正是长征10号系列火箭系统化任务的结果。长十已的兄弟型号中，长征10号是将来执行载人登月任务的火箭，长征10号甲将来则会执行我国空间站载人和载货任务。这些系列火箭的研发不仅研发团队相互交叉，而且在技术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一次长11火箭的圆满成功也将为另外两型火箭的研发提供更多经验。楼陆亮说，
1: 这次滑行时间实际上非常非常长，大幅延长到2000多秒，最后剩特别少推进来完成最后一次点火，就把这个卫星送到轨道上去，就是采用这种发射技术本质上来说是提升运载能力的。以后长时载人登月它那个滑行时间更长，技术难度更大，通过这个呢就是把这个模型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这样的话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就是
0: 除了对我国航天重大项目有所支持，长时移火箭这次成功的发射和回收，也是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一个重大好消息。

0: 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之所以一次性申请那么多，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中国虽较早规划部署了国网星座、千帆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但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今年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完成超万星组网，这就需要突破火线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对此，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天良说，
1: 按现在市场的计划规划，那这个需求量非常大。但是呢，航天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火箭、卫星、发射场三方如何能够同步，其实是个挑战。
0: 这一次长十一火箭的首发就选定在海南商业发射场，是因为在设计之初，这型火箭就是为了商业航天研发的，要应对市场高效、高性价比等需求。火箭从设计生产到测试发射都有很大变化。楼陆亮说，
2: 火箭是一型新火箭，然后发射场呢，我们是第一次在这个上发的二号工位，它采用的是一氧甲烷的推进剂和新研的发动机，通过这次任务呢，也尽量拓展了这些边界。
0: 这一次发射长十一火箭的海南商发二号工位，在设计之初就可以兼容从3.35米到5米的多型火箭发射。在这次任务前，二号工位执行的都是长征12号火箭的发射任务。这一次长十一火箭直径更大，推进剂加注的要求也不同。在火箭发射前，工位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射事业部总工程师、二号发射工位首席指挥员燕立清介绍说，
3: 针对这个长十B这种型号的火箭，为了适配就是二级用的是液氧甲烷，我们新建了一个甲烷的库区和以及相应的这个管路。长十B它对液氧的这个加注的速度的要求比较高，那么我们通过就是并联的方法，三路管路给它汇集到这个起输架里面的一路大的管路里面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大流量的加注。
0: 除了已有的工位，就在长十一火箭发射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最新的两个工位已经封顶，这两个工位同样适配多型火箭。长十一火箭成功回收，也让这两个新工位的加速建设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建介绍，
4: 这次回收成功以后，以后火箭可以复用的话，那么按我们的这个大家公认的一个测算，发射的成本啊可以下降30%左右，应该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三号工位呢是2025年的1月25号开工建设的，按我们原来的计划呢是26年的9月底就要建成，那么具备核电条件，我们今年底呢就要实现那个首发。
0: 杨天良表示，一旦回收的火箭实现常态化复用，以往火箭测试发射的流程也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来支撑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1: 过去呢，发射场呢有一个技术区域，火箭卫星来进厂房去测试，测试完再拉到我们的工位上。但现在好多火箭公司呢，把它的厂房就生产线就建在我们旁边了，在它的厂房里面已经测试完，直接就进我的发射工位了。应该说最长不超过5天就可以打出去。那如果它打完以后，我再进行恢复，也不超过5天。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工位一个月打2到3发是没有问题。
0: 海上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后续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速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5: 这一项任务的圆满的实现，意味着我们4年多以前，我们从设想到图纸，到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为我们团队的努力付出，能够赢得今天的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和非常的自豪。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然后在工程化应用，比如说后面的火箭的复

0: 效的复用、更低成本的复用方面，我们要持续的努力。
1: 正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箭专家荣毅所说，迈出了第一步，脚步就一定不会停下。我们期待这套自主回收技术不断打磨，日趋成熟，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支撑低轨卫星大规模组网，推动我国商业航天迈入高密度常态化发射新阶段。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4: 离心压缩机是为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2006年，他成为一名压缩机技术研发人员。20年来，他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不断突破国产离心压缩机装备的天花板。
5: 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
4: 手撕钢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10年前，他加入中国宝武钛钢集团手撕钢研发团队，和同事们研发出了厚度只有一张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的手撕钢。
6: 成功量产了厚度在0.015毫米、宽度在600毫米以上的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薄材，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量产的最薄规格的产品。
4: 他是一名藏族小伙。2020年4月，他和同事在珠穆朗玛峰海拔5-6千米的3处营地上坚守47天，成功将 5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
7: 10月30号，成功地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层测量高清画面进行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4: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3位扎根一线的工业和信息化奋斗者，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现代化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新时代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一大批扎根一线、敢闯敢干的建设者竞相涌现，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着奋斗者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宝武钛钢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2016年，这家集团成立了手撕钢研发团队。手撕钢顾名思义，就是能用手撕开的钢，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高端设备制造行业。郝雅丽是这个研发团队的一员。近日，他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的奋斗故事。
6: 大家好，我叫郝雅丽，来自中国宝武钛钢集团不锈钢精密代钢公司。我从事精密代钢行业已经有17年，主要的工作就是质量体系建设以及客户意义管理。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团队自主攻坚的超级新材料手撕钢。这个就是手撕钢，学名叫不锈钢精密薄材，它的厚度只有0.02毫米，是 A4 纸的1/4，可以用手轻轻撕开。同时呢，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那我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这款材料呢，也是我们日常很熟悉的折叠屏手机这样的电子通讯领域以及新能源 5G 通讯领域所用到的高端的基础材料。为了研发手撕钢，我们团队前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经历了近1000次的实验，攻克了452个技术难题，175个设备难题。那我在团队中主要职责就是将客户的需求完整准确地转化为内部的生产标准，通过搭建从原料输入、生产过程到产品制造、交付的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日常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原材料到生产交付的质量标准在我们现场的操作人员身上呢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同时呢，我会通过典型的案例分析和培训，营造不接受缺陷、不产生缺陷、不流出缺陷的质量文化。将问题解决在源头工序是我的工作准则。
4: 在见面会现场，郝雅丽带来了一张手撕钢，只见她两手从中间轻轻一撕，一张薄如蝉翼的长方形钢材就被整齐地分成两张。郝雅丽回忆，12年前的一次客户走访经历，让她选择加入手撕钢研发团队。
6: 我选择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材料，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2014年的时候，我跟随技术人员走访一家使用进口材料的高端客户，了解到他们的几款不锈钢精密薄材只能高价买进口的。当时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几年的技术基础，希望和客户洽谈技术细节，可是客户压根没让我们进会议室，只是站在门口随便讲了几句。我们的技术基础和设备都不差，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来后我暗暗下定决心，国外能做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2016年的时候，钛钢组建手撕钢研发团队，我主动申请加入。当时这项技术国内没有经验可循，身边也有不少人劝阻我，还是担心难度太大，怕到头来忙一场空。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那个被拒之门外的时刻。2018年的时候，当我们再次拿着手撕钢，光亮平整的我们的手撕钢，然后登门拜访这家客户的时候，他们的采购经理、制程经理、技术质量的负责人都来了。看到如此漂亮的材料，客户非常惊喜。那一刻我也深深感受到，好的材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底气。在我看来，我的岗位是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最基础的单元。我的岗位核心使命其实就是筑牢手撕钢的质量底座，一方面通过全流程质量体系的搭建，把客户反馈的微小问题有效闭环，让品质稳得住；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 对青年骨干人才的培养，把我们研发过程中的经验和技术传下去，让新型工业化人才根基守得牢。
4: 郝雅丽扎根精密高端不锈钢领域十年，她说在不锈钢博材攻关过程中，前辈们迎难而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鼓舞着我。太钢当代渔工李双良主动治理堆积半个世纪的废渣山，将荒渣山改造成绿荫花园，这份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深深感染并指引着他。最近几年，研发团队攻坚克难，不锈钢博材产品的迭代升级速度一直在加快。
6: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团队突破了闸机原有0.02毫米的厚度上限，对设备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以及工艺优化，成功量产了厚度在0.015毫米、宽度在600毫米以上的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博材，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量产的最薄规格的产品。这款产品呢，是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包覆膜领域，同样的体积下，它能够提升17%的电池容量，可以说赋能了新能源产业的升级发展。我认为要想长期守住技术优势，就不能依靠单一产品停滞不前，一个是坚持材料迭代升级，产品的迭代升级速度在加快，平均每6个月就有新的指标要求出来。精密博材作为原材料，要能适应产品的迭代，我们依托中国宝武中央研究院协同创新，落实开发一代、生产一代、预研一代的代际管理体系，从人、机、料、法环测，确保产品高效落地。
4: 金鑫是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空分成套室主任，一名深耕压缩机研发设计20年的一线技术人员。金鑫的工作就是为行业提供高端压缩机组的定制化成套解决方案。
5: 离心压缩机通俗来说就是实现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这些年我累计参与了400余台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最让我们团队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把国产空分压缩机从6万、7万这样等级一步步推到10万、12万，不断突破国产空分装备的天花板。同时我们也攻克了大型酶质甲醇、乙二醇行业压缩机多项技术卡点，填补国内空白。我们在做好压缩机研发攻关的同时，也联动上下游的电机、密封、连接器等自主创新，完善整个产业链条。我累计获得20项专利、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但是说句心里话，奖项只是路标，不是终点。未来我会继续扎根研发一线，紧扣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我始终相信

0: 级单轴空分压缩机的开发。
1: 曾经在一次项目对接中被甲方直接提问，为什么国外设备只有三个叶轮，而我们国产设备却需要四个叶轮。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团队，也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国产装备不能仅仅满足能用，要做到更优、更精、更领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全新开发了模型机，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成功地用三级叶轮替代了四级叶轮，并进行了结构优化、力学计算优化，最终成功地推出全新一代三级方案。相比较上一代机型，重量下降了25%，运行效率提升了1%。相比初代机型，重量更是下降了43%。这意味着什么？加工制造周期大幅度缩短，而且每年为用户实打实地节约一笔大量的运行费用。这次攻坚也为我们压缩机树立了新的典范。目前我们仍在持续的迭代研发，目标是重量再下降15%，以持续创新的实干姿态，为新型工业化绿色低碳发展筑牢重大技术装备的根基。
0: 2015年8月，由该集团研制的中国首台10万等级空分压缩机通过验收，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够设计制造超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的国家。2023年10月，新一代超大型空分压缩机通过验收，标志着这一国产高端装备取得突破。金鑫认为，他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始终来自研发环节。
1: 以超大型空分压缩机为例，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10万以上空分压缩机更是空白区域。那些年，国内大型空分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越来越多，但关键的设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交付周期长、价格贵，而且核心技术也是受制于人。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们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在那段时间加班攻关、现场对接、反复试验都是常态。针对传统结构笨重、能效偏高的问题，我们反复地优化气动参数，打磨通流方案，在研发过程当中一次次推翻了原有设计，解决了传统机组结构笨重、包括我们效率偏低等问题，一次一次做好我们的性能实验。靠着不怕反复、不怕试错的精神，我们历经5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开发出8+2超大型空分压缩机组。之后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全新开发了新一代6级轴流加1级离心的技术。相比国外同类产品，我们国内产品在性价比、交付周期还有现场服务上更有优势。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实现19套机组落地生产。立足新型工业化新征程，我对国内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满期待，希望我们能继续扎根实业，深耕核心技术，持续补齐短板，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也越来越多的希望青年从业者能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把实干、创新、坚守的精神传承下去，为我国新型工业化持续赋能。
0: 推进新型工业化，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增进民生福祉。拉平是一位藏族小伙，供职于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是一名网络运维班长。
2: 大家好，我叫拉平，来自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现在担任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从事通信行业10年，我一直在家乡这片高原扎根，从以前的联系3G到现在的5G和 5GA， 每一代网络建设我都有参与。这么多年，我带着班组走遍了日喀则的雪山、牧区和边疆各村，我们用一心守护每条光缆、每一座基站，守护着高原的通信信号。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西藏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公路、铁路、航线纵横交错。对于为何选择网络运维这一行业，拉平介绍说：
2: 我当初留在家乡干通信，主要是有两件事情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是小时候村里没电话，谁家有急事都得走十几公里的乡镇邮电所才能联系，那是非常麻烦。另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上学的时候， 当时需要

0: 了一场大雪，我的牧区困在了牧场，原因是没有信号，然后跟外界失联，整整一天一夜。从那开始，我明白高原通信不单单是打电话，更是边疆群众的生命线和平安线。为了解决家乡的通信，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用一句民俗来描述：要想富，先修路。只不过我们修的是通信网络的信息大路，只要有高质量通信，企业更愿意给我们家乡投资。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过500万个。2020年4月，中国移动首次将 5G 信号覆盖珠穆朗玛峰峰顶，建成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拉平全程参与了 5G 上珠峰项目建设。他和同事在海拔5-6千米的营地坚守了40多天。
0: 入职以来，我遇到最困难的一件事是2020年 5G 上珠峰建设项目。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从珠峰大本营沿途的3处营地新建8个基站，把中国的 5G 信号送上世界之巅。这任务当时难度很大，从5800米营地到6500米营地都是30-40厘米宽的碎石路，8吨重的物资全靠人和牦牛往山上运，就那一盘3公里光缆得30-40人同时一起扛，走几步就累得不行，主要是缺氧。整整47天，我和团队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地架设基站，10月30号成功地开通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珠峰高程测量高清画面顺利传回，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激动，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
1: 2020年5月27号，我国珠峰高层测量登山队的8名攻顶队员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完成了峰顶测量任务。他们借助1个月前开通的珠峰 5G 基站，传回了在峰顶测量的高清画面。2024年4月24号，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在珠穆朗玛峰开通首个 5GA 基站，标志着西藏 5G 发展进入新时代。拉平介绍，近年来国家大力实施电信普遍服务，加快宽带边疆建设，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目前日喀则市所有行政村 5G 网络通达100%，各乡镇所在区域千兆覆盖达到98%，大幅提升了网络传输速度和承载能力。特别是我们在珠峰大本营建成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不管是高清直播还是远方的家人视频通话，全程顺畅不卡顿。同时在日常生活上， 5G 给群众带来的便利随处可见。比如说牧区放牧1000个百里也能可以随时可以视频通话，再一个是偏远的乡镇群众也不用长途奔波靠5G远程看病问诊。还有一个，现在我们逐步普遍智慧教育，偏远的孩子也能更好的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不管是看病还是上学，对啊，5G 能实实在在给群众带来的便利都是大家随处可见的。一条条光缆和一座座基站能打破雪域高原高海拔的阻碍，我心里满是自豪。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4: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亲。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大姐啊，你别急，植入的人工耳蜗没问题，孩子呢一岁半，天生听力缺失，这耳蜗一开机呀，再小的声音对他来说都像是鬼片。好了，宝贝儿，你叫耳朵啊，你呀表现很棒，很棒。
1: 耳朵，我是妈妈，叫妈妈。
0: 大姐啊。
1: 这做完手术啊，耳蜗刚开机，孩子哪会说话呀？这20多万的人工耳蜗，政府的钱白出了，孩子的嘴白受了，只能听不能说。耳朵乖啊，没事没事，别怕啊，妈妈小点声，小点声啊。
0: 大姐啊，恢复听力和恢复说话能力完全是两码事儿。 你看孩子的耳蜗天生瘫痪，现在即便慢慢的听见声音了，他的说话能力啊也是瘫痪的。
1: 瘫痪？孩子听见的跟咱们听见的不一样。比方说，我说你好，孩子可能听见的就是你好，
0: 他辨认声调都存在困难，这肯定阻碍他正常说话。
1: 那你说的瘫痪怎么办呢？
0: 我的意思是持久战，让耳蜗宝宝开口说第一句话，你要坚持跟孩子再加语言训练1年2年，想让孩子说得清楚流利，又得坚持很多年。这语言训练不单单是对着孩子说话，说话的时候，你得面带表情，语速要慢，咬字要清楚，音调还得准确。
1: 哎呀，耳朵！
0: 哎，小心，保护头部。
1: 吓死我了！
0: 戴上耳蜗之后啊，一定要避免强烈的撞击，不要参加激烈的体育运动，万一这耳蜗意外受伤，麻烦可就大了。

0: 是孩子妈妈，我是。
1: 孩子几岁？9岁了，
0: 多大撞到耳蜗？一岁半的时候。
1: 我马上手术，恐怕听力就没法恢复了。你得赶紧做决定。
0: 彤，彤，妈，知道你疼，我能忍。喂，老公，你别问了，儿子踢球砸中了耳蜗，您尽快赶到医院。
2: 大夫，大夫，我们手术。
1: 马上手术。
0: 好的，那我请家属在大厅等待。
1: 耳后切口重度撞击，颅骨完整，耳周肌肉受损，耳蜗内电极束完好，但是编码器损坏严重，需要重新植入，立刻恢复乳突腔，脐血水，金刚钻头。
0: 好，
1: 说说孩子的既往情况。
0: 这个孩子一岁半经历了外科人工耳蜗植入术，术前无听力。
1: 术后听力恢复评估为良。这个孩子是全国奥数冠军，和我的孩子在一个学校。面神经监测异常，
3: 冲洗血水距离立即拉大。虽然有面神经监测仪，但还是必须极其小心。这附近集中了许多重要器官，碰到面神经就会面瘫。
0: 擦汗。好。
1: 上天关上了他们的耳朵，一定会再打开一扇天窗。比起首次植入的风险，二次植入没有下降，它的窗口深，面积大，感染的风险很高。
0: 二次植入听力会有损失吗？
1: 我们尽力吧。首次植入人工耳蜗的骨结钻孔很漂亮，接收刺激器。

0: 大夫，怎么样？
1: 啊，现在啊是术后4周，皮肉愈合得不错，那咱们准备开机。孩子，你看看我，咱们准备开机了啊，可能啊会有些不适应。
0: 不行吧，大夫？
2: 没事儿，我逗你玩呢。
0: 臭小子，我揍你啊！
1: 怎么样，孩子？听见我说话了吗？
0: 怎么样？
2: 听见了，没问题。
1: 那效果不错，可以了。
2: 谢谢您，
0: 谢谢大夫，
1: 不客气，
2: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1: 不客气，听见就好。
0: 哎呦，这一个月啊，揪心死我了！臭小子，以后可不许再踢球了啊！
2: 有这么对待亲儿子的妈妈？
0: 嘿，
2: 我3岁会游泳，5岁会大位数的乘除法。我智商135，凭记忆我能把任何见过的图案细节画出来。唯一遗憾的呀，就是你把我生少了，
0: 少了，
2: 少耳蜗，声带也不够用啊！
0: 哎呀，别贫了，说正经的啊，明天小海豚首演，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了机会，你可别掉链子啊！
2: 我这辆赛车。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呵呵呵呵，这把你给能的。

0: 可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全都由佩戴人工耳蜗的听障儿童组成的合唱团。
1: 小海豚合唱团。还有名吗？
0: 还没什么名声。我儿子就在这个合唱团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公司能够给小海豚冠名赞助，绝对是提升咱们 OK 人工耳蜗公司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好机会啊。我愿意去和小海豚的志愿者沟通。
1: 爱丽丝，我可要提醒你，亲情和企业发展是两码事。我希望看到有效的销售外宣和品牌推广 ，OK？

0: 这是唱歌吗？嗯 ，Oh my God， 爱丽丝，如果你这样随便的找代言对象，把我当什么？看动画片的小孩吗？嗯，
1: 不是的 ，David， 今天他们是有一点紧张，他们。
0: 喂，哦 ，Dr. Martin， How are you？
1: David， 哎，您听我解释啊。
2: 好的，朋友们，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小海豚合唱团为我们这次人工耳蜗亚太峰会带来的原创曲目《好人加油》。其实这些
3: 哎呦，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呀，蓝妹妹，蓝妹妹，你说你呀啊，你台下练得多好啊，怎么上台就哭呢啊？你把大伙连累的都没唱好。
4: 你说我呢？
3: 你这气死奶奶了你！这个孩子，你说你，哎呀，行了，别哭了啊。行了，别哭了，宝贝儿啊，别哭了。哎，张老爷呀，您说这孩子他多不争气。哎呀，
5: 奶奶，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3: 哎，你说这
5: 家长们别着急，
4: 能不着急吗？
5: 哎，就是说今儿啊，小海豚的发挥不在先，没关系，声场变化了，人工耳蜗接收的声音信号啊太陌生，就是说没关系。孩子们，咱们今天能站上舞台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6: 哎呀 ,CDEFGB, 你们说今天唱在哪个调上？
7: 就是
8: 我觉得小海豚唱得挺好的。
7: 好，
5: 谭老师说的没错。今天咱们唱的不在 CDEFGAB 任何一个调上。今天呢，咱创出了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调式，就叫他小海豚的 Q 大调。
1: 张老爷，您是在开玩笑吗？Q 大调，从没听说过这么个调啊。
4: 对呀，
5: 我明白谭老师的意思。Q 大调，你们以为我说错了？其实这个 Q 啊，就是可爱的意思。小海豚唱的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旋律，现在咱能上台合唱了，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小海豚就是要做别人从没做过的事儿，唱别人没听过的 Q 大调。
9: 可是这表演和半年前有什么区别啊？我建议能不能让孩子们开始接触高端艺术歌曲，提高难度，强化训练，跨越低级徘徊的瓶颈？
8: 我不同意。
6: 耳朵，你哪边的？
8: 我右边的。
6: 这脾气孩子。
5: 我很感谢耳朵妈能把问题面对面的跟我说出来，可是我觉得小海豚的进步还是很快的，把歌唱好是我们语言训练的手段，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
10: 能听会说爱唱助人。
5: 对，太对了。闹闹刚来的时候只知道躲在妈妈身后一言不发。蓝妹妹呢，老师跟她问个好她就哇哇大哭。菲菲眼睛都不敢看人。就是说，哎，这半年怎么样？哎，闹闹，给来一段。
11: 曲艺团的叔叔教我报菜名，我都背到四点心了。芙蓉糕、喇嘛糕、油炸惠子、炸元宵，妈妈再也不嫌我山寨了。
5: 哎，好。哎，菲菲，你来一段。
7: 来，菲菲，
9: 唱。丑末烟出日转扶桑，
12: 我学会了京韵大鼓，都拜师了。师傅是张老爷的朋友。

0: 现在40个人了，
1: 10倍啊！
2: 是吗？
0: 有老师，有摄影师、艺术家，还有电台 DJ、舞台导演，
1: 都是精英啊。
3: 可是我今天多不容易争取到亚太人工耳蜗峰会上的亮相机会啊，咱演砸了，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大公司的冠名赞助啊？
0: 咱们是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听障儿童，可比咱困难的多着呢。小海豚自助助人，不但能在这耳蜗峰会上表演，只要我们刻苦训练，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登上国际舞台。
4: 国际舞台？哎，可能吗？
3: 张老爷，您真乐观。
4: 就是。
3: 可现在孩子们跑调可是现实。
4: 对呀，
0: 是现实。可我们也要敢想未来。我们的未来啊，就是参加国际合唱节，跟听力健全的人同台竞赛。
5: 竞赛？
0: 不信，咱打个赌。
6: 来，歌上调！来，歌上调！来，歌上调！来，歌上调！

0: 哎，张老师，早啊！
1: 哦，早早。他们理解不了那么复杂的旋律。
2: 老张，老张，明天有个太极扇表演，你可得去呀。哎，老张，说你呢，嘿嘿嘿，你听到了吗？哎呦，
1: 刘大妈，哦，谢谢谢谢谢谢你叫醒了我。嘿嘿嘿，你听到了吗？嘿嘿。对，叫醒耳朵，叫醒孩子们的耳朵，叫醒全世界的耳朵。嘿嘿嘿，你听到
2: 了吗？怎么了，这老张？魔怔了？不正常呢，今天这是咋了？

0: 你好，尔德。
1: 韩老师好。
0: 好了，大家都到齐了。张老爷为我们小海豚新创作的叫醒耳朵，大家都开始熟悉了啊！孩子们，今天小海豚要开启全新的 3D 训练模式。
2: 3D。
0: 是 3D。
3: 3D。
0: 对了。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最大的进步。
1: 3D，
0: 看，谭老师的头顶高不高啊？
4: 高。
0: 谭老师的头顶就是高音哆，一起唱。蓝妹妹，你唱低了。要抬高，像这样，哎，对了，大家再看，谭老师的肩膀比头顶低不低呀？
4: 低。
0: 记住啊，谭老师的肩膀啊，就是发
3: 韩老师，
0: 发。
3: 我看不见。
0: 哦，真是啊，我们狒狒太小了。没关系，没关系。这样，我蹲下，老师就跟你一般高啦。摸摸老师的头顶，这儿，这是高音哆。
5: 一二三，唱它。

0: 掌上老爷的脖子，感觉一下声带怎么震动？来，跟老爷唱：哆瑞咪。
1: 张老爷，你出了这么多汗，
0: 老爷都60多岁了，零头都比你大，连说再比划，满场乱飞，尚可能不出汗吗？哼，你好好练。
1: 才对得起老爷的汗水。老师们都歇会儿，张老爷呀，我有点小事儿，占老师们一点时间。
2: 奶奶，您说吧，是蓝妹妹的事儿吗？
1: 不是，那我就是想啊，给老师们量个尺寸。
3: 什么尺寸？
1: 您看哈。 谭老师发明了这个3D 训练法，老师们呐回回都要蹲着给两个小班的孩子们做示范，蹲不住了还得跪着。我这心里头啊，它不落忍，我就寻思着给老师们做个护膝的垫子，保护一下膝盖，可又怕呢做成一个尺码的肥瘦不合适，嗯。
0: 就想啊，量个尺寸。
4: 哎呦，好，蓝奶奶，您俩太周到了。老师们，咱谢谢蓝奶奶的心意。
5: 谢奶奶，谢谢奶奶。
0: 我说这倒好了，不光上课省得硌膝盖了，就是说我回家犯了错误，给老伴儿跪搓板儿，也有护膝垫儿了。

0: 蓝妹妹，课间休息，你怎么自己躲这儿啊？
1: 我害怕，
0: 怕什么？
1: 我不想表演，不想唱歌。
0: 因为五音不全。
1: 嗯，老师的发音我努力听，总听不清，不像你们慢慢来，总会唱好，我真羡慕。大夫说我的人工耳蜗装得太晚，那时我都5岁了。错过了2岁之前的最佳时间。
0: 5岁，这是奇迹。你说话发音很好。
1: 残联的一个大姐姐介绍我爸申请了政府资助，帮我做了手术，戴上耳蜗。开机之后，她总是让我看她的眼睛，总是说同一句话。我花了1年的时间才明白她的意思。她说，要相信自己。
0: 都说走狗屎运，我看咱们是走了耳屎运。
1: 耳屎月，是啊，能说话我已经很开心啦。我不想站在台上，我不能看前面，我会尿裤子。
0: 尿裤子，你真没出息。
1: 我也想唱好，但我做不到。我不想给奶奶丢脸。
0: 丢脸，我可不怕丢脸。我学说话比别人都快，我唱歌也凑合，也比别人快。爱丽丝说我是天才，没错，我就是天才，一个戴上耳蜗仍然听力有毛病的天才。
1: 爱丽丝。
0: 我妈，她在公司的洋名。我妈总想证明我没有听障，是正常人，不是神童，但我不乐意。为什么？就为了证明别人不如你，太可笑了。所以呀，我总拆他的台。不过我最近确实一阵一阵的听不见声音。
1: 不会吧，你听得到我吗？
0: 阵法，听得见，耳蜗元件和系统完好，这种失聪没有任何科学解释。
1: 那怎么唱歌？
0: 凭着肌肉记忆，这点我同意谭老师。
1: 搞不懂。
0: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在学音乐，我们学的其实就是相信自己。再大的梦想也不嫌大，再小的梦想也不嫌小。小海豚的扣打调是我们一起的梦想，努力唱好，即使跑调了，那也是我们自己最美的大调。
1: 那我应该唱下去。
2: 你有2颗蛀牙，一个是左颊第一颗前磨牙，一个是右颊最后一颗磨牙。
1: 什么？
2: 我眼神好，等你全都是蛀牙了，你再考虑退团吧。
1: 烦人！

0: 天津小海豚合唱团的特殊的小演员，他们都是重度听障的孩子，
1: 是吗？
0: 但他们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也在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想。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灵魂人物，他是小海豚的幕后英雄，是小海豚的艺术总监，我们都叫他张老爷。今天呢，他就在现场。张老爷，
2: 哎，说的就是我，我就是张老爷。大家好，
0: 张老爷啊，原来有将军肚的，有三高，来了小海豚，天天忙活孩子们的训练，现在啊，满面红光，身材倍儿好。大家要不要听张老爷说几句啊？
3: 好，好，好，好，
2: 好。哎呀，哎呀，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比大家年轻几岁，但也算老人。坐公汽车也是第一，你好。
4: 你好。
2: 但我觉得
5: 艾丽丝
2: 也好啊。
6: Davy， 您怎么在这儿？
5: 不是你给我发了一封 email， 说最好今天来看表演吗？
6: 我？准是我儿子给您写的邮件吧？他见过我给您发邮件，过目不忘的。这孩子。
5: 艾丽丝，今天的表演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战胜了自己，和普通人一样，能唱歌，能享受音乐的快乐。你可以代表公司和小海豚沟通冠名赞助的事情。
6: 真的？
5: 嗯。
6: 那太好了 ，David，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5: 可是，我听说这位正在讲话的小海豚的艺术总监，好像并不同意企业给合唱团冠名啊。
6: 哦，张老爷他。
5: 张老爷。
6: 啊，我们都称他张老爷。
5: 哦。
6: 他怕合唱团的商业气息太重了，不过您放心，我有解决方案。
7: 欢迎光临。
8: 哇，法餐呀！
9: 哎呀，耳朵妈，太没必要了。就是说是法国餐厅样子货，不如咱天津的鲁菜又得味又实惠。就是说你非请我到这儿来吃饭。
6: 张老爷，法国餐厅的菜品能卖这么高的价钱，完全是因为它的品质。
9: 品质，
6: 法餐可不仅仅是靠摆盘卖高价，一道餐前沙拉这一勺酱汁儿，可是用整条鱼熬制的，它都是成本。哎，来来来，耳朵，请老爷坐这边。服务员。
10: Bonjour，
9: 笨猪。
8: 哦，笨猪。
9: 笨猪啊，就是法语“你好”的意思。
8: 哇。张老爷，你还会法语啊？
9: 会，我什么都会。
8: 服务员，过来一下，我有事儿，帮我拿几个杯子，我还有酒，我一会儿要给他们一个大惊喜。
9: 帅哥，
10: je peux vous aider？
9: 邻桌过生日，我们是不是过去一起祝贺祝贺？
6: 张老爷，这是米其林餐厅，尊重人家的私密性。
9: 哎，这是中国天津，得入乡随俗吧。再说咱是一片好心，外国人也得图吉利热闹吧。哎，耳朵，
6: 耳朵，你干什么呢？别瞎摆弄。耳朵，咱们就三个人，你斟这么多杯酒，这不是浪费吗？
9: 哎，你别管他，我知道。就是说这孩子不光智商高，情商也高。
8: 老爷，
9: 嗯，
8: 这祝你生日快乐的谱子我没背过。
9: 哎，没事儿， 头

0: 这孩子还会这个。
1: 啊，谢谢 ，merci， 谢谢。
2: 先生您好，这是过生日的那位贝特朗先生的名片，和他送给小朋友的蛋糕。他想知道这位小朋友的姓名。
3: 哦，就是说这小朋友可是名人呢、啊。是我们中国天津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的主唱耳朵，哎，这位女士是他的经纪人，我是他老爷，哎，您等会儿啊，戴上眼镜，啊，行，哦，就是说这贝特朗先生是法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干事长啊，
0: 还有，
3: 国际合唱节的顾问，哎呦，那可得大力推广我们小海豚合唱团的事迹啊。
0: 张老爷，我看出来了，
3: 嗯，
0: 不论在哪儿啊，都是您的主场。相比起来，我的想法就小家子气了。
3: 不是，耳朵妈，我知道你有好强的心气儿，就是说这事儿不是坏事，咱们离不开耳蜗厂家的支持，但咱们也不能变成你们的 OK 人工耳蜗公司的文工团呢。咱们有将近40个志愿者，一门心思扑在孩子身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就是说不单单是为了让耳朵他们能够开口说话、唱歌、演出，咱们是为了让他们放声的唱、正常的活、开心的笑。
0: 对，放声的唱、正常的活、
3: 哎、
0: 开心的笑。
3: 哎，对了。

0: 声小声啊。
1: 我叫法拉颂。
0: 不行，再来再来啊！
1: 发啦嗦，
0: 你想想啊，谭老师今天的手势，发在哪儿啊？
1: 在肩膀，
0: 啦呢？
1: 在眼眉，
0: 对了，嗦呢？
1: 在嘴角。
0: 对了，太对了，来，比着高度唱啊！
1: 我叫法拉颂。
2: 哎呀，妈妈！

0: 妈，我求求你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儿啊，哎呀，实在对不起，这，
0: 你说了多少对不起了？我的要求过分吗？
1: 妈妈声音小了，小海豚听不清，要是不巩固这几个鹰啊，弄不好就退步了。下个月，他们就要到法国参加国际合唱节了，一个星期就这一次，你就不能支持我吗？
0: 还有2周就高考了，你就不能小点声吗？数学题快把我搞疯了，你没法帮我，没事儿，我自己来。可是您还帮倒忙，我知道，您只要一微信回客，就没有时间做饭了，所以我自己买了面包，买了您的面包。还买了你最爱喝的酸梅汤，可是，到底您是妈妈还是我是妈妈呀？给您面包、酸梅汤，给您什么妈妈呀？还帮我倒忙，
1: 好吃，好吃。妈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2: 谭老师，刚才您手一滑，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啊，姐，都是我们不好，把谭老师抢走了。姐姐，对不起，谭老师，对不起。如果姐姐不介意，我奥数天才，可以帮姐姐一把。咱俩私聊。
0: 妈，您看您，就好像我都没有爱心拦着您回客似的。不过，这个耳朵不是在吹牛吧？
1: 他是天才。
3: 孩子们。这就是俄罗斯谢尔梅捷沃机场了。再搭一班飞机，我们就可以到法国布鲁瓦参加比赛了。耶！就说耳朵妈领队，我殿后，大家别掉队。
4: 掉队！
1: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张老爷，您那一句“我们将来一定走上世界合唱比赛的舞台”，竟然成真了。这个将来竟然这么快就实现了，
4: 太好了！
3: 这得感谢人家贝特朗先生，不是他的努力推荐，咱连参赛的手续都办不完。
5: 这可是我的功劳，我的酒杯弹奏生日快乐发挥了大作用。
6: 对，
1: 这孩子，
3: 耳朵，我们当时弹奏的时候可不知道贝特朗先生的背景啊，就是说这是人家的爱心。对你们努力的回报，对不对？
7: 要不然这事还真不好办。
8: Положите вещи на проверку.
9: These kids cannot check earphones.
8: What?
9: These kids cannot check earphones.
8: Положите вещи на проверку. 请把仪器放进传送带扫描。
9: 这个耳蜗不能放上。
8: What? Что? Вещи на проверку. Тимбайти. Фангдин Чуан Цон Дай Сао Мяо, окей?
9: 这个不 OK 什么呀？哎，老爷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3: 怎么了怎么了？
9: 我跟那安检的俄国姐姐说不明白啊，这都快2个小时了，好不容易行李都过去了，她还非要求孩子们把耳蜗过仪器安检。
3: 哎呦呦，哎呀，不是，你没告诉他那机关会引起耳蜗巨响，就像在孩子耳朵里放了炸弹，就是说会导致孩子生理和人工耳蜗不可逆转的损害。
9: 说了，可就他那汉语、英语，那是一把刀加一把刀，二把刀。
3: 哎呦，
9: 比我这俄语还差呢。
3: 哎呦，这
9: 刚才一听那炸弹，差点叫保安把我给抓起来。耳蜗的说明书里，它也没有俄语啊。
8: 请把仪器放进传送带扫描。

0: 哎，我说别慌别慌，
1: 别慌，
2: 就是说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这把咱现场给他们来个表演。
3: 行啊，
4: 表演演什么？哎，对，有没有那个谁都知道的那个俄罗斯歌曲？哎，
5: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 还有那个老黑花胎。
2: 行行，还不行，就是说啊，那是给50岁以上的人听的。
5: 就是。
2: 安检这位姐姐年轻。哎，对了。
1: 耳朵，
2: 上！你那海豚音，什什什什什什么来着？
6: 维塔斯，
2: 啊对，维纳斯，
1: 不是维塔斯，
2: 维塔斯，维塔斯。
6: 我知道他唱的奉献，
1: 还有那个
2: 啊行行行行行，你们来那个叫什么？
1: 快闪，
2: 啊对，过了关就快闪。
1: 哎，你们先请，请把仪器放进这个盒子里扫描。
2: 哎，我来。 美女，这个男孩啊 ，boy， 眼睛 eyes， 美 beautiful
6: beautiful
2: 啊 ，boy 耳朵 ear 啊，不行 no beautiful， 这个仪器this 耳蜗让耳朵听见 ear beautiful。
6: 耳蜗，对不起，我没见过这个东西，要安检。OK，
2: 耳蜗，beautiful 耳蜗 ，his is witness，witness， 哎，耳朵，哎，耳朵，来来来，来一段，镇住他，镇住他，镇住他。

0: 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朵，耳 OK。
1: 啊，而我过安检会啊，
0: 砰。
1: The waiters 会
0: OK。
1: 啊，带这个不能过安检门，只能
0: OK。
1: 用滴滴滴手动安检。
0: OK。Waiters cry。
1: Yes，对，就是说呀，哭是 cry，啊，对，别个 cry，哎，
0: OK，OK，耳蜗，
1: 啊，
0: 手动按键
1: 对对对，
0: ，Охрана, ручная провер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2: 什么情况
0: понял？
1: 哎，不是什么，
2: 玻尿，玻尿，玻尿了，
1: 什么玻尿？
2: 老爷，他玻尿了
1: 啊？
2: 不是，他同意咱们手动安检了，
1: 真的？
0: 哎
1: 呀，哎呀，哎呀！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a beautiful, thank you.
0: 老头再见，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1: 啊，扎斯尼达尼啊，啊，扎斯尼达尼啊。
0: 维达斯，再见，
3: 再见。
1: 哎，扎斯尼达尼啊。
0: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3: 老爷，怎么还扎斯尼大娘呢？
1: 就是说你忘了，老爷什么语都会说，扎斯尼达尼啊，就是俄语再见的意思。
4: 扎斯尼达尼啊，
1: 扎斯尼达尼啊。
0: До свидания.
1: 哎，姑娘们，小伙子，赶紧，咱们还得转机去法国比赛了。

0: 们的歌跟法国音乐撞衫了？
1: 老爷，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2: 耳朵又犯小聪明，你知道什么？
1: 好吧嘛，那我就不知道。快看，快，楼顶上那广告牌子，那不是咱们的照片吗？那不是吗？
3: 还真是的。
1: 过去了。
0: 这倒是件奇怪的事。

0: 小海豚，我们来了！布鲁瓦合唱大赛，小海豚的 Q 大调就要开始了。妈妈，可能要坏，我的耳蜗里面都是噪音。哎呦，耳妈，这怎么办呢？
1: 耳朵，你是不是紧张啊？这可不像你的表现啊！哎，
0: 张老爷，这怎么办呀？
1: 耳朵，过来，别让其他人知道，就是说你心理素质好。 智商高、情商高、乐商高，一定有办法克服。领唱的时候，深呼吸，注意指挥，看唐老师那个指挥动作。听不见没关系，啊，你就是说你看他那手势，基本上能掌握音高。如果耳蜗干扰厉害，干脆就关掉它。
0: 那能行吗？
2: 哦，我知道了。
3: Bravo, bravo, bravo, merci à ce dernier cœur, mesdames et messieurs。
4: 他说的什么？感谢上一个参赛队的表演。女士们、先生们，下一个参赛队是来自中国天津的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
1: 到咱了。
4: 他们带来的参赛曲目是《叫醒耳朵》。嘿，到咱们了。
1: 好，孩子们，小海豚 Q 大调是最美的大调，大家跟着谭老师上台，尽情的唱吧。
0: 好，加油啊！
1: 孩子们，加油，加油，走。儿子妈，啊，现在可以把秘密告诉我了吧？
0: 他们正比赛呢，您不关注了？
1: 把孩子们领到这世界舞台上啊，就是我的梦想。 就是说，唱的怎么样，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从到了布鲁瓦，我就发现，大街上的广告牌、收音机的节目、商场里的背景音乐，都是叫醒耳朵。这恐怕不是我们三四十个志愿者的力量能做到的吧？
0: 因为小海豚合唱团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听障儿童敢于参加健全人的歌唱比赛，和他们同台竞技，只有咱们做到了呀！
1: 对，
0: 领事馆知道这个特别的合唱团之后，他们帮了很多忙。当然 ，OK 集团也愿意为小海豚做些事情。条件是
1: OK 集团为小海豚冠名？啊，不，
0: 什么条件都没有。 就是为了给您的梦想，我的梦想，这些孩子的梦想助力。<笑>老爷，人是向善的，有您的榜样在，我也会转变。<笑>
1: 我呀，非常感谢小海豚这个集体，我更是从心里啊感激这些小天使，是他们鼓舞了我，不然。 我只是个越来越颓废萎靡的退休老头儿。看您说的。就是说，从现在啊，我成了响当当的小海豚的张老爷了。
3: Et voilà maintenant le moment que vous attendez tous, la remise des prix du concours international de chorale à Blois en France pour cette édition 2016。哎，说的什么？
4: 他说的是，2016年法国布鲁瓦世界合唱比赛表演组的铜奖获得者是来自非洲的合唱团。哦，非洲的铜奖。评委觉得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表演会越来越好，他们的声音和音乐，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哦，哎，
1: 孩子们，你们也真棒。 你们把小海豚Q大调演绎的非常完美，你们也真棒，棒极了，孩子们！妈妈，
0: 您把耳朵关了，我们到底拿到奖项了吗？铜奖是非洲的。
3: Et maintenant, le groupe remportant la médaille d'argent.
4: 接下来颁发的是银奖。银奖的获得者是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
0: Q大调，是我们的Q大调，小海豚，全世界都听到了Q大调。
2: 都是好样的。
3: décernera la médaille d'argent.
4: Honneur habituellement. 大赛组委会的主席兰德先生要给咱们颁发奖牌。按照惯例啊，兰德先生要颁发的是金奖，但是这次兰德先生破例要为咱们这支神奇的队伍颁奖。
5: 太棒了，太好了，
4: 张老爷啊，组委会没有这个先例啊。
6: 请允许我用不熟练的韩语表达。祝贺。孩子们，有每一位小朋友都是善良之心，我们被征服了。
3: Permettez-moi d'exprimer mes félicitations à ces enfants dans la langue de Confucius que je tâcherai de ne pas écorcher. Chaque enfant est une étoile brillante.
7: 怎么这么多外国小朋友？
8: 是啊，你看这些孩子像孩子似的，这是什么情况？
4: 说什么呢，老爷？兰德主席说啊，这是100个法国小朋友，是布鲁瓦副市长亲自组织的。哦，他说啊，不管咱们得不得奖，他都要送给咱们这个礼物，要跟咱们一起向全世界唱响，叫醒耳朵。
5: 真是太好了。孩子们，上！
9: 就是说，我们下一个梦想是勃拉姆斯合唱节的金奖。

听到的是广播剧《小海豚的 Q 大调》，编剧：彭怡、欧曼。

0: 导演流沙，剧中人耳朵由杨丹演播，张老爷由刘锦范演播，耳朵妈妈由慕言演播，谭老师由李江演播，蓝妹妹由傅于书演播，谭老师女儿由李佳黎演播，耳蜗医生由赵薇演播，手术医生由王哲演播，医生助理由宋小云演播，戴维由大卫演播，翻译由裘英俊演播，蓝奶奶由刘莎演播，兰德由刘杰演播，菲菲由石怡菲演播，闹闹由徐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柴薇、刘薇、苏亚、严宇、王佳怡、严杰、姚硕，法语外教 Rank， 俄罗斯留学生 Nadia， 作词作曲艺术顾问张如新，编曲王俊，钢琴伴奏张蕊、刘叶桥，合唱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配乐李道彤，音响戴根福，责任编辑柴薇，录音合成刘新瑞，录音监制张少华，故事统筹肖玲、李光君，艺术指导杨小双，剧务胡志刚、刘冰，监制吴振巧、任小敏，总编审蔡小江，总监制万克、王毅。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
3: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生。

0: 关心，
1: 一句问候，
0: 一段回忆，
1: 相伴于车水马龙，
0: 相伴于漫长黑夜，
1: 相伴于春夏秋冬，
0: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1: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0: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1: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0: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早上好。
11: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刚退休。
13: 带孙子呢。
14: 看书。
1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7: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0: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21: 都有。
22: 学钢琴。
23: 参加合唱团。
24: 玩摄影。
25: 做视频。
26: 花晚年变玩年。
2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8: 年龄不是借口，
29: 老有所乐，
2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30: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 为岁月发声。
1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3: 这回我给您表演。
14: 哎呀，咱们可老没见了。
13: 嚯，有年头了，
14: 是不是？
13: 是是是是。
14: 您很好吗？
13: 啊，不错不错。
14: 还在那儿住着了吗？
13: 还在那儿住，
14: 家里都好。
13: 您成问，
14: 到家您给我问候。
13: 好，一定一定。
14: 怎么样？现在您有几个孩子了？
13: 我呀，啊，我就是一个姑娘。
14: 是啊，啊，哎呀，太好了。
13: 是，
14: 我有一个小子。您这姑娘今年多大岁数啊？
13: 16岁。
14: 是啊，啊，哎呀，多巧啊！啊，我小子18岁。
13: 谁问他了？你说这？
14: 您那姑娘身高多高的个儿啊？
13: 1.6米。
14: 是啊，嗯，哎呀，我小子1.7米。
13: 要这么一说，还够般配的
14: 啊！我也这么说呢。
13: 哎，你外边溜达溜达，走走走。
14: 没说两句话，您往外轰我。
13: 对了，我听您这话别扭。
14: 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13: 她怎么净惦记我这个姑娘啊？是，
14: 哎，有这么一句话，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皆冤仇。
13: 看这个意思，我这个姑娘要归他们家。
14: 您也同意了？
13: 谁同意了？是您哪儿我就同意了。
14: 您不说归我们家吗？跟您说实在的啊，咱们这个交情无论如何咱也得做这门亲。
13: 我您讲讲。
14: 我跟您说啊，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见个面，他们搞着，咱们别掺和。
13: 我你有点神经病是不是啊？
14: 不是，我就是
13: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孩子岁数很小，哦，现在正在上学。
14: 上学没关系，我们不挑工作，上学这个工作
13: 怎么上学也出来了是吧？
14: 您不当着大家说你们孩子不上学吗？不就坐那干这个吗？
13: 上上上！我说我们孩子上学。
14: 哦，上学不要紧，先搞着，毕业以后咱们再结婚。
13: 这边还傻小子拜年死乞白咧，你看了吗？我是说呀，我们孩子岁数很小。
14: 哦，是是，
13: 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的时候。哦，我准备叫他上大学。
14: 好，
13: 上出来之后为国家四化贡献力量，
14: 有志愿。
13: 年轻轻的不应该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14: 是是是。
13: 再者说，我们做家长的啊，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过早的考虑这些问题。
14: 我跟您这么说，亲家。
13: 哎，我哪儿就亲家上。哎，这么一会儿订婚了，你看了吗？
14: 不是，我跟您说啊，说实在的，您是没看见咱们那个儿子。
1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儿子，你儿子是你儿子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清了，别套近乎这儿，甭咱儿子这儿。
14: 不是，我们那个孩子啊，非常的聪明。
13: 哎呦，
14: 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呢。跟您说实在的，您到天津您打听去，北京我可不�敢说。坐火车240里，下了车。您打听天津市没有不知道我们那孩子的。
13: 你们孩子叫什么？
14: 和平老三。不，
13: 叫什么？
14: 和平老三。
13: 哦，你们孩子行三。
14: 不是，
13: 是
14: 刚不跟您说了我们就一个吗？
13: 一个、啊、
14: 我们那孩子可以说是昆仑山上一棵草，嗯，天顷地一根苗，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要用我爱人的天津话来讲，我们那叫独生子儿。
13: 嗨，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啊！独生子就是一个。
14: 对呀、啊，
13: 既然是一个，他怎么叫老三呢？
14: 嗯，他小名叫三帮子。
13: 三帮子
14: 啊，对对对了，小时候我们孩子就聪明，哎呦，那长得那好看呢，街坊都爱。这过来扒拉扒拉，那过来扒拉扒拉，日子长了，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仨帮子，这么着，这么着。大了不能叫三帮子了，都18了，这么叫和平老三。
13: 和平老三。
14: 对，
13: 哦，你们姓和平？
14: 嗯，不是，不姓和平。
13: 这不你说的和平老三吗？
14: 我们家在天津和平区住，这么叫和平老三。 就跟那个红桥老五、海河老大、白楼老七都一样，就跟咱们北京那个镇前门就是那意思。
0: 行了，有这么个名字可不是好兆。
14: 没那个事，咱那个孩子没告诉你，聪明的，
0: 聪明，
14: 哎。
0: 聪明吗？
14: 真聪明
0: 啊！
14: 果不其然，真聪明。
0: 去哪儿看？
14: 我们这孩子刚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0: 行了行了，刚会说话就小骂街呀、啊？
14: 干嘛大惊小怪的？不是没骂别人吗？
0: 骂谁呀、啊？
14: 骂我。
0: 骂他他还乐呢。
14: 小孩骂街多有意思，真是。
0: 嗯，
14: 两口子就这么一个，能不剩吗？下了班以后我得抱吧。我说来，我抱吧。我爱人不让抱，因为我爱人是天津人。到了，别抱我，别抱啊！你又不会抱孩子干嘛？这是，抱着抱着脑袋就冲下了，这个。
0: 我这至于吗？这是，
14: 你看我们这孩子长得多好，哎呀，三棒子多聪明，多有意思！快点，三棒子去骂你爸爸去。你们孩子反应多快，爸爸是老棒子。
0: 好好，孩子够聪明的，
14: 是不是？
0: 孩子是三棒子，你可不老棒子吗？
14: 哎呀，小宝贝儿骂得真好听，再骂一句，爸爸给你买块巧克力。
0: 你看这老见过肉了吗？这，哎呀呵，我跟你这么说
14: 啊，
0: 这个骂街是旧社会留的坏习惯、坏习气。
14: 是是是，
0: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的古国，如果张嘴骂街、闭口骂人，这是民族的耻辱，这可得教育，可得说。
14: 哎呦，您老强调教育，我们要教育还要学校干嘛呢？
0: 那你这就不对了。
14: 嗯，
0: 我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应该配合起来啊。
14: 我成天上班忙，我怎么配合呀、啊？
0: 那你就强调
14: 孩子搁在学校就得了。
0: 哦，
14: 也别说我们这孩子叫打上学上的，这老师特别喜欢他。
0: 哦，怎么喜欢呢？
14: 全学校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
0: 啊，
14: 就把我们孩子一人留那儿了。叫他脸冲墙站着自我谈心，
0: 那自我谈心那是，自我检查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14: 没犯错，
0: 没犯错，我把他留下，
14: 就是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
0: 你看，这么点孩子给老师起外号，
14: 这老师也绕得住了。我们孩子给你起个外号，不是喜欢你吗？这个，
0: 那叫喜欢呢，那叫气人。
14: 但凡不喜欢你，能给你起外号吗？这个，
0: 嗯，
14: 老师也糊涂，有这么一句话都不懂吗？
0: 是，
14: 人不得外号不富啊，是不是？
0: 这谁说的？是，
14: 不管怎么说，你富了多好啊。还跟我们孩子留那儿谈谈着谈，这老师要怎么年轻的当老师没水平呢？
0: 怎么
14: 谈着谈着老师还哭了？哎呦，这么大人还舔脸哭。
0: 行了行了，那是叫你们孩子给气的。
14: 没那事，这老师哭我就知道没好吧。
0: 怎么了？
14: 没出我所料，就这孩子就因为给老师起外号起的。这老师哎，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您说这事儿、
0: 及格不及格，老师想怎么判怎么判呢？
14: 哎呦，不是他判还是我判的吗？
0: 那是成绩争取来的。
14: 我不同意。
0: 你怎么不同意啊？
14: 怎么有的孩子给80分呢？
0: 学习好。
14: 怎么有的孩子就给90分呢？
0: 功课好。
14: 怎么还有给100分的呢？
0: 成绩优良。
14: 怎么我们的孩子的卷子偏偏得大鸡蛋呢？
0: 大鸡蛋得零。
14: 哪篇哪篇都那样。那天老师一糊涂给画了个大个的，跟鸭蛋一样。拿家我一瞧，得，甭管鸡蛋鸭蛋，有营养就得呀、啊，这是。
0: 这是叫什么家长啊？你是这，哎呀呵，
14: 这意思。
0: 你看你们孩子
14: 啊，
0: 小的时候小骂街，到学校给老师起外号，考试的时候得零，
14: 是啊，
0: 嘿，这么一看呢，你们孩子是个典型的导弹，
14: 对，什么您呢？
0: 典型的导弹，
14: 您说那是核武器？
0: 对，他核什么核武器是？怎么核武器也出来了？
14: 您不让我们孩子做导弹吗？
0: 嘿嘿嘿，你们孩子做导弹，你们孩子做喇叭裤是不是？
14: 导弹
0: 不是导弹就是捣乱，他没事就是捣乱，
14: 没捣乱。您算来，马路来车西瓜，我们小孩一叫号就给圆了，
0: 嗯，那叫抢了。
14: 知道那孩子多聪明，挑俩大个的一抱跑家里了，呼哧呼哧跑这儿来了，多有意思、啊。
0: 你在家了吗？
14: 在家呢。
0: 看见了吗？
14: 看见了。
0: 你管了吗？
14: 管了。我说哪儿拿来的？咱可不要这个，快送回走，拿走拿走。
0: 好，
14: 我刚说这儿，我爱人说话了。得了得了，干嘛？好家伙的了，你这觉悟还够高的了，还打一面亲了，干嘛去噻？这么点小孩拿俩西瓜容易吗？
0: 啊？
14: 嗨，我告诉你啊，你别管。
0: 哎，好得，不管。
14: 哎，
0: 这就不管了，
14: 不让管了，
0: 不让管。这是大是大非非问题，应该管。
14: 哎呦，
0: 现在给人送回去
14: 不成啊？送回去不就犯了案了吗？您呐？
0: 那你怎么解决啊？
14: 我爱人有主意啊。
0: 是，
14: 拿刀切吧切吧给吃了。
0: 你吃了吗？
14: 反正够甜的，
0: 还够甜的了，这也不管呐，
14: 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呐，
0: 那什么你该管呢？
14: 比如说我们孩子叫门口的二狗子给打了，
0: 叫谁打了？
14: 门口的二狗子。
0: 二狗子，看你门口的名字，二狗子三帮子加那个老帮子，
14: 孩子让人给打了，咱们孩子吃亏了，倒得说咱们孩子，
0: 那就对了。
14: 当然了，干嘛？有日子没见，今儿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哪儿去了？又外边练去了是不是？怎么叫人给揣的这样了这个？你那本事都哪儿去了？怎么跟我说话就瞪眼呢？你的能耐呢？有这么句话懂不懂？大丈夫能死阵前不死阵后。
0: 嗨，行，
14: 有本事跟人拼去。我这么一说，我们孩子脸也红了，心也蹦起来了，跟我说锻炼八倍，我跟他拼去。噌，跑出去了。
0: 什么一个不拼去？你说这话都是火上浇油啊！
14: 也别说，就是我爱人能压事啊。当时就说：“哎呦，瞧瞧哦，贾大人说那两句就这样啊！哎呀，你是真叫人家不省心。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二狗子捂得三粗的，你打得过人家吗？啊，别说你一个儿，把你爸爸捆在一块儿，你们爷俩都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就那样去啊，快给我回来吧。
0: 别去了，
14: 给你这把菜刀
0: 啊。我说玩命去。
14: 我们三帮子把菜刀接过来，往外一跑，我爱人那儿一插腰，我在旁边一看，二狗子改嘴了。
0: 是
14: 啊，哥们儿，我服了他。他服了，多有意思啊。这
0: 他服了。你们家横，你们家露脸了，就这个。
14: 没，
0: 我就纳着骨子闷儿。你说孩子打架，他母亲老跟着掺和什么？
14: 老怕孩子吃亏啊，
0: 这叫护犊子，
14: 不是那意思。孩子跟哪儿打起来，他妈老跟着去，老找人那儿去。您到我们那片儿，您打听打听，没有不认识我爱人的。
0: 他叫什么？
14: 坐地炮。
0: 坐地炮。这怎么解释啊？
14: 就是孩子跟人打起来，打不过人家，他去跟人说去，说不过人吧唧坐人酒地一炮就四个钟头。
0: 滚刀肉，外号叫母老虎。
14: 哎呀，您夸奖。
0: 还夸奖啊？这
14: 有时间您到我那串门去。
0: 不去。我怕老虎咬着我。
14: 哪能啊，咱们是亲家。
0: 不，你还提这茬是不是？
14: 我就跟您说，
0: 有你这么个亲戚倒了血霉了，我告诉你吧，
14: 没那事，您沾光去吧。
0: 沾光，我吃点亏好，
14: 让您吃不了亏。咱们的孩子有人缘，
0: 还有人缘了。
14: 您想啊，但分没人缘，能跟派出所交上朋友吗？
0: 跟派出所交朋友啊？怎么交朋友？
14: 我们那片的户籍警老找我们那孩子，
0: 老找里边去，找里边去啊，叫派出所去。
14: 对，
0: 有可能是拘留了吧？
14: 啊，留了，
0: 留了，
14: 没交情能留下吗？
0: 交情啊，
14: 就拿咱哥俩说吧，这个交情我死你白来留您，不太管您一顿饭吗？啊，我们那孩子在派出所分局连吃带住一个多礼拜了。
0: 好，治安惩罚拘留。
14: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啊，我就纳闷这孩子又惹什么祸了，我是天天愁眉苦脸的。也别说，我爱人倒安慰我，得了，别老低头来低头去的了，干嘛去死，叫人解放森林一看，不止咱们又出了马事了，你拿出点骨头来干嘛去死啊！我这不孩子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实在的，进去跟住老人家一样，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出来了。这个
0: 嘿，还真够宽的。
14: 我一想也对，这跟真跟住老了似的，是不是？等着吧，十天半个月出来就得了。那天出来了，他妈没在家。嘿，这正是机会。
0: 是，
14: 孩子出来，他妈可没在家。刚一进门，啪，我就把门敲上了。
0: 教育。噗，
14: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你啊！啪，啊啪。走，
0: 这是干什么？
14: 我给来大背胯。
0: 我跟你这么说，你打不解决问题，应该是说服教育啊。
14: 棒子底下出孝子，
0: 你这都是谬论去。
14: 一个大背胯扔那，他起来跟我质问，我说光爷们儿要练拳看这意思。是我封你，是你封我，咱们说说。我跟他们一跳，他一踹门，咔嚓跑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多有意思，是不是？
0: 多少日子没回来？
14: 一个多月。
0: 你找了吗？
14: 找他干嘛？
0: 不，这得找啊。他生活靠谁啊？
14: 咱不知道。
0: 不，你应该追根找他。
14: 只要我省心，不找了。
0: 嗨，其实
14: 甭等我找啊，分局又给我来电话了。
0: 分局来电话了。干什么？
14: 我们孩子又进去了。
0: 又进去了。这倒没关系，住老就去了，有几天就出来了。
14: 出不来了。
0: 为什么呢？
14: 判刑了。
0: 判多少日子？
14: 有期徒刑10年。
0: 十年，又创什么奇迹了？
14: 哪儿什么奇迹？就是赤刀行凶，拦路抢劫。
0: 行了，就这两条就够了。赤刀行凶啊！
14: 有打孩子进去之后，我心里这个难过，
0: 你还懂难过呀？
14: 我才知道。

0: 没遇上好邻居。
1: 有邻居什么事儿？
0: 我们孩子都进去了，就我们那胡同的街坊，可着那一胡同家家吃捞面。
1: 好，应该吃捞面，这是吃洗面，除了一害。
0: 尤其是那赵大爷80多岁了，出来进去拽闲咧子。
1: 他说什么了？
0: 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您瞧那话，哎呦，英培呀、啊，我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道喜呀、啊，真是大喜呀、啊！我听说又进去了，是不是？啊，判了10年，太好了！我得感谢公安局呀、啊，我的感谢信都写好了。嗯，小宝贝儿是真有出息。你说我跟这儿住了好几辈儿了。我是招了谁了？我是惹了谁了？我都80多岁了，那天跟我走了个对联过来，本儿给我来个斗，
1: 这什么倒霉孩子？你看，
0: 我是谁？我是赵大爷。我说您可能理解错了，那个可能是孩子给您捋捋胡子，
1: 那是捋胡子。
0: 什么？捋胡子往下捋呀、啊，这是往上钻呐、啊。还听响呢，叭就一声。哎，判了10年呐，20年都不多呀。
1: 对，
0: 都在你们的坐地炮身上了。
1: 那你也有责任呐，
0: 宠啊，溺爱呀、啊。赵大爷这么说，我都不难过。啊、嗯，他这么说，我一点都不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我们孩子也这么说。
1: 你们孩子在哪儿说？
0: 那天我给他接见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接见去了。
1: 就这样的小宝贝儿还给他接见呢，
0: 你说怎么办呢？孩子是我们的，能不关心他吗？
1: 你早关心多好啊！
0: 礼拜天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人起了个大早，就上监狱了。嗯，到了我们的个儿一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再一瞅见我们俩人，这孩子咧着嘴就哭上了。爸爸呀，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现在人民恨我，嗯，我恨你们老两口子。
1: 好，
0: 你们这俩人呢，一点正门都没有。我妈接小就宠着我，叫我骂街。现在长到18岁了，嘴里再想板都板不住了。刚进监狱之后，领导找我谈话，张嘴就跟人那样。领导说了，我一嘴的芦灰渣子。功课不好找人学校跟人坐地炮去，这什么家长啊？尤其你是做父亲的，那年我们才3岁，你坐那儿喝酒，拿筷子我们嘴里抹，吓得我们流眼泪，我们也不敢提出抗议来。
1: 这是疼孩子吗？
0: 你抽烟的时候往我们嘴里喷，现在长得18岁了，也会抽烟了，也会喝酒了，你不管我们了。这
1: 不管你又怎么办了？
0: 怎么办呢？拆出去呗。
1: 哪儿拆的去？
0: 就找我们小哥几一块拆出去呗。
1: 哪儿来的？
0: 就打伙拆的来的吧。
1: 拆对吧？
0: 拆对了，这不拆的来拆的去，这拆的里边来了。
1: 这回就不拆对了吧？
0: 这往外拆的也不好拆对了。这个不回家就找我们。那天刚回家把门一敲，啪就给我们来个大背胯。我们刚站起来还给我们练拳。说实在的，你准练得过我吗？我就不好意思踩你就完了。是
1: 孩子把实话都说了。
0: 孩子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难过。哎，我说可不是吗？我说都怨我呀，我对你太溺爱了。咱们记住这次的沉痛教训吧。
1: 记得住吗？
0: 太能记得住了。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啊？下次我来的时候我给你捎来。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好好的跟这儿改造。叫你临走的时候你把你脑袋戴那帽子给我留下得了。
1: 那干什么用啊？
0: 那是我抢来的。
1: 好，真够孝顺的。儿子抢帽子爸爸戴着合适吗？
0: 就是紧点儿。
1: 还紧点儿啊？怎么不把你勒死呢？是
0: 家里有合适的一摞了，那没舍得戴。
1: 你不问哪儿来的？
0: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在信托商店买的呢。这个
1: 他买这么些个旧帽子干嘛？
0: 谁知道他还说呢，爸爸，咱们按楼有自行车零件，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哪儿来的？
0: 那是我偷来的
1: 赃物。
0: 咱门后头还有一筐铃铛盖。
1: 多少铃铛盖？
0: 一筐。
1: 你说你们孩子缺德不缺德呀？是一筐一筐的拧啊。
0: 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床底还把刀，你也给派出所送去得了。
1: 凶器
0: 那都是我的赃物。我知道了，我认识到这是错误了，我在这儿好好的改造，重新做人。您给我带点旧衣服来，我彻底的改造好了，争取提前释放我。
1: 孩子这么一说呀、啊，你好好想一想。

0: 好吗？
1: 句句话如同拿刀扎的我一样，真打动了我的心了。做家长的同志们可千万别跟我学呀，咱们培养孩子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叫他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我怎么把孩子给培养到监狱里去了？您说我对得起谁呀？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人民。说真格的，我连您都对不起。
0: 他有我什么事儿啊？
1: 让您的姑娘还得等十年，我去你的！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呢，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
4: 叫您乐。
3: 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4: 啊。
3: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有这么一种共同的语言，
4: 什么语言呢？
3: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4: 是吗？
3: 叫幽默语言，
4: 幽默语言，
3: 歇后语，
4: 哦，俏皮话。
3: 这个俏皮话，您要是用的是地方
4: 啊，
3: 还特别有意思，
4: 是吗？
3: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那个俏皮话来表扬的。
4: 那怎么说呢？
3: 郭老师，
4: 您老师，
3: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
4: 啊，
3: 上鞋不用锥子，
4: 这话怎么讲？
3: 真好
4: 哦，这叫真好啊！
3: 人这个工作干的
4: 啊，
3: 猴骑骆驼，
4: 这是
3: 高人一头
4: 啊。
3: 女同志的皮凉鞋，
4: 这是
3: 空前绝后了。
4: 什么俏皮话这？
3: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4: 那怎么说呢？
3: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星，
4: 那不错呀。
3: 蔡培生，这两个演员说的多清楚
4: 啊，
3: 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4: 这是
3: 一清二白，
4: 不错。
3: 还有刚才那俩小伙
4: 啊，
3: 又唱京剧又唱歌曲，那个小嗓子多亮
4: 啊！
3: 胡萝卜就烧酒，
4: 这是
3: 嘎嘣脆
4: 啊！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北京曲艺团的两位演员
4: 啊，
3: 说的真热闹。金刚钻包饺子，
4: 这是
3: 热闹的钻心儿。再有就是李伯祥、杜国志
4: 啊，
3: 这个相声说多好，
4: 就是
3: 特别是这杜国志，
4: 我
3: 长得多漂亮，
4: 我这模样，
3: 大油饼卷酱肉，
4: 这是
3: 肥的冒油。
4: 肥的冒油了，这像话。
3: 这些地方都能说俏皮话，
4: 哎，全能用。
3: 你就有一个地方千万别用，
4: 什么地方？
3: 死了人了，开追悼会。
4: 瞧他找这地方，
3: 不许说俏皮话，
4: 是吗？
3: 念悼词
4: 啊，
3: 要难过。
4: 那怎么念呢？
3: 先奏哀乐。
4: 您来一来。
3: 这个哀乐一奏起来，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4: 那是
3: 大当起大咚，
4: 这是哀乐，好吗？难过了。要念悼词了。
3: 相声演员杜国之，
4: 给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3: 举例子，
4: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3: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
4: 啊，
3: 我举不了例子。
4: 哦，
3: 但分我他们有办法。
4: 啊，
3: 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4: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3: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4: 凑合死一会儿，
3: 二分钟就完。
4: 行，
3: 相声演员杜国之，
4: 这可是举例子呢。
3: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4: 神经病啊！
3: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4: 兽医啊！
3: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你！
4: 哦，我这就死鬼了，
3: 学嘛，演
4: 死鬼。
3: 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丰盛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4: 合着我刚咽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
3: 死鬼别说话，
4: 别说。
3: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他的艺术表演精益求精，故而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
4: 这里还有家属啊，
3: 你爱人来了
4: 啊，
3: 不要过分悲伤，保重身体，多为四化贡献力量。提大动，下面向死者的遗体告别。
4: 还有像

0: 遗体告别啊。
1: 向遗体告别，现在开始，请死鬼向右转。老张、老王、老侯、老六都进来吧，咱看一眼少一眼了。
0: 在哪儿呢，胖子？在哪儿？瞧瞧，在哪儿长的？在这儿呢。胖子，你怎么窝到这儿了？我知哎。
1: 你怎么不干了？
2: 我真死了。
1: 您看我这个悼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2: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商什么事儿？
2: 念悼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1: 念悼词加俏皮话啊，那乱套了。
2: 我看一样。
1: 来了啊，
2: 来了。
1: 大当其他当，相声演员杜国之。
2: 我又死一回。
1: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啊，他就老和尚搬家。
2: 再怎么讲
1: 吹灯拔蜡了，呵，猴舔蒜罐子，
2: 这是
1: 翻了白眼喽。
2: 瞧这热闹劲儿。
1: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2: 这是
1: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2: 这是
1: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2: 这是
1: 水平比较高。
2: 嘿，这叫比较高。
1: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
2: 对，
1: 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2: 这是
1: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囱，
2: 这是
1: 太难过了啊。坛子里头打气氛，
2: 这是
1: 想不开呀。
3: 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我们大伙说，你说现在的生活多方便
6: 哇，
5: 高科技呀、
6: 怎么了？
5: 智能生活，哪样会用？
6: 这
5: 哪样用得明白？
6: 哎呀呀呀呀呀，哪样我不会？
5: 咱不说别的啊，咱跟大伙讲讲，前两天咱去上海演出去
6: 啊，怎么了？
5: 我让你拿手机订个机票，你订明白了吗？
6: 我怎么没订明白呀？
5: 你怎么订明白了？
6: 哎，我用手机
5: 啊
6: 上网订的往返机票，网上有毛病吗？
5: 我没毛病啊。
6: 哎，
5: 你订的是往返机票啊？
6: 对呀、
5: 你订的是当天往返呢。下飞机我还没出机场呢，大喇叭喊我，你知道吗？新飞先生，请您抓紧时间登机。
6: 是你干的事儿，但是你我不得学吗？
5: 我跟你，你真得学习。
6: 哎，
5: 大伙儿都知道现在什么呀？5G 时代
6: 啊。对，
5: 你要不学习，哥，以后你活不了，你信吗？
6: 不是，我问你，
5: 你不会活着，
6: 你不会活着。
5: 我不会活着，我不是吓唬你，哥。
6: 嗯，
5: 你要再不学习，以后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6: 什么？
5: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6: 张了。张了，
5: 张了，
6: 这是夸张了。
5: 哪儿夸张了？
6: 我回不去家门
5: 啊，
6: 到门口我掏钥匙，我捅门。
5: 你干嘛？
6: 掏钥匙开门。
5: 掏钥匙
6: 对了，
5: 你把钥匙往你们家这屋门这么一杵
6: 啊，
5: 你就看你们家这门啊，哐当当当当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我们家外面安一卷帘门，
5: 知道这叫什么吗？
6: 什么呀？
5: 自动防盗系统。
6: 哎呦，
5: 以后没有钥匙，你掏钥匙开门就等于撬锁。
6: 哎呦，
5: 不但给你锁盖，里边还有人骂你呢。
6: 怎么骂的？
5: 打死你，你个盗墓贼！打死你，盗墓贼！
6: 你先等会儿，盗墓贼，我住坟堆里了，我。
5: 这意思啊，就不能让你进去啊？
6: 不是，那我怎么才能进去呢？
5: 你人脸识别呀。
6: 哦，人脸
5: 现在好多都是指纹，以后就人脸更方便了。
6: 嗯，
5: 哎，你把脸对准摄像头这么一扫，你再看你们家人门啊，嘎啦啦啦啦啦，
6: 哎呀，
5: 蹭蹭蹭蹭，唰，你再推你们家这屋门
6: 啊，我们家这门都这么高科技了，里边安一木门，到底油不好吗？这玩意儿，
5: 甭管 十分钟左右，防盗不就完了吗？
6: 是防盗。
5: 就是你到了家里头，你知道屋里什么样吗？
6: 屋里什么样？
5: 人工智能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仪器。
6: 都准备什么了？
5: 温暖的灯光已经洒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
6: 哎呦，
5: 榨汁机里榨好了你最爱喝的果汁。
6: 嗯，
5: 这个电饭煲里焖好了香喷喷的米饭，
6: 真好。
5: 晚餐也给你准备好了。
6: 我准备的。
5: 这个时候呢，浴缸里边放好了温度适中的洗澡水。
6: 哎呦，
5: 准备缓解你一天的工作疲惫。
6: 洗个澡。
5: 你一进家门，音响传出优美的声音，欢迎你回家。
6: 什么音乐？
5: 先生晚上好，男宾一位，
6: 澡堂子。我们家是澡堂子是吗？
5: 人工智能知道你爱洗澡啊。
6: 那也不能播这个呀，
5: 多方便、嗯、到了家洗了手就能吃饭，晚饭准备好了。
6: 哎，我问问
5: 啊、嗯、
6: 这晚饭都给我准备什么了？
5: 那定时定量啊。
6: 哦，
5: 分析好你的身体状态。
6: 是是是，
5: 该吃什么吃什么
6: 啊、哦、都吃什么。
5: 给你准备了两条粉条，
6: 你去、嗯、
5: 三块土豆块，什么四丝胡萝卜丝，听得听得听。
6: 哎，我说我说你喂兔子呢是吗？四丝胡萝卜丝儿，
5: 分析出来你的身体状态，晚上就得吃这么多，多了对身体不好。啊、
6: 不成、
5: 啊，
6: 你让大伙儿瞅瞅我什么体格？我跟我饿我就得吃，还怎么了？
5: 你怎么着？
6: 我就吃，
5: 你就吃。
6: 哎，
5: 你吃不着你信吗？
6: 哎，不可能，
5: 你吃不着你信吗？
6: 我不信。
5: 你怎么着？
6: 哎，我怎么着？我上厨房，我电饭锅里我自己盛
5: 上。上哪儿？
6: 电饭锅。
5: 电饭锅。
6: 对了，
5: 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
6: 嗯，
5: 你就看这电饭锅，烫。
6: 电饭锅上还有卷帘门，没关系、
5: 嗯、
6: 我不弄这电饭锅了。
5: 干嘛呀？
6: 我上冰箱里我自己拿去。
5: 冰箱。
6: 冰箱。
5: 你拿手一碰这冰箱门，你就看这冰箱门呐，烫哇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我们家买这么多卷帘门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不在家里烫了。
5: 怎么呢？
6: 嘿嘿，点外卖。点外卖，你有折马油门，你拿那小卷帘门，嘎啦啦啦啦啦，给外卖小哥锁里头，别他锁里头。
5: 那倒不能。
6: 哎，
5: 你点吧，
6: 哎、
5: 点吧，点外卖一会儿啊，用不了五分钟就送来。
6: 怎么那么快？
5: 五分，无人机啊，
6: 无人机。
5: 哎，你顺着窗户就进来了。
6: 哎呦，
5: 五分钟以后小飞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6: 我说这不是拖拉机的事儿吗？这是小飞机吗？
5: 他给你送来了、
6: 哦、
5: 哎，别送，那无人机还说话。
6: 说什么？
5: 十八城次那个龟孙儿。
6: 怎么还骂人呢？这无人机
5: 啊，
6: 怎么还河南话？
5: 你捡的烩面呢？
6: 那
5: 第二天上班啊。
6: 对对，
5: 上班一下楼，你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5: 无人驾驶的汽车，
6: 哎呦，
5: 准时楼下等着你。
6: 无人驾驶，
5: 你说以后这生活还了得吗？
6: 我的天，
5: 你都不会用啊，就你这智商。
6: 哎，
5: 你甭想了，你用不了。
6: 行了、
5: 嗯、
6: 都无人驾驶了，还有什么会用不会用的呢？
5: 那有口令你会吗？
6: 啊，
5: 你虽然无人驾驶，你得跟他说口令，你懂吗？
6: 口令
5: 啊，
6: 口令我太熟了，从小我就学，知道吗？
5: 口令，从小你得
6: 口令谁不会啊？
5: 什么样啊？
6: 那很专业的。
5: 什么专业？
6: 前进啊。
5: 嗯，
6: 自驾卧火，左转我，右转怀，
5: 你知道你说完这个以后，那无人驾驶汽车什么模样吗？
6: 什么模样？
5: 烫，哇！
6: 我知道这倒霉的卷帘门，我告诉你，
5: 我告诉你，我要是那汽车，我就站起来给你一脚。
6: 嗯，
5: 你让大伙听，有跟汽车喊驴的口令的吗？
6: 哦，对对对，
5: 像话吗？哥，我真不是吓唬你，你真得学习。
6: 啊、哦，对，
5: 你要再不学习，以后再过几年你演不了出了
6: 啊！
5: 以后都是智能舞台。
6: 是啊，
5: 你往台上这么一走，人工智能分析出来了，
6: 哦，
5: 你这智商与这舞台不匹配呀、啊。
6: 嗯嗯，
5: 你刚往这台上要这一迈步
6: 啊，
5: 观众想看还没看见你，想要鼓掌，观众还没鼓出来的时候，
6: 啊、
5: 嗯，就看你眼前的
6: 眼前，
5: 烫，咔嚓，嘎啦啦啦。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
8: 啊，
7: 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8: 是啊，
7: 能写。
8: 哦，
7: 过去啊，艺人呢、啊，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8: 可不是吗？
7: 撂土地，
8: 哎，没有上舞台的，
7: 没有多大学问。
8: 是吗？
7: 不会写字。
8: 哎，
7: 解放以后，学文化，
8: 是
7: 学政治。
8: 哎，
7: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8: 是吗？
7: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8: 作家
7: 不简单呢。
8: 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7: 有，
8: 谁呀？
7: 我。
8: 你
7: 啊、
8: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7: 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8: 你这我倒没注意。

0: 那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1: 哎，
0: 这生意分不了多少钱，
1: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0: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1: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0: 收入不多？
1: 怎么？
0: 买票的主少。
1: 怎么？买票的主少？
0: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1: 嗯，
0: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1: 什么叫摇头票
0: 啊？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1: 啊，是啊。
0: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
1: 嗯、
0: 您这儿有票吗？
1: 嗯，
0: 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
1: 哦，
0: 一摇头，
1: 怎么完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1: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0: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1: 怎么？
0: 他说话？
1: 嗯，
0: 先生，您这儿有票吗？
1: 嗯
0: 嗯。全是我带来的，
1: 全是他带来的，
0: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的，
1: 那就全白听了。
0: 那年头就这样。
1: 嘿，您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0: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1: 哎，
0: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1: 怎么？
0: 您像刘宝全呢、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1: 嗯，
0: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1: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0: 有皇上时候，
1: 嗯，
0: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1: 对呀、啊，
0: 给皇上家唱去，
1: 是啊，
0: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1: 哎，
0: 给他唱去，
1: 对，
0: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1: 发了，
0: 发了，
1: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0: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1: 哦，这就给发了，
0: 哎，你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1: 发，这玩意儿就发了。
0: 你还不是皇上家，
1: 嗯，
0: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1: 嗯，
0: 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
1: 是，
0: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1: 啊，
0: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1: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0: 哎，忌讳，
1: 哦，忌讳，
0: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1: 那能说吗？
0: 不能说，
1: 我不能说，
0: 忌讳嘛，
1: 哦，
0: 那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寡呀。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1: 啊！这也不能说。
0: 哎，
1: 你跟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0: 难了。说相声、嗯、拿谁逗哏呢？
1: 是啊，
0: 拿自己开玩笑吧。
1: 也就那样了。
0: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1: 好了
0: 啊，说不好啊。
1: 哎，
0: 那个，咱们反正卖力气。
1: 对
0: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1: 这话没错了。
0: 老爷生气了，
1: 这都生什么气呀、啊？
0: 老爷小名叫狗子，
1: 这谁能知道啊？
0: 就说是，
1: 嘿，
0: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1: 是吗？
0: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1: 哦，道边上
0: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1: 哦，
0: 看街地喊闲人常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1: 把、哦、这人都散了，
0: 官来了谁不怕？
1: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0: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1: 这话对、啊、嗯，
0: 就是这样的生活，
1: 嗯，
0: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1: 怎么？
0: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1: 禁止娱乐怎么样？
0: 歇工。
1: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0: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1: 哦，就得歇工。
0: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1: 啊、
0: 嗯，皇上死了有国服，
1: 就是皇上就死了。
0: 哎，
1: 那死了倒好了
0: 啊。
1: 那死了就死了吧，
0: 嗯，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1: 嗯，
0: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1: 这怎么有罪了？
0: 清君之罪。
1: 怎么了？
0: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1: 说什么？
0: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1: 不是死说什么？
0: 死了叫驾崩。
1: 驾崩？
0: 哎，
1: 这俩字怎么讲啊？
0: 驾崩啊，
1: 嗯，
0: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1: 嫁出去崩了啊，
0: 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1: 哎，是好字眼
0: 啊，
1: 嗯，
0: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1: 嗯，死了，
0: 100天国服，
1: 哦，就是禁止娱乐，
0: 人人都得穿孝，
1: 那是啊，
0: 男人不准剃头，
1: 哦，
0: 妇女不准擦红粉，
1: 挂孝吗？
0: 不能穿红衣服，
1: 那是啊，
0: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 哦，干什么？
0: 穿孝吗？
1: 挂孝。
0: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0: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1: 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吗？

0: 卖菜受什么限制？
1: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0: 哦，
1: 卖胡萝卜不行。
0: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1: 红东西不准见。
0: 那它就那么长来的？
1: 你要卖也行。
0: 嗯，
1: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0: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1: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0: 没有红的。
1: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
0: 别埋啊，卖去啊，
1: 不够套钱。
0: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1: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0: 啊，
1: 红的换蓝的
0: 也得换蓝的。
1: 啊，简直这么说吧，
0: 嗯，
1: 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0: 那可没办法，那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1: 出门不行。
0: 啊，
1: 我听我大爷说过。
0: 啊，
1: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0: 啊，鼻子是红的。
1: 出去买东西
0: 啊，
1: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0: 慌，
1: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0: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知道。您看，没剃头。
0: 哦，
1: 没问你那个，那鼻子什么色？嗯，对，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道，不是现弄的。
0: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1: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了。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0: 啊。是啊，
1: 要出来也行。
0: 嗯，
1: 把鼻子染蓝了，
0: 染了，
1: 那怎么染？
0: 那没法染。
1: 就是，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
0: 嗯，
1: 更不敢出去了。
0: 怎么
1: 成豆墩了？
0: 嗯，好嘛，
1: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0: 全歇了，
1: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0: 改行了？
1: 嗯，
0: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1: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0: 好啊。
1: 那年头不让唱，
0: 改行了。
1: 改行了
0: 干嘛去了？
1: 卖粥。
0: 卖粥？
1: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0: 哦，
1: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0: 下街卖粥。
1: 哎，就在口上摆摊。
0: 瞧瞧。嗯，当然得会吆喝。
1: 就是啊，
0: 还得，这真难。
1: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0: 是吗？
1: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0: 不会啊。
1: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0: 嗯，
1: 嗓子都不敢溜。
0: 嗯，
1: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0: 干什么？
1: 自个儿会编词儿
0: 啊，
1: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0: 嗯，
1: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0: 是啊。
1: 嗯，
0: 那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1: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0: 哦，砂锅就当鼓。
1: 哎，
0: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1: 没有，有勺。
0: 嗯，那么这鼓板呢？
1: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0: 哎，他倒会对付。
1: 一和了这粥，
0: 嗯，
1: 当咕隆咚一根隆的咚，当一个隆咚的咚，当当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遥远。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0: 嗯，怎么了？
1: 砂锅碎了。
0: 锅碎了？
1: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0: 这为生活挤着的吗？
1: 是啊。
0: 嗯，
1: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0: 哪位啊？
1: 唱老旦的龚云甫。
0: 哦，龚云甫，
1: 老旦唱的最好。
0: 是啊，
1: 听说拿手戏也是玉后龙袍，
0: 不错呀。
1: 后台一叫板，苦啦，
0: 就这句，
1: 这是可堂的彩声，
0: 真好听嘛。
1: 那年头不让唱了，
0: 也改行了，
1: 卖菜去了，
0: 卖青菜去了。
1: 嗯，
0: 哎呀，那可不容易，
1: 是吗？
0: 头先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啊，
1: 哎，
0: 是不是？
1: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0: 啊，
1: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0: 对，
1: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0: 是吗？
1: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0: 菜怎么还精神呢？
1: 哎，内行卖菜吗？
0: 嗯，
1: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0: 哦，
1: 泥土冲下去。
0: 是的，
1: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0: 啊、
1: 嗯、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0: 嗯，
1: 你看韭菜那像
0: 倍儿挺，
1: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0: 嗯，
1: 全趴下了。
0: 那可不， 鲜鱼水菜吗？
1: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0: 那是啊，
1: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0: 啊，
2: 他那好听。
0: 是啊，
1: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0: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1: 吆喝出这味儿
0: 啊。

0: 去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那里眼里香椿味，穗里好韭菜。
1: 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风云谱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嗯，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
1: 嗯，
0: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一锅通肝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处理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处理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得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买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挑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哎，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哦，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嗓筒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儿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烫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瞅那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让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1: 嗯，
0: 吃凉快。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边，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呢。
1: 哎，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踪。
0: 嗯，吃了。坏了，哎，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脸，吃了白脑快肠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哎，
0: 这位唱花脸的、
1: 啊、
0: 外行啊，
1: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0: 做小买卖不行啊。
1: 是吗？
0: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0: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1: 刀呢
0: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0: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那不会切呀？
0: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1: 是啊，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倒急性子，
0: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呵，
0: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0: 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着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嗯，这是叫板呢，
0: 咱往后点吧，
1: 你躲开吧。
0: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脆沙瓤，一字一块不要黄，你们要不？心情苍苍，你们吃啊，
1: 吃，
0: 全给吓跑了，
1: 那还不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测测你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老李，你上哪儿去？老李，快来快来，快坐下。坐下，坐下。
4: 哎呀，今天又测试什么呀？
3: 今天这测试可好玩了，你听着啊。以下有4种动物，让你带走一个，你会带走谁？狗、羊、猫、鱼。
4: 猫，听话又吃的少。
3: 我带走鱼，因为你爱吃鱼。你听着啊，选鱼的人有自我牺牲精神，为家庭全心全意付出。选择猫的人看似专一专注，其实心里有很多小心思。你有小心思了？
4: 我什么叫有小心思啊？
3: 那你干嘛选猫啊？
4: 猫不是又听话又吃的少吗？
3: 选猫的人证明你不是他的菜，也不是他的最爱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
4: 什么爱不爱的呀？这都老夫老妻的了，你真是的！
3: 哎，不是，你跟我说你最爱谁？
4: 又来了！你说你这么大岁数，成天抱着个手机，哎，不是测试这个就是测试那个。
3: 不是，人都说呀，人心难测，可是有了这高科技啊，多难测都能测出来。
4: 你说你无聊不无聊啊？啊，就4种选择。这茫茫人海这么多人，难道就分4种人啊？这些都是娱乐，你不能当真。
3: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哎，你口渴了？
4: 不对，我正要倒水。
3: 放下，没说你，说题呢。
4: 哇，这也是题。
3: 对对，坐下坐下。你口渴了，桌上有3杯水，你会选择哪一杯？茶、白开水、可乐。
4: 我都喝。
3: 什么都喝，只能选一个。
4: 可乐。
3: 哎呦，你怎么选可乐呀？你别选可乐，可乐对身体不好。你这高血压高血脂的，你选茶得了。
4: 那行，我就听你的，我选茶。
3: 选茶的人感情由浓变淡啊，表面追求平静的生活，内心早就想换种活法。哎，怎么回事？你怎么想换？你怎么想的呀？
4: 不是，我换什么意思？我有什么想法？我这茶是你替我选的，有想法人应该是你。我说选可乐，你非得不让。
3: 等会儿，选可乐的人有颗激情澎湃的心，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处于亢奋热恋的激情。哎呦，你什么时候能有亢奋热恋的激情啊？
4: 什么叫激情啊？
3: 就是你对我热情一点呗。
4: 我没工夫跟你闹。哎，我喝点水，我还下棋。
3: 你等会儿，你可不能走。哎，你是不是怕我测出什么真相来呀？那你就更不能走了。我告诉你，今天非得测清楚了，要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
4: 不是，这什么就没法过了？都50多年了，你说你搞这些干什么呀？
3: 不是，今天是我生日，所以你就得听我的。
4: 不对呀。 你上个月刚过完生日啊？
3: 今天是我满月。
4: 这生日还有满月的呢？
3: 哎呀，行了行了，
4: 行行行，我听你的，就是不是你的生日，我也听你的啊。
3: 咱们接着测试啊，
4: 还测试啊？
3: 嗯，快坐。
4: 好好好，测吧测吧，只要你开心啊。
3: 哎，我问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你想起来没有啊？
4: 不是你生日吗？
3: 什么我生日啊？不对，你好好想想。
4: 我想不起来。
3: 你看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想不起来，说明我在你心里一点分量都没有。
4: 是结婚纪念日。
3: 你跟谁结婚纪念日？
4: 哦，不对，咱俩结婚好像是在冬天。
3: 哎呀，不管是什么日子，只要是重要的日子必须要有仪式感。
4: 哦，还要有仪式感。
3: 你看人家说了，好的婚姻就需要经营。
4: 经营？
3: 嗯，
4: 那这么你这么说，那这婚姻都成买卖了啊？两口子每天还得抱着算盘算得失。
3: 哎呀，你从来就不把家里的事儿放在心上。
4: 我怎么就不放在心上？那你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3: 今天是我退休的日子。
4: 退休？哎呀，我这谁记得住啊？你我连咱们家老三老四哪天生的我都搞不清楚。
3: 所以说你不把家里的事儿放在心上呢？哎，你说你这点心思你都想什么去了？放哪儿了？
4: 我都75了，我还能有什么心思啊？我每天就是公园，家里家里公园，这家里的事儿又都是由你操持着，我又帮不上忙。
3: 哎呦，嫁给你真亏了，一点都不幸福。
4: 你，
3: 哎，今天我还看见一条呢，哪儿来着？幸福？哎，人家说了啊，如果你的丈夫为你做过以下五件事儿，证明你嫁给了幸福。哦，我都不敢往下看。一，绝不让你一个人哭。
4: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哭过呀？我不在，你哭给谁看呢？
3: 二，和你一起分担家务。
4: 哎，这有啊，这有。你做饭，我负责吃。哎，从来不剩菜不剩饭，我用行动证明你的手艺非常好。
3: 好吧，算一条。第三，工资卡在不在你手里？
4: 我哪有那权利。
3: 第四，有没有牵着你的手陪你去逛街？
4: 有，这有。
3: 嗯，
4: 一到商场我就拽着你的手。
3: 不是，人家说是牵着手。
4: 不是，我不拽着行吗？一进商场你一看见打折商品，你跟疯了似的。
3: 好吧好吧好吧。第五，他知道你的喜好，会把你爱吃的东西都留给你。
4: 你爱吃鱼尾，又爱吃蛋黄，我不是都留给你了吗？
3: 其实我不爱吃鱼尾，也不爱吃蛋黄。
4: 什么？你不爱吃鱼尾，不爱吃蛋黄？
3: 嗯，鱼尾刺特别多，每次都卡着我。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鱼头，可是我一看你那么爱吃鱼头，我就骗你说我爱吃鱼尾。
4: 哎呦，50年了，你吃了我50年的鱼尾啊。
3: 50年，我让鱼刺卡了50年。哎呀，
4: 我们都想着呀，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可是却不知道人家喜欢不喜欢。
3: 我还以为我多了解对方呢，闹了半天啊，我们错了。
4: 那今天我没通过测试。
3: 你没通过这个测试，可是你通过了我的测试。老李，自从嫁给你，你就忍着我，你都忍了我一辈子了。
4: 哎呀，彼此彼此啊，你不也忍着我吗？你每回一生气，我一听见你剁肉的声音，我就知道你心里多么的恨我。
3: 每次你跟我吵架，你到晚上就使劲打呼噜吵我。
4: 我没用，可是一到外边就总说我的好。
3: 在家里你老嫌弃我，可是在外边你就老夸我。
4: 哎，结婚的时候啊，我说我保证让你赢，绝不让你输。
3: 可是两狗子有什么输赢啊？老李
4: 啊，
3: 你说吧，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4: 我没啥要求，我就要求你今天别再惹事了。
3: 知道了，我去给你做鱼去。
4: 哎呀，我要吃鱼尾啊！
3: 坏了，今儿准备的是剁椒鱼头
4: 啊。
3: 好吧，好吧，我去给你买鱼尾去。
4: 好，好，好，好。哎，这等等，我陪着你去。
3: 你现在拽这么紧干嘛呀？
4: 哦，对，我以为进商场了呢。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6: 别往站上啊，站上这地儿啊。
5: 哎，
6: 我们正过来啊。我拿点吃啊。
7: 呀，
6: 你来哪里呀？
7: 您姓赵。
6: 啊，
7: 赵大娘。我看您来了。
6: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7: 哎，我这疯了，这个。
6: 您是哪儿的？
7: 我是电视台的。
6: 啊，贵姓啊？
7: 姓侯。
6: 胆成了吧？
7: 导演。
6: 导演。
7: 哎哎哎，
6: 也是导演、哎、导演。
7: 不不不不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6: 那都导啥呀？
7: 啊，
6: 导豆腐吗？
7: 豆腐
6: 啊，
7: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6: 那个呀，
7: 哎哎，
6: 你坐着吧，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吧。
7: 不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6: 给我拍片？
7: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6: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7: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6: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7: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6: 构思
7: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6: 构思。
7: 哎哎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6: 啊，不中不中。
7: 一天
6: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7: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6: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7: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它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6: 我说导演，不是这么着。
7: 我不是导演。导演。
6: 导演。
7: 导演。
6: 导演。
7: 啊，
6: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7: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6: 理解。
7: 理解了。
6: 理解。
7: 那就行。
6: 你说啥来着？
7: 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艺术，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6: 啥位置？
7: 站在您的位置上。
6: 哪儿是我的位置？
7: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6: 不是这位置。
7: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8: 哎，
7: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8: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7: 嗯，
8: 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7: 不是，第一件，
8: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7: 有啥说啥。
8: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7: 上厕所不能说。
8: 你说我说着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7: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8: 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7: 锻炼。哎，来，
8: 那我们这边爱人整天都早上起来，
7: 不行。没有，摔手疗法不行，
8: 治病
7: 没，
8: 治血压高，治心脏
7: 没有科学根据。
8: 你小不小吧？
7: 摔手疗法，
8: 你二十多，可以了。
7: 不是大家，不是，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8: 别的太极拳。
7: 哎，太极拳行，
8: 还没学拳呢。
7: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8: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7: 哎，对，来，
8: 我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察。
7: 好，现在
8: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7: 走，
8: 嚓！
7: 哎，不对，哥们，停！
8: 停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骨折。
7: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8: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7: 睡着就行。您看电视吗？
8: 看
7: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8: 就爱听唱歌啊。
7: 会唱吗？
8: 年轻的时候吧，您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7: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8: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7: 昨夜星辰，好，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正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8: 开始。昨夜里星辰坠落，
7: 好，
8: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7: 他咋变了？您唱错了，
8: 唱平戏那儿去了
7: 啊！唱平戏了都，别唱了，
8: 再唱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7: 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8: 哎，
7: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8: 太好了！
7: 哎，
8: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7: 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哪儿这个，
8: 还挺清亮的。
7: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8: 想啥有啥。
7: 哎，想啥有啥。
8: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7: 上，
8: 那就在家想呗。
7: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但是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8: 我下半月咋过？大哥。
7: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8: 那都得借钱。
7: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8: 那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7: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8: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7: 拍您的一天。
8: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7: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8: 啥？
7: 虚构。
8: 明白了。
7: 哎。
8: 都是蒙人
7: 的。对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吧。哎，好，我说，预备，好。
8: 我说，
7: 往进走。
8: 导演，
7: 走进来，进走啊！
8: 管了，
7: 走啊！
8: 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7: 什么事？
8: 我就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7: 哎，
8: 我先迈哪条腿？
7: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8: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7: 右腿，
8: 迈右腿中包，
7: 就是右腿，好不好？
8: 就卖右腿，
7: 就是右腿。
8: 哪边是右来着？
7: 外边那条是右腿
8: 啊，就这条啊，
7: 就这条，就是右腿。
8: 那我就卖这条腿、啊，
7: 您就卖右腿就行。
8: 中，
7: 哎，就卖右腿了，
8: 就卖它了，
7: 哎，就卖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
8: 不是怎样，不是。
7: 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8: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7: 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8: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就给你叫他去。
7: 不是楼下那单元，
8: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7: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8: 那

0: 啊，
1: 对不对？
0: 儿子是我养的，不是？
1: 对对对，您只有第三代吗？
0: 有小孙子，好着呢。
1: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0: 我咋不教育他呀？
1: 教育，
0: 爹妈都疼着呢。
1: 对，
0: 不都上一个啊？
1: 都是一个，
0: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他。
1: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0: 只要是一闹，
1: 哎，
0: 都记了。
1: 您说，
0: 我你喊啥？
1: 干啥？
0: 你喊啥？
1: 弄，
0: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
1: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0: 哎呀，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1: 哎，古代故事，
0: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1: 哎，
0: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1: 哎、
0: 小鬼扛着招魂幡。
1: 喂，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0: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0: 那不知道，
1: 我教给您呢。
0: 好教啊，
1: 一学就会
0: 啊
1: 啊！您这么给他讲，
2: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0: 孩子听话，奶奶给你讲。
2: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0: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嚷啥呀？还不就是司马光？
1: 哎，我想，
0: 这是阿光。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2: 司马缸。
0: 错了，错了，你错了。
1: 司马光，
0: 司马光，
1: 哎，对，往下说，往下说，
0: 光当，
1: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你说，
0: 你说一撒那还不光当啊？
1: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0: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1: 哎呦，怎么了？
0: 不中了，
1: 不，你慢点，
0: 上医院去。
1: 怎么了？
0: 不行，上医院去。
1: 不是您，
0: 我犯病了。
1: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3: 改革我还用叫车。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6: 哎，
5: 咱们进饭店。
6: 好嘞，
5: 走吧，
7: 走吧，走吧。可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8: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7: 爱的代价。喂
9: 喂
7: 喂
9: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8: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9: 喂
7: 喂
9: 喂
7: 喂
9: 喂
7: 喂！
9: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8: 我唱的。
7: 爱的代价，
9: 对，我就是代价。
8: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9: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8: 你车呢？
9: 啊，你车呢？
8: 你车呢？
9: 我车在这儿啊。
8: 就这车
9: 啊？
8: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9: 啊？
8: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9: 不是，嗨。我说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8: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9: 您没车呀？
8: 啊，
9: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8: 我以前有车，
7: 哎，
8: 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9: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8: 嗯，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9: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8: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9: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8: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9: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8: 聊吧，
9: 聊呗，
8: 聊啊！
9: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8: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9: 啊！
8: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10瓶啤酒。
9: 哎，不要啊，
8: 一串羊肉串。也
9: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8: 醒醒，还是那个醒醒。
9: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8: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哦，
9: 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8: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9: 不，你说的星星吗？
8: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哦哦哦，长得可好看了。哎呦，
9: 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8: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啊！我跟你说，人分两种啊啊，好看。和不好看，
9: 对，
8: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啊，不好看也要夸他。
9: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8: 你夸他有气质。
9: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8: 非常有气质。
9: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8: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9: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8: 星星跟别人跑了。
9: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8: 特别难受啊，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9: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8: 借你浇愁
9: 也行啊。
8: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9: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8: 你送我啊？
9: 我不听了。
8: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9: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8: 我们，
9: 我不听不听不听，
8: 你必须得听。
9: 你上当了。
8: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啊？我对他这么好，让他妹妹。
9: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嗯，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8: 爱还需要告诉吗？
9: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8: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啊，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9: 对呀，
8: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啊。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9: 这不挺好吗？啊，
8: 他俩结婚了。
9: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8: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他俩挺合适。
9: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8: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9: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8: 你不知道时候了啊！你明白了吧？哦，
9: 我大概明白了。
6: 孩子还在这儿呢。
8: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10: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11: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12: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11: 爷爷。
8: 你叫你爷爷呢？
9: 人家管你叫爷爷呢。
8: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9: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8: 钱也没了，
9: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8: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9: 赚钱。
8: 不对，诚信。
9: 对对，
8: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9: 对呀。啊，
8: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9: 对呀。啊，
8: 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9: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8: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9: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8: 那你能不能帮我追追？
9: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8: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9: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8: 你坐下吧。
9: 干嘛？
8: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9: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8: 宇宙爆炸了。
9: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8: 真的吗？哎呀，
9: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8: 不听不听不听，
9: 你必须听。
8: 你上当了。
9: 我只给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8: 那你怎么还活着？
9: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4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8: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9: 我代驾呀。
8: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9: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8: 你贵姓？
9: 我姓肖。
8: 你叫什么？
9: 那不写着呢吗？

0: 你一定行。
1: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你请客？
0: 我请你。来2串羊肉串。
1: 嘿，怎么回事？
0: 3串。
1: 哎呀，这么听话，
0: 好多串。
2: 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0: 实现了，
2: 一定会实现，
3: 一定会实现。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请问你找哪一位呀？啊，这里是王教授家，他去开学术讨论会去了，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吗？啊，你是谁呀？
6: 哎呀妈，是你呀，易勇，你把我给唬懵了。
5: 哎，我跟你说，今年过年你回家不？
6: 哎呀，太好了，秋霞他们也不走。
5: 我有个建议，咱们在京的这些东北小保姆吧，应该抽时间上我这嘎达来聚一聚。对，一切从简，就按照团拜的那个形式。对。哎。你咋知道我搬新家了呢？我谁也没通知啊。他我也没通知，我一通知他，他总写信扯我后腿，让我回去跟他结婚。你说咱们年轻人吧，哈，事业还是第一生命，你说是不？不咋的。哎，跟你说，我现在住条件可好了，我住单间，可不咋的，一住单间才知道过去那种生活特别不习惯。派孟家来给我打床，
7: 5楼3号。
6: 老大，你拉倒，我的。谁呀、
7: 啊？王教授家在这住不？
6: 啊，是你等会儿啊，他家来客人了，回去再聊吧啊，再见。谁呀、啊？
7: 这声音这么像二丫呢？
6: 哎呀妈，这新楼质量也太差了，这门件都装反了。
7: 你说这城里人真怪，这门打得挺严实，上边留了个窟窿还、啊、哎呀，这家布置的不错呀，这家啊
6: 没走啊，
7: 真是二丫。
6: 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7: 啊，没啥事儿，我参观参观。
6: 这是住家，谢绝参观，你有什么事儿晚上来吧，王教授晚上回家。
7: 大妹子，听这东北好像是东北老乡啊。
6: 不是，我是北京人。
7: 北京人说话咋东北味呢？
6: 哎呀，我生在东北，长在北京，来北京10来年了，东北话一句不会说了，特别不习惯。
7: 那这个东北没别的人了？
6: 没有了。
7: 连对象啥的也没了？
6: 谁在那嘎找对象啊？我男朋友是社会科学院的。
7: 开门，开门，二丫，我是虎子，开门。
6: 哎呀妈，虎哥来了。虎哥，虎哥，你等着啊，我手里吧还有点活，马上就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就给你开开啊。
7: 看着别抹了，你开开，开开。
6: 哎呀妈，虎哥，你咋来了呢？快进来，来。哎呀，地毯。哎呀，虎哥。
7: 哎，汗脚。
6: 快来。哎
7: 呀，再瞧你。
6: 哎呀，虎哥，你咋来了呢？我跟你说，你在门口我听着就像你，可是没敢往那上想。
7: 刚才隔着门也没听清。那中国科学院那是怎么回事啊呢？
6: 真呐。

0: 虎哥，嗯，你渴了吧？我给你弄点好喝的去啊。
1: 不用，
0: 等着。
1: 我喝这白开水就行，那玩意败火。没。
0: 我天天都得喝，一天不喝都不行，坐下病了。
1: 那到底啥病啊？
0: 没啥病啊。
1: 没病喝的中药汤子干啥玩意
0: 儿？啥玩意儿？这叫雀巢咖啡。
1: 雀
0: 呢，就是麻雀那个雀，巢就是巢穴那个巢，就是鸟窝的那个意思。
1: 哦，怪不得一股鸟粪味呢。
0: 变样了没？喝这嘴，
1: 肿了。
0: 啥玩意儿？这是口红。
1: 那啥玩意儿？血不拉的，你看。
0: 你看，亲一口。
1: 哎，别人在人家，你干啥？
0: 没人儿，亲一口。
1: 别人，你
0: 不爱我？嗯。你瞧人家王教授多大岁数了，每天上班下班都亲媳妇一口，你就不能亲一口？
1: 那我能亲吗？
0: 你咋不能亲呢？
1: 王教授媳妇我也不认识，也不能让我亲呢。
0: 啥玩意儿啊？那你亲我呢？亲一口。
1: 你别的，你说亲就亲，一点思想过程都没有，这玩意儿
0: 还思想过程呢？你看人家电视里边那搞对象的，人头回见面就亲嘴，人家还那个啥呢？
1: 咱家那边电视没那么多频道。
0: 只要有频道就有搞对象的，有搞对象的就有亲嘴的。
1: 那我看那节目就没亲嘴的。
0: 你看的啥节目啊？
1: 动物世界。
0: 我跟你说，这嘎电视频道可多了，里边净是搞对象的影片。我跟你说，我看哪个男主角长得都像你。你就说情义无价里边那钟凯强长得像不像你？像不像你？像不像你？你说像不像你？那嘴像不像？
1: 你拉倒吧，人那嘴多大呀。
0: 你看过呀？嗯，
1: 那钟海强吧，不敢跟慧芳离婚，那慧芳多贤惠人家。
0: 拉倒吧，那慧芳是可怕里头的。
1: 哎呀妈，真混了。
0: 哎，虎哥，嗯、哎，你咋知道我在这儿的呢？啊，
1: 王教授让我来打一张床啊。
0: 哎呀，那就是给我打床。
1: 真的？
0: 可不咋的。你也到北京干活来了？
1: 不是，我主要是找你，但是我怕找不着你，把家伙事儿就带来了。二丫，快过年了，回家吧啊！
0: 我不走，北京多好啊！
1: 那北京好，这也不是长久之地呀、啊，咱不有自己的家吗？
0: 家有啥呀？北京啥都有。
1: 那家北京有了，家里也基本都具备了。
0: 拉倒吧，北京有亚运村，家里有亚运村呢、啊。
1: 那家里边没亚运村，那不是有个寡妇村吗？
0: 你看。人都往这嘎达跑，这嘎达是啥地方你知道不？这是祖国的心脏。
1: 那都往心脏跑，时间长不得心脏病啊。
0: 你看看，这是我的临时户口，我熬到今天容易啊。
1: 这算啥？有人把那美国绿色户口都熬到手了，不照样回来寻根吗？
0: 你呀、啊、你坐着，我做饭去。
1: 你站住！事到如今，咱只好把话说开。哎呀，同志，我跟你说，今天我一见你，我心里就特别不痛快。人家大老远来看你吧，还没开门呢，隔着门就给我整出一个中国科学院的来。那我进屋吧，穿鞋不是，脱了鞋还不是。人家讲的红毡铺地那是迎接贵宾，你在这毡子上面给我铺了个帘子，你这不损伤我的自尊心吗？尤其那压力水壶，我们又不懂了，啥不懂啊？那跟咱村头上的压力井那不是一个道理吗？ 我们不愿意死他，知道不？我们怕把湖底水锈抽上来，影响身体健康。还有什么雀巢、鸟窝、咖啡，天天不喝不习惯了。那以后结婚之后，我天天给你买鸟粪呐。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一见面你就直截了当的要求我吻你。哎呀，这是当面说的事儿吗？哎呀，你确实变了。以前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都是拿眼神把我一勾，当时咱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不就是吗？二丫，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走哪条路由你自己挑，你回家我高兴，全家都高兴。你要是不回家
0: 干啥呀？
1: 我给你打床。我给你打个双人床，让你在这成家立业，白头到老。我走。
0: 哎呀，我让你别走啊！
1: 你啥？
0: 拉大锯，扯大锯，小木匠别生气。你走啊，你走吧。你走，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儿去？档次这么高。我还有。听了，
1: 那就快说吧。啥话？
0: 虎哥，你真这么想让我回去啊？
1: 那还用说吗？家里边养鸡场的执照都办下来了。
0: 养鸡场？
1: 你忘了？
0: 啥呀？
1: 你跟我说的，咱家要能办下养鸡场了，你就哪儿都不去了，就陪我在家待着。
0: 我啥时候说了？
1: 去年8月15的晚上。
0: 咱俩在村东头草垛上赏月的时候，
1: 你穿着那件小红格衣裳，
0: 你还从你们家偷出俩广东月的，
1: 你拿着你爸半瓶酒把我给灌醉了。
0: 哎呀，胡哥，你喝醉了说的那是啥话呀？真磕碜人。
1: 我那是酒后吐真情呗。
0: 胡哥，你还别说，北京虽好吧，就没有在家待着舒心。
1: 那还用说吗？哪儿都不如家呀。咱要是建设个小家，我对你好好的，只要你能幸福，我是扶枪刀火在所不辞，无私的为你奉献终身。
0: 哎呀，虎哥你真好。
1: 哎呀妈，太幸福了。
0: 虎哥，我跟你走。
1: 真的？
0: 可不咋的，我今天就跟王教授说。
1: 那我现在就买火车票去。
0: 哎，虎哥，你那脸。
1: 没关系，别人要问我就说给别人邮家具蹭上红漆了。
0: 虎哥。
2: 我身材高挑，眼睛又大又亮，为啥就不吸引人呢？你看那个人，我眼睛都急红了，他过马路看都不看我一眼。
3: 嗨，别提了，红绿灯妹子，我这么闪亮的斑马线，为啥就有人看不见你啊？偏偏要从马路中间乱穿呢？
4: 过马路守交规，请珍惜你的生命。

0: 北京时间七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恒亲王李道宗就盼着薛仁贵掉脑袋，可是这个脑袋呀就不容易掉，把他给急的是抓耳挠腮呀。本来薛仁贵被绑赴法场，皇上传下旨意要杀薛仁贵，这还有什么变化呀？哎，变了，坏事就坏到程咬金身上，鼓动是非，领人闹事，逼得皇上没办法了，就得容其缓限，又缓了一个月，把薛仁贵押到天牢段思玉。本来一个月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在李道宗看来这是太长了，这是他深知夜长梦多，迟则生变，程咬金等人绝不能善罢甘休，利用这段时间一定想方设法还得救薛仁贵。怎么办呢？他也不能闲着，回到府里头跟他的爱妾张美人这么一说，哎呦，张美人哭得跟泪人相似，又撞脑袋，又扇自己的嘴巴子，连连指责李道宗无能。作为一国的太上皇，你就惹不起那些人，就治不了一个薛仁贵，看来我爹娘死得太冤了，我报仇无日，我不活了。把个成亲王老头子逼得没辙了，最后一跺脚一横心，背着皇上不知道他假传圣旨啊，领着500御林军来到天牢段思玉，假装说什么呢，他奉旨在这守把天牢，不准任何人给薛仁贵探监。他什么用意？想把薛仁贵困死在天牢，不用等到一个月，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我叫你来个里不出外不进，况且你身上受刑的刑伤那么严重，烂也得把你烂死。你说这老家伙有多毒辣吧？哎，正在天牢门口坐着呢，这是头一天，心里头胡思乱想，有人禀报，太上皇，来了个少国公，口称秦英，要给太皇老爷磕头问安。传言吧，秦英，哼，心话，小崽子，你是驸马秦怀玉之子，秦琼、秦叔宝之孙，老秦家的后代啊，来给我问安来了，可不是吗？要认真的说一说，还真沾点亲戚。本来啊，他对秦琼没有好看法，对秦怀玉也没有好看法，尤其这次秦怀玉站到程咬金一边，公开跟他作对，他是心怀不满。论理 不应当搭理这个少国公小崽子。可又一想，为了缓和矛盾，别把人得罪透了，弄了归齐，我再弄个孤家寡人就不好办事了。嗯，让他进来说几句话，小孩好哄，通融通融感情也是好的。让他进来。
5: 是。
4: 少国公，少国公，太上皇传旨，让你到面前搭话。
5: 是是是。
4: 小青鹰一边往里走，扭回头往酱园子左右那胡同口看看，罗章、程千宗、程千万、尉迟怀、尉迟松都在这等着，互相打过招呼，都听青鹰的信儿。小青鹰跟没事儿一样。要不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盗洞，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他生在那个环境，长在那个家庭，受那种熏染，自然就有大将的风度。今年才12，比一般的孩子成熟的多。迈步来到成亲王李道宗近前，一看李道宗三闪王帽，褶黄袍，玉带，披着大红缎的斗篷，坐着一把太师安乐椅，王官太监保镖卫队在两旁环立，在他的身后就是天牢的牢门。他在这儿一堵，堵的是真结实，谁也甭想出入。小青鹰赶紧躬身施礼，呲着小白牙一笑：
5: 太皇老爷，您了一向可好，小孙孙青鹰给您了人家磕头了，祝太皇老爷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4: 这小孩嘴多甜，多能白回。这一磕头，李道宗乐了：孩儿啊，年里平身，来过来，让太皇老爷看看你。小青鹰站起来，站他身边。李道宗拉着他的小手一打量，这孩子长得真是才脸。12岁，这个可真不小，齿红面，是个红脸膛，眉分八彩，大豹子眼儿，骨鼻梁，方海口，那小牙那个奇迹，元宝的耳朵，圆乎乎的脸蛋，小身子骨长得那个结实劲儿啊，真是讨人喜欢呐、啊！头戴束发金冠，身上穿着银灰色的箭袖袍，腰里扎根小凉带，小靴子挽着袖面，虎头虎脑的，真是四面见现，怎么看怎么顺眼。你叫青鹰啊？
5: 是，太皇老爷，我就是青鹰。
4: 孩儿啊，不在府中，怎么来到这儿了？
5: 回太皇老爷的话，我这吃完赏饭呢，我上学。
4: 到哪儿上学？
5: 在青珠学院，就离天牢不太远，我们都在那儿上学。
4: 原来如此。既然这样，上学去吧。
5: 是。太皇老爷，我每天呢都走这条道，因为这条道走得近。今儿个突然这条道禁止通行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太皇老爷，您不在府里歇着，您领这么多人在这儿坐着干嘛呀？
4: 孩儿啊，你不知道啊，这天牢之中压着一名重要犯人，怕他跑了，怕他串供，我这才奉旨守把天牢。
5: 皇上也是的，你说我皇老爷也不对，文武百官那么多人，派谁不行？您这么大的岁数了，还派到您的头上，哎呀，真够呛， 让我心里都疼得慌。
4: 是啊，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吗？上学去吧。
5: 哎，秦英走两步又回来了。太皇老爷，我忘问您点事儿了。您说押着重要犯人，谁呀？李大宗一看这孩子还挺贫，你看刨根问底问起来没完没散的啊。押的是平辽王薛仁贵。
6: 薛仁贵，
5: 哎，这名我听着好熟啊，是不是跨海征东那薛白袍？
4: 正是。
5: 我听说他是忠臣呢，这官可好了。他犯什么法了？为什么要把他押起来？
4: 哎，秦江，你还是个孩子，你不了解内幕，本王也没工夫跟你详细解释。总而言之，他是犯了不赦之罪，不然万岁能降旨把他押起来吗？不但把他押起来，用不了多时就要砍他的脑袋，你知道就得了，赶紧走吧。
5: 哎，既然这样我不多问了，太皇老爷您多保重啊，多吃点营养品，您多活几年，身子骨硬硬实实的，我才高兴。好孩子，借你吉言，我给您问个安，我走了啊。说着话，秦英二次跪倒。李道宗一看这孩子礼法还挺重视，往前一探身，那意思扶他一把。您别忘了，李道宗那么大的年纪了，俨然飘摆，那胡子都一尺八长，他往前一探身，这胡子就当啷下来了。小秦英眼睛往上一翻，捧一把把胡子给他揪住。别看才12岁，从小就练功啊，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秦英好功夫，小手往怀里一带，也啪一下的。李道宗一个未加防范，第二上了年纪了，这个顺手牵羊他哪受得了，哭啾一声就趴地上了，抢了个满脸花，三闪王帽也掉了，满脸都是血。小秦英一片腿把他骑到胯下，是抡拳便打。在成亲王李道宗身边的王官太监贴身保镖一看呢，全傻了，事出意外，不知所措。正在这时，小秦英把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头往嘴里的一塞，一打呼哨，将园子附近胡同里边的另外12家少国公、成千宗、成千万、罗章等人，嗷一声就闯出来了。12只小老虎，每人身后都带着两个大汉，袖筒里全是短棒啊，一窝蜂一样就冲上来，哎，见人就打。这下天牢门口可热闹了。把李道宗打的没人动静了，只小狗叫，汪汪汪，就地翻滚呢。不过秦英早就告诉了，不管你怎么打，别给打死，打死可麻烦了，别往致命的地方揍，哪儿皮糙肉厚，哪儿疼往哪儿削。这些小孩还管这个，揪胡子的揪胡子。最有出息的程咬金的孙子程千宗程千万，打一拳心里头还记一下，数一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心说话得跟我爷爷领赏去，打一拳给10两银子，打了多少拳踢了多少脚了，就根胡子还1两银子呢，薅胡子倍儿倍儿，哎呀疼死，倍儿倍儿倍儿，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呸打呸打。打了这么一阵的功夫，小秦英一看呢，成亲王不动了，不过呢，瞅到鼻子翅直扇呼，还有气儿。秦英吩咐一声，
4: 咳，哗，全跑了。那亲兵卫队这才敢过来。那边说刚才为什么不敢伸手？你想想敢吗？亲兵卫队不是傻子，一看都是少国公。哪个家里没壳？哪个家是好惹的？咱们换句话说，古今中外皆通一理，要普通的老百姓行吗？你打成亲王，你长几个脑袋？这些人都什么人呢？在京城住的王官御林军，你瞅，我的妈呀，都是开国功臣的后代，功臣宿将，名门之后，你敢抓哪个？你抓一手刺儿，将来怎么倒了？所以在旁边干扎着手不敢动。等这些人都走了，他们才过来。王爷怎么样？王爷怎么样？王爷怎么样？书说简短呢，抢救能有一小时。李道宗才明白过来啊！哎呦，哎呦，疼死我了！众人仔细一看呢，没敢乐。一瞅这胡子谁给揪的，太缺德了！你要都揪光了也行，把左边的揪的一根没剩，右边的啊都在那儿留着，胡子哪有半边留的？哎呦，瞅这个乐呀，五官挪移呀，眼睛都封喉了。就得说李道宗平时也没少锻炼，老头可能经常还练气功呢，打打太极拳什么的，所以这身子骨挺结实。不然的话呀，打散架子早断气儿了。就这个也是九死一生。等抢救过来之后，李道宗这口气实在出不来，明白了。哎呦，秦英哎，好小子！太皇老爷长，太皇老爷短，闹了半天使的是稳军计，事先都埋伏好了，出其不意。痛打我一顿呢、啊！你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哪有这些道眼呢、啊？分明受你家大人的唆使，你有后台呀、啊！哎，你爹秦怀玉，那些国公王爷，都是你们的后台，本王岂能善罢甘休？从眼前看，你们占了便宜，觉着挺好。嘿嘿，你们就忘记本王是一国的太上皇啊，打了我就是打了皇上，你们能有好结果吗？来呀，搀扶本王上殿。第二天他上了殿了，李世民刚坐在这儿，听着哭声由远而近，李道宗跪倒在金阙之下，陛下这冤呐！李世民倒吸了一口冷气，仔细看看，这谁？这是？我说哪儿来这么一位？等仔细看看啊，认出来了，李道宗啊！皇叔，这是怎么回事？陛下圣明，事情发生在昨天，因为我女儿你妹子一死，我心中烦闷啊，我在府里头坐不住站不稳的，我打算到街上溜达溜达散散心，行走路过天牢段思玉的大门，正走到那儿，没想迎面遇上秦英了。您知道秦英是谁吗？就是驸马秦怀玉之子。这个小娃娃事先早埋伏好了，见着我的面二话不说是抡拳便打。他手下那些帮凶能有好几十号，大人也有，孩子也有，把老臣打得遍体尸伤，好悬这命都保不住了。陛下给臣做主啊！啊！李世民闻听，噌就站起来。这还了得！这些人是要造反呢、啊。 敢打一国的太上皇，而且打得这么严重。叔叔，此话当真？
6: 哎呀，陛下呀，这我能瞪眼说瞎话吗？不信你问问我手下的王官，一问便知。
4: 问什么呢？李世民也知道这不是假的，自己做商能做成这样吗？啊，明白了。这股毒火从哪儿来？从薛仁贵身上来，肯定是这么回事。我要杀薛白袍，这些人都不服气儿，三番五次跟着捣乱。这个秦怀玉也不是个好东西。可能你回到府里头跟你儿子说了，你儿子秦英出面，你鼓动小孩闹事儿，你认为孩子不到十八岁，不受什么法律的约束，哎，你不敢折腾，让你儿子折腾。但是这个事儿子债父偿啊，你想妥干净哪那么容易、啊、来人，选驸马秦怀玉上殿。秦怀玉就在班部之中站着，听李道宗这一告，他偷眼一看，心里有点害怕呀。他清楚这程咬金出的主意。哎呀，心说四叔四叔，你缺透得了。你这怎么办？这皇上震怒，恐怕我这条命要保不住了。正这时候叫他。秦怀玉强打精神出班跪倒。儿臣参见父皇万岁万万岁。登，秦怀玉，你可知罪？陛下圣明，臣有罪一定领，但不知道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何装糊涂。

0: 你主使你儿子秦英痛打成亲王，什么罪名？哎，你看看成亲王什么模样了？70多岁的人了，被打得遍体鳞伤，这还了得吗？要知道，子不孝，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儿子办的事情跟你这当老子的有一定的关系，我也不管是怎么回事，来人呐，把秦怀玉拉出去杀！也不详细问了。皇上在盛怒之下，驸马秦怀玉赶紧口喊冤枉：“陛下，臣冤枉，臣不知内情，陛下留情啊！”不，来人，杀杀！干什么？给成亲王出气。金瓜武士往上一闯，刚要绑驸马秦怀玉，忽听殿脚下哭着上了一伙人，还是女人：“刀下留人，陛下冤枉啊！”哎，皇上一看，这好，这八宝金殿热闹了，跟破烂市场差不多少了。这都什么事儿？这都是。往下一看，头前来的正宫皇后、长孙皇后、李世民原配的夫人，这夫人才贤惠呢，大才呀、啊！再往皇后身后看，是自己的亲女儿景罗皇姑，亲姑娘来了。再看景罗皇姑的手里的领着个小胖小子，就是少国公秦英。一瞅这秦英，好家伙，满脸是血呀，眼睛都睁不开了。他娘拖着他走上八宝金殿。那说那怎么回事？还得说这秦英这小孩有鬼点子。打完成亲王李道宗，众人回去了，凑在一块乐坏了，找程咬金去领银子。见着大老程，把经过一说，老程非常高兴：“好，好，好，好，好孩子，来，来，来，我加倍给你们钱。”给完了，程咬金可说：“孩子们，这事儿可完不了啊！李道宗有口气在，非告你们不可。告到皇上那儿，皇上就得生气，就得追问怎么回事。倘若追到你们的头上，我孩子们，你们可不准顺嘴胡说呀！一旦把我勒了出去，可就麻烦了。不能说我是你们的后台。您放心吧，我们敢做敢当。好孩子有骨气。”回去歇着歇着歇着去。小秦英回到府里一琢磨，我是领头的，有道是法不责众啊，得找这带头的。皇上肯定揪到我的头上。哎呦我的妈呀，要真揪到我头上怎么办呢？哎，这小孩的鬼点子多呀，心思说我也做点伤，我来个倒打一耙，反咬一口。你成亲王告我打你呀、啊，我还告你打我呢，就这么的把小拳头一抡，啊，啪，给自己来了个通天炮，打的鼻子口窜血，这才到金殿告御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秦英捅了娄子了，这小孩不白给呀，自己会做伤。他知道人这个鼻子爱出血，抡起小拳头，啪这一下一个通天炮，好家伙，这血滋呀就出来了，鼻子口喷血。秦英用手捧着，往脸上、脖子上、胸脯子上一划了，呵，这回好，整个大花花脸。不了解内情的也不知这伤有多重啊，哭着奔前宫去找他娘紧罗皇姑。他娘谁呀？李世民的二女儿。李世民呢，七个姑娘啊，七仙女儿。他最喜欢的俩姑娘，一个是紧罗皇姑，另外一个文成公主。哎，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您知道那出戏，咱不必细说了啊。就说这个紧罗皇姑，许配给驸马秦怀玉，两家结了亲了。哎，父女的感情，母女的感情那非常好。紧罗皇姑还非常贤惠。自从嫁给秦怀玉之后，夫妻和睦相处，相敬如宾，就这么多年从来没红过脸儿。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呀，今天小秦英满脸是血，哭着一进了宫，跪倒在母亲脚下，娘啊，我活不了了，哈哈，家人打死了啊，欺负苦了。紧罗皇姑一见，吓得是魂不附体，我的儿也顾不得有血没血了，把孩子搂抱在怀里。他怎么了？你倒说呀。哎，娘，假装没气儿了。宫娥才女往上一闯，掐吧老半天，这皇姑又哭又叫。小秦娘假装明白过来，娘啊，我活不了了，孩子究竟怎么回事？你倒说，谁敢打你，把你打成这样？他这么回事，今天下午我去上学，行走路过天牢段思玉那条大街，正好遇上成亲王李道宗带着人在那儿待着。我一听是成亲王，我太皇老爷在那儿呢，我能不过去见见礼吗？我过去给他一行礼，您猜他说什么？他嘴里的什么都骂。他说啊，闹了半天是秦叔宝之孙，秦怀玉之子，你们老秦家是贼出身，一辈儿是贼，辈辈是贼，贼性难改，你是小贼崽子。娘，您说他骂我这话，我能不还嘴吗？我说你说话嘴下留德，不错，过去我祖父做过响马，但是那也是被逼无奈的。哎，现在我们投了唐了，都是唐朝的开国元勋，您怎么能骂我是小贼崽子呢？他把眼睛一瞪，小兔崽子，你敢跟我犟嘴，我是一国的太上皇，你们老秦家什么东西？喝令手下人就打呀，你可把我打的遍地是伤，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咱就叫他们活活的打死了。娘啊，紧罗皇姑信以为真，好啊，李道宗啊，李道宗，我知道你一个人老不是东西，今天欺负这个，明天欺负那个， 仗着你是一国的太上皇，你是为所欲为。平时驸马回府没短了跟我说这些事儿，看在你是个老前辈，我们不去理你。没想到欺负来欺负去，那还了得？我儿是个孩子，慢说的没什么不是，就有什么不是？你是当太皇老爷的，你还得担待一二啊！你简直是欺人太甚！儿啊，马上我领你见你黄老爷去，告他一状。黄老爷谁？李世民呢？正经的老爷，那正经的外公啊。小秦英多了个心眼儿，娘啊，我怕那李道宗凶得很，我老爷又给他做主，恐怕我说了他也不听，最好去找我黄姥姥去。黄姥姥谁呀？皇后长孙皇后，李世民原配的夫人。皇姑一听有道理，上了辇，抱着秦英进了内宫，见他娘来了。好，一见面小秦英哭得死去活来，又跺脚又捶胸，说的时候活灵活现呢。当老娘的有几个不喜欢外孙子的，一看女儿在一哭，长孙皇后这火也上来了。实质上她对成亲王也不满意，看不上这个老头。平时这老头作威作福的，你看牛的不得了啊，所以皇后也烦他，但是呢没什么过节也不去理他。哎，今天事儿来了，一看外孙揍成这样能行吗？哎，强忍着，第二天八宝金殿来告状来了。那刚要捆秦怀玉，这上了殿。哎，李世民一看，倒了霉喽，倒了霉喽，这哪是八宝金殿呢，比破烂摊还热闹。紧锁双眉，把龙胆一拍，噔。

0: 尔等不准喧哗，皇后，你这是何意？陛下圣命给我们娘儿几个做主啊！老伴儿一哭，姑娘一哭，小青娘也哭，把李世民也闹懵了。李世民一看这个事儿，倒眼前得问清楚怎么回事儿。一问清英，呵，清英是振振有词。 把天牢门前的事儿说了，当然了，他编的。他说的详细内容跟他娘说的、跟他姥姥说的是一样的词儿。你看，我给成亲王去磕头问安，他骂我是贼，怎么怎么的，举手就打。李道宗在旁边一听，啊！哎呀，这小孩小小的年纪，倒打一耙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枉。
1: 清静顺口雌黄，颠倒是非，不是那么回事儿，是那么回事儿，不信咱凭良心，咱好好想想。我一个小孩，我敢打你吗？嘿，
0: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总统啊、主席呀、啊，你看在外头一指令，调动千军万马，回家里咒都没法念呢，呼之不灵。
1: 李世民一瞅，这怎么整？这头是皇叔，这头是老伴女儿外孙子，互相都说自己的理。李世民脑袋都要爆炸了！哎，正这么时候，调解人来了，谁呀？程咬金。你看大老程啊，专门回来事儿。程咬金在颁布之中偷着乐，哼，好，好，好啊！皇上，你招点鸡才好呢，哼。
0: 叫你耗子动刀窝里反，谁让你平白无故杀血人贵？哎，这回是自己找的。程咬金一看呢，到时候了，再往下揪下去，就把自己得揪出来。因此，大老程迈步出班，躬身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李世民正脑袋疼呢，也希望出来个调停人。 把这场是非给平息了，一看这程咬金，哎，知道他有两下子，因此心里头挺痛快。爱卿，免礼平身，有何本帐从速奏来？谢陛下。陛下，方才老臣在颁布之中听得清清楚楚，双方各执一词。陛下呀。 来来来，您够累的事儿，这事儿交给老臣替您处理吧。老爱卿如此说来，你费心了。哎，谈不到，谈不到。<笑>别吵，别吵，别哭，别哭，听我的，听我的啊。我说方才成亲王爷说，行走路过天牢，哎，有天牢了啊！众位都听着，陛下您听着。 我真不明白，贵为一国的亲王太上皇不在宫里的纳福，跑到天牢那儿干嘛去了？嗯，就散步也散不到那儿去。另外，秦英也说，行走路过天牢，段思玉的大门挨得打，也有天牢一处。这事儿咱得弄清楚了。
1: 究竟这个事儿出在什么地点？为什么都发生在天牢门前？嗯，我秦英啊，孩儿，我问问你，你看着李王爷的时候，他干嘛呢？他领着伙人坐着八大圈椅，他说奉了皇王圣旨，手把天牢，怕犯人薛仁贵跑了。哎，好，好，好，陛下听清没？臣不明白。 您什么时候降了这么一道旨意？什么时候让成亲王李道宗去看守薛仁贵？这事儿有吗？这句话可要命！李世民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啊，都。李道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坏了！李道宗心说，脑袋一热，光顾告秦英了，光顾挨打这事儿，忘记这茬了。

圣旨，我上那看守天牢。我的意思，我是怕薛仁贵跟外边的人串供，故此我跑那守着去了。李世民气得手脚冰凉啊！李道宗，李道宗，你知你犯下什么罪了吗？你犯下假传圣旨的欺君之罪。慢说你是太上皇，你就再高也是不允许的，这还了得呀！来呀，绑出去杀！百官一看这回热闹了，这成亲王倒霉不？告了半天把自己给告了，金瓜武士往上一闯，宁胳膊往下就推。李道宗就哭开了：“陛下开恩呐，陛下开恩呐，陛下呀！”程咬金一看差不多了，他知道李世民在盛怒之下，实在下不了台阶了，故此一狠心杀。那是干嘛呢？给大伙看，这叫演戏。其实真杀吗？不能。一会儿还得把李道宗给放了，能因为这件事把他亲叔叔杀了吗？哎，明明是演戏，这玩意儿也挺过瘾的。但是老程一想，我别看哈哈笑，为了讨皇上的欢心，给皇上个台阶下，程咬金赶紧跪倒：“陛下刀下留人，杀不得。”这一句话正说到李世民的心眼里头，李世民心说：“程咬金这人是好人，是个坏人。哎呀，还给我解了围了。王兄有何话说？陛下算了。李道宗痛女心切，女儿死了，他能不难过吗？所以呢，神志有点恍惚。假传圣旨，跑那看守天牢去。”现在说句白话，老小孩儿、小小孩儿，不就这意思吗？这件事可大可小，可大，假传圣旨，犯下不赦之罪，这还了得吗？那说可小呢？这玩意儿情有可原呢，是不是陛下？看在他也不太容易，遇上不幸的事情了，是不是呢？望陛下高抬贵手，饶了他吧。哎呀，李世民心说太好了，正说到我心眼里头，真得感谢程咬金呢，心里高兴，表面还得装着，也罢，老爱卿，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我是绝不饶他。哎，把这人情给了程咬金了，程咬金心里明白呀。把李道宗放回来了，李道宗跪倒磕头，都跪不下去了，身上都是伤啊，摘摘歪歪的，谢陛下不斩之恩。都，非是朕不斩你，我那老爱卿程王兄苦苦给你求情，我才将你饶过呀，哎，还不谢过程老千岁？是，李道宗过来。给程咬金鞠躬行礼，作揖磕头，多谢鲁国公。算了算了，哎呀呀，谁跟谁呀？我老王爷帮我办事儿，头脑清醒点儿。你说你多倒霉呀！哎，咱不管怎么说，你是没事，你找顿胖揍，还好悬没把脑袋混丢了。这都是你自己找的。是，鲁国公说的对。我说这么办吧，你想平息这个事儿不？当然想。你看那孩子，你给打那样，我没打他，你没打他，他怎么满身都是血呀？算了算了，你别揪这个事儿。皇上在盛怒之下，你们要再纠缠不清啊，皇上一翻脸还得杀你。这么办吧，你认个倒霉吧，给孩子拿俩钱儿，治治伤。皇后气平了，皇姑。也不揪这事儿了，小孩好哄，
他们这一

0: 老了你多静心呢，你这么大岁数了，回府好好养养伤，多好。好吧。李道宗一听啊，程咬金还真向着自己。您说我得拿多少钱？拿多钱也用不着多。程咬金一伸手，五个手指头一巴掌，拿这个数呗。李道宗一看啊，500两，500两在我身上算个什么？那就1劳千岁，我拿了，拿了哈，一言为定啊。秦英啊，过来过来，秦英也过来了，小孩儿，谁跟谁呀？这你太皇老爷，你们都一家人，你们这么折腾，不怕旁人笑话吗？你太皇老爷就真把你揍了，也该。老的打小的，你得认倒霉。算了，别揪这事儿了啊！给我回去给养养伤，该上学上学。你太皇老爷答应了，给你俩钱儿，出这个数。这五个手指头又伸出来了，秦江心里头明白，那这是多少钱呢？你太皇老爷能少给你吗？5万两。李道宗一听啊，5万两，我卢沟公太多，还多什么呢？我可不管了，我不管了，李道宗心说我是全世界头一个冤种，叫人揍一顿还给人家5万两银子，换句话说，花5万两银子雇了帮打手揍我自己，我这不是天下第一贱吗？我这是。又一想倒了霉了，这程咬金真不是个东西，吃哑巴亏吃哑巴亏吧。拿了5万两，小秦英也乐了。事后程咬金跟秦英说："好，怎么样？让你发笔大财。"秦英也特别乐，还给程咬金买的点心，那是后话，暂且不提。程咬金这一和稀泥，皇上气也平息了。啊，下去吧，把秦怀玉也给放了。没事儿能杀秦怀玉吗？就是一股气头上做出的决定。一场风波告平息。哎呀，这一揍李道宗啊，朝野震动，谁也不敢上天牢那儿去了，怕挨揍。这回给薛仁贵探监，随便畅通无阻。什么罗通啊、秦怀玉啊、尉迟宝林呐、老国公、少国公啊，轮流探监，陪着薛仁贵谈话。话是开心锁呀，给薛仁贵破解，往宽处想，别钻牛角尖儿。虽然说官司没结束呢，事情早晚有出头的那一天，你就放心，大伙想办法。鲁国公程咬金发走了4封信呢，有一路救兵回来，你就死不了。另外呢，都请的好大夫，给薛白袍调治行伤。营养也好，治的也及时。薛仁贵这个身体呀，没怎么受损。但是，这玩意儿你就说怎么给解释？这官司没完，薛仁贵觉着心里他也是窝囊。除此之外，大伙儿就盼着，盼什么？盼救兵啊！头一封信，给军师徐茂公发走的。数日来送信的人也没回来，是烟空信渺。二封信给皂袍大将尉迟元帅发走的，到现在也没信儿。三封信发到太原府给八路御总兵发的，也没信儿。四一封信到龙门县通知薛礼的家属，也没信儿。为什么？太远呢？那年头交通太不方便了。像这阵打飞机票，肉飞回来了，那能行吗？骑马是快的，来回传递信息不那么容易的。1个月的期限，你怕到他到了，吃吃吃吃吃吃吃，正好到1个月。薛礼的伤也好了，李道宗的伤也好了，都好了。李世民惦记这个事儿。在头天晚上，成亲王李道宗哭着来见皇上："陛下，明天可到了1个月了。 您答应容期缓限，现在已经限满了，应该怎么办？该不该给我女儿报仇？皇上点头。次日升殿，百官到齐。李世民把龙胆一拍，来啊！从天牢中提出薛礼，杀！二副法场。第二回，又把薛仁贵绑上断头台。李道宗仍然负责监斩。这薛仁贵刚被绑上法场，头声追魂炮就响了，咚的！这哪是追魂炮？正好像重武器锤到众人的心上一样，老程的心咯噔一声，大伙手脚都凉了，完了。这回完了，所有的招都使过了，怎么救薛仁贵？大伙看着程咬金，程咬金从来没发过愁，这回真发愁了，唉声叹气，是低头不语啊。程咬金心里头着急呀，怎么一路帮忙的也不来呀？急死我了！咚嗒，二声追魂炮响。再看护法场的军兵高声喊喝。大家撤离法场，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清场子！马队巡着逻，把场子打开。再看刽子手，身披大红，怀抱鬼头刀，雄赳赳，气昂昂，走上断头台，把鬼头刀往怀中一抱，凉水盆都准备好。就等着三声炮一响，咔嚓一刀脑袋砍下来。秦怀玉问程咬金：“四叔，就看着我薛大哥掉脑袋吗？那你说怎么？”四叔啊，现在就得破罐子破摔了，实在不行，咱，你怎么的？咱得想个辙呀！哎。”正在此时，就看见城门外一马趟翻，如飞似箭跑了一人呢。这人跨骑着战马，好像闪电一般冲进法场，高喊：“刀下留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仁贵二赴法场，又要掉脑袋。两声追魂炮响过之后，大伙认为没救了。哎，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救星来了。谁呀？皂袍大将闹国公尉迟敬德。尉迟恭进了京了。前文书咱说了，在薛仁贵头赴法场的时候，程咬金好不容易求万岁容其缓限1个月，他马上回府啊，让人写了4封信，其中有一封信送到燕云16州，请尉迟大将还朝。信里头把薛仁贵的事情简单的做了介绍。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咱们前面讲过，那时候交通不便利，这是一二，尉迟恭的事儿太多呀。要说皂袍大将为了唐朝的江山，真不容易，真就立下血汗战功。老头子那么大的岁数了，到现在不歇着。本来平辽征东之后回来可以享福，没想到转过年来燕云16州闹事儿了，有叛军进犯大